0: 是。
1: 然后青青姐说他们家就是青青姐夫呀，说正在绣花呢。
0: 那是。
1: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咱明天可以点个菜？
0: 明天点个菜，你是什么菜？是
1: 就是。现在不是咱做各种直播，不是大家可以点菜吗？就是可以你自己去这个来说，明天想干嘛？
0: 想看什么？想听什么？
1: 哎、
0: 啊啊啊！
1: 所以我才说呢，我说青青姐，回头问问咱姐夫
0: 啊，
1: 这个回头明天，反正明儿还是咱俩嘛，
0: 明儿还是咱俩
1: 对吧、
0: 啊？
1: 明天早上是不是可以弄个嫦娥奔月？
0: 我的天！
1: 这个是不是
0: 我跟你讲，你弄个玉兔捣药就不错，嫦娥奔月。
1: 但我相信姐夫一定弄得出来。上次你可能没
0: 捧杀，我跟你说，
1: 上次因为正好你没在嘛，然后那个青青姐夫就弄了一个鹊桥相会，我跟你说，
0: 真的
1: 弄得可好了，连里边那个桥上那砖的那个一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0: 哇！
1: 所以我觉得姐夫弄个什么嫦娥奔月绝对没问题。
0: 这不给人下难度呢吗？
1: 不会不会，我感觉这个青青姐夫肯定很喜欢。
0: 是吗？
1: 所以青青姐
0: 来，青青姐回复一下，
1: 青青姐那个
0: 明天弄得了吗？
1: 明天弄得了嫦娥奔月不？

0: 的肢体表达，其实跟舞剧有点像，但是
1: 很难。
0: 对，反正这个还听着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是是，一个默剧，一个独角戏，我都觉得这个能演下来真的是不容易。
0: 是是是，
1: 嗯。来吧，再跟大家一起关注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的团体决赛当中，中国女团以3-0战胜了日本队夺冠，但是男团那边呢是以2-3不敌印度尼西亚队，获得了银牌。那中国女团的夺冠路上5场比赛全部是以3-0横扫对手，分别是泰国、印尼、日本啊等等，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啊。
0: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反正最近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啊，因为现在确确实实这个比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1: 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消息啊，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团体的决赛，男团中国2-3负日本，女团中国3-0胜日本，男团无缘9连冠，那女团实现6连冠。
1: 啊，所以昨天你看两个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团体决赛，他的这个胜负到最后都是一样的，就是男子的都输了，
0: 嗯，
1: 女子的都赢了。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来吧，再关注下面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啊。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明天开始到10月4号在戏剧场首度登台。作品呢改编自经典电影，以战时人间烟火映照时代浮沉，是中秋国庆期间大剧院的重点新作。想看话剧的朋友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
0: 是的啊。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中国的杂技团啊，魔趣横生，马戏嘉年华，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亮相，适合亲子家庭的中秋同乐，里边有魔术、杂技、滑稽等多种节目轮番登场，也是带娃过节或者说就近看演出的一个轻松选择。演出的地点呢，还是在国家大剧院相关剧场。
1: 好的，北京时间8:10，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吧。刚才我看这个聊天室里

0: 封顶，金家黄金拱北八折天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也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16，各位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
3: 是的，那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推出的中国歌舞剧，这个舞剧李白。9月25号到27号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那作品呢是以盛唐气象为底色，用舞蹈语汇勾勒出诗仙的浪漫和孤高。那中秋假期连演3场，喜欢国风舞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票务信息。
2: 再来看下一条，国家大剧院中华情怀民乐名家系列推出皓月华章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秋节音乐会，今天晚上也就是9月25号上演，以民乐奏响团圆主题。中秋当晚啊，听一场国风音乐会，与窗外的月色相映，是节日里别致又应景的过节方式。
3: 哎，这个还真的是啊。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是的。
3: 那明天晚上有什么呢？舞剧《海上夫人》，亚宾和他的朋友们第13季，9月26号，也就是明天，在台湖剧场上演。那以身体语言来诠释易卜生的名作，喜欢现代舞的朋友，您可以去通州一探。台湖演艺艺术周期间呢，还会有多场舞蹈作品可以顺道关注一下。
2: 是的，就是从25号、27号，就是中秋假期这3天演出很多，
3: 是，
2: 而且有的演出也就这3天。所以大家如果去平时喜欢看演出然后没时间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在我们北京的很多演出场所，它的各种各样的演出一定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哈。
3: 是的。
2: 说完了演出再看一部电影啊，中秋国庆档接棒而来，犯罪喜剧电影老江湖今天上映，就是于谦、梁家辉和王影璐主演的
3: 这部电影。哎，这个我之前还挺想看的。
2: 是，所以想看喜剧的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可以提前留意一下排片。
3: 是的。
2: 同档还有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的真响版也是今天重映。就是今天或者中秋期间，您无论走进剧场还是走进影院都是非常不错的。
3: 哎，没错。
2: 都可以来看一看。好吧。以上就是在第二时段给您带来的资讯，我们再进一小段片花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互动的话题。
0: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2: 今儿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看到月亮或者提到月亮，说起月亮你就会想到什么。
3: 是，然后向着阳光说啊，这老北京的仪式感，兔爷拜月，吃自来红月饼，说这些老规矩一摆出来，节日的这个庄重和讲究就回来了。
2: 对，
3: 哎，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还真想就是把以前一些这个就是老北京啊，然后或者是古代的时候的一些这种仪式感拿出来。真的，其实你要是好好的以前去了解，或者是有时候看点书什么的，就是上面就写咱们古代的这种仪式感特别的满。
2: 你比如说你什么到现在你还想复刻一下的？
3: 我都想复刻，就是
2: 那些大场面大制作的就
3: 那就没有，就作为老百姓，就比如说你个春天有春天干的事儿，夏天有夏天干的事儿，那到了秋天有点像现在这会儿，就刚才他说的这个兔爷呀拜月呀，然后包括比如说家里一定要有棵这个桂花树然后比如你还可以喝点那种桂花小酒。
2: 哎，你是，对，
3: 你看看
2: 八月桂花遍地开
3: 对吧，就是确确实实它就那个感觉它就不一样。
2: 是是 是,
3: 是不是。然后我说到了我家的桂花，又嘎了
2: 啊。那是啊
3: 哎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2: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
3: 我真的是按照人家那个方法走的呀。
2: 这个绝对是一个玄学，
3: 简直了。
2: 就是以后可以给你专门出一期节目，为什么所有的植物来到高燕家都会离奇啊。
3: 你不能这么说。最近
2: 有什么，
3: 我这前两天不是说买了一堆多肉吗？
2: 啊，现在还好，
3: 还行。
2: 哎，多肉还行是吧？哎，
3: 就是不管它，也不浇水。
2: 是，那是。哎，你家水质真的没问题吗？你这
3: 没有啊？那别的这其实也还行嘛。
2: 哎呦，我觉得这事儿真的以后。

0: 当一个案子去探一探、啊、
1: 就是我真的特别喜欢桂花，我都特别想养桂花，
0: 香啊，
1: 对啊、嗯、我就是我们家像桂花茉莉就这种我喜欢的这种栀子花什么这些、
0: 哎、
1: 都没戏，
0: 都是香、嗯、
1: 为啥呢，没来两天，
0: 哎，你不然请个园丁呢，
1: 你给钱呀？
0: 啊，那倒也是，
1: 真是，
0: 嗯，
1: 是吧？这真的就是这没两天，这刚到家的就嘎了，为啥呢？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呀、啊，简直了！
0: 来吧，我们再看看大家哈。
1: 纪委开始问的，没听清什么花嘎了，桂花
0: 啊，
1: 气死个人！哎，
0: 然后宇宙尘埃都说是你是火命克植物吧？好像你还真是火命吧？
1: 是啊，
0: 你是火命是吧？
1: 啊，
0: 你看看，
1: 但我那火不大。
0: 我光知道火命有什么炉中火，什么山下火。

0: 园林的那种月色情节，还有北海太液池泛舟、景山万春亭俯瞰故宫、皇家园林里的月亮，说总透着一种别处没有的典雅和大气。
1: 嗯，你看看，你看看是。然后刚才燕儿在林梢是不是发来了一条，说让我们来找一找，我一会儿给你翻一翻哈。
0: 找一啥？
1: 他发了一条，咱没看到的。啊，呆呆小熊说这个满脑子都是国庆出行的计划了，中秋节就是家庭大聚会啊，我们订好饭店跟家人一起美美的吃一顿大餐就算过节了。嗯，
0: 可以听吃，就是有时候能吃一顿大餐也不错呢。
1: 是，
0: 嗯。
1: 然后呢，米苏说的是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过中秋，每个人带几样好吃的小吃，月饼啊、花生啊、糖果啊，这个你念过了是吧？
0: 嗯。
1: 啊，
0: 然后呢还有看看其他朋友啊，比如说像那个露露说还没吃呢，正去中医院的路上挂了个号，想着再喝一周的这个药，九月份这个让我难受的过敏季就过去了。今天中秋节医院还可以有大夫上班是吧？哦，得有值班的是不是？
1: 应该是
0: 啊。是确实的，这个十月份可能应该就能好很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毛毛姐说哦听到了，我对不起你毛毛姐。这还是毛毛姐推荐给我了一盆桂花，刚落地没两天就嘎了，我对不起你啊毛毛姐啊。
1: 啊，害羞小妞把这五行都给咱们发出来了，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
0: 哎、得嘞，你说我咋整，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能解决这个死结不？
1: 哎呦，这我是帮你解不开了啊。
0: 哎呀，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大家可以继续说着，就是比如你想起这个月亮，大家会想起什么，包括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早餐图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哈。
1: 嗯
0: 嗯，
1: 来吧，那再听首歌。
0: 行，
1: 好吧，
0: 没问题。
1: 再听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今儿给大家背了好多首。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一个男子组合，其实你叫他组合乐队其实都没问题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一首歌。
0: 哦，这个组合我听过，
1: 是不是？
0: 嗯，
1: 那这首歌估计你也听过，
0: 是吗？
1: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0: 哦，
1: 这听了吗？
0: 不一定。
1: 哎，来，我们一起听一听。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是的，中秋快乐。
0: 然后刚才看到聊天室里边机位怼你的那几句，我看太舒心了，真的。
1: 你怎么那么坏？
0: 关键他还给你发了一张图，说养这个吧，啊，养这个花草安全。
1: 我在想，他这个是个啥？它就是桌上的小摆件儿，是不是？
0: 应该是一小摆件儿，上面应该都不是土。
1: 不是，它就是一个塑料。
0: 对，
1: 上面写着一个花

0: 最低198元。国庆假期间的头部音乐节啊，反正都这价格卷到了地板价啊，所以大家可以赶紧上大麦即刻抢票。
1: 再来关注一个10月18号就要结束的非常大的一个展览啊，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秘鲁西潘王陵出土的大批文物也是首次离开国境，集中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不要错过，朋友们啊！10月18号就没有了，看不到了。

0: 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1: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沙海江说，
0: 车公庄大街、三里河路、银杏铺金、朝府路、园博大道一步一景，三山五园绿道、环湖生态廊道串珠成列，15条最美金秋路线，适配青姿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1: 京郊同样精彩，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沙海江说，
0: 潭柘寺、蟒山

0: 呢，聚焦巴西底层劳动者，展现了民族本土精神以及人文的悲悯，而且呢，展签双语，动线清晰好逛，给观众打开一扇看拉美的艺术之窗。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画院美术馆自说自画连环画之外的贺友直，展至10月15号，以白象、羊象、士象三部分来呈现一个不止于连环画家的贺友直。那手稿和年表呢是一并展出，回望海派白描的烟火气，还有连环画爱好者和老上海文化迷，大家可以不用错过啊。
0: 好的，以上就是第三时段给您带来的资讯，咱们进一小段片花之后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到月亮啊，你会想到什么？
1: 哎，是的，
0: 这会儿基本上都在跟彼此说中秋快乐呢哈。这陈明迪说了一条，说是想到，说起月亮就会想到探月工程，是我国航天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展示。
1: 是，
0: 说真好哈。然后呢还有哪些朋友我们看看，
1: 比如说还有 CC 姐说，我也凑个早餐的热闹，今天是做的是派吧。
0: 哎，这个是
1: 苹果派。
0: 对，就是那种小馅饼是吧，
1: 哎，苹果派。对，然后泪落心田说，苏轼的水调歌头，还有被谱成曲的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个这个确实小的时候也学，然后后来这个歌不也有唱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首来自于苏轼的词，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前面那两句啊。
1: 哎，是的。然后青云姐今天早餐出炉了
0: 啊。
1: 哇，
0: 这一桌子。
1: 哎，这个吃的是
0: 鸡蛋，那个是
1: 月饼，
0: 对，他那是从
1: 小馅饼，
0: 说人专门说了，那是儿媳妇从上海带来的月饼，
1: 挺好，
0: 夸夸儿媳妇啊，
1: 可以啊。然后今天是兔子奔月，
0: 哎，兔子奔月啊，
1: 对，这桂花弄得还真像，桂花上面这花是用胡萝卜这么小，
0: 应该是吧，反正确实觉得，哎呀，
1: 太有才了，
0: 嗯。
1: 来，再继续看看薄荷绿，他说中秋快乐啊，炒饭吃完顺义鲜花港看花去喽。
0: 哎，
1: 今天的这个鲜花港，这个是不是也挺热闹的呀？
0: 我觉得应该是。
1: 是吧？给我们发点图呗。
0: 然后新田说起月亮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胡彦斌的月光和王心凌的月光。哦，
1: 这俩歌，哎，我怎么没印象了呢？
0: 王心凌的月光一会儿可以给你听一下，胡彦斌的月光我本来想唱，最后好像发现我今天一直找不着
1: 调，
0: 一直找不着调。胡彦斌的月光怎么唱来着，
1: 不记得了，反正真的是和月亮的歌还真挺多。
0: 是的，
1: 嗯，
0: 于是还唱过一首月光呢。

0: 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早晨又是新的一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1: 是的，中秋快乐呀。
0: 是的，大家都起床了吗？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很多朋友早餐都发来了，
0: 是不是？
1: 今天起的都挺早哈。
0: 是中秋节嘛，既然是一个节日，大家的早餐有没有更有仪式感一些呢？
1: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发一发哈。当然我看大部分里边还是会有月饼。
0: 哎，对，
1: 是吧？你看7443发了一张图，他说今天早餐就是黄庄月饼加黑咖啡，说今天第一次吃这个黄庄月饼，山楂玫瑰馅的，酸甜的，还行。
0: 哎，不错不错，
1: 它有点像那种小酥饼。
0: 是
1: 是吧？
0: 今年月饼你吃了吗？
1: 我这不就是昨天人家就给我2盒月饼，
0: 你就直接打开吃了，
1: 我就尝了一口。
0: 哎，
1: 我尝了一个这个蛋黄，就有点像你蛋黄莲蓉似的那种，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就把黄吃了，剩下我就直接扔掉，实在是太甜了，
0: 对，
1: 齁的我直接不太行。
0: 是是是，就大家现在就吃月饼。

0: 好好看。来吧，我们下面第四时段还是给大家来说我们今天第四时段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吧。
1: 对，今天话题说起月亮你会想到什么，也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
0: 是的，
1: 来第四时段我们先关注一辆汽车啊，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五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0: 嗯。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前两天咱俩不是还跟人家直接一起聊这个事儿吗？
1: 跟这个产品总监。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刺梨汁，你这两天喝了吗？
1: 我跟你说，我自己下单了，
0: 下了是吧？
1: 我自己下单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到了秋天喝，或者说是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真很有帮助的。
0: 而且每天喝一袋，真的是维 C 的这个含量，真的是能给大家达到一个很好的补充啊。
1: 对，我们家小朋友在喝，
0: 是不是？
1: 对，因为秋天他爱过敏，
0: 嗯，
1: 这个里边维 C 确实是提高你的免疫力的。
0: 对，所以大家给他兑点水啊，嗯，等等都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刺梨汁啊，因为北京的早晨现在真的是有点凉了，而且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嗓子也干，鼻子也燥，这皮肤也紧绷，那这个肯定就是秋天就真的是来了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到干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注意补充维 C， 但是维 C 含量比较高的水果，那天咱们跟大家来说了，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贵州大山里的那个刺梨，
1: 嗯，
0: 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在水果当中位居前列，比如说跟柠檬比，那天咱说比柠檬100倍吧，我记得是
1: 差不多，反正是维 C 这一块，嗯，这个刺梨算是比较天花板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就是上次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来自贵州的青县品牌的有机的刺梨汁。
1: 嗯，
0: 而且人家是拿到了4个国家，不是光不光咱国家了啊，
1: 四重，
0: 对，然后呢还有像加拿大，还有欧盟等等的一些认证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不是别的可能随便的这种刺梨汁能达得到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给谁喝呢，就老人可以喝，
0: 嗯，
1: 啊，对不对？因为可能老人牙口啊，包括消化，对于水果来说，他有的时候有些水果他是不愿意吃或者吃不了的，
0: 嗯，
1: 那他也得补充维 C 啊。老年人补充维 C 对于骨质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0: 是的。
1: 小朋友刚才我也讲了，我们家小朋友啊9岁，
0: 嗯，
1: 他其实算是一个平常口特别刁的一个小孩，
0: 嗯，
1: 但是你让他喝这个，他觉得哎还挺好喝。所以这个刺梨汁啊，它虽然说会有一些酸啊，但是不至于说难以下咽的那种程度，
0: 嗯，
1: 因为里面还加了这个益生菌嘛。所以呢，其实对于老年人和小朋友来说，特别是加班熬夜上班族啊，你来这么一个，省掉了你很多吃水果的这么一个时间。
0: 哎，是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贵州青县的这个有机的这个刺梨汁。
1: 对，
0: 然后呢，它里边再重复一下啊，没有任何添加什么蔗糖啊、防腐剂啊、色素什么的，
1: 是
0: 因为它那配料表里边除了刺梨汁，然后就是一个益生元，
1: 对
0: 啊，别的其实什么都没有，
1: 很干净，
0: 很干净。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因为也就是这两天，其他时间过了中秋，应该也就没有了啊。
1: 嗯，
0: 首先，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的话，您就可以买两盒装呢，原价是118块钱，然后现在呢是94块钱，
1: 嗯
0: 啊，给大家便宜了，相当于便宜了20来块钱吧，对吧？24是不是那天咱算了一下啊？
1: 啊，是，
0: 对吧？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像自己喝或者送礼，大家可以买8盒装的一共是80袋，然后原来的价格呢是472，现在价格是358。
1: 对，
0: 啊，嗯，然后如果说像我这种囤货，就是自己这个喝的话，16盒，您就可以拿到160袋。
1: 对，
0: 原价是944，现在是688，便宜了300多块钱。
1: 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688感觉很贵，但其实你去搜一搜，
0: 差不多能喝半年多呢。
1: 正经品牌的刺梨汁，价格远远超过了这个。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这个是活动价，人原价也是小1000块钱呢。
0: 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嗯，我觉得其实。

0: 啊，就进口的这个饮品吧，
1: 是
0: 人家什么呢？7天无理由退货，
2: 哎，是
0: 对吧？
2: 是
0: 每单还自带运费险，
2: 嗯，
0: 你有任何售后的需求，直接在订单后台提交申请就可以了。
2: 是的，
0: 售后没负担呀。
2: 没错没错。
0: 你比如你喝了两袋之后，觉得你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或者你觉得哎
2: 你想退了它
0: 就不好，你想退，
2: 嗯，
0: 退。
2: 对对对，
0: 7天无理由，
2: 没错。所以大家记好了，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下“次离”这两个字，然后呢会有一个专属福利页面直接弹出来，有3种组合啊，2盒的、8盒的和16盒的。哎，那天我看了一下
0: 啊。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平台给的优惠券啊什么，还能再减点钱，
0: 还能再减，
2: 但是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
0: 对，
2: 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先看一下，看一下。嗯，
0: 是的，好吧，大家赶紧下单啊！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来跟大家分享第四时段的资讯。
3: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我们先说第一条啊，跟这个中秋国庆消防相关的一些提示。
2: 嗯，
0: 家庭落实三清三关，清楼道、阳台、厨房杂物，离家呢关火、关电、关气。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呢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烹饪不离人，外出前一定要查这个燃气总阀，把隐患留在门外。高层住户呢特别需要关好这个管道井、防火门，切勿堵塞通道啊。
2: 嗯，是的，
0: 因为有很多朋友中秋啊国庆喜欢出去玩啊，一高兴连这个东西没关什么的，这安全隐患咱一定要避免啊。
2: 嗯，没错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梳理的中秋四类易发的诈骗啊。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就是陌生礼品卡刷单，还有低价月饼钓鱼退款，中秋红包充值返现，以及带木马的祝福贺卡的链接。那警方提示大家，来历不明的包裹二维码链接咱们不扫也不点，然后呢陌生来电涉及转账的一定要务必核实。
0: 嗯，
2: 中奖先交费的这一律都是诈骗啊，大家还是要这个多多注意一下。
0: 是的是的。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最近的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在卢沟桥东广场正式启幕。这届的文化节呢为期5天，一共推出16项特色活动，打造一日三月特色景观，让中秋赏月呢变为多层次的沉浸式体验。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毛佳慧发来的报道。
4: 卢沟晓月，你其实就是我的华夏之月，中国之月。
5: 站在卢沟桥头，抬头是天心圆月，俯首是灯影诗行。本届文化节的开幕大戏卢沟晓月中秋诗会拉开帷幕，诗词伴着月色响起，现场游客们说，
6: 第一印象是觉得非常的热闹，心情非常振奋，而且望着这个月亮感受到合家团圆幸福的感觉。
7: 在这里欣赏到美丽的卢沟桥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所以我内心是十分的感慨，不虚此行。
5: 本次诗会分为月映古桥、月照山河、月满家国三个篇章。节目《山河回响》中，北京市第12中学合唱团的歌声和琵琶演奏交融，以山河为意象，奏响家国情怀的强音。北京市第12中学合唱团指导老师齐新丽说，
8: 我们60名的同学参加了《山河回响》的节目，是合唱、朗诵和民乐一起演奏的节目。整个舞台的设计中间是一个特别圆的，像月亮一样，也代表团圆的象征。我们用卢沟晓月这首歌曲呢，提前祝朋友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5: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将持续到9月27号，覆盖文脉更序、商乐会响、演艺风华等6大板块，16项特色活动遍布卢沟桥和宛平城。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任海东说，
9: 今年呢我们也整理了3条游览路线，赏月夜游之旅、红色文化之旅、人文水岸之旅。白天呢穿越这个永定河，晚上呢可以尽情的欣赏卢沟晓月的美景。特别是我们今年专门设置了一个打卡装置，叫做一日三月，天上月、地面月、水中月，也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
5: 活动期间，诗词里的卢沟桥专题展、中国戏曲文化周10周年回顾展、南诗北诗专题艺术展3大展览同步开放。宛平有戏戏曲嘉年华将于9月25号启幕，电影之夜公益放映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宛平戏楼播放影片，丰富市民游客夜间文化生活。任海东说，
9: 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大的文化市场，持续擦亮卢沟晓月的文化 IP， 为市民群众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

0: 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中秋文明旅游这件事儿啊。中秋国庆出游呢，文旅部开展了文明旅游宣传引导，也持续整治强迫购物、非法网络招揽，提醒游客呢也要遵守公共秩序，热门景区呢要错峰预约，配合限流排队手续也是文明的一环。如果遇到纠纷呢，保留证据，通过12345或者平台投诉，理性维权，不吃哑巴亏。
2: 嗯，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放孔明灯这事儿 啊。中秋赏月呢，尽量的用电子灯笼、电子蜡烛来代替明火，严禁燃放孔明灯啊！升空之后呢，落点因为它不可控嘛，
1: 对，
2: 而且容易引燃植被，所以呢，郊游露营同样是禁用明火、篝火啊，需要在指定的这个区域内进行。焚香点烛需要放在不燃底座，远离可燃物，人走火灭，平平安安才是真的团圆。
1: 好的，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推出了月饼实验、猜灯谜、兔爷手工 DIY、 非遗变脸、京韵大鼓、皮影戏等中秋主题活动。活动分布呢在园区的广场以及亭榭，在白福泉畔感受运河文化与民俗交融，适合全家出游，带上孩子体验老北京的中秋玩法。
2: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永定河集落霞回信秋季主题活动假期亮相。在永定河畔结合落日、市集和户外生活，打造京西秋日的松弛感。傍晚呢，看霞光铺水，逛市集吃小吃。落日最佳的观景点在河湾的西侧，是出城微度假的选项。建议大家安排呢在西侧开阔段去看落日。
1: 再来关注一条啊，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密云区举办的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囊括了厨王争霸赛、国际鱼宴品鉴的活动，在密云水库周边尝鲜鱼、逛市集，适合近郊一日游。水库鱼鲜正当时，现做现吃的鱼鲜最地道，周边还有民宿可以顺住歇脚，建议错峰前往，避免拥堵啊，朋友们。
2: 嗯，是的，是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2: 哎，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2: 刚才呢还有朋友在问，刚才咱说那个刺梨是哪下单啊，然后大家记得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一下刺梨，刺梨两个字，然后它就能弹出来了。
1: 是，
2: 然后呢也有朋友说确实是啊，有的时候可能之前有的会有优惠券，它能便宜点啊，这反正大家自己看吧。
1: 是，看到用户2628在咱们的这个

0: 比如两盒、八盒还是十六盒都行。
1: 黑巧月饼，你看看，
0: 这个看着挺好的，这特像冰淇淋似的那种，是吧？
1: 对，就是我觉得，比如说，
0: 应该就是类似冰淇淋吧。
1: 他说冰皮月饼，冰皮月饼其实我就当冰淇淋吃了，
0: 倒也是，倒也是，
1: 对吧？就比如说有些地方现在暑气还没有完全的消退下去，
0: 对，
1: 吃点冰皮月饼，我觉得挺好，
0: 挺好，挺好，
1: 嗯嗯。啊，这是什么月饼啊？五仁的，
0: 嗯，
1: 五仁的我真的就不太能吃。
0: 是，哎，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是吃，比如说这个莲蓉是最爱，
0: 嗯，
1: 其次是枣泥，
0: 嗯，
1: 再次是豆沙。
0: 哎，你看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

0: 酒吧里。
1: 嘿，又到了好时候了。
0: 哎，来来来，好久没见了啊，变了、啊。
1: 你亏心不亏心呐？哎，
2: 客气了，
1: 就这一宿不见，你就看好久。
2: 但是每回见面你都拿东西，挺不合适的。
0: 放这儿，放这儿。
1: 我跟你说，这个是咱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的月饼。
0: 没错，而且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林轩玩月、或开广谢、戴燕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普庆西之欢、质朴席之家。
1: 你想说什么？装得自己高雅一点。
0: 就说在我这个小露台这儿呢，咱们就安排一个家宴，这朋友们聚在一起，过去是团子女，现在我团朋友啊，
2: 聚餐，
0: 你们给我送点这个佳节礼物，
1: 你这回我向街道举报你去，让我们给你上供。
0: 上供
1: 拿自己当嫦娥？
0: 你想多了，你可想多了。
1: 凭什么我们聚在一块儿要给你摆东西？
0: 不是，咱们是团子女，咱现在团亲友，以酬佳节嘛。

0: 凑着一块儿，
1: 这一盒月饼，你打算怎么办呢？因为就这么一个，
2: 拆了，
1: 不像往年说可能还有仨五的，今儿就这一块儿。
3: 我呀，毫不留情，
2: 怎么样？
3: 给他吃了。
1: 送小猪也送老叶了。你说你们几个人的其实是盲盒，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心儿什么馅儿的。
0: 那我怀疑啊，就是那一盒给拆开了，然后分着给散装的。
3: 本来这个月饼啊也不互相串。你比如说，哎，你那什么馅儿的，

0: 这么一种在嘴里化开了。
1: 哟，
0: 腻呢，微微有那么点腻，但是呢，你要是配茶吃，
1: 哟，
0: 其实是特舒服的。
2: 这就跟咱们煮那个糖心蛋一个道理。
0: 嗯，
2: 就这种
0: 哪有这好吃啊？
2: 不是，我就说那种感觉呀、
0: 啊。其实价格不算很低啊。
1: 嗯，
0: 制作工艺相对比较复杂。
2: 嗯，
0: 而且呢，你要常温放几天，你不吃，这皮儿就变硬了一点。
2: 哎呦，
0: 你还得吃啊！
2: 这就逼着你赶紧吃，这刚出锅的。
0: 你别觉得好看，你就天天看。
2: 我没听说谁天天没事看月饼我
1: 别舍不得，
2: 这业余生活是不是太频繁了？
0: 然后但是它一旦说有点皮儿变硬了怎么办呢、嗯、你可以放微波炉里叮个10秒，
1: 你看还得微波炉里腾的
0: 转一会儿，哎，恢复那种软糯。
1: 嗯，
2: 这感觉像包子。
1: 我还真吃过这流心奶花
2: 啊、哦、
1: 这里边最厉害的一点它就是那个
2: 奶啊、哦、
1: 这奶人用的就是好好奶好牛好草场。
2: 你确定你吃的是月饼？
1: 觉得你得看人这个叫材料来源呀、
2: 啊
1: 嗯、还有人用这黄油都非常讲究、
0: 嗯、
1: 香啊。
2: 就刚才说那榴莲它只要做软了、嗯、
0: 哎对就可以是这样的。我估计老叶吃的就是类似于这种。要吃这种月饼啊，你看我这个盒里啊，你看一下、
1: 嗯、
0: 这七星半月的。
1: 他老让咱看这盒，他不拆这包装，你看这可难受了，
2: 就会馋你。
0: 我这属于七星半月的这个礼盒啊。
1: 哦，
0: 你看这块有双黄白莲蓉月饼，双黄莲蓉月饼，
2: 还有什么
0: 双蛋黄莲蓉月饼，流心奶黄月饼，柠檬爆浆月饼。
1: 哎呦，
2: 我刚才听那前仨，我以为这是养鸡场出的，全是蛋黄的。
0: 港式人就讲这个嘛。
1: 哎，
2: 喜欢用蛋黄。
0: 我今天收的礼盒有点多啊。
1: 你这是哎呀，这人就那一盒，您来就我这收拾好多盒。你这
0: 我每样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啊，来，这个是
1: 你看他又拿出这一摞，
0: 这个短视频做的非常火了，我就别提了啊。关键是什么
1: 什么，
0: 除了有月饼以外竟然还有一套四季被、
1: 啊、
2: 我说盖被我吃月饼
0: 好就好了、这个、
2: 就别让别人看见，
0: 这月饼咱放一边啊，好就好了，这被窝上
1: 就别送月饼了，
0: 别干嘛，没月饼哪来的被窝。
2: 觉得这个以后可能是要出新俏皮话了，
0: 人叫月映好梦、
1: 哎、
0: 你枕着月光盖的这席被子，
2: 哎，
0: 天天做好梦，
2: 嘴里咬着月饼，
1: 拿这么大做的这个月饼勾咱买被窝。
0: 这个一般你在外面买不了这种、
1: 啊、
0: 你到超市，那超市说买被窝加一月饼，
1: 哪超市都行，你只要分着买就行。
0: 难就难在捆一块儿，
2: 他可能就是谁在那偷吃的时候怕被发现掖被窝里了。
1: 哦，把月饼捆被窝。
2: 我以前净听说什么枪里加鞭，刀里加脚，我头一回听说被窝加月饼，
0: 实用，
1: 哎，
0: 真实用。
2: 对，
0: 你试试中秋你不盖被窝，
1: 真实用。
2: 这绝对给你冻抽筋了，
0: 因为这是人家的品牌方送的嘛，这个意思就传达了对我这个睡眠的关爱呀，经常
2: 确实关爱你一辈子。
1: 哎，
0: 哎，你看王大磊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意义提升了 啊，是这样的。哎、
1: 啊，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件，下面这件呢是这样的，它是哎某
1: 啊某
0: 网络平台送给我的一个礼盒啊。呈一种水蓝色的光滑
1: 哟，
0: 里面紧扣月亮的主题。
1: 嗯，
0: 不光呀、啊，不光有数量最多的月饼，给了9块啊，各位，而且还配备了一台蓝牙的音箱。
1: 嗯、
0: 虽然说是个小音箱，
1: 嗯，
0: 但是好不好？
1: 那你得插上电呀。
2: 对，音箱好，我看，看
1: 出来了，我真的好不好啊？
0: 咱把月饼先扒了一边啊，咱们说一下啊，
2: 你这显呗，你也不能这么显呗。
1: 咱确实得把这月饼扒了一边了，他这个两盒的月饼都没拆开，一直是这被子跟音箱，
2: 对，
0: 就层次分明啊，又非常浑厚有回响。
2: 你把俩音箱往一块一碰，什么啪啦啦啦啦啦啦，还得响呢。
0: 说谁呢？说谁呢？我是李元霸是吧？
1: 怎么把他给想起来了？咱们不说这月饼，这放
0: 哎呀，
1: 哎，
0: 来来来，倒点酒，
1: 哎哦、
0: 咱们几个人共品。
1: 还有酒，
0: 共饮，共饮一杯。
1: 哎呀，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这是肖邦的，这是舒伯特的。
0: 这是我说呀，
2: 吓一跳。
0: 咱们该敬酒了吗？这会儿
2: 啊，我就是说肖邦说不出这话，
1: 还挺要气氛。
0: 干干干，
1: 嗯，哎呦呵。
0: 好，下面呢，大家再压一压这款啊。
1: 还有呢，
0: 这跟博物馆一块联袂呈现，
1: 跟博物馆。有，
0: 这叫
2: 就是联名都出这个，
0: 联名跨界嘛、
1: 嗯，
0: 现在最流行的 IP 跨界啊。
2: 跟哪个博物馆啊？那么多博物馆，跟哪个？
0: 历史。
1: 你看这是多随意。历史。这里边真的
2: 确实这个相对比较容易融合
0: 啊。对，中秋节啊，它本身就很
2: 有
0: 历史悠久。
1: 哎，里边。

0: 给你搁点什么？
1: 嫦娥奔月，
2: 古代又要祭月拜月，是不是？
1: 它是过去这个意义性比较重大。
2: 为什么跟历史博物馆要联名呢？也是因为月饼有段历史是相传起源于唐朝。
1: 你给我们说说。
2: 说唐高祖李渊曾与群臣当时一同品尝一种圆形的饼啊，时称圆饼，现在咱们就叫月饼了。有根据啊，说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230陵墓出土的唐宝相花月饼。唐宝相花不是一种图文吗？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月饼食物。距今已经是1400多年历史了。而且呢，据一本书名为《洛中见闻》中记载，唐僖宗曾向新科进士赏赐月饼，学者就认为啊，这是关于月饼的最早的记录了。当然后来什么宋代的《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这样的文献中已经明确出现月饼一词了。到后来元明时期，月饼就逐渐普及下来了。所以说这款月饼它好就好在是跟历史博物馆联袂呈现。我这个月饼你看送的什么呢？唐装的那种小饰物。
1: 什么小饰物？唐装饰物多了，
2: 你比如这个玉佩啊什么的
0: 啊，
2: 搭配在一起。腰带啊，
0: 腰带，
2: 彩绘的这个啊，小口罩，口罩的那种唐式的，唐装式的。
0: 唐式的那就别戴了。
2: 像这种联名款还特别容易断货呢。
0: 哎，现在联名款那都抢啊。
2: 是啊，联名款往往是限时限量嘛。
0: 对，有数啊。
2: 而且这个产品的发酵时间长，就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联名款，你可能不是说中秋节喜欢，你过后你可能还持续的会收集它的一些相关
0: 有收藏性。
2: 对，
0: 我以为是月饼有发酵性。
2: 其实我觉得这一款月饼我是给你们很推荐的啊。这款月饼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0: 凳椅子呀，
1: 这玩意
0: 儿垫啊，
1: 它关键它都是一套的，你说你少了哪个他都觉得有点是吧，
0: 那可没事，
1: 就这点东西就只少了月饼没事儿。
0: 当时拿过来的时候呢，我挺吃惊，
1: 怎么
0: 我说什么这月饼能这么重呢？
1: 好大家伙
0: 啊！打开一看才知道，哦，原来是人家这么有心的给我准备的这样的露营房，
1: 里边也找半天月饼，
0: 注意在这个车底下，
1: 在车轱里压
0: 一盒里啊，一盒里找到月饼。
1: 哦，有盒
0: 啊，放心吧，他们并没有在互相碾压中失去自我，
1: 也保留了原样。
0: 而且每个礼盒都有很多动听的名字
1: 哦，
0: 什么此月长安呀，
1: 嘿，
0: 什么心怀皓月呀，
1: 呵，
0: 什么逐梦星河呀，月有新意呀，
1: 啊，
0: 最有意思的就是精神月饼，
1: 就属这个。
0: 这个应该给大磊，其实应该是可以尝一尝这个精神月饼
1: 哦，就是让你幻想这月饼。
0: 哎，对，它主要是一阵一阵的没精神，
1: 吃完就精神
0: 啊？那倒不是 啊，主要是它来自于上海精神病院。
1: 吃完了怎么办？这个
0: 非常有意思啊。在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下啊，像大家呢不断的要求进步，但同时呢产生了一些抑郁焦虑还有中年危机等等的这种精神状态，所以呢上海精神病院就有了自己的 IP，出了这么一个精神月饼，说有六个口味，对应六种不同的心理节奏心理情绪。
1: 哦，都有什么呀？
0: 你看，一般的咱们盒上印个花啊朵呀，是吧？
1: 哎，
0: 宝相图啊。
1: 对，
0: 他人家这印什么的？中年危机
1: 得，
0: 哎，行为成瘾，焦虑。
1: 其实他越印这个，我越好奇，
0: 啊，
1: 越想对照着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找这个对应点。
0: 你扫码还能听到科普
1: 哦，月饼就开始跟你聊天了。中年危机，你选择了我。
0: 那你吃肚里。一路这下去的时候，中年危机代表着人对一定年龄，
1: 他老跟我这聊着是吧？我这还得小月小月，
0: 没有，是你手机上可以听科普
1: 哦。
0: 大家齐聚一堂，
1: 哎，
0: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团圆美满。听了以后，你对"美满"这个词理解得更深入了，
1: 哦，
0: 美美好圆满，怎么叫圆满？
1: 怎么圆满？
0: 光人到了就算圆满，心思没在你这儿，
1: 才气
0: 飘悠呢，不回应不乐。
1: 啊，就是精神物质上都给你带来了一个，是吧？
0: 对，它其实就提醒我们，
1: 补给，
0: 提醒我们就是关心一下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健康。
1: 哦，
0: 不光是身体健康，也要精神获得一种和谐美满的状态。你看谁有点发愣，往前放空，赶紧
1: 给他再拿两盒月饼，
0: 你挑，
1: 给我揉进去。
0: 挑一个是中年危机呀，啊，是挑一个抑郁，还是挑一成瘾？
1: 把这仨都挑好了。
0: 中年危机是什么馅？
1: 很重要啊，
0: 莲蓉的。
2: 中年危机就是莲蓉的，
1: 对，就让你啊连在一起，有一个宽容的心
0: 啊。行为成瘾是什么馅儿啊？
2: 应该是麻辣的，吃完上瘾。
0: 焦虑是什么馅儿啊？
1: 焦虑就是榴莲的。
0: 大磊说："那我来一个中年危机，
1: 中年危机加焦虑。"
0: 当然，我还有很多礼盒啊。你看这个礼盒呢，是有一个叫毛茸茸的中秋啊，毛茸茸好玩的动物造型，
1: 哎，
0: 小玩偶
1: 可以
0: 触摸，有的可以依靠。
1: 哎，依靠，
2: 我头一回听说依靠月饼。
0: 玩偶，这个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啊，它不光提供一个实用的价值，还有就是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很重要。
0: 你看这儿还有什么内置磁吸的那种互动台灯，
1: 哎，什么冰箱贴呀，
0: 嗯，
1: 是吧？
0: 小扇子呀，
1: 哎，
0: 还有那个瓷壶、瓷碗，
1: 哎，
0: 茶壶、茶碗，
1: 建议
0: 泥壶、泥碗。咱们把几个人揍，咱们把几个人揍，
2: 是揍啊，是揍啊，挨个揍。
0: 我真正想说的是，年年月月花如酒，岁岁朝朝人团圆。

现在啊，这个月饼的礼盒里内含中秋的月饼，还有各种精美的主题礼物，甚至是中秋月饼最好的配搭，表达的是在传统节味之外

美好祝愿。中秋佳节也是中国传统的重大节日，很多品牌公司在中秋礼上下足功夫，不但新颖有创意，而且实用还有新意呢。中秋节据考证始于唐代初年，盛于宋朝，至明清时它已经成为跟春节齐名的传统节日之一。上千年的流转和传承让中秋节变得更加有底蕴和味道了。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先问你一问题，就是家里边厨房特别不能缺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家冰箱里的那罐酱了，放的时间又长，然后老得拿出来快上两勺。
2: 说的对啊，无论是早晨喝点粥啊，或者说中午懒得做饭了煮碗面条啊，或者说晚上拌个饭什么的，一罐好的酱实在是下饭神器，同时有滋有味，省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事儿。但是您说现在在外边超市里边或者买一罐好酱确实不太容易，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方便省事儿不用自己做又好吃有滋味还能放得住的两罐好酱。
1: 哎，
2: 这两罐好酱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叫做东仙这个牌子啊。一罐是猴菇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海虾酱。
1: 先说说这个牛肉酱啊，它里面选用的这个牛肉不是碎肉，不是冻肉，而是专门选用的鲁西黄牛的好部位。这个肉质紧实，肉香纯粹，所以您每一口哈、都能吃到实实在在的肉。
2: 而且它这个牛肉酱里边放的这个牛肉还是大粒儿的，
1: 对、
2: 您能吃到这个牛肉粒儿，每一口嚼下以后有这个嚼着肉的感觉，
1: 这才叫牛肉酱。
2: 这就是着实啊，放的东西呢它实惠。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海虾酱，平常啊咱们都吃过

您吃的时候也能嚼着这个虾肉。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吃这个虾酱的时候，因为感觉到，哎，又有酱香，又有肉的那甜香，还有鲜香。

0: 东线的黑松露的海峡酱，
1: 哎，一共加起来9瓶，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都是玻璃瓶，用完了以后这玻璃瓶还能装点小咸菜什么的。
0: 是，
1: 然后呢市场价是22块钱一瓶，
0: 嗯，
1: 那9瓶就是198块钱，
0: 没错。
1: 哎，咱们今天呢让您加1块钱，199块钱，然后把组合翻倍啊，等于说您收到手是10瓶的牛肉酱，再加上8瓶的海虾鲜虾酱，一共18瓶，199块钱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一瓶合11块钱。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两款酱的重点，
0: 哎，
1: 什么？牛肉酱是香，海虾酱是鲜，牛肉酱里边加入了一点这个猴头菇的丁，然后海虾酱里边加入了一点黑松露的调味，这两种酱您拿回去到手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酱它是半固态的，
0: 哎，
1: 就因为里边放的肉多，牛肉也多，虾肉也多，而且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油，
0: 嗯，
1: 啊，这样呢咱们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吃到肉多才过瘾。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两款酱啊，您去尝的时候都会能尝出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个黄酱的味道，
0: 嗯，
1: 有滋有味。虾酱里边呢稍微带一点点的辣酥酥，特别特别的下饭，嗯，而且都不咸，这一点那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事儿。
0: 没错，这两款酱不管您是煮碗面条，嗯，或者是吃点白米饭，嗯，或者配点粥都非常的实用，
1: 酱香浓郁，管饱下饭，省事儿，而且放得住，保质期12个月，这样的好酱，而且今天还有好价格，您真的得下手了啊！一共是18瓶，对吧？
0: 对，18瓶的这个酱，其中是10瓶的猴菇的牛肉酱，还有8瓶的黑松露的海虾酱啊，199块钱，
1: 199块钱，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瓶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

0: 再送八屏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达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中秋假期，首先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团圆安康。中秋节是一个特别幸福团圆的节日，因为这个时节暑气尽消，物产丰富，在赏月色尝美食的同时，我们也不妨听一出大戏，这就是京剧经典《凤还巢》。这部大戏行当齐全，唱腔华丽，最终合家团聚的结尾也正好符合中秋节的美好寓意。今天呢，给大家设计了这样一道互动问题，请问京剧《凤还巢》中那个丑女程雪燕属于下面哪个行当 ？A

0: 海报相当嘛。但是呢，这时候就是程雪燕的母亲，因为是程雪燕亲生闺女，她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穆居一这个漂亮的小伙子。
1: 我这女婿得漂亮。
0: 首先两个老人有分歧，这事儿由不得你，这事儿由不得你，那你看这。

0: 静静看了山那里的妖魔怪，把我来缠呐！我的妈耶！
1: 哎，这茬儿不对呀，程家小姐我是亲眼看见的，长得真跟月殿嫦娥的一般，怎么今儿个娶到我家，哎呦，变了个母夜叉哟，火燥哦
2: 哟，这茬儿不对呀，我临上轿的时候我妈还说是那个小白脸，怎么到这儿变成个小花脸了，我说嗨，你怎么长得那么不是人样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呀，难得他还说得出口来，你净瞧我的人才长得不济呀，就您这副尊容，哎呦，谁受得了啊，
2: 奴家我天生的花容月貌早就誉满全球了，
1: 哎呦好。

0: 但是呢，一提到这个事儿，穆居易就不高兴，
1: 百般的推脱，
0: 没办法，进了洞房了还是这样。这个新人入了洞房，就把媒人扔出了墙，是吧？这为什么？这个时候为了解释这个误会，就一环一环的解。那么这一场其实是五个角色，在一个舞台上，同时出现五个角色，一个是做账的新娘子，就程雪娥，是美貌的新娘。一个是美貌的新郎不高兴，他认为坐在鸳鸯帐里面呢是丑女程雪燕。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理解，就去问程普，他为什么一提到这个事儿，你没问问他吗？为什么一提到事就愁眉苦脸？好，我们没问问啊，那你去问问去。就这么大一个元帅，就在舞台上啊，是问来问去。那你不问问他，我为什么？那问问他为什么这个逃婚出来啊？对啊，你问问，你去问问去。他又问一遍，这样一遍一遍的问，最后不得已说，当天啊，我住在他们家的时候，有一个丑女丑八怪银夜造访，
1: 他骚扰我，
0: 把这个洪元帅给气的，拿扇子去打这个程普程侍郎的纱帽。
1: 嗯，
0: 你得了吧，你过来吧，你还说呢，是因为这么回事。程普说啊，就因为这个呀？哦，这事儿还小吗？那你问问他。今天这新娘子她看到没看到？不对啊，你今天这新娘子那倒没有，你看看，那我看看我就睡不了觉了。傻小子，恐怕你今天看了你就不想睡觉了。哎，最后就是美满的结局，就是美与美的结合，丑与丑结，所以这又叫丑配。
1: 而整个戏看下来，你会觉得轻松愉快，有笑点啊，因为有这个程雪燕的这种出现啊，他基本上说的都是精白，是吧？他说的话我们都听起来没有任何的障碍，而且觉得这个人物形象特别的好玩。任先生是基本把这个戏的大概的梗概给大家讲了啊。其实他的很多情节非常类似于李渔的风筝误。李渔是清初非常有名的戏曲理论家，同时呢，他我觉得也是个生活家，大家去看看他的闲情偶记啊，然后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经纪人，他对戏曲是非常有了解的，他可以自己组织演员写剧本挑班唱戏啊，是一个非常全才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曾经写过《风筝误》，这个《风筝误》的情节和我们今天说的《凤还巢》很多是相似的，
0: 也是写了一美一丑两对，
2: 对，非常类似。
1: 关于鲤鱼呢，我知道任同先生写过关于鲤鱼的文章啊。
0: 嗯，
1: 鲤鱼我们不太了解，其实就知道他写个闲情偶记啊，笠翁对韵、
0: 他还真是个全面的人才。我一直觉得就是后来的曹雪芹一定受他的影响。我对鲤鱼发生兴趣是因为我们俩的爱好比较相同。
1: 什么呢？
0: 一个是对戏曲，一个是对园林，他也有很多园林是他设计的，比如说半亩园，咱们北京也有
2: 半亩园，对，
0: 芥子园，须弥那芥子，就在一个小的空间之内设计一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园林。而且他在他的园林里面他有加班排戏，早上起来把剧本写完了，晚上就落实到就能演出了。
1: 而且他这个加班都是他的亲属妻子，
0: 对对对，
1: 是吧？他戏曲理论家，同时他是有一个实操的人，就是他是这个可以挑班唱戏的这样一个经纪人哈。所以我们说传奇传奇啊，就是无奇不传，因为误会和巧合勾连了这个剧的这个整个的情节。那我们说这出戏它有这种喜剧色彩，其实也是这种美与丑的对比。
2: 对，是的，这出戏呢，美与丑的对比呢，一方面是体现在这个主要人物程雪燕、程雪娥这两位小姐上面，另一方面呢，还体现在这个穆居易和这个朱千岁一俊一丑的这么一个对比。从这个文艺美学上来说呢，这个程雪燕，她属于这个丑的这种丑态，而且她的这种丑态呢，自己还不自知，所以她这种这个对比在舞台上给我们观众留下来的就非常多的笑料。她这个，比如说那场说他这个他跟程雪娥他妹妹一块出来了，他们都觉得这个不管是程先生还是程婆还是这个程夫人都觉得他不好看，然后他就去说这个他母亲说，你看你长这样，我长不好看，那还不是因为你，这不是因为你这基因吗？所以说这个，而且他就生气了，他生气之后呢，必须让这个程雪娥 来这个安慰他，你说你看那个，你看你其实长得不难看，然后他这样他才高兴。他说你看，你看那个我妹妹都说我长得不难看，而且咱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真是一个姐妹花。
3: 其实是阴阳术，
2: 哄堂大笑。所以这个在这个人物设计上啊，人物设计的非常巧妙，然后就有这种对比，才有这么丰富的笑料。
1: 我感觉啊，虽然这个人是丑的，虽然朱千岁呢身上也有很多缺点啊，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恶人，就是他坏的没有那么彻底，他不会引起你心中的恨，
2: 对，
1: 他只会引发你不断的去笑啊，就嘲笑这个人。

0: 然后兽医完了还得再换一套啊。
1: 对，他也体现一种不学无术，
0: 然后说家里就这条件没有办法啊，到最后果真落魄。
2: 对，
0: 在这样的剧情结构人物设置上，我们是可以感到一种这种审美的满足的。我们说凤还巢当中充满了误会和巧合，也充满了这种美与丑的对比。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设置了一道互动问题，这里面呢有一对女主，是一对姐妹啊。我们问的是这个丑女，就是姐姐程雪燕，她是属于下面哪一个行当的？ A 正旦， B 花旦， C 彩旦。我也在我们北京电台的资料库里找到了梅兰芳先生1929年录制的唱片，那一年梅先生35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凤还巢选段。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梅兰芳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这是1929年的唱片。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3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

0: 些浪漫重燃，金秋再会沙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1: 劳驾您嘞，月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5: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6: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5: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4: 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6: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5: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4: 假如森林会说话，
5: 我们共同请它
4: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他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翻开京剧经典《凤还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任同先生和北京文史馆《北京文史京剧专辑系列丛书》的编辑荀潇先生。今天我们说的这出戏叫《凤还巢》，我们的互动问题是：《凤还巢》中丑女姐姐程雪燕属于下面哪个行当 ？A. 正旦 B. 花旦 C.彩蛋。看这出戏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俊不禁啊，因为美与丑的对比，因为有不断的误会和巧合，使得这部戏非常具有戏剧性，同时也有喜剧色彩。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养眼啊，尤其是这个漂亮的程雪娥，看到她的装束，看到她的装扮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美呀。而且这出戏啊，随着这个剧情的推演，我们发现之前和大家交流过啊，就是说对劈男女情侣或者是夫妻，他们穿着同样颜色同样设计的这个衣服劈在舞台上出现了。那么对劈在我们这出戏当中一共出现了三次，说说这三次对劈出现的时间。
1: 第一次对劈呢，就是

0: 烛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大红色的对披，然后最后呢，还是这个大红色的对披呢，是出现在这个美洞房，这个漂亮的程雪娥和这个穆居易穿着这个大红色的对披，也是这个洞房花烛，所以这个出现了三次这个对披。
1: 对披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很像今天的情侣装，它也是身份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穿的一种衣服啊，外出啊也会穿到这个披。那刚才寻潇说了一个香色啊，这个我们现在这种颜色这种名称不大用了，香色是什么色？
0: 这个香色呢有一点发绿也有点发黄，是那种介于黄色和绿色香色嘛，秋香色，是有点这个现在我们流行的这个大地色系的这种颜色，有点这个这种颜色。

0: 身份也是相符的，而且他几乎一直都是穿着披漂亮的这种绣花这种披出现的。那么在京剧当中啊，这个服装是有原则的，就三不分六有别啊。我们让寻潇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三不分，什么叫六有别呢？
1: 京剧服装呢，基本上是以明代的服装为蓝本来进行的这个舞台的美化和雅化，这样做的一种设计。但是呢，不同的戏呢，也有一些京剧服装的变化。但总的原则呢，就刚才像这个米夏说的，有三不分和六有别。我先说说三不分吧。三不分呢，指的就是，朝代不分，地域不分，季节不分。也就是说，不管演的是什么朝代的戏，上到上古，下到这个那明清，基本上穿的都是明代。以明代为蓝本的这样的西装，地域呢也是这样，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穿的这样一套的衣服。季节也是，不管是冬天，像这个金玉奴，不管墨姬也在大雪天中也穿的是这个黑靴子，在夏天呢也是穿的，也不是短衣短裤，也是这种这个长衣长衫。所以这个三不分指的是朝代、地域和季节的不分。六有别呢，主要说的呢就是在服装上男女有别。那这个比如说在披对披上面，男披呢就是比较长，长到脚面，那女披呢就是这个大概这长度呢在膝盖的上下。还有呢就是贫贱有别，贵贱有别。身份高的地位高的，他的服装呢，一个是复杂程度会比较高，再一个呢他这个绣花会比较多。身份低一点的呢，他这衣服呢就比较素，颜色呢也都是以蓝色呀、黑色呀这种素色为主。再有呢就是贫富有别，刚才贵贱有别应该再补充一下呢，就是比如说在家里这个老妈子一般呢就会穿着外面会穿一个这个马甲，来表示他的这个身份。贫富有别呢就是这个穷苦人呢，尤其是穷苦书生会穿这个百家衣，上面呢有不同颜色的补丁，
2: 卖零碎绸子的。
1: 对，然后呢，富人家呢可能穿的衣服呢就是复杂一些，上面的这个装饰多一些，绣花会多一些。还有呢就是，长幼有别，年龄大的老生老旦穿的衣服呢是什么是一种样子，然后年龄小的，比如说娃娃生啊。穿的衣服呢可能更就偏这个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上都穿更低幼一些。还有呢就是文武有别，武将非常典型的就是靠，他这个有硬靠有软靠，硬靠软靠呢都属于这个无论是绣活呀还是从这个款式上来说都是非常的繁复，而且他这个零碎比较多，在这个舞动武打起来呢也比较好看。带靠旗的叫硬靠，不带靠旗软靠。最后呢就是六有别的最后一别呢就是这个番汉有别，就少数民族的服装和这个中原地区的这个服装是有区别的。比较典型的像这个昭君出

0: 是这个人物一穿上马甲，他这身份立马就降下来，他绝不是富家公子，也不是富家小姐。
1: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大戏叫《凤还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文化学者任同先生和来自北京文史馆的荀潇先生。说到这出戏啊，因为我们说它像传奇一样无奇不传，它充满了误会和巧合，也充满了这种偶然和必然。

0: 过去也就嫁过去，而且她很善良的、你看她姐姐那么刁蛮跋扈泼辣，然后不知深浅，那么丑，但是她很善解人意，她说姐姐其实你长得不丑，
1: 对、
0: 她在不断的
1: 安慰她
0: 成全啊，就没有因为丑歧视她。
1: 但是这个程夫人她倒是说了，她的词里面她倒是说，她说你看为人莫欺心，欺心呢就害自身。本来我是想，真是偏心太过了，本来是想指望这大女儿嫁给这个穆公子，谁成想呢又让那个丑陋的朱千岁给骗了去了。他也有反思的这个成分，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在教化

0: 串的这么一个京剧的行当。文丑这个从上到这个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都有。他这个丑行的这个分类呢，不是以这个身份来分的。你像朱千岁，真这个身份很高了，王公贵族嘛，他也是用这个来丑行应功。而是这个丑行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性格来分，性格特色来分。不光是性格特色呢，也不光是反面角色。《玉堂春》里的崇公道，他就是一个正面角色，包括这个《金玉奴》里边的金松，《乌盆记》里的张别谷，这都属于，不是说这个人物不是反面角色，他只是身上有一些这个市井的，有一些世俗的这样一些小缺点。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丑行人物呢，就属于这个反面人物，就是心术不正，道德比较败坏的。像比如说这个沈头刺汤的里边这个汤勤，他这个陷害主人，然后又去这个攀附权贵，这属于这个反面角色来出现的。从这个表演上呢，这个丑行呢唱念做打都有，但是从丑行的唱来说不是太多，没有系统的这个唱腔。他如果唱的话，基本上借鉴的是老生或者老旦用本嗓来唱，偶尔会这个学青衣，比如像这个凤凰场这场戏，好像这个程雪燕就学这个程雪娥有这么几段唱。在这个念白上来说呢，丑行基本上是以京白为主，偶尔呢会有韵白，然后有时候这个会有方言白出现，比如说这个《玉堂春》里的崇公道就会说到了有一些山西的方言，这方言白。丑行在这个念白上呢有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数板，比如说贯口，这都属于丑行的这个基本功。在这个表演上呢，丑行比较典型的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丑行的矮子功。矮子功呢就是这个演员存腿儿，就蹲着在舞台上进行这个活动，基本上塑造的是这个身材矮小的这种人物，比如说武大郎啊，比如说那个《水浒传》里的这个矮脚虎王英啊，会有这样的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在这个打方面呢，就主要说的是这个武丑，他的这个短打方面，包括这个像这个三道九龙杯啊，有一些这个丑行的这个武丑的形象出现，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三岔口啊，都是有武丑的形象来出现的。
1: 那说到这出戏，凤凰巢的唱腔也很有特点啊，不是很长，每一段都不是很长，但是朗朗上口啊，好听好唱。
2: 老夫人和二小姐程雪娥他们在博弈的时候说你一句我一句的，其实这个时候是主要是二小姐在唱，这雪娥在唱。现在呢很多比如清唱的节目也都是拿这段啊，因为很吸引观众，它可长可短，你可以都唱了，也可以去选取其中的几段。
1: 那我下面就来欣赏这段啊，非常轻快的好听的唱段。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中秋佳节再一次祝愿您月圆人圆，健康幸福。我是米夏，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

节日传统，那就是赏月吃月饼。而说到月饼呢，就不得不提这些年在互联网上热度很高的五仁月饼。这种曾经行销大江南北的月饼，在今天花样繁多的月饼礼盒里已经风光不再，而关于它的口味问题，却年年中秋节都能在互联网上掀起一波讨论。部分网友认为五仁月饼果仁丰富，味道香甜，但也有许多网友批评五仁月饼是不折不扣的黑暗料理，又硬又干，还高糖高热量，堪称中秋节的童年阴影。为此还衍生出了不少嘲讽五仁月饼难吃的网络段子，像什么甲过河的时候不小心把冰皮月饼掉进了河里，过了一会儿河神浮上来说，对不起，吃了你的月饼，这个金月饼和这个银月饼就作为补偿送给你了。

来了，五仁月饼到底有多长寿呢？为什么今天备受控诉的五仁月饼会成为过去称霸月饼界的王者？最早的月饼起源于何时？历朝历代的月饼有何不同？为何说五仁月饼里备受嫌弃的青红丝儿，居然源于难得一见的高端食材？为什么很多在过去广受欢迎的小吃口味都不被今天的消费者所喜爱呢？田阳跟你聊聊五仁月饼的那些事儿。要说这个五仁月饼啊，咱得先聊聊月饼是怎么来的。关于月饼的起源，现在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月饼起源于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回国后带来了大量西域的特产，其中包括胡桃，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核桃。后来汉朝人学着把核桃加入面团里，做成一种圆圆的小饼，也就是月饼的雏形。咱今天的五仁月饼的五仁里就有一种是核桃仁，看来五仁月饼的历史的确是源远流长。第二种说法是月饼起源于唐朝，传说大唐初年有少数民族侵犯大唐边境，大将李靖出兵讨伐，取得大胜，回到长安，正好赶上8月15，在长安当地经商的吐蕃人为了凑趣儿，向唐高祖李渊献上了圆圆的带馅儿的胡饼祝贺大捷。李渊拿着这个圆圆的胡饼，又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吟了一句应将胡饼腰蟾蜍。这话可不是说李渊要把胡饼喂癞蛤蟆，蟾蜍在这里是月亮的代称。李白有举杯邀明月，李渊这可以称为举饼邀明月了。讲完这话，李渊就把胡饼与群臣一起分食，此后便有了中秋节吃胡饼的习俗。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把中秋吃的饼称作月饼的，传说是一年中秋节，唐玄宗与杨贵妃凑一块赏月分食胡饼。杨贵妃提出胡饼的名字不够雅致，这个饼圆圆的，与天上的满月相似，不如便叫月饼吧。不过这个传说呢，并没有史料佐证，在现在咱们能查到的典籍中，直到北宋还没有月饼这个词儿。不过北宋过中秋节，宫廷中倒的确会吃饼状的小点心，当时人称其为宫饼，民间则俗称小饼或者月团。北宋著名的吃货苏东坡就写过这么一句诗：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宜。

执月饼的传统就逐步从宫廷传到了民间。那被许多网友嫌弃的五仁月饼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月饼界的呢？关于五仁月饼这个名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今天已经不可考了。不过五仁月饼的雏形出现时间应该比较早。咱们的新疆博物馆就收藏有一块唐代的宝相花纹月饼。对，您没听错，这点心的生产日期呢是1400多年前的唐代，得益于新疆得天独厚的干燥气候，竟然至今没有腐烂，现在还好好的躺在博物馆里呢。这个月饼的外皮呢是麦粉烤制的，上面有唐朝人很喜欢的宝相花花纹，跟咱今天月饼上用模具做出来的花纹很像。不过由于技术的限制，这个月饼是什么馅儿的现在还没法鉴定。根据专家考证，它的馅料很可能跟大唐流行的胡饼馅料近似。那当时胡饼喜欢放什么馅儿呢？基本上是枣、核桃、葡萄等果仁儿。

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再少放点冰糖、猪油做馅料，吃起来也不觉得特别甜，又香又松软又柔腻，和平时的月饼完全不一样。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暗叫救命了。是啊，这又是核桃瓜子儿，又是冰糖猪油的，听起来怎么这么像今天的五仁月饼呢？而同样是清代，在一本叫《钟馈录》的书中，曾记载了一种酥月饼的做法，大概是用猪油、油酥、糖、核桃、麻油来制作月饼，依然逃不出果仁加糖的模式。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也写过，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等果仁制作，一样与五仁月饼师出同门。就这，还只有贾母这个大家长才能吃上的，请吹笛子的人吃一个，算是赏赐人家了。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清代的时候啊，咱们国家的饮食已经发展得挺成熟了，很多今天大伙耳熟能详的南北大菜，清代人餐桌上也能见着，怎么到了月饼上口味还这么奔放呢？能不能改改这土味月饼的口呢？嘿，您还真别说，这种月饼在当年啊可真不土。无论是袁枚记载的流芳薄月饼，还是贾母吃的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在当时都已经算是很讲究的，普通老百姓想吃那可吃不上。那老百姓吃的月饼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是大啊，现在咱们过中秋节也有不少商家搞这个巨型月饼，不过这一般呢是为了吸引眼球赚点流量。然而搁在明清，脸盆那么大的月饼是常态。明末出版的《帝京景物略》里就提到过有二尺大的月饼，换算到今天直径差不多70厘米。清代也有人记载说，北京最好的糕饼铺致美斋做出来的月饼有一尺多，那这要是拿在手上，分量可想而知，要是给这月饼砸一下，人八成也得晕好几天。之所以搞这么大，是因为中秋节是咱们古代的团圆节，月饼也被赋予了团圆的象征意义，所以古人根据这个象征搞出了不少规矩。清代的地方县志就有记载说，八月初一后，各大饼铺就纷纷开始做月饼了。那月饼能做到两三尺大，还有个绰号叫团圆饼。既然是团圆饼，那仪式感就得搞足了，吃之前就得先拿出来做贡品，等供奉仪式完了再分给家里人。注意啊，这个月饼啊只能自己一家的吃，家里有亲戚朋友需要中秋走动了，得另外订购月饼赠送。体型巨大，不方便食用，只是明清时期月饼的其中一个不足。更可怕的是当时月饼的味道。这个话又从何说起呢？月饼大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当时月饼的味道。今天网络上不是流行一句话吗？说咱们中国人对糕点味道的最高评价是，这个不太甜。是啊，现在都讲究健康饮食，吃那么多糖分就是在于好身体好身材，说拜拜呀，那还能指望大家跟你这种糕点说嗨嗨吗？可明清时期的月饼刚好和现在相反，甜，太甜了，简直甜得发齁。因为当时月饼的主流做法是用果仁搭配巨量的白糖、冰糖翻炒成馅料，再烤制成月饼。虽然听起来跟咱们前面说的流芳薄月饼、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差不太多，也是五仁月饼的亲戚朋友，但您还记得咱们说到流芳薄月饼的时候特意强调啥来着？没错，就是少放点冰糖，吃起来不觉得特别甜，这对于月饼口味的改善可是太重要了。
可老百姓吃月饼图的不是口感，而是实用性。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当时老百姓吃的普通月饼，除了中秋节食用之外，还有人会留下一部分月饼不吃，干嘛呢？留到除夕那一天再取出来食用，增加团圆的仪式感。一块月饼放好几个月不坏，天知道古代人往里加了多少糖啊。当然，或许在当时人看来，这种齁甜的食物兴许也是一种美食，毕竟平时的日子挺苦的，也不是随便就能吃上口糖，逢年过节吃这么个糖疙瘩也算是换换口味了。而且糖分高，热量也高，吃几口就饱，还能盯时候，肯定受劳动人民欢迎啊。总而言之，同样是果仁和甜味馅料的配方，材料的配比很重要。咱们觉得小时候的五仁月饼难吃，可能还真不是五仁月饼这品类的错。不信我给您说说民国时候的五仁月饼。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记载了民国时上海某粤菜馆的五仁月饼，说这月饼选用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上等新鲜好料，有浙江北山的杏仁，广东西山的橄榄仁，海南岛的椰丝，青岛的生油，现做现烤现卖，很受上海本地人的欢迎。但这种手工月饼的用料比较贵，产量有限，作为高端定制的零食吃吃还可以，想搬上生产线量产就有一定的难度了。于是1939年在昆明成立的冠生园对五仁月饼的配方进行了修改，去掉了橄榄仁、花生仁，还用便宜的冬瓜蜜饯换掉了五仁月饼里原有的柑橘蜜饯。这么一番换血下来，五仁月饼的味道自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还少了什么？没错，咱们童年记忆里的五仁月饼既没有柑橘蜜饯，好像也没有什么冬瓜蜜饯，唯一长得跟蜜饯沾点边的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被叫做青红丝，也有叫红绿丝的。这东西啊，看起来还好，吃上甜不甜，咸不咸，嚼上去吧还硬邦邦的。很多人讨厌这个五仁月饼，就是因为受不了里面无处不在的青红丝儿，甚至还有人怀疑这东西是不是用老皮鞋做的。那在这儿呢，就有必要聊一聊这个青红丝儿到底是啥呢？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里有这么一个描写，说七巧亲自拿筷子替纪泽剪掉了蜜层高尚的玫瑰与青梅，道：“我记得你是不爱吃红绿丝的。”这里的青红丝是青梅腌制后做的绿丝，玫瑰腌制后做的红丝，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食材。不过咱们过去吃的五仁月饼里的青红丝可跟青梅玫瑰完全搭不上边儿。你想想也知道，那些月饼大多出自老的国营食品厂，物资匮乏的年代哪能采购那么多梅子和鲜花做配料啊。所以老式五仁月饼里的红绿丝是用萝卜橘子皮做的，制作方法也并不复杂，用明矾或者石灰水漂洗剪成丝的萝卜橘皮，让它们变硬，再用大量色素和糖腌制几天啊，听起来暗黑，吃起来更暗黑。不过放在几十年前呢，很多地方都吃不饱饭，也自然没什么人挑剔青红丝的口味了，好歹是个甜口的不是。虽说今天许多人吐槽五仁月饼难吃，但在老式月饼中，五仁月饼却是最真材实料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小时候吃的月饼啊，除了五仁月饼之外，大多是一些标注了水果口味的月饼。烤成棕黄色的饼皮上印着凤梨、哈密瓜、草莓等字样。比起干硬的五仁月饼来，这些月饼好入口的多。然而实际上嘛，这么说吧，无论这些月饼饼皮标注的是什么口味，它们的馅料大多来自一种大家很熟

熟悉的植物，那就是冬瓜。凤梨味的呢，就是冬瓜馅加点凤梨香精，黄色色素。草莓味的就是冬瓜馅添点草莓香精，红色色素。相比之下呢，倒是五仁月饼的食材最难伪造。瓜子就是瓜子，杏仁就是杏仁，核桃仁就是核桃仁。吃五仁月饼最多在青红丝那里吃点萝卜冬瓜，可吃水果月饼的话，可能除了面皮儿，您就是一直在吃冬瓜。这大概也是过去五仁月饼受消费者青睐的原因吧。而随着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今天网上冲浪的青年们大都没有饥饿的记忆，自然开始注重食物的味道和健康了。老式五仁月饼种种不如人意，被大家反复吐槽也就不稀奇了。其实啊，不光是五仁月饼，许多过去出名的美食放到咱们今天都能让人直呼塌方。咱别的不说啊，离咱近的咱说狗不理包子，好多游客前往天津旅游都是慕名去吃的，一尝之后不少人上网反映说它又咸又油，吃起来也不顺口，高昂的价格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上当受骗了。其实呢，狗不理包子距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招牌刚打出来那会儿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街头小吃，光顾的客人大都是往来运河码头的船工、纤夫、小商贩，这些人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需要油水和

肥肉油脂丰富，吃起来香啊。而今天商场超市的肉柜内，瘦肉才是占据 C 位的大头。现在的学校食堂里打的饭菜里面全是肥肉片子，绝对是一件值得控诉的事儿。这些不都是随着经济发展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3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1: 我是消防中队的张队，但今天不讲灭火，讲那些没让我出警的隐形消防员。
2: 8楼的老王每次看到楼道堆纸箱都要唠叨，这要是着火，跑都跑不掉。
3: 我们就是睡前总爱多管闲事儿。哎，燃气阀关好了没有？

0: 致敬每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你。预防火灾，你我共筑消防第一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要是您去天津啊，请人评选夏天当地最出名的体育运动，那肯定得是跳水。运动员就是天津大爷，或者按照地道的说法叫天津伯伯。不少朋友甚至从全国各地专门跑过来围观。好嘛，这伯伯们一看还有观众捧场，跳的那是更起劲儿了。有的下水前还得给您即兴演讲一番。
3: 朋友们，感谢您的到来。
4: 好，
3: 欢迎你们，中春一分钟，
5: 快乐又是鸟。
3: 感谢你们，你们是天津市跳水队的唯六 A 级景区。感谢你们。
2: 伯伯们激情澎湃的演讲完毕，从狮子林桥一跃而下，哗啦一个猛子扎进海河，不一会儿就游到岸边，向围观群众挥手示意。这块简直成了天津人民自创的热门景点。

税关，也就是所谓的两道关。一句话，天津这地儿水特别多，不信您写写天津的津字儿，三点水在那儿明晃晃的摆着呢。津呢，就是渡口的意思。那您想，没有河，哪来的渡口呢？要说和天津缘分最深的河，非海河莫属。天津港就在海河入海口。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咸丰皇帝一溜烟逃去了热河，把亲弟弟恭亲王奕欣留下和洋人谈判。谈判也就是名头说得好听点，其实就是英法提条件，要这要那，奕欣无条件服从啊！对对对对对对。当年十月，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条约内容就包括增开天津为商埠，天津从此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据点。

且体育运动大多数都被外国人垄断了。主办方、裁判员、教练、领队，甚至服装器材的采买，全都由外国人决定。天津老百姓只能站边上瞧个热闹。面对这种情况，爱国人士坐不住了，他们纷纷给体育上价值，什么强国保种、体育救国、冲锋杀敌都喊出来了。时任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提出口号，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我种族，体育为先。这话在民国初年还是相当震撼的，于是人们大

汽水、茶社一应俱全。天气热，老百姓的消费热情也高涨。如果您想近距离接触水，又不想弄湿自个儿，甭担心，划船去就行，载客游艇专为您服务。就这样，游泳走进了天津的千家万户。20世纪20年代，天津市立公共游泳池、北宁公园游泳池纷纷落成，天津老百姓游泳的选择更多了。就在这个时候，跳水也进入了天津人的视线。当时天津的泳池和跳水池还混在一块儿，没分家。泳池里分浅水区和深水区，深水区一侧设立了专门的跳水木板，长5-6丈，喜欢跳水的可以好好玩。解放以后，天津教育局依然鼓励夏季游泳运动，重新开放了面对不同人群的第1、2、3、4游泳池，还聘请专业人士指导游泳。在所有游泳池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二池。天津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叫我在二池学的游泳。游泳池那么多，为啥偏偏是二池扬名天津？古有杨家将，今有穆家军，什么人物能让贺龙元帅发出这样的感慨？古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到了游泳池，这句话就得变成池不在大，有人则兴。让天津二池兴旺起来的这位，就是中国泳坛泰斗穆承宽。穆承宽出生在北运河畔，从小就在水里打滚，练就了一身好水性。1935年8月，青年小穆外出送货，偶然间报名参加了英国租界西人俱乐部举办的万国游泳赛。在100米仰泳和400米自由泳比赛中，穆承宽远远地把所有对手甩在身后，领先到达终点。观众们都惊呆了。比赛结束，他获得了2项冠军。但杨大人本来就看不起中国人，更别提小穆还是实打实的平民老百姓，没啥尊贵身份。于是赛会就说，这个人出身太低贱，不值得给他颁奖。不过各大报刊倒是抓住了这个爆点。英国《泰晤士报》说，在天津万国游泳比赛中，来了一个枣红色皮肤的野人，把2项锦标赛冠军拿走了。对饱尝屈辱的中华儿女来讲，这场胜利无疑是一种激励。穆承宽一时成了人们敬仰的英雄。赛后，穆承宽一心想着好好磨练游泳技术，和天津市许多喜欢游泳的年轻人组建了虎鲨游泳队，在许多比赛中接连拿下冠军，名震国内外。穆承宽本人也得了个水上霸王的名号。他经常跟队员说，中国人赢中国人不算本事，我们的目标就是赢外国人。1941年8月，穆承宽接受邀请去西桥游泳池参加国际游泳锦标赛。在400米自由式项目中，他和外国人欧令尼考夫对阵。比赛前，这位欧老哥就放出话了，要打败水上霸王穆承宽，抓条虎鲨煮鱼汤。结果怎么样呢？这位欧老哥被狠狠打了脸。穆承宽不光获得了第一名，还顺便破了华北纪录，而且这记录还是老穆本人去年创造的。同样的好戏在100米仰泳这边再次上演。8月25号出版的《东亚晨报》上用大大的字印着，虎鲨队为华人吐气，穆承宽压倒西人，轰动全国。穆承宽名气越来越大，拜入他门下学游泳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虎鲨队的基础上，穆承宽组建了一支更年轻的游泳队，取名鲲队。鲲就是中国传说中一种特别大的鱼。鲲队也没辜负大伙的期望，创造了不少新纪录。穆承宽上了年纪以后，
就把精力都放在了教育好苗子上。他自己的儿女侄孙辈十几人都在游泳界闯出了名声。1952年，穆成宽率领穆家军参加首次全国游泳比赛，拿下20多枚奖牌。穆氏家族在游泳界大显身威。第二年，国家游泳队正式成立，穆成宽被聘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中国游泳队教练。穆成宽不仅自己游泳棒，而且他的儿女也都是游泳好手，尤其是二儿子穆祥雄特别擅长蛙泳。在1958年12月到1959年8月这8个多月里，穆祥雄连续3次打破了100米蛙泳的世界纪录，被誉为国际泳坛的蛙王。贺龙元帅曾经握着穆成宽的手说，过去啊，有个杨家将，你家都会游泳，要出个穆家军哟。这话后来演绎成了古有杨家将，今有穆家军。而穆家军的训练场地正是天津二池。1956年，中国第一所游泳业余体校在二池开办，穆成宽带人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老天津人说，我在二池学的游泳，背后其实就是我和穆家军一起训练过的自豪。二池和穆家军也掀起了天津又一次学游泳的浪潮。二池最多能容纳600人，想来的朋友得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初试体检合格证，穿合格的游泳衣，入水前必须淋浴。泳池还提了不少安全注意事项，比如在跳水区域不得游泳，潜水区域不得跳水等等。您想游泳得先办卡，游的时候拿着卡进去，工作人员呢在卡上盖章，算是您消费了一次。池边的白墙上高高挂着大钟表，提醒各位注意时间，超时就扣钱。二池的深水区有跳水高台，泳池里高手云集，时不常的有跳水表演，台下叫好声那就没断过。河流桥梁遍地走，跳水为什么偏偏选中狮子林桥？全国各地都有人跳水，怎么就天津拜拜能引人关注呢？20世纪50年代以来，游泳一直是天津的热门运动，各种游泳池、游泳馆也搭着东风开了起来。不过虽说市里游泳池够多，但不少游泳爱好者还是要去海河里游野泳，玩的就是个刺激。特别是冬天，有些游泳场馆关门修缮，更给了人们所谓的正当理由下河冬泳。现在呢，伯伯们跳水的海河狮子林桥就是天津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海河汇集了华北5条大河，河道那叫一个9曲18弯。从1901年开始，英租界工程局对海河沿岸进行了6次整修，又是调直河道，又是深刷河床，好歹是能建桥了。1954年第一代狮子林桥建成，但这小桥很快就追不上咱们国家飞速发展的脚步了。于是1974年在原先狮子林桥的上游又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桥，桥头两侧有4尊汉白玉狮子雕像，再加上桥上的浮雕狮子和铸铁狮子，一共有184只狮子，每只狮子的形态还不太一样，坐着的、躺着的、叫的、玩的，样样都有，要不说叫狮子林桥呢。2003年，狮子林桥进行整体抬升，计算机控制技术出马，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重达4200吨的狮子林桥就整体升高了1.271米，这在全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到2017年天津全运会时，堤岸景观全面贯通，行人可以几乎不间断地沿着

也给了跳水大爷们发挥的空间。不过跳水野泳到处都有，为啥天津大爷能火呢？有朋友说了，火是玄学，运气到了就该火了。可要是认真说起来，这估计和天津人的性格有关。有人说天津人是喂嘴子，就是能说会道，口才相当了得。过去的相声演员如果能把本来就擅长幽默的天津人逗乐，说明一定是有点真功夫的，可以放心闯江湖了。再者呢，天津的幽默呀还带着侠义，这里是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老家，传统就是义字当先。那些倡导侠义公正的文化艺术，不管是评书小说还是报纸刊物，都能在天津叫响名号。天津跳水大爷们也是出口成章，开场白还要抖包袱，怎么能不招人喜欢呢？不过呀，凡事还是要讲究个适度。跳水大爷火了，不少事儿呢也跟着找上门了。有些朋友看得眼红心热，自个儿也跟着跳下去了。可跳水这活儿其实挺讲究技术，姿势不对容易被水拍晕，

退出狮子林桥跳水，大家还有想玩的，咱一块儿去专业场馆接着跳。所以您也别担心，天津人和水的故事仍然在继续。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非你在。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那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1: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2: 哎，没错。
1: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2: 不太会，
1: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200-300块钱，可能下不来吧？
2: 哎，至少得200-300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2: 非常方便。
1: 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伦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

0: 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
1: 嗯，
0: 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1: 这个
0: 很有性价比。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
2: 嗯，
1: 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哎，
1: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0: 12斤
1: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0: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1: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分5盒的这个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
1: 嗯，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
1: 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踢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哈，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
1: 嗯，
0: 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1: 嗯，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指挥部到达犯罪现场，
11: 请汇报情况。
10: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1: 还有其他情况吗？
1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0: 有的。
1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在天赐死了之后，井垮子也再也不回济宁了，相当于断了消息。井垮子怕父母问呢，问孙子怎么样了，他们即使是知道孙子死了也会问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井垮子没脸去见大油篓巷老屋里的爹娘。在想天赐和想济宁的爹娘的时候，他就会到肉摊子上买五花肉，然后回家结结实实地焖一顿红烧肉吃。可是关于济宁，拂晓却知道，他甚至知道的比北

坏头。接下来的景点还有古迹，无论多么耳熟，却都无法把拂晓从怀疑和防范的情绪中纠正过来。包括大油篓巷和打生街，他在这两条街上转悠了半天，几乎是数着砖头和石块来回走。街不长，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每一家都看清楚。爷爷奶奶在大油篓巷，他盯着每一个老头老太太看，白发苍苍的，腰驼成了90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还有坐在门口10分钟都不动一下子的，还有背着手若有所思散步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当然也都可能不是。拂晓一点都不想走过去问您姓景吗，这有悖于他下火车时候的想法。刚下火车的时候，他想他应该代表天赐来看看景家的祖宗，可现在他不想让这些人知道他是谁，让他们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过安宁平静的日子也许更好。他代表不了天赐，天赐说把景这个姓让给他。拂晓在每一个老人的对面坐下来，努力让自己对他们微笑。他想把景这个姓给我也没用啊，是姓景还是姓秦此刻还有意义吗？他不知道这些牙齿掉光了的人都姓什么。他对他们再笑一下，站起来走到下一个老人对面坐下。他看见积攒了多年的微笑从自己的两个嘴角慢慢地浮上来。如果这也算是回忆和怀旧，那他对可以追溯到李太白身边的景家的列祖列宗的乡愁也就到此为止了。拂晓离开了济宁，转车去了郑州。

0: 我都妥协成这样了，你还不满意啊？
1: 满意啊，我很满意啊。
0: 拂晓说着，开始在手机里找楚平阳的号码。
1: 天颂没那个福气，我要带他回老家了。
0: 你想回家看看也好，打个报告，我批你的假。
1: 你想在家里待多久啊？下半辈子。
0: 啊？多久？
2: 拂晓不再理他，他打通了楚平阳的电话。
1: 平阳，你在花街啊？
0: 啊，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2: 我在南大街跟朋友喝茶呢。
1: 那个大荷塘我想买。
0: 啊？你要大荷塘干什么？
1: 你知道的，天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在河边。
0: 拂晓小声地说着，但是他担心电梯里信号不好，又把声音放大。
1: 天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在河边啊，他想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运河，推开门就能走到水边。
0: 说到这儿他停下来了，因为初平阳那边也是一片空白。
2: 拂晓听见一个女生问初平阳，
1: 谁呀？谁也想买大荷塘啊？平阳啊，你在跟谁说话？
0: 拂晓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
1: 平阳，我想回去了，我不能一直这样逃下去。
0: 初平阳点了点头，
3: 我懂，拂晓，我懂的。
0: 说完他抬起头看了看天，看不见星星在哪里，酒吧的霓虹灯一照，天就显得更加的脏兮兮的阴沉，仿佛只要一个霹雳就可以随时下起雷雨。
3: 拂晓啊，我考虑一下。
0: 天颂还好吗？
1: 好，他很乖，他现在一个人在家睡觉。
0: 拂晓说着眼睛开始酸涩，他以为自己再谈起这件事情不会哭的。
1: 我不想让天颂这么小就跟着我飘，他得有个户口，有稳定的家，安安心心的上学。另外我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身边得有人照顾了。
3: 啊，拂晓，我明白。
0: 接着初平阳在电话里听见了一个男声，
1: 拂晓啊，你真的打算回老家呀？北京户口我有啊。
0: 而拂晓在电话里听见的是一个女生在问初平阳，
1: 拂晓，是那个秦拂晓吗？
2: 早在几年之前，杨杰就曾经感叹过老板不是人干的活。当时初平阳和易长安都觉得他矫情，数钱数出了手抽筋儿，就开始抱怨有钱人的日子辛苦了，典型的没事找抽型。后来易长安也做大了，手下招募的一帮办假证的小兄弟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他发现数钱的日子的确没那么好过。你不能白拿人家的钱啊，你还得操心几十张嘴啊，整天得忙得屁颠屁颠的。初平阳是没有机会吃老板的那份苦了，对不是人干的活还停留在无知阶段。杨杰已经改说法了，说老板是机器才能干好的活。昨天晚上从台湾回来，凌晨一点上床，可是整个下半夜依然还在那家玻璃工艺企业的车间里转悠。在梦里他把人家的雕刻机器又仔细地研究了一遍，当保姆夏姐叫醒他的时候，他还赖在台湾的雕刻机前不想走。那会儿已经是上午九点一刻了，崔小轩带着女儿去了幼儿园，上午的课结束之后，做母亲的还要亲自帮点点请假，这是淘淘幼儿园的规矩，私立的嘛，你出了很多钱，你就得为这些钱负责，一板一眼照规矩办事，这钱才出得值。保姆夏姐告诉她，小文送了一份文件在客厅的餐桌上，吃早点的时候，杨杰打开秘书送来的未来半个月工作计划要点，除了去淮海的这几天日程空缺之外，每一天至少有两件加星号的事情要做。他给小文打了电话，让他务必空出完整的一

0: 时间要宽裕一点，他想在老家多待几天，让所有的活动都想办法往后顺延。小文端坐在大班椅上，对面的天上就是太阳。这个思虑周全的姑娘提醒老板，可是杨哥，周四魏总的家宴的请柬就到了，魏总的秘书特地又电话打过来嘱咐我，您一定要取消吗？
1: 什么家宴啊，就是个流水

类似手语的手势说，一大早他就对着单子清点过了，没问题。然后又指着门外，司机贾凡已经站在了花坛旁。杨杰指了指礼品，又指了指贾凡。从张家港来的夏姐向来话不多，但是会意极快，转身就让贾凡把礼品先放进了宝马车的后备箱里。他在电话里继续跟小文说着，哎呀，老魏最近有两单买卖不顺，情绪上不来，就以为自己抑郁了，整天担心自己还跳什么楼，非得让人前后互拥，夜夜笙箫才觉得不孤独，一把年纪了还玩过家家呀。可是杨哥，魏总已经在考虑我们新的报价了。必须在酒桌上才能做成的生意，我宁可不做了。杨杰说完就走回到了卧室，拿出西裤和衬衫，又把他们放回去，找到了一件牛仔裤和圆领 T 恤，边打电话边往头上套。穿衣镜照出了 T 恤前面的四个字，我很年轻，被他的肚子顶起老高。转身出了房间，镜子后面照见八个字，那是多年前的事儿了。他继续在电话里跟小文说着，咱们不能把谁都当爷供着啊，多少人已经被惯得没人样了。小文呐，办公室都搬了吗？怎么样，同志们对新地盘感觉满意吗？明白了，杨哥。小文的声音一下子晴空万里，大伙很高兴，这回办公室真是宽敞时尚，办公桌都大得能打乒乓球了，谢谢杨哥给我们的办公室。哎呀，我终于推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了。你应得的，不必谢。杨杰走出家门，挂了电话。这栋花岗岩贴面的欧式连体别墅分东西两半，杨杰住在东边。不过现在崔小轩好像更羡慕西边的邻居，因为邻居家的门前有游泳池。

0: 那礼品高高低低的耸着两肩，在学着跳街舞。杨杰问他，二锅头买到了没有？
1: 啊，买了，杨哥，全北京最好的牛栏山，上车吧。
0: 他们上了车，车往派出所开。在车上，杨杰告诉他，你应该叫我杨叔，我大你一轮都多，你叔就大我两岁，
1: 我叔叫你杨哥，我也就跟着叫了。
0: 贾凡的车开得很稳当，他的叔叔老贾给杨杰开了5年车，最近阑尾炎手术。

一高兴就学烙听话给杨杰听，并且他说话不怯场，不像有一些八面玲珑的年轻人察言观色像个人精，当老板的面脊椎是软的，一转身腰杆就硬得像电线杆子，还满嘴不停地贬低着前辈。这个小伙子比他的叔叔头脑好使，老贾的心思杨杰也明白，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哪需要兴师动众地休息这么久，他只是想给侄子找一个机会。公司添了一辆车，需要招个新司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车子开久了也就成了老江湖了，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一样，长不了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

11省同时起义，声势浩大，当然成功的把握就大，总比我们一省起义要强得多。但是时间不等人呐，柯强先生远在香港，怎么能了解我们武汉地区的情况呢？现在敌人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名单，有了确凿的证据，随时随地都得向我们开刀啊，可能屠杀都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再等下去，这次起义是非失败不可。另外呢，我刚从汉口来，孙武孙大哥也是这个意见，让我转告你，马上就得发动起义，不能再拖延了。杨洪胜第三个发言，我的意见跟大家一样，不能等，最好现在就起，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先走一步为君，后走一步为臣，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我同意现在就起。邓玉麟也是这个意见。蒋义武一听，大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随后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哼，既然这样，咱们就做出决定，今天就举行起义。马上蒋义武做了几条规定，一，起义的时间定在1911年10月9日深夜12点整。第二，首先南湖炮队要放起信炮作为发动大起义的信号。第三，楚望台攻城第八营的同志们要迅速占领军械库，抢夺枪支弹药，然后把这些东西分配给各标营的弟兄，迅速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进城，迅速占领武昌，要炮轰总督衙门。而且定了口令，叫同心协力。大家听完了无比兴奋呐、蒋义武又命令让邓玉麟马上就离开小朝街85号，传达指挥部的命令，你先到南湖炮队去见我们的代表江明京江管带，千万把通知下到，而后你就赶奔楚望台见着我们的代表熊炳坤，也如实地传达，千千万万不能迟误。好，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我就走。邓玉麟是专管联络的，小伙子腿脚也灵便，转身他先走了。他刚走，哎呀，蒋义武忽然又想起件事来，起义军手中没有子弹，敌人控制的相当严呐。他呢从越州带回了两盒子弹，把他在包里头取出来了，就交给杨洪胜，兄弟，你冒点风险，把这两盒子弹千万要送到楚望台交给熊炳坤同志，因为攻城第八营肩担着重担呐，利用这两盒子弹发挥的威力，可以抢占军械库，不然的话没有子弹我们怎么对付敌人呢？不过任务相当艰巨而危险，可千万注意。我明白，大哥你放心吧，我认可脑袋掉了，这个任务我也得完成。杨洪胜说完了，用个小提兜把两盒子弹装在里头，往身上一背，冲大伙一摆手，回头见。他也走了。这屋里边就剩下蒋义武、彭楚帆、刘尤成三个人坐下，继续研究起义之后其他的工作都怎么开展。为了防止敌人对他们怀疑，他们把刘

留声机打开了，放的新唱片，唱的是新的流行歌曲，又摆了一桌酒菜，假意在这祝贺什么，就静静等着深夜12点南湖炮队的炮声。可想而知他们三个人的心情是什么样，表面上平静，心里都开了锅，热血都沸腾起来，甚至能听见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您说这时间这玩意儿怪不怪？你要盼它慢，又呲溜它就过去；你要盼它快，它比什么都慢。墙角上戳的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那摆是无力的摆动，滴答滴答滴答，等啊等啊盼啊，好像空气都凝固了，太阳好像被定到天上，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屋里点了灯了，好不容易又熬到半夜11点半，也就是说离起义还有半小时，三个人全坐不住了，他们把衣扣全打开，窗户推开，往外看着。蒋义武倒背着双手，额角上淌着汗，青筋蹦起来多高啊，他往楚望台那边看了看，黑压压一片，毫无声息。往城外南湖炮队那个方向看了看，什么也看不着。今天晚上还是个大阴天，乌云密布，下着小雨，让人心情十分压抑啊。蒋义武回过头来再看看，11点55分了，也就是说还有5分钟。南湖炮队的大炮就响了，他这心就更激动了，等啊等啊，这5分钟才难熬呢。时针分针重叠到一块，正12点整，这三个人把嘴张

上没有。三个人同时就一愣啊，再看12:03，莫非表没对准？不能啊，这怎么回事？送信的老邓出了事儿了，还是杨洪胜出了事儿了？哎呀，那也太倒霉了。刚到12:07，就听这个楼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这儿，嗯，什么声音？彭楚帆赶紧把窗户推开，往街上一看，可了不得，全是敌人的军警，把小朝街85号这座小楼是包围了个风雨不透。开门！咚咚咚咚咚，开门！三个同志一下就明白了，肯定走漏了风声了。敌人先走了一步，抓咱们来了，怎么办？刘尧成从桌子底下一伸手，拽出一颗炸弹来，告诉彭楚帆：“彭兄，快保护着老蒋，快走，把他们交给我了。”说话之间，咣当，哗，大门被敌人的枪托子打倒。

再说人慌时至，这一下这炸弹投偏了，正好扔到楼梯的扶手上，叭一下炸弹反弹回来了，咚啪！这一下不要紧，不但没炸伤敌人，相反刘尧成自己倒在血泊之中，把左腿给炸折了。可蒋义武、彭楚范两个人转身开窗户，刚想跳楼已然来不及了。这些军警像疯狗一样蜂拥而上，把两个人是生擒活拿，连推带搡拖着刘尧成从楼上下来了，然后把他们几个推到院里头。搜，仔细的搜，急了嘎啦全搜到，气得哗啦噼啦。这敌人翻箱子倒柜就搜起来了。哎呀，彭楚帆靠着墙根站着往左右看看，一看敌人是严密的看管，尤其对自己和刘尧成格外注意，相反的对蒋义武倒差点劲儿。什么原因呢？因为彭楚帆、刘尧成小伙长得也棒，个头穿的也都时髦，因此敌人的军警对他们监视的特别严。相反的对于总指挥蒋义武倒差别多，因为蒋义武这个人呢，不爱装饰，甚至有时候胡子也不刮，脸也不洗，那头发跟乱草窝似的，长得黑不溜秋的，一看呢就是个乡巴佬，怎么瞅怎么是厨房的帮厨或者是大师傅，所以敌人对他不怎么注意。彭楚帆非常聪明啊，眼睛一转有这主意了，他扭回头对蒋义武喊了一声，孙师傅，你做你的饭去得了，有你什么，你跟我们混在一块干什么，还不烧点水让老总们解解渴吗，走吧。这一句话把蒋义武给提醒了。蒋义武往前迈了两步，有个清兵过来了，照他屁股上踹了一脚，站住，你要干什么？老总，你别看天下雨，闷热的叫人心里发燥，我想到厨房给各位烧点水喝，另外那火我也不知道压上没压上，要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清兵看了看他，土头土脑的，革命党哪有你这样的，那都是留学生，长得相当帅的。看来他没说瞎话，滚，快去。就这样蒋义武进了厨房，还真就烧了壶水，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他，正是逃跑的机会啊。他迅速一拐弯到了小仓库，看看外边没人，用手把窗户推开，就跳出去了。外边是一道短墙，蒋义武身强力壮，一片腿跳到后边的小街，是逃之夭夭啊。可是蒋义武的意思呢，要到寺外下通知，要想什么办法解救彭楚帆、刘尧成这些同志。没想到刚到十字路口，这有站岗的。清兵一瞅，有条黑影在眼前一

道边有个水坑，最近老下雨，水坑那水可不少，蒋一武绑一下就蹦到里边去，把头也扎到水中，闭住气，

受了蒋义武所差，拿两盒子弹送到攻城第八营。其实这子弹呢，他已经送到了，在往回走的路上，没想被密探发现了，其中有个人认识他，好小子，这小子是文学社的，抓住他，抓住他！杨洪胜本来能平安脱险，小伙子这两天累坏了。昨天，宝善里炸弹发生爆炸，人们正在运输炸弹的时候，正叫他赶上，这是义不容辞啊！他马上参加了运输炸弹的任务，一宿没睡觉，冒着风险把这些炸弹平安转移了。紧跟着第二天早晨就开会，蒋义武就叫他送子弹，往返数十里，连口饭也没吃，连口水都没喝，已经是精疲力尽，最后让这便衣特务把他追的头发沉脚发青，就摔倒在地，结果就这样叫人家抓住了，一顿胖揍也押到总督衙门。当然了，这些经过他们面对面是不敢说了，旁边

这些大员是陆续来到。瑞成说明情况之后，马上下了命令，组成合议厅三堂会审。主审官湖北都练公所的督办铁中，陪审武昌知府陈树平、汉阳知府双寿，他呢带着军事高级参谋官张梅生、第八标统制张彪坐到屏风后头听着，随时掌握审讯情况。可这位湖广总督有个八姨太太叫廖克玉，这女人呢看着什么都新鲜，听说今天半夜审问哥

0: 小脸蛋长得也光溜，倍儿帅，穿着一身宪兵军装，看那领章还是个正木，是个小头头。铁中把桌子一拍，身子往前探了探，你叫彭楚帆吗？
1: 对。
0: 啊，原来是你。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明儿我打电话问问。
1: 思念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2: 爸，
0: 哎，
2: 我下午的火车。
0: 好，我到车站去接你。老伴儿，闺女回来了，快准备些好菜。
1: 相聚是十载相逢久一知，故人才见便开眉。
3: 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死你们了。
4: 干一杯。
3: 好，
1: 团圆是中秋把酒对嫦娥，处处团圆天下月。
4: 咱们配张全家福吧。
3: 三二一，茄子。
1: 明月是每个国人的思念，团圆是万家灯火的欢颜。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也不活了。
1: 师父何必呢？咱们师徒一点仇恨没有，这个仇恨都因为常玉春而起。这么的，师父您给常玉春送个信儿吧，让他前来送死。他一来，满天云彩都散了。师父，师父，您消消气儿，别这样了。哎呀，好半天呢，孟九中这心绪才平稳下来，心说啊，我撞死有什么用啊？老头没办法，从地上站起来，把宝剑带好。好，左灯，好孩子，你等着我的，我这就回去搬兵去。可有一件事儿，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有一事求你，能不能高抬贵手，把这几个人给饶了？师父您放心，他们几位啊，我好吃好喝好招待，是一根毫毛我也不带伤的，但是不能放走，我以良心担保。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告辞来。哎呀，孟九中一边走着呀，一边难过呀。他做梦也没想到左灯能跟他变心，心说话嘛，这小狼崽子，我算白把你养活大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小时候应该把你掐巴死，狼心狗肺呀、啊！哎呀，老头一看，我怎么回去、啊？我在人常玉春面前夸下海口，说了大话了。现如今我的姑爷人家的儿子都让左灯给逮住了。哎，看来这人呐，无论在什么时候说话也得留有余地呀、啊，这话不能说的太绝。把孟九公急的呀，乒啪自己撤了自己好几个嘴巴子。但是甭管怎么难受吧，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他硬着头皮回到开平府，见常玉春，把经过一讲。这常玉春呢，还怕他着急呢。哎呀，把亲家急坏了怎么办呢？所以常玉春脸上表现的还是挺自然的，在这解劝。最后常玉春说，这么办吧，那左灯不是让我去吗，那本王就去一趟，能把这几个孩子要出来更好，要不出来呀、啊，我也跟他拼命。对，跟他完不了，完不了。这个时候啊，于金平、孟玉环也得着信儿了，一听说什么丈夫常胜让左灯给抓住了，哎呀，俩姑娘可急坏了，纷纷赶奔帅厅讨令，要暴打前敌。常玉春也想，哎呀，这两个女孩子不是一般的人呢，都有绝艺在身呢，另外还有暗器。这个左灯呢，我是没领教过，真要伸了手，我这老天八地的行不行还在两说着。但是又一想，满营众将这么多男子汉，非派两个女人，脸上又觉得无光，而且这又是儿媳妇儿，哪有说让儿媳妇儿暴打前敌的，好像交代不下去。因此啊，常玉春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哎，你们在家听信儿吧，好好的守住开平啊，有本王足矣。就这样，常玉春点兵五千，带着王威、贾平、盖天都督、朱亮祖、张兴祖，是赶奔聚宝山。次日平明，大军来到山下，常玉春吩咐安营下寨，埋锅造饭，休息片刻，这才点炮发兵。孟九公在一旁陪着，命人到里头送信去，让左灯这小兔崽子给我出来送死。过了一会儿，左灯手持甚金吉利棒，是来到两军阵前。孟九公啊，催马就过来了，用马鞭一指，左灯，冤家，你不是让我搬兵吗？我把兵给你搬来了，我看你还有何话讲。哈哈哈哈，左灯在马上一抱拳呢、啊、恩师，你不

0: 承认是我师父，我可承认。行啊，您这就算把事情办妥了，您在旁边瞅个热闹，看我如何把这常玉春生擒活拿。孟九公一听，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就凭你还把常玉春生擒活拿，做梦我都不信呢。孟九公也无能为力，拨转马头来到常玉春的面前。王家千岁，这就是那小冤家左登。好了，闪退一旁。常玉春瞪了孟九公一眼，心说坏事坏你身上。哎呀，常玉春马往前催，扑棱棱一晃掌中铁枪，来到左登的马前。左登一看，这就是常玉春呐、啊！呵，人的名树的影啊！要提起老常家，那真是一个雷天下响啊，妇孺皆知。别看左登年纪不大，耳朵里都灌满了，那说大话那是说大话，实际他可不敢怠慢。一看常玉春，别看年纪大了，那绝对是威风不减当年呢、啊。虎背熊腰，威风凛凛，面珠冰铁，两道抹子眉，一对大环眼，宽鼻子方开口，胡须已经带着花白颜色了。天王盔，太岁铠，乌骓马，大铁枪，真像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好，行，常老将军精神头还挺足，今天我们两个人伸手，不知能不能上他劲儿。左登抖擞精神，把肾筋急得棒一晃，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对面你就是常玉春吗？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左登？
1: 是我，
0: 常六爷。您的名声太大了，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错过这个机会那就是千古的遗憾。在下不才，学了点本领，打算在六爷台前领教，求您多加指点。

什么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程一春一看，这小伙子挺棒啊，别看说话哎有条不紊慢条斯理的，软中带硬，透着骄傲，心说话，年轻人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左灯，废话少说，招枪，唰！蛇矛枪一晃是分心变刺。左灯一看这条大铁枪，长有丈八，碗口粗细，混铁凝钢打造，这大枪有分量。你也别说打仗啊，能端动，能比划起来，那就不含糊。今天我给他来个硬碰硬，我试试程六爷的力量有多大。因此，他把掌中吉利棒合到一块，一看枪来了，往旁边一闪身，是个秋风扫落叶，往外一推，啊，开呀！啊，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好家伙，这吉利棒正扫到枪头上，把大枪崩出去20来远。可这一下子把左灯也给震坏了，他觉得虎口发酸，两臂发麻，吉利棒都有点发热呀。左灯在马上直晃悠，心说：呵，好大的劲头哦！这也就是我左灯啊，换旁人就完了。别看程一春老了，虎老雄心在，我得多加谨慎。程一春也没想到对面的小伙子这么大气，把程玉春震的也虎口发麻，胸膛有点发热。

英雄出少年，可是两军阵不能想别的了。常六爷抖擞精神，二次分心就刺，与左登就打在一起。

但是程六爷心里纳闷儿，他老师孟九公那能耐也就那样，他这徒弟怎么这么大本领呢？就是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也不至于差这么悬殊。哎，其实这里边啊，还有一段隐情。左登是孟九公的徒弟不假，但是他的本领啊，不完全出自于孟九公。因为孟九公呢很忙啊，天天的转战南北，那传授武艺的时间是有限的，又怕左登这能耐耽误了，所以呢曾经给他请过高人呢、啊、这个高人名叫长臂飘然叟左梦雄，这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的功夫无一不精，因此左登才本领高强，不仅软硬功夫都会，马上步下样样皆能。所以说呀，常玉春才感觉到非常吃力。哎呀，常玉春心想，两军阵前我真要败了，我怎么回去见军营父老啊？六爷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越难以取胜啊！这五十多个回合扯就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东北方向马褂銮铃所响，不凉凉凉凉凉凉，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尘土飞扬，一匹战马跟飞了一样，赶奔两军阵。马鞍桥上有一人肉乎乎的嗓子大喊了一声：“爹呀，不要着急，休要害怕，儿子我来了，帽太爷来了。”哈，那么乱的两军阵前，就这大肉嗓子，敌我双方听的是真真切切。哎呀，常玉春一听啊，二小子来了，顿感快意，虚晃一枪，拨马就走，退归本阵。六爷把大枪挂上，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汗珠子往下直淌。左登呢，也抓紧机会喘口气儿，回归本队。双棒交给下人，把他也累坏了。有亲兵把毛巾拿过来，他擦了擦汗。有人提过水来，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把嘴擦擦，这才闪目观瞧。闹了半天呢，不仅是长帽，他马快呀，所以跑到前面，后边还跟。

0: 净说好听的，无论如何给我放一天假吧，我要到开平看看去。大伙儿一商议，可以，常玉春要胜了没话说，要败了呢，有长帽给打打接手，也就耽误个一两天。就这样，金锤殿下朱木英、坏小子丁世英一起点骑兵3000前来助阵。长帽离开黄河岸兴隆山，是赶奔开平府啊，快马加鞭，离着开平不远，得着报告了，说常玉春兵发聚宝山了，抢凉台去了，这事情出了点岔头。长帽连口水也没喝，调转方向再奔聚宝山呢。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离着挺远呢。长帽立马高坡一看呢，哎呀，那肯定是我爹，这真谁打呢？这是看这小子大棒子可挺厉害呀。长帽眼睛就红了，嗷嗷一声转下盘神道，是飞马直奔前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长帽到了队伍里边，把马匹带住，把大槊一扛，爹你怎么样，还活着没？
1: 胡说，

0: 嘿，凭我左灯也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今天我要能取胜长茂，也是名扬天下。左灯想到这儿，一晃双棒催战马，才要大战长茂。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
3: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

0: 要留下来，现在我们才能喝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法国原生的这样的葡萄酒的感觉。
1: 嗯
0: 啊，正是因为有老藤葡萄，因为它汲取了非常非常多的营养，因为这个品种的传统，因为这个品种的古老，所以说我们才能喝到这样的纯的而且厚重的没有过多酒精感的不酸涩的葡萄酒。
1: 嗯，
0: 这是它历史严格的优势。另外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老藤葡萄的混酿。什么意思？在贝尔热拉特这个地区呢，非常著名的有梅勒和赤霞珠的两株混酿的这样的葡萄酒。今天这款歌图骑士就是两株混酿的葡萄酒。比如说梅勒提供了更多的酒精，赤霞珠提供了更多的风味儿啊，这个风味儿是葡萄浓郁的香气，这样的酒才是真正的具有法国独特特点的葡萄酒，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喝传统世界的传统的法国葡萄酒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您在北广生活时间就能喝到这种有着黑莓香气的，而且呢非常非常顺滑的，有一种油感的这样的葡萄酒，它的名字记住叫歌图骑士法国原瓶原装 AOP 的葡萄酒。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赠，就是如果您现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的话，我们会把之前的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替换成白色的彩箱。
1: 嗯，
0: 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典雅，非常非常的漂亮，值得您给大家送礼的时候去进行使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款红酒的酒精度数是14度。
1: 嗯，
0: 也是常见的一个度数。另外呢，它的保质期是10年。另外，这款酒是真正的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这样的酒庄去进行灌装的，而且它达到了 AOP 的级别，也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您品尝这款红酒的时候，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法国人当地喜欢的味道。
1: 嗯，
0: 我们能跟您保证的是，您在北广生活时间买到的这款歌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和您在法国当地品尝的这款酒庄酒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大家尽可以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一共是12瓶，每瓶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界 G9 现已上市。

0: 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乔治。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今天我想邀请您继续和我一起听听昨晚那位考古队员没有讲完的故事。在偏僻遥远的保定曲阳县西燕川村，一座神秘的唐代古墓被盗墓贼掘开，稀世珍宝被盗，考古队着手对古墓进行挖掘，而警队队长曾军则开始循着蛛丝马迹追捕扬长而去的盗墓贼。这桩千回百转的盗墓大案，接下来究竟又会迎来怎样的发展呢？

0: 曾军不是打听到了盗墓贼每次都在汽车站后街的地方下车吗？所以啊，他就带着警员去排查那一带的小旅馆。按黑车司机描述的身材样貌，他们还真的在一家叫夜来香的小旅馆给找着了。
1: 这样就抓到人了？
0: 嗨，哪有你想那么容易啊，人早就跑没影了。不过呀，旅馆有入住记录，曾军查到了犯罪分子登记的身份证，王海涛，34岁，老家在陕西。哎，这下一条线索不就有了吗？而且自他们走了之后啊，那房间就没收拾过，垃圾都还在呢。其中啊，有几个药盒子还写着店名。曾军又追着那家药店问过去，确定了那几个人啊，后来确实是带着东西坐车回老家了。曾军立刻就带上了两个得力的警员，坐火车直奔陕西。
1: 那在陕西他们抓到人了吗？
0: 哎，听我慢慢说哈。那年头啊，都还没有动车呢，他们仨呀，就坐着绿皮火车尬游了整整一天一夜才到陕西。到了之后也没歇脚，直奔当地的公安机关去查人。结果这当地的警察吧，不冷不热的，明摆着不想管这事儿啊。虽然还是给查了人口档案，可是压根儿就没查到王海涛这个人。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这个人啊，在旅馆登记的时候用的是假身份证啊。
1: 嗨，这真是应该早料到啊。
0: 是啊，不过虽说这身份证是假的，但这上面的照片是真的。曾军啊，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小警员开始对着这照片啊，就是查找户口档案，一个一个人的找，找了整整3天，眼睛都看花了。

0: 雕就是……
1: 没错，就是当年盗墓贼从古墓甬道墙上抠下来偷走了两块石雕之一。咱国际上有规定，如果一样东西证据确凿，确认就是失窃的赃物，就不能拍卖，必须交还给原主人。加上这94年盗墓案之后啊，咱中国政府一直盯着流出来的文物呢，所以啊，这块石雕刚一公开拍卖，就被咱们给要回来了，
0: 真是太好了。哎，那另外一块呢？后来也找到了吗？
1: 也找回来了。哎，要说这也真是巧了哈，中国政府啊，把石雕追讨回来这件事儿上了当地的新闻，被一位纽约的华人收藏家给看到了。他手里啊，居然正巧就有另一块石雕。
0: 嚯，这么巧啊！哎，那块石雕上刻的是什么呀？
1: 那块石雕啊，跟我们追讨回来这块差不多。不过，武士脚下踩的是梅花鹿，背后是一条飞龙。这块石雕啊，是那位收藏家花了整整200万美元买回来的。可是，在知道这是失窃的文物之后，他就无偿把它捐给中国文物局了。
0: 了不起，了不起啊。
1: 是啊，你瞧瞧人家这家国情。

0: 这几个就开始挖石头。
1: 哎，说起来啊，农村人干活就是勤快，体力也好，哎呀，比我们这帮专业的还利落呢。上层的石头有西瓜那么大，就直接搬上来了，再大一点的靠俩人抬也能抬上来。那再往下那些磨盘大的石头啊，就真搬不动了。一开始啊，我们还想用大铁锤砸碎了再往上搬，但这终归也不是办法啊。
2: 是啊，那可怎么办呀？
1: 嘿嘿，这时候又一个身怀绝技的梁山好汉出场了。队里边一个叫小勇的站出来说，又炸又炸呗。这孩子以前是矿上的炮手，玩炸药跟吃顿饭一样。李大队长还问他呢，是不是得在石头上打眼才能炸呀？那小子嘿嘿一乐，说不用，跳到坑里边把大石头扫干净，随便在上面敲出几大片麻子坑，把炸药摊开了铺在石头上，接上雷管和导线，再盖上一层方便面袋子和一层泥，就算完事儿了。
2: 方便面袋子？
1: 嘿嘿，想不到吧，后边还有更厉害的呢。他爬出来把我们都招呼到20米开外的地方躲着，他自个儿倒是没跑太远，手里就四节1号电池，拿着纸筒随随便便的往起一卷，再把两根导线往电池正负极上那么一按，火轰隆一声，那坑里就炸了，大石头全被炸成了小块，上面的土层一点塌方都没有
2: 啊！
1: 怎么样，人家的本事啊不比小说里边差吧？
2: 哎呦，这怎么听着比小说还小说呢？方便面袋子加上电池就把石头炸没了？
1: 考古好汉100单8将，那可不是说着玩的。这层炸碎的石头清理掉之后，底下就是封顶的条石，条石再挖开了就是墓道和墓门了。我们一边挖一边清理壁画，清理好的就用扇布给盖上，留给专门负责临摹和处理的人。就这样一层一层的挖到底儿，终于挖到了墓道尽头，把墓门给露出来了。那是一个长宽3米的条石大墓门，上边都是云纹，精细极了。把墓门的条石全都搬下来又花了将近一个星期，这墓才算是彻底打开了。
2: 真是不容易啊。

0: 拉上电线和灯泡，嘿，才终于可以开始清理文物了。嘿，你说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几千年前的古墓，给人家安了一堆灯泡，也不知道墓主人看了啥感想。
1: 哎呀，不过被盗墓贼洗劫过之后，还能清理出什么来呢？
0: 还有不少他们搬不走的东西呢。你也应该知道，咱们中国古代对死者崇尚一个理念，就是视死如视生，生前用啥，死后就还得用啥。这墓啊也是这么建的，大堂就是接客活动的客厅，后室是给墓主人睡觉的卧室，比大堂小两圈，棺床啊就摆在这后室里边，那等于是墓主的床啊，贵重着呢。汉白玉镶的前脸雕着花纹，棺床两边的墙壁上镶着两块足有1米8长的玉石浮雕，上边是12个衣衫飞舞飘飘似仙的女乐伎。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当初曾哥打着手电乍一看以为是真人呢，被吓了一跳。哎，你别说，我打着灯泡啊都差点被吓一跳。我们还发现北面的那个石雕都已经被盗墓贼给撬下来了，得亏太大太沉才没给抬走，估计当时啊要是那些村民没发现他们，那几个盗墓贼就算开着吊车都得回来把这两块浮雕给带走。
1: 你说他们这帮人真是掉都掉钱眼里了。
0: 他们还不只想带走这些呢，我们还在大堂的墙角啊找到了几个他们扔下的胶卷盒，他们肯定是想把壁画都切下来带走，事先拍了照片找买家，结果啊技术和工具都不太够，切不下来，就硬生生的把壁画给铲坏了一大块
1: 啊。这太糟践东西了，
0: 缺德呀。对了，他们还不是第一批盗墓贼呢。
1: 啊，这之前还有人来过？
0: 可不是吗，后室墓顶上还有一个盗洞呢，看着啊有10几年了也没封上，之后下雨水渗进来把隔墙弄坏了一大片，地上也积了一层泥。这第一批盗墓贼啊把墓主人还有陪葬的妻子身上的金银首饰全给带走了，就剩下2副骨头架子。
1: 哎呀，
0: 总之这探墓挖墓这两项最艰巨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下一步的清理就是个细致活喽。我们就拿着竹签小铲子毛刷子，一寸一寸的把这墓室和里边剩下的东西给清理出来，一点儿也不能马虎。考古工作当中发现最大的往往就是这个环节，可以说呀真正波斯抽检的考古工作这就真正开始啦。
2: 这一夜这位客人的故事依旧漫长，扬长而去的盗墓贼带走的珍宝却又最终回归故土，几经劫掠的唐朝古墓如今就要在考古人员的手中显露真身，这座古墓究竟还守护着怎样的宝物，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天津的相声艺术家魏文亮先生和北京的相声艺术家孟凡贵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闹公堂》。
2: 大家的掌声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热烈的掌声，因为到这个剧场来演出啊，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
3: 是吗？
2: 一年来了这个相声俱乐部啊，我今天头一次到这儿来，
3: 这怨我们没请您。
2: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在没来的时候我就听好多相声演员说，说咱们这个相声俱乐部的观众非常的可爱，
3: 对，
2: 非常有礼貌，
3: 这是没错的，
2: 对相声的非常的支持和热爱，
3: 也特别的懂。
2: 有的时候这场刚演完又买下一场的票。
3: 对，这不是吗？下礼拜七的票又快卖光了。
2: 就是嘛，有你们这样观众，我们说相声的还有什么可想，相声的前途是大有希望。
3: 好，
2: 我联想到咱这买票的情况，我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有听京剧。
3: 听京剧怎么了？
2: 有些京剧的爱好者也是这样买票。
3: 是吗？
2: 尤其要贴上这马谭裘张
3: 这四位
2: 大腾儿。呵，哎呦，这爆料一贴出去
3: 怎么样，
2: 那戏迷们半夜披着被子，不管冬天披着被子在门口等着买票。
3: 干嘛这样啊？
2: 跳吉他舞。
3: 还跳舞了？
2: 要不看完这场戏那简直死都有遗憾。
3: 戏迷嘛，
2: 戏迷，我们院儿就有一戏迷。
3: 哦，您院儿里就有一位？
2: 我们院儿里头这老两口子就这么一孩儿，家里的很富有。
3: 哦，
2: 孩子爱看京剧。
3: 嗯，
2: 这不是坏事啊，
3: 好事。
2: 可是坏了。
3: 怎么了？
2: 他入了迷了。
3: 他怎么个入了迷了？
2: 他生活当中是行动坐卧走是离不开吹打弹拉唱。
3: 哦，这个生活都这个
2: 戏剧化了。晚上睡觉扫炕他还要拉弦呢。
3: 扫炕拉什么弦啊？
2: 要拉那小开门。
3: 怎么拉呀？
2: 拿那炕条说，不拉隆咚的里个隆咚啊，的里个隆个隆个隆咚里个隆个隆咚的里个隆咚里个隆咚。

0: 哎，这是
1: 把条是拽那儿了。
0: 呵，你瞧，还带点儿的，
1: 钻被窝打家伙，
0: 打什么家伙？
1: 打紧急风。
0: 这怎么打？
1: 一拽那被头，把它香，把它香，把它香，把它香，香香香香香香，钻进去，它又出来了。
0: 怎么又出来了？
1: 先钻那脑袋。
0: 嗨，那也不是味儿啊，
1: 它气味不好。睡醒觉第二天一睁眼，又打一冷锤。
0: 什么冷锤呀？
1: 苍。醒了
0: 啊，
1: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级头，把那褂子拿起来，嗨，打得苍苍八贼蹦贼苍，
0: 这还带这系裤腰带
1: 啊，裤带不系上。你想他爸爸看着孩子这样怎么办呢？
0: 他闹得慌
1: 了，花俩钱吧。
0: 花俩钱干嘛呀？
1: 给买一官做。
0: 哦，花钱还能买一官？
1: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0: 买一什么官？
1: 买了一个知县，
0: 县官。
1: 嗯，
0: 七品芝麻官，
1: 不小了吧？
0: 哪个县的？
1: 棉花县。
0: 棉花县哪有这县啊？
1: 你找那臭豆腐就找着了。
0: 臭豆腐，棉花县哪有这？
1: 您甭管，有这么一县，有这么一府
0: 啊。
1: 钱花到了，差事下来了，要上任，这戏迷可就为了难了。
0: 这有什么为难的？
1: 一个知县上任，带一班的人呢。
0: 当然了，
1: 衙役三班呢。
0: 没错，
1: 最主要的掌印的夫人他都没有，
0: 得带一官太太。
1: 就是啊，
0: 没这太太，
1: 先结婚来不及
0: 了。那来不及了。
1: 戏迷脑筋聪明
0: 啊，
1: 临时借了一夫人。
0: 上哪儿借去？
1: 哎，老电影演员叫张霞。
0: 呵，那可漂亮，
1: 尤其是唱周旋的四季歌，哎呦，唱的真好啊！
0: 您能学学吗？
1: 春季到来路漫长，大姑娘窗下绣。

0: 一方，当当当，那里边老得等。
1: 这，您就别拉那弦了。
0: 这张玄想，我演电影什么人物没去过呀？
1: 嗯，
0: 临时去个夫人算了什么呀？他同意了，
1: 还答应他了。
0: 夫人有了，
1: 那还得有什么呢？
0: 得有一个师爷呀。
1: 哎，掌管文案。
0: 哎，得有文化。
1: 对，
0: 这戏迷有一个娘舅，叫关德俊。
1: 关。我怎么听着这人这么耳熟呢？
0: 他是唱莲花落的。
1: 哦，天桥的赛活驴。
0: 对对喽，这个莲花落现在可失传了，一唱来都这味儿了。
1: 您学学这莲花落。
0: 哎。

0: 阳啊，
1: 是这个，
2: 学的地道。
0: 他文化好，哎，让他当那师爷。
2: 哦，他来这个掌案的了。
0: 对了，
2: 那么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喊堂的。
2: 喊堂的，
0: 喊堂找嗓子好呢。
2: 那找什么样人呢？
0: 在我们天津找着了。
2: 天津找一什么人？
0: 卖药堂的。
2: 卖？为什么找卖药堂的？
0: 嘿，他嗓子好啊。
2: 是吗？
0: 一吆出来一大套，是各有各味儿。
2: 那吆喝怎么吆喝？
0: 哪位是药堂啊？鼻子的底下啥药人丹？人丹了白活和比起兴国，香蕉玉米卖冬秋梨，大字儿两块，小字儿一块，半个字儿的不卖。
2: 但是不卖，唱起来真地道，
0: 要出来好听。
2: 嗯，
0: 他去喊堂去了。
2: 哦，
0: 还得找一带案的。
2: 带案的找什么人呢？
0: 带案在北京天桥找着一个。
2: 谁呀？
0: 找了一个拉洋片的。
2: 拉洋片？小金牙呀。
0: 哎，小金牙，有很多的观众不爱看他的洋片，
2: 对，
0: 就为听他的唱。
2: 他唱的好听啊，
0: 你唱来的这味儿，
2: 您学学。
0: 擦擦，死个隆咚擦，咱们里头再看哦。
2: 嗯，
0: 有。

0: 的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它是王登殿喽，蹭蹭死个愣豆子。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招来斩办了。哎，
1: 您就别拖这腔了，
0: 好值钱就值在这腔上了。
1: 哦，
0: 让他去当代案的。
1: 哦，他当代案的还有什么呢？
0: 还得有一掌刑的，
1: 掌刑的得有力气啊，
0: 别打人呐。
1: 对呀、啊，
0: 找了一个，
1: 找谁了？
0: 唱跑汉船的。
1: 跑汉船，
0: 那这个曲种现在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大多数都是男扮女装。
1: 对，
0: 一唱来到这味儿，
1: 什么样？
0: 我跟你学学。
1: 您来了，
0: 大姐吹一头了一天，小的妹妹跪在了姐姐面前呐、啊。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拉一扇，伸出头里两撇钱。哎呀呦，一男同胞的扮什么脸，脸都黑呀，就。
1: 这个跑汉船的。他就管掌刑了，
0: 他身体好。
1: 哎，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什么呢？
0: 回事的，
1: 回事的找着了吗？
0: 很困难。
1: 怎么呢？
0: 不合适啊，
1: 老找不着合适。
0: 结果在马路上碰上一个，
1: 碰上一干什么呢？
0: 要饭的。
1: 怎么要饭呢？
0: 又叫叫街勒砖的。这种要饭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都是跪在马路边儿，冬景天也光着半拉膀子、
1: 啊、
0: 手里拿着半头砖往这儿勒，这儿都勒紫了，起老厚的茧子，说悬了，茧子扎不进去、啊、
1: 锥子都扎不进
0: 去，不成，一砍出来都这味儿了。
1: 什么样？
0: 老爷子不叫老爷，
1: 叫什么？
0: 叫烙爷。
1: 烙爷
0: 发财叫发财。
1: 嗯，
0: 烙爷发财的太太们都嘿
1: 还真是就是这味儿。
0: 这戏迷一看，你这年轻人怎么要饭了
1: 啊？
0: 不要饭那没有办法
1: 啊。
0: 成了，有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看见我了吗？
1: 看见您怎么着？
0: 看见我你就看见那窝头剃了。
1: 哎，这您瞧你比这东西
0: 跟我当差去，管你吃管你喝，给你零钱花，乐意不乐意
1: 啊？
0: 那赶紧好了，
1: 同意了，
0: 人马齐了，
1: 那就上任吧。
0: 上任三天来了打官司的了。
1: 您瞧还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0: 这回是来到上房、
1: 嗯、
0: 找戏迷啊。
1: 啊，
0: 老爷
1: 怎么这味儿啊？
0: 戏迷看跑我这要钱来了，怎么着、
1: 嗯、
0: 我还没开张了，怎么回事、哦、老爷有了打官司的，你得看看哪个成文不。
1: 哦，看看。
0: 戏迷接过成文这么一看，他也乐了。
1: 他乐什么呀？
0: 原来是一桩风流的案子。
1: 哎呦喂，花事儿。
0: 这原告您认得
1: 谁呀、啊、
0: 唱山东快书他叫陈德林呢。
1: 哦，有这位
0: 是吧？
1: 嗯，
0: 他媳妇儿您认得？
1: 他媳妇儿是
0: 唱河南坠子那个乔恒锦。
1: 哦，恒锦啊，
0: 人是原配。
1: 没听说过，这俩人什么时候弄到一块儿去了？
0: 你不信你问，
1: 哪有这事儿？
0: 你问李伯祥就知道。
1: 他知道这个。
0: 知道告谁吗？
1: 啊，
0: 告鼠来宝的张三。
1: 张三，
0: 这个张三好开玩笑
1: 哦，
0: 没事上陈德林家里串门去。那天陈德林没在家，跟乔恒锦说两句玩笑话。就在这功夫，陈德林一步踩进来了，一看得醋海。

0: 你好唱
1: 啊，
0: 你一半截儿干，你一唱上了，那么衙役三班都不尊敬你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你升二堂。
1: 升二堂怎么着？
0: 二堂有屏风
1: 哦，
0: 我在后边偷听，你一上戏韵，我一锤屏风。哦，亲爱的，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1: 哎呦呦呦呦！太监这番话还真有道理，
0: 西门庆多了个夫人，多个心眼儿。
1: 嗯，
0: 听见了吗？到班房告诉那喊堂子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了。
1: 哎，去了吗？
0: 这回是来到班房找那卖药堂的。
1: 对呀、啊，
2: 海堂姐
1: 啊，
2: 海堂姐，海堂姐，
0: 卖药堂的过来了。
1: 嗯，
0: 成了，破锣嗓子喊了，怎么回事
1: 啊？
0: 老爷升二堂让你喊一嗓子。
1: 你喊堂吗？
0: 让我喊，我喊什么？我不会喊呢、啊。
1: 那你是干什么？你不是卖药堂的吗？
0: 对呀，你就按着卖药堂的味儿喊呗、哦，喊一嗓子错不了哎。
1: 按照卖药堂的味儿喊，
0: 他一捂耳朵，这嗓子还挺好听。
1: 怎么喊的？
0: 哪位还在本房啊？记得帮你带个喊老爷升堂。
1: 整个一卖药堂的味儿。
0: 哎，这老爷听我赶紧出去吧。
1: 怎么着？
0: 他那糖都熬得了，
1: 再不出去
0: 非拿糖把我粘出去不可。
1: 粘出去
0: 西鼻升二堂，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1: 嗯，
0: 一拍惊堂木，陈德林带上堂来。
1: 陈德林怎么样？
0: 陈德林来到堂口，
1: 嗯，
0: 上来给老爷鞠躬了。
1: 哎，等会儿，他怎么这味儿啊？
0: 唱山东快书的。
1: 哦，对对对，唱山东快书的。
0: 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1: 嗯，
0: 这陈德林他有个倒霉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他怯官，
1: 怕见当官的。
0: 哎呀，他所有的词儿全忘了，但是他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他把打官司词编成山东快书了，他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
1: 嗯，
0: 醉生闲将听短响，哪一天小人出门去办事，张三做事理不当，他到俺家挑西安起敲横金，俺知道俺这个女人不贤良，他今晚就把大嫂叫，大嫂子，嗯啊，大嫂子，嗯啊，走走走，跟我东院去逛逛。我这个女人闻听名尊乐，她扭扭捏捏去上房，她进了上房不怠慢，急忙开柜换衣裳。我这个时候回家转，一前我急换衣裳，走上前向她问：“你到哪里去双嫂？”我一气一进来个大红脸，我一回头呀，看见了张三这一帮。
3: 看见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大个子？有什么事情说短详。那张三见我没话说，他愣了半天没打枪。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你与我提下人想，我骨髓来到棉花县安尊县长，你与小人做主张，你要是不把主来做、
1: 啊、
0: 小人定把乌龟当、
1: 啊、
0: 当上了乌龟不要紧，拖上了石碑，我实实在在的累得慌。
1: 唱的还真是的别意思。
0: 哎呀，这戏迷一听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1: 这对，
0: 把乔恒锦带上堂来。
1: 乔恒锦上来了，
0: 来到了堂口。
1: 嗯，
0: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哎，他怎么也这味儿啊？
0: 他不唱河南坠子的吗？
1: 哦，河南味儿。
0: 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1: 嗯，
0: 这位太狠了。
1: 怎么了？
0: 他不说张三跟他开玩笑，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咬他一口，
0: 他也把打官司词编成河南坠子了。
1: 他怎么唱的？
0: 他也唱上了。
1: 来来，
0: 大人用兵。
1: 嗯，
0: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这个新长老爷听着怒言，咋的啦啦咋的啦啦，
1: 还带着弦儿呢，你说？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娶、配了陈德林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书来宝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啊，挑衅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啊，他抢了奴家我200万块钱。
1: 多少？
0: 小女子上前我将他拦挡，我的大人呐、啊，他跟奴家我没个完。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我又身孕400多天，只见肚内疼的人把这小产又把孩来添，望求县长啊，里根隆咚，预感做主啊，那呀呀。

0: 要唱。
1: 走，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一见张三怒气深，颇有本官同无名，挑衅民女该何罪？

0: 死你这闹事的人呐、啊！退下去打
1: 打，
0: 掌刑的是跑汉船的，
1: 对，
0: 板子比抄啊，
1: 那就打起来了。
0: 太爷唱呀，
1: 太爷唱了。
0: 老爷命我叫你打，叫声张三听哎呀。挑衅命你的该子喝醉了，乒乒乒，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哎嘿呦，俺这把你哭了，我叫你发点火，嘿呀，啪啪，起吧起吧啪，
1: 全都打到点儿上了，还，
0: 哼，这一打呀，这张三受不了了，
1: 嗯，
0: 他招供了，
1: 招供了，
0: 师爷画供吧，师爷笔杆子你抄啊，
1: 他就写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哎，外行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那个文案的经常二黄啊！
1: 实话都出来了。
0: 夫人一听，要头怎么这么乱呢？
1: 嗯，
0: 这哪是公堂啊？
1: 这杂耍园子。
0: 就是啊，你倒垂屏风啊！一着急的给忘了。
1: 哦，
0: 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
0: 忽听堂上乱嚷嚷，不由怒气我心里慌，走上前来细打量，老爷。爷你不该唱二黄，大哥老大这个老
1: 你等着，这还带弦儿的。
0: 戏迷听明明知道是夫人，
1: 嗯，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威风。
1: 怎么抖威风？
0: 一拍惊堂木，回事的以后面何人喧哗？回事的是要饭的
1: 啊，
0: 脚尖勒砖的，
1: 对，
0: 跪地嗓子唱个难听啊。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1: 哎，全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孟凡贵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闹公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佳作《文章会》，由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
3: 您还让我们说不让我们说？
4: 这是欢迎你。
3: 就是。这个我们祖国的艺术
4: 啊，
3: 那真是丰富多彩，
4: 哎，多种多样。
3: 哎，我们除去舞台艺术以外，
4: 嗯嗯，
3: 我们国家还有手工艺术。
4: 哦，您说工艺品？
3: 对，
4: 是吧？
3: 你像这个工艺品太多了。
4: 哦，
3: 我是由天津来。
4: 是是，
3: 天津像泥人张塑造的泥人
4: 啊，
3: 风筝喂壶的风筝，
4: 嗯，
3: 那在国际市场上颇受好评，
4: 哎，中外驰名啊。
3: 再有就是我们国家的书画，
4: 哦，
3: 我们的墨笔字在世界上占一绝，
4: 堪称墨宝。
3: 嗯，写好字的太多了。
4: 是啊，
3: 我们天津就有五大家。
4: 哎，
3: 这五大家要提起来，
4: 什么？您先等会儿，您
3: 嗯，
4: 我知道天津有四大家呀。
3: 四大家
4: 啊？
3: 全谁呀？
4: 华梦颜赵。
3: 哦，你遗漏了一位。
4: 遗漏谁了？
3: 应该是华梦颜赵苏。
4: 苏苏是谁呀？
3: 哎，你看华世奎
4: 啊，
3: 孟广惠，
4: 对，
3: 严修、赵元礼。
4: 是啊，
3: 苏文茂。
4: 苏、啊、哎呦，
3: 嗯，
4: 你也是一位书法家。
3: 对对对。
4: 那我怎么没见过您的字
3: 啊？我的字很少。
4: 哦哦，
3: 你要在天津走到和平路、嗯、那是一道干线。
4: 是啊，
3: 两侧商店林立。
4: 嗯，
3: 一看这块匾，哦，这是华世奎写的。
4: 哎，
3: 这是孟广惠写的。
4: 嗯嗯，
3: 竟是他们写的。
4: 是啊，
3: 全天津市你找去，
4: 嗯，
3: 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4: 还真没有。
3: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4: 哎啊，没有倒值钱了。
3: 哎，你缺者为贵嘛。
4: 好，就这个。
3: 我不但是能写啊，
4: 嗯嗯，
3: 我还能画。
4: 哦，您还是一位画家。
3: 嗯，我研究国画。
4: 哦，国画。
3: 对，
4: 好好好，
3: 国画家我们国家太多了。
4: 是啊，
3: 古代的像什么唐伯虎，
4: 嗯，
3: 米元璋，
4: 哎，
3: 郑板桥。

0: 哦，赵子昂。
1: 对，
0: 我们近代的像齐白石，于飞安，张大千，普心渔，
1: 南张北普嘛，
0: 这几位全。

0: 竹子，那在世界占一绝。
1: 是是是，
0: 好啊。
1: 嗯，好。
0: 他们是各有所长。
1: 哎，
0: 我跟他们比起来啊，我比他们强点儿。
1: 您哪点强啊？
0: 我全行啊。
1: 全行。
0: 哎，你说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1: 嚯，
0: 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
1: 是啊，
0: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1: 哎，一个人哪能没有缺点呢？
0: 我认为我的缺点还是很小喽。
1: 哈、哦、那您有什么缺点呢？
0: 画什么不像什么
1: 啊。那叫缺点，那叫不会。
0: 这是跟你客气。
1: 你跟我客气干什么呀？
0: 哪能说画什么真不像什么。
1: 就是
0: 有时候我画个美人，让您这么一看呢，
1: 像美人，
0: 像周仓。
1: 把美人画成周仓了。
0: 我是喜欢。
1: 哦哦，喜欢。
2: 这段苏文茂、赵世忠二位先生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缺失。我的爱在哪天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祝您中秋节快乐。那么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京津相声名家的合作，天津的苏文茂先生和北京的赵世忠先生。说到苏文茂先生，虽然久居天津，但是他是北京人，十多岁的时候才到天津学徒工作。这段录音呢，是苏文茂先生从艺60周年活动当中录制的。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两位老艺术家联袂献艺，让观众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享受。请您接着上半段的结尾继续听这段传统相声，也是苏先生的代表作《文章会》。
2: 我不但是现在喜欢，我远在学生时期，我就喜欢书画。
3: 是啊，
2: 我原来是美术系，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就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3: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 我呀，我是北大。
3: 哦，北大照相馆。
2: 这，
3: 您在那儿给人开票是不是？
2: 北大照相馆干嘛？
3: 不北大吗？
2: 我是北京大学。
3: 北京大学。
2: 哦，
3: 我先问问你，这北京大学在哪儿啊？知道吗？
2: 这位对我还产生一种怀疑的态度。
3: 不是怀疑，确实是。
2: 北京大学在哪儿？告诉你，
3: 在哪儿？
2: 在北京。
3: 哎，废话。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2: 北京大学
3: 具体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2: 具体地点，那就是离后门不远
3: 啊。
2: 这个地名叫沙滩，这是我们的老校址。
3: 哎，他说的还真对。哎，那么您那儿校长是谁？
2: 我们校长
3: 啊，
2: 我们校长姓周。
3: 姓周，叫什么呀？
2: 明德山。
3: 嗯，
2: 号叫哈默。
3: 哈默，
2: 嗯，
3: 哪俩字儿？
2: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儿。哈，
3: 默呢？
2: 默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字儿。周哈默。
3: 哦，周蛤蟆呀。这蛤蟆，周蛤蟆那是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这怎么回事？你们校长啊？
2: 我说我们校长啊。
3: 北大的校长应该是蔡元培呀。
2: 蔡元培。
3: 哎，
2: 哦，你说那是前任的校长。
3: 嗯，
2: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3: 保不齐同名同姓，这倒是。
2: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3: 哦，
2: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3: 露过什么脸呢？
2: 哎呀，提起这个，
3: 嗯，
2: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3: 谁呀？
2: 姓康，叫康有为。
3: 哦，
2: 听说啊。
3: 太知道了，康南海，人称康圣人。
2: 对，我就是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3: 是吗？这是多大的时候？
2: 提起这话可早。
3: 嗯，
2: 这是戊戌年辩证。
3: 哦哦哦，
2: 北京捉拿六君子。
3: 是是，
2: 康有为呢就跑到日本，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才回到中国。到了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要参观，明者是参观，暗含着就是检阅，要看看我们成绩如何。
3: 是是，
2: 这时候就来到我们北京大学。
3: 啊啊，
2: 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跟我们校长谈话
3: 啊，说什么呀？
2: 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3: 就是有多少个学生。
2: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3: 嚯，这蠢徒还真不少啊。
2: 他们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3: 哦，
2: 提倡古文。康有为很不满意。
3: 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
3: 对，
2: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文章，康有为脸上难看极了。
3: 是吗？
2: 这是跟他反对。
3: 嗨，
2: 这个这好。

0: 既然是这样的话，
1: 要考考您嘛，
0: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啊。康先生出题吧。
1: 嘿，接帖了。
0: 康先生很不满意，
1: 那是
0: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各位学生一看，什么叫烟广林？
1: 那叫赶考的举子。
0: 对，进贡院的文武举子。
1: 哎，
0: 不但是春秋题，
1: 嗯嗯，
0: 作文的时节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呢？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1: 哦，时间还有限制。
0: 对。
1: 第二，
0: 不准交头接耳。
1: 那是怕你们作弊。
0: 对。第三
1: 啊，
0: 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1: 嗯，
0: 利用毛笔作文。
1: 那为什么呢？
0: 不但要看看我们的文章好坏，
1: 嗯，
0: 还要看看我们的书法如何。
1: 哦，这么回事。
0: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
1: 嗯，
0: 开始作文。哼，撒出去560张卷，
1: 哦，
0: 收回来的才82张，
1: 那其余的呢？
0: 其余全是白卷，
1: 都没答上来，
0: 没敢动笔。
1: 好，
0: 他难呐，
1: 就是。
0: 可是这82张，
1: 嗯，
0: 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哦，
0: 有那个不及格的，
1: 嗯，
0: 不能给外人看。
1: 那是，
0: 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嗯，
0: 这篇。词句不通，
1: 这不行。
0: 这篇字体不妙，
1: 这也吹了。
0: 哎，
1: 嗯，
0: 这篇不错啊。
1: 哦，
0: 哎呀，美中不足啊。
1: 怎么？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什么字落一笔？
0: 人字短一捺。
1: 嗨，拢共2笔还落一笔呀？

0: 选来选去，82张卷、只选拔5张比较好。
1: 哦，
0: 阁下，您可听明白了？五张之内，
1: 怎么样？
0: 可有鄙人？
1: 鄙人？哦，鄙人，
0: 我呀。
1: 哦，你都避过一回了
0: 啊？这像话吗？避人就避过一回
1: 啊？
0: 避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1: 你跟我客气干什么？我哪懂这个呀？上回我还街上看告示，人说避人，我还当是你呢。
0: 那叫枪决，就是5张有我1张。
1: 哎，您贵姓？
0: 我
1: 啊，
0: 我姓苏。
1: 哦，您
0: 名文茂。
1: 哦，您就是苏文茂，苏先生。
0: 对对对，
1: 太会跟您的
0: 先生啊，甭磕头了，
1: 这我没跪下，磕头干什么？
0: 5张要选拔3张好的。
1: 哦，
0: 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嚯，
0: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
1: 啊，
0: 一看这张。词气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
1: 苏文茂，我一猜就是你嘛，没别人的份
0: 儿。哦，那天你也去？
1: 哎，这没有啊，那天我是看耍猴的去了，没让你，没去。
0: 这个我们校长拿过这张卷，非常高兴，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康圣人撅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怎么了？这是
0: 大惊
1: 啊！大惊，
0: 当时是拍案称奇。
1: 哦，
0: 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哎，3灾就差拔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词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在珠玉之下，堪称千金难易一字意。
1: 哦，
0: 常云，唐诗尽次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3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8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唯恐那唐宋2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是什么呀？
0: 哎呀，我这白费劲了。
1: 你说这我都不懂啊。
0: 不懂啊？
1: 怎么回事？这
0: 这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哦，那怎么样呢？好，
0: 也就说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8家。
1: 哦，哪8家？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
1: 是是是，
0: 做古文嘛，就得学这8家。
1: 对，
0: 当然这是过去的事儿
1: 啊。
0: 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8家了。
1: 那学谁呀？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得，那8家算失业了。
0: 当然我们校长要客气。
1: 那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蠢才，这篇陋文词句不通，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就说我比不了意思。
1: 哦，
0: 康先生说，哎，非也非也
1: 啊，开枪开枪
0: 开，你开枪干嘛？
1: 你要飞我还不开枪，
2: 是飞的飞。

0: 哦，
1: 非也就是不对，
0: 说不对得了。
1: 据我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就是孔明出师表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0: 好啊。
1: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0: 那不好的地方呢？
1: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0: 得，诸葛亮也完了。
1: 是，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这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0: 眼侯
1: 幺二三等位，眼儿猴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0: 嘿，好嘛，要知道骰子了，这
2: 康先生懂这个？
1: 哎，全得懂啊，
2: 是吗？
1: 圣人嘛，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0: 是，
1: 哎，今天康先生又说了，
2: 又说什么呢？
1: 今天尽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0: 怎么着，要见见你？
1: 见见我。
0: 哦，
1: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唯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0: 哦，
1: 康先生说，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自杀而已。
0: 啊？哦，康上人见不着你就要自杀？
1: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0: 啊，
1: 赶快见见吧。
0: 是啊，
1: 赶紧叫我苏文茂。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见我，他又吃一惊，
0: 前后二惊，这离啊天亮就不远了。
1: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足苏君文吗？
0: 啊，这他康圣人也真是奇怪，他没见过这么瘪的人。
1: 你这个人呢、
0: 啊、
1: 非常庸俗啊。
0: 怎么了？
1: 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0: 哦、
1: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哦、我这嘴瘪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0: 哈哈哈哈，行了行了，您接着往下说。
1: 这位就是令高足苏君文茂。校长说正是蠢徒。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0: 啊啊，
1: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0: 哦，问是不是你做的？
1: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0: 蛐蛐啊，还油火炉呢？
1: 应该
0: 蛐蛐不才然也。
1: 我爱走小辙，
0: 还没听说过。
1: 不错，是我做的。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0: 哎，干嘛还让你写一篇？
1: 康上人不放心、嗯、怕这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0: 那你敢写吗？
1: 那有何难呢？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这章跟那章一对，分毫不差，一字不短。
0: 是啊，
1: 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呢？
0: 就是
1: 题目太深。
0: 我说
1: 太深了。
0: 我说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
1: 嗯嗯，
0: 打刚才啊您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什么春秋题啊，也搭着我不懂这玩意儿，是不是？嗯，
1: 这个，什么叫这玩意儿？
0: 我说我不明白这个。您能不能把您这篇文章读一读啊？
1: 在哪儿读啊？
0: 就在这儿。

0: 娱乐场所
1: 啊，
0: 这是文化阵地。
1: 嗯，
0: 在座的念书的居多，识字的居寡。
1: 嗯，
0: 知道哪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翰林不上这儿来，这是。
0: 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有近视眼倒是。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啊，
0: 文学家、艺术家，
1: 哎，那保不齐有。
0: 我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
1: 嗯，
0: 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这个不大好看。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牙都倒了，是。行了。有笑话你的，我给你兜着，行不行？
0: 这个康善出的是春秋题，
1: 是是是，
0: 难呐，
1: 难啊！
0: 春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哦，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一念。
0: 正月里来正月正，
1: 嗯，
0: 我请小妹逛花灯，
1: 放。
0: 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呼呀呼儿嗨，
1: 好。哎，
0: 哪位听不懂？您可以
1: 提。不，我全懂，全懂。就冲您这妹子妹子，就都明白了。
0: 我对的是秋
1: 啊，您怎么对的呢？
0: 以八月为秋。
1: 哦哦，
0: 有这么几句。
1: 嗯，您说说。
0: 八月
1: 还上口呢，这是
0: 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儿上也
1: 好。这还有野呢，
0: 无野不成章啊。
1: 我说康圣人听出来没有？
0: 他哪懂这？
1: 这是你独出心裁啊！
0: 这不是
1: 啊，
0: 这是我跟他们那唱大鼓的学的，
1: 是吗？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哦，摔京剑
0: 啊！对，
1: 康顺听出来了吧？
0: 他不懂。
1: 嗨，康顺没听过大鼓。
0: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那真是赞不绝口。
1: 是啊，
0: 最后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1: 哎，这满洲话我可懂几句。
0: 是吗？
1: 康圣人说你什么呀？
0: 他说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葫芦。
1: 哦，八的路。
0: 嗯，
1: 这我明白，这是夸你好。
0: 不，你说那八的路是好
1: 啊啊。
0: 他说我可趁吧葫芦。
1: 怎么个吧葫芦？
0: 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康生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啊，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葫芦吗？
1: 哦，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这也是苏文茂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录制于苏文茂先生从艺60周年大型活动。好，今天的空中小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剧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哦，小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5: 李红来，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4: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5: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尝，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4: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5: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
4: 嗯，
5: 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4: 哟，这个、还特有讲究。
5: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4: 单瓣的单筒的
5: 香，
4: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5: 对，那当然贵呀、啊，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出好茶。
4: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 条索还挺棒的啊，
5: 肥
4: 这茶
5: 壮，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啊，十万大山，咱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乱世里长出好茶。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
4: 哎，
5: 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一迅速炒青，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咱这是特级，至少得搅和四五遍。说是搅和，咱们叫印哈，
4: 印
5: 对，哎，印的四五遍，然后呢，您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4: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呢，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边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5: 哎，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照样这么香，你别干眼馋，我给你沏一泡，你尝尝。
4: 好，我尝尝。
5: 而且我告诉你，李红，这茶咱自己北广属于福利茶。你看那罐上写着心意俩字，
4: 哎，
5: 是北广给咱们听众朋友，老朋友也可以，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有诚意，特别实惠。
4: 咱们现在上架了，
5: 已经上了，
4: 已经上架
5: 了，你可以看看去。
4: 哎，怎什么以组合的价格？
5: 我告诉你啊，299块钱，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4: 那可不摸
5: 钱啊！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到可不是半斤啊。还不是一斤哦，
4: 多少斤？
5: 也不是二斤哦，
4: 我
5: 三斤六罐，还有礼袋。
4: 就光是咱们还是咱听，
5: 咱和咱听众是一样的。
4: 好嘞，
5: 哎，咱内外没有别啊，都是一样的。三斤六罐特级茉莉花，您打电话订就行了。
4: 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尝这个茶呀，喝起来你发现没有，还有点回甘的这种感觉。
5: 对喽，
4: 这舌头根这点要是发甜，
5: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茶的味儿。我给它起一名，我说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就你看那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就是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打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4: 啊，
5: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咋不咋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4: 哎，
5: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4: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5: 对，
4: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5: 对，
4: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狠的，
5: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我平时爱开车嘛，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4: 哎，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哎，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是多少？三斤是吧？
5: 三斤六大罐，
4: 299。
5: 对。
4: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15-5151，
5: 对，400-015-5151，打电话就能定啊。
4: 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5: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4: 哎，这个今天这个3斤299块钱的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实惠，
5: 哎，
4: 好正经的，来自于
6: 十层观音，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哎呦，街坊们，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啊！我的月饼还都在呢。
3: 啊，是尝尝这小月牙。
2: 哎，
4: 老花，我给你咬了一银锭。
3: 小花，你尝尝这铜钱儿。
4: 你小花，你尝尝这针儿。
2: 别吃了，小猪，你都咬着手了，
3: 是吗？
5: 哦，
4: 啊，真疼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街里街坊们，在这美好的中秋月圆之日，小李、
6: 英宁、
7: 王磊，
2: 祝大家
8: 中秋快乐！
2: 中秋时节，这些月饼又开始卷起来了。卷创意，卷味道，卷福利，卷温度，到底你会选哪一家呢？咱们听小院几位聊聊看。酒吧里，
7: 嘿，又到了好时候了。
2: 哎，来来来，好久没见了啊，变了啊。
7: 你灰心不灰心呐？哎，
9: 客气了，
7: 就这一宿不见，你就告诉好久。
9: 但是每回见面，你都拿东西，挺不合适的。
2: 放这儿，放这儿。
7: 我跟你说，这个是咱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的月饼。
2: 没错，而且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谢、戴燕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普庆西之欢、质朴席之家。
7: 你想说什么？装得自己高雅一点。
2: 就说在我这个小露台这儿呢，咱们就安排一个家宴。这朋友们聚在一起，过去是团子女，现在我团朋友啊，
9: 聚餐，
2: 你们给我送点这个佳节礼物，然后、
7: 哎、你这回我要接到举报你去、哎、让我们给你上供，
2: 上供
7: 拿自己当嫦娥。
2: 你想多了，你可想多了，
7: 凭什么我们聚在一块儿要给你摆东西？
2: 不是，咱们这团子女，咱现在团亲友以酬佳节嘛，
9: 是、啊、
2: 他拿点好酒，你拿点好菜、哦、
9: 那还有你什么呀？
7: 你呢？
2: 再说咱们互相都有些月饼礼盒，老吃也没意思，交换着吃、啊、
7: 不是老吃也意思，更是根本不吃，
2: 不吃
7: 这礼盒月饼礼盒就是换着用的。
2: 其实啊，你听大磊说的，大磊家里哪能积多少月饼礼盒呀？
9: 哟，
2: 有那么
7: 这我听怎么跟德似的，积多少月饼礼盒，
9: 家里
7: 积多少德是吧？
2: 不是，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又能拿多少盒？
9: 吃不了那么多，
2: 吃不了那么多，就现在那礼盒这
7: 么
2: 小，
7: 还没懂这个月饼不为吃，
2: 是
7: 为送，
2: 是没人送啊？问题是有人送吗？
7: 当然有人送了，
9: 你瞧，
2: 有人送你了？
7: 当然呢，
2: 金敏，
7: 嘿，有朋友，月饼这东西啊，特别的平易近人，
2: 嗯，
7: 咱俩什么关系都能。

0: 盒整的，
1: 就四个，还有就俩的也能成盒。
2: 对，
0: 你要上超市一个也能成盒。
2: 你还真别说，现在很多月饼，你真别在乎它这数量，它这盒只要好看，
1: 对，
2: 是不是里边就装一个，它也值钱，
1: 它也这份心。
0: 那叫什么大厂啊？专门
1: 送一个
2: 大厂。京郊，
0: 我说的不是地名
2: 啊，
0: 那大厂啊，代指是一个品牌。但是里边除了这个月饼以外，人还有人家本厂的一些个小玩意儿，包括人家这个品牌里独有的一些东西，他不为送你的月饼，人是为了宣传人家的品牌。
2: 嗯，
0: 月饼只是借这个契机，人家进军这个，并不是今后他们这厂就改做月饼了。
1: 因为今年你只收到这么一块月饼，就这个一盒
0: 一盒月饼，
2: 收着一块是什么？
1: 这一盒月饼，你打算怎么办呢？因为就这么一个，
2: 拆了。
1: 它不像往年说可能还有仨五的，今儿就这一块儿。
0: 我呀，毫不留情，
2: 怎么样？
0: 给他吃了。啊
1: 送小猪也送老叶了，
2: 哦，
1: 说你们几个人的其实是盲盒，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心什么馅的。
2: 那我怀疑啊，就是那一盒给拆开了，然后分着给散装的。
0: 本来这个月饼啊也不互相串，你比如说，哎，你那什么馅的，我什么馅的呢，咱俩串着吃，一般不这样。
1: 盒也确实精美啊，
2: 厚点。
1: 拆完了以后一看，哎呀，
2: 呵，
0: 万哥月饼，
1: 五人。小猪怪叫一声啊，
2: 哎呦，怎么了，碰着五人
0: 翻身落马，
2: 给吓着了，
0: 你也呆呆被五人定那儿了。
1: 这盲盒，这我这
0: 什么盲盒里
1: 家就这么一块，
0: 还是个五人。
2: 哎呀，
1: 五人接着老爷那儿去了。老爷等等等，老爷怎么样，你家挺好的吧？
0: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老爷已经卧床了。
2: 还没起来，老爷快说。
1: 老爷正漱口呢。
0: 老爷漱口为吃月饼，他仪式感太强了吧。
1: 不是老爷刚吃完，吃完给漱口了。
0: 哎呦，
2: 渣儿太多了，
0: 这吃了多恶心的月饼，
2: 他一看就往嘴里
1: 塞。榴莲的，
2: 哎呦，那是得漱口，
1: 那也有味儿啊。
2: 对呀，
0: 是，那肯定是有味儿。
1: 那关键他流心还挺能流的。
2: 哎呦，
0: 流哪样都是啊，
2: 全是榴莲心儿啊，臭一窝，
0: 买整榴莲都没那么大威力，
2: 散不出去啊，这难受啊，
1: 这胳膊肘脑袋上耳朵全是，
0: 家让榴莲给淹了。
1: 就他们这个盲盒月饼，你别说啊，倒是也挺有巧思的，品牌厂牌送的嘛，是吧？能收到的人呢，怎么也感觉和买月饼不太一样。
0: 当然这不花钱，
1: 暗中还体现了一种神秘的关系。
3: 对，
2: 反正送榴莲这是关系不怎么样。
0: 哎，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榴莲，这个是个金贵物，
2: 贵，
0: 当然，
2: 嗯，
0: 它是一个价值的体现。
1: 你要说贵，那种什么美心月饼才贵呢？现在，
2: 哎，
0: 美心儿，我觉得也分什么内容的吧。
1: 嗯，正宗一点的，香港的那种，你看啊，我这儿就有一盒，这一盒啊，
0: 哟，
1: 放这儿，
0: 一会儿就没。
2: 你呀，别拿一空盒过来啊。
1: 就你可以理解成是香港老字号。这出现这么一个
0: 香港月饼斋，
1: 香港五芳斋，哎，就这么感觉。
2: 哎，
1: 就
2: 是香港五芳斋。
3: 美心是多少年的老品牌？
1: 是啊。
3: 哎呦，这盒你看就精致，
2: 这盒不能扔啊！吃完了以后，这盒得
0: 干嘛使啊？
2: 装照片啊，装存钱啊。老盒，这都是
3: 你看。
1: 而且人家这个月饼名字叫“抱月团子流心月饼”，
2: 你听着就
0: 是，我听着像是一个招数。
2: 大招儿，
0: 对，
1: 咱们京式的、苏式的、广式的月饼吃的多，现在这两年好像港式月饼还挺有名的，
2: 哎，火了。
1: 说这个奶黄月饼里面啊，切开这个黄金的饼皮啊，
2: 怎么样？
1: 内馅儿啊，就缓缓流出了一股咸蛋黄，
0: 必须得流油，
1: 咸蛋黄混着奶香啊，我没说完啊，流着这么一种在嘴里化开了
2: 哟，
1: 然后又甜。腻呢，微微有那么点腻，但是呢，你要是配茶吃，
2: 哟，
1: 其实是特舒服。
0: 这就跟咱们煮那个糖心蛋一个道理。
1: 嗯，
0: 就这种
1: 哪有这好吃啊？
0: 不是，我就说那种感觉呀，
1: 其实价格不算很低啊。
2: 嗯，
1: 制作工艺相对比较复杂。
2: 嗯，
1: 而且呢，你要常温放几天，你不吃，这皮儿就变硬了一点。
0: 哎呦，
1: 你还得吃啊！
0: 这就逼着你赶紧吃，这刚出锅的。
1: 你别觉得好看，你就天天看。
0: 我没听说谁天天没事看月饼，我
2: 别舍不得，
0: 这业余生活是不是太频繁了？
1: 然后，但是它一旦说有点皮儿变硬了，怎么办呢？你可以放微波炉里叮个10秒。
2: 你看，还得微波炉里腾腾
1: 转一会儿，哎，恢复那种软糯。
2: 嗯，
0: 这感觉像包子。
2: 我还真吃过这流心奶花
0: 啊，
2: 这里边最厉害的一点，它就是那个
0: 奶
2: 奶
0: 啊，
2: 这奶人用的就是好。 好奶好牛好草场。
0: 你确定你吃的是月饼？
2: 绝对。你

0: 你得看人这个叫材料来源呀、还有人用这黄油都非常讲究、香啊，
1: 就刚才说的榴莲它只要做软了、
2: 对，就可以是这样的。我估计老叶吃的就是类似于这种，要吃这种月饼啊，你看我这个盒里啊，你看一下，这七星半月的，
0: 他老让咱看这盒，他不拆这包装你看这可难受，
1: 就会馋你。
2: 我这属于七星半月的这个礼盒啊，你看这块有双黄白莲蓉月饼，双黄莲蓉月饼，
1: 还有什么
2: 双黄蛋黄莲蓉月饼，流心奶黄月饼，柠檬爆浆月饼。
0: 哎呦，
1: 我刚才听那前仨，我以为这是养鸡场出的呢，全是蛋黄的。
2: 港式人家讲这个嘛，
0: 哎，
1: 喜欢用蛋黄。
2: 我今天收的礼盒有点多啊。
0: 你这是，哎呀，这人就那一盒，您来就我这收拾好多盒，你这。
2: 我每样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啊，这个是。
0: 你看他又拿出这一摞。
2: 这个短视频做的非常火了，我就别提了啊。关键是什么？
0: 什么？
2: 除了有月饼以外，竟然还有一套四季被。
1: 我说盖被我吃月饼，
2: 好就好了，这个、
1: 就别让别人看见，是吧？
2: 这月饼先放一边，好就好在这被窝上，
0: 就别送月饼了，
2: 别干嘛？没月饼哪来的被窝？
1: 别的这个以后可能是要出新俏皮话了。
2: 人叫月映好梦，你枕着月光盖的这席被子，天天做
1: 好梦，嘴里咬着月饼。
0: 拿这么大做的这个月饼勾咱买被花，
2: 这个一般你在外面买不了这种，你到超市、那超市说买被花加一月饼，
0: 买超市都行，你只要分着买就行。
2: 难就难在捆一块，
1: 他可能就是谁在那偷吃的时候怕被发现掖被窝里了，
0: 哦，把月饼捆被。
1: 我以前啊净听说什么枪里加鞭，刀里加脚，我头一回听说被窝加月饼，
2: 实用，
0: 哎，
2: 真实用，
1: 对，
2: 你试试中秋你不盖被窝，
1: 真实用。这绝对给你冻抽筋了，
2: 因为这是人家的品牌方送的嘛，这个意思就传达了对我这个睡眠的关爱呀，经常
1: 确实关爱你一辈子，
0: 哎，
2: 哎，你看王大磊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意义提升了 啊，是这样的，哎，我们再来看下一件，下面这件呢是这样的，它是某网络平台送给我的一个礼盒啊。成一种水蓝色的光滑
0: 哟，
2: 里面紧扣月亮的主题，不光呀、不光有数量最多的月饼，给了9块啊，各位，而且还配备了一台蓝牙的音箱，虽然说是个小音箱，但是好不好？
0: 那你得插上电呀。
1: 这音箱好不好看？咱看出来
0: 了，我知道好不好啊？
2: 咱把月饼先扒了一边啊，咱们说音箱啊，
1: 你这显摆你也不能这么显摆。
0: 咱确实得把月饼扒了一边了，他这个两盒的月饼都没拆开，一直试这被子跟音箱，
1: 对，
2: 就层次分明啊，又非常浑厚有回响。
1: 你把两音箱往一块一碰，什么啪啦啦啦啦啦啦，还得响呢。
2: 说谁呢？说谁呢？我是李元霸是吧？
0: 怎么把他给想起来了？咱不说这月饼，
3: 这放
2: 了。哎呀，
3: 哎，
2: 来来来，倒点酒，
0: 哎，
2: 咱们几个人共品。
0: 还有酒，
2: 共饮共饮一杯。
0: 哎呀，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这是肖邦的，这是舒伯特的。
2: 这是我说呀，
1: 吓一跳。
2: 咱们该敬酒了吗？这会儿
1: 啊，我就是说肖邦说不出这话，
0: 还挺要气氛。
2: 干干干，
0: 哎呦呵。
2: 好，下面呢，大家再押韵了。这款啊，
0: 还有呢，
2: 这跟博物馆一块联袂呈现，
0: 跟博物馆。哎呦，
2: 这叫
1: 就是联名都出这个，
2: 联名跨界嘛，现在最流行的 IP 跨界啊。
1: 跟哪个博物馆啊？那么多博物馆，跟哪个？
2: 历史。
0: 你看他说的多随意。历史。这里边真的
1: 有什么？确实这个相对比较容易融合
2: 啊。对，中秋节啊，它本身就很
1: 有
2: 历史悠久。
0: 哎，里边给你搁点什么？
1: 嫦娥奔月。
2: 古代又要祭月拜月，是不是？
1: 它是过去这个意义性比较重大。
2: 为什么跟历史博物馆要联名呢？也是因为月饼有段历史是相传起源于唐朝
1: 啊。你给我们说说。
2: 说唐高祖李渊曾与群臣当时一同品尝一种圆形的饼啊，时称圆饼，现在咱们就叫月饼了。有根据啊，说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墓出土的唐宝相花月饼。唐宝相花不是一种图文吗？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月饼食物。距今已经是1400多年历史了。而且呢，据一本书名为《洛中见闻》中记载，唐熙宗曾向新科进士赏赐月饼，学者就认为啊，这是关于月饼的最早的记录了。当然后来什么宋代的《孟良录》啊，《武林旧事》啊，这样的文献中已经明确出现月饼一词了。到后来元明时期，月饼就逐渐普及下来了。所以说这款月饼它好就好在是跟历史博物馆 联袂称羡。我这个月饼你看送的什么呢？
1: 嗯，
2: 唐装的那种小饰物。
1: 什么小饰物？唐装饰物多了，
2: 你比如这个玉佩啊什么的 搭配在一起、
1: 哎、
2: 腰带啊、
0: 哦、腰带
2: 彩绘的这个
0: 啊
2: 小口罩，口罩的那种唐式的，唐装式的，
0: 嗯，唐式那就别戴了。
2: 像这种联名款还、啊、特别容易断货呢。
0: 哎，现在联名款那都抢啊。
2: 是啊、嗯、联名款往往是限时限量嘛。
0: 嗯，对，有数啊。
2: 而且这个产品的发酵时间长，就比如说你喜欢那个联名款，你可能不是说中秋节喜欢，你过后你可能还持续的会收集它的一些相关的、
0: 啊、有收藏性。
2: 对，
0: 我以为是月饼有发酵性。
2: 其实我觉得这一款月饼我是给你们很推荐的啊、
0: 嗯、
2: 这款月饼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0: 你都不给、
2: 这个、
0: 我们这儿都
2: 主要是它是流行的露营风，上面有露营车、露营椅、露营灯、
1: 露营灯
0: 啊，这都给
2: 车呀、灯啊、椅子呀，
0: 这玩意儿
2: 垫啊，
0: 它关键它都是一套的、嗯、你说你少了哪个他都觉得有点是吧，
2: 那可
0: 别说就这点东西就只少了月饼没事儿。
2: 当时拿过来的时候呢我挺吃惊，
0: 怎么
2: 我说什么这月饼能这么重呢，
0: 好大家伙
2: 啊、哦、打开一看才知道啊、哦哎、原来是人家这么有心的给我准备的这样的露营房，
0: 里边也找半天月饼，
2: 终于在这个车底下、哎、
0: 在车骨里压
2: 一盒里找到月饼。
0: 哦有盒
2: 啊，放心吧，他们并没有在互相碾压中失去自我，
0: 也保留了原样。
2: 而且每个礼盒都有很多动听的名字
0: 哦，
2: 什么此月长安呀，
0: 嘿，
2: 什么心怀皓月呀，
0: 嘿，
2: 什么逐梦星河呀，月有新意呀，
0: 啊、
2: 嗯，最有意思的就是精神月饼，
0: 嗯、就属这个。
2: 这个应该给大磊，其实应该是可以尝一尝这个精神月饼
0: 哦，就是让你幻想这月饼。
2: 哎，对对，它主要是一阵一阵的没精神，
0: 吃完就精神
2: 啊？那倒不是 啊，主要是它来自于上海精神病院。
0: 吃完了怎么办？这个
2: 非常有意思啊。在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下啊，向大家呢不断的要求进步，但同时呢产生了一些抑郁、焦虑，还有中年危机等等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嗯，
2: 所以呢，上海精神病院就有了自己的 IP，、
0: 嗯、
2: 出了这么一个精神月饼，说有六个口味，对应六种不同的心理节奏、心理情绪。
0: 哦，都有什么呀？
2: 你看，一般的咱们盒上印个花啊、朵呀、啊，是吧？宝相图啊，
0: 对，
2: 他人家这印什么呢？中年危机，
0: 得，
2: 哎，行为成瘾，焦虑。
0: 其实他越印这个，我越好奇，越想对照着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找这个对应点。
2: 你扫码还能听到科普
0: 哦，月饼就开始跟你聊天了。中年危机，你选择了我，
2: 那你吃肚里。一路这下去的时候，中年危机代表着人对一定年纪、
0: 哦。他老跟我这聊着是吧？我这还得小月小月。
2: 没有，是你手机上可以听科普。
0: 哦，
2: 大家齐聚一堂，
0: 哎、
2: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团圆美满。听了以后，你对"美满"这个词理解得更深入了。
0: 哦，
2: 美好圆满，怎么叫圆满？
0: 怎么圆满？
2: 光人到了就算圆满，心思没在你这儿，
0: 才起
2: 飘悠呢，不回应，不乐。
0: 啊，就是精神物质上都给你带来了一个，是吧？
2: 对，它其实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就是关心一下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健康。
0: 哦，
2: 不光是身体健康，也要精神获得一种和谐美满的状态。哦、你看谁有点发愣，往前放空，赶紧
0: 给他再拿两盒月饼，
2: 你挑，
0: 给我揉进去。
2: 挑一个是中年危机呀、啊，是挑一个抑郁，还是挑一成瘾？
0: 把这仨都挑好了。
2: 中年危机是什么馅儿？
0: 很重要啊，
2: 莲蓉的。
1: 中年危机就是莲蓉的，
0: 对，就让你啊连在一起，有一个宽容的心
2: 啊。行为成瘾是什么馅儿啊？
1: 应该是麻辣的，吃完上瘾。
2: 焦虑是什么馅儿啊？
0: 焦虑就是榴莲的。
2: 大磊说：“那我来一个中年危机，
0: 中年危机加焦虑。”
2: 当然，我还有很多礼盒，你像这个礼盒呢，是有一个叫毛茸茸的中秋啊，毛茸茸好玩的动物造型，
0: 哎呦，
2: 小玩偶
0: 可以
2: 触摸，也有的可以依靠。
1: 哎，依靠，我头一回听说依靠月饼。
2: 玩偶、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啊，它不光提供一个实用的价值、还有就是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很重要。
2: 你看这儿还有什么内置磁吸的那种互动台灯，
0: 哎，什么冰箱贴呀，
2: 嗯，
0: 对吧？
2: 小扇子呀，
0: 哎，
2: 还有那个瓷壶、瓷碗，
0: 哎，
2: 茶壶、茶碗，
0: 建议、
2: 泥壶、泥碗。咱们把几个人揍，咱们把几个人揍，
1: 是揍啊，是揍啊，挨个揍。
2: 我真正想说的是，年年月月花如旧，岁岁朝朝人团圆。

现在啊，这个月饼的礼盒里内含中秋的月饼，还有各种精美的主题礼物，甚至是中秋月饼最好的配搭，表达的是在传统节味之外兼顾办公与生活场景的实用体验。现在的月饼整体设计年轻灵动又不失质感，以一份融合文化温度与科技感的心意，传递着中秋快乐幸福美满的美好祝愿。中秋佳节也是中国传统的重大节日，很多品牌公司在中秋礼上下足功夫，不但新颖有创意，而且实用还有新意呢。中秋节据考证始于唐代初年，盛于宋朝，至明清时它已经成为跟春节齐名的传统节日之一。上千年的流转和传承，让中秋节变得更加有底蕴和味道了。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儿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吃的喝的都是尖儿
2: 东西啊！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2: 春笋、啊，
1: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那可不就这一茬儿。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2: 哎，
1: 秋天夏天也能。

0: 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1: 对，
0: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1: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0: 品质有保障、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1: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0: 做法，
1: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们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0: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您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还是头茬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1: 是
0: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1: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0: 肉味儿，
1: 然后

0: 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去吧
0: 啊。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哦，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0: 嗯，
1: 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这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

0: 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1: 配大白粥
0: 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1: 对，
0: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
1: 烧豆腐，
0: 或者是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八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鲜香，这两个词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宫保林的油焖春笋。
1: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宫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0: 价格199
1: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定位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
4: 何以中国结。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通文艺广播
1: 跟王月波在评书《三侠五义》。
2: 单说公孙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闷闷不乐，想我公孙策不敢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呢总是苦念诗书，十载寒窗，到现在好得一步之阶，我可算见着一明白官，开封府的府尹。这位包公呢，公正廉明，为人清正，是个好官，也肯重用于我。可是出师不利，就小小的张有道一案，我竟然仿不出个端倪来。有智者失敬之，也着急。经那个老者一提醒，人也许就不说实话了。庙里的老和尚呢，吞吞吐吐，也不愿透露实情。我上别村转悠转悠，一琢磨，反正七里村前面五里店，后边呢八里台，就这几个地儿，瞎转悠吧。转悠来转悠去，自己乐了，乐什么？心里边有事，走的道上不正常，让人看出来呀，我就不是郎中。郎中什么样？摇着这个虎秤，举着这招子，吆吆喝喝，他得推销自己。您别瞧他不卖什么，也属于行商的一种。是凡行商，就得有响气，就得吆喝。那个做促销这个那，但打出头鸟，病治有缘人。千万可不要养虎成患。我呢是贫不济力，有病我是专治疑难杂症。就这么一吆喝，还是那句话，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过去的那个人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呢，城市居民，拿您各位来说，您都明白这个，有点病赶紧奔医院，拿那医保卡到那儿，您赶紧看病，各种检查就知道什么病了。那现在医疗条件多好，那年头行吗？我说这宋朝的书，在乡下有病都扛着，为什么？瞧一回大夫太费事了，也没有那么多大夫。赶这个下乡啊，在村里转悠，这个郎中要来了，那还真是管用。赶紧喊您快来吧，我这正找您，啊、哎，有病，进去给人瞧。但这个游方的郎中呢，他属于江湖的一种，倒不见得医术多高，哎，所以也没少耽误病情，这也是实情。但那会儿的条件就这样，他这一吆喝呀，路西了这有个门，有个老太太出来了。先生，先生，这儿来吧。

0: 您快救命吧。
1: 哦，
0: 公孙泽一扭头一看，是个年迈的妈妈。
1: 哦，妈妈，
0: 您哪儿不好啊？我没事，儿媳妇病了，家里没别人，就我们娘俩，您快给进来瞧瞧吧。
1: 好吧，
0: 跟着进来可是规矩，人家说明白了儿媳妇病了，进门不能胡撒嘛。到屋里坐定了一看呢，没别人，就老婆一人。这个您这儿媳妇在里屋呢。
1: 好吧，能动吗？
0: 要能动请出来，那意思我不方便进去，要是能动会请出来我瞧瞧。哎，倒是能动。老婆进里屋了，公孙策在外屋听着，就听这老婆跟他这儿媳妇说话，请了位先生瞧瞧吧。不瞧了，咱家也没那

0: 您请先生走吧。
1: 哎，
0: 你没听刚才先生吆喝吗？贫不济利。什么叫贫不济利？穷人人家不赚钱，人家不赚咱们穷人的钱。你看看吧，我都给请来了。哎，我搀着你，不用不用不用。这娘俩说话，公孙策满听。一瞧啊，里外屋这帘一掀呐，这老太太搀出个小媳妇来，也是农妇打扮。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这望哥头一样厉害，就一看不用号目，就已经断个八九不离十，确实面带病容，步履蹒跚，走到这儿往这一坐。先生好，嗯，坐吧。那也得给号号墨呀，把这手伸过来。望闻，闻是感知，不是过去拿鼻子闻，您知道吧？哎，问很主要，问可不是问，那是一般的大夫。有很多大夫就这样，你什么病啊？我什么病？我要知道，我找您干嘛呀？问不能问，问哪儿不合适，哪儿不舒服，这是二流的大夫，高明的大夫连这都不问。我瞧你哪儿不合适，就能看出来。问什么呀？问你最近的生活起居。这给你耗着墨，看着这脸色儿，一瞧这气色，吃黏的了吧？就这一句话，这位心一动啊，那什么。前天吃了二斤切糕，哎呦，切糕有论斤吃的吗？没咳嚎开。吃完切糕，又吃别的了吧？哈，那天早上起来吃二斤切糕，上午吃的炸酱面，吃了三碗，全坨一块了。晚上呢？晚上哥几个又出去喝点皮儿皮，吃点羊肉串什么的，没多吃，吃了二十多串。肉筋还肉筋，撑的，这不成，吃太多了。人一耗墨就知实火，你这头一句问你吃粘的了吧，你这粘的一打底没折腾开，别的再往上一落压住了，咳嚎不开，肠胃的毛病，不用问你哪儿不舒服，我觉着这里都胀得慌啊，接手也接不出来，不用问，就一耗墨一瞧气色就断出来了，这你能不信服人家吗？中医讲究这个，这也是把这个胳膊伸出来，仨手指这一搭，寸关指，换一只手，换一只手给号墨，也就略微片刻之功，点了点头，一摆手，那意思您进屋吧。行了，老婆这问怎么样啊，一会儿再说，把这小媳妇给搀进去了。赶老婆二次出来也没给您倒水，不忙不忙，瞧完病再说。哈哈，这位老妈妈，我给您道喜。哟，怎么不是病是喜？老太太懂这个话呀，有喜了，怀孕了。哦，是啊，真的假的？真的，大概有三四个月了吧。呵，这个谢天谢地，可是呢，不太好。哟。老太太一听脸变了，怎么这个安胎不稳，气果胎了？您这个儿媳妇这病啊，打气上所得，她刚怀孕的那几天呢，大概家里出了什么事了，她一着急一生气，气脉不动了，她的气脉一停，可就影响这孩子了。跟您说，这要不治啊，母子难保啊。老太太一听吓坏了，这么厉害，哎，可也不要紧。我们这个病啊，病治有缘人，我得知道知道他为什么得的这个气病，他这气打哪儿得的？我听完了，我就好给您开这方子了。活神仙呢，真是气的。我跟您说呀，简直甭说他生气，气得我肝疼啊。气得我睡不着觉啊。公孙策一听，谁气成您这样？还能谁呀？我那混账儿子呀，他气的。哎，老太太这说着，连叹气带掉眼泪，就听那儿

媳妇在里屋说了，声音微弱：“娘啊，您跟人大夫说这干什么呀？家里事儿别往外说，让大夫给开点药啊，请大夫走吧。”这个话呀，你要明着听，是家丑不可外扬，别让人家外人知道咱们家务事。暗含着个地安老太太，你儿子办的那事不能往外说，这里边有利害关系。你儿子那事往外一说，让这大夫出去一传，活不了啊！他点老太太，老太太听见这话呀，听明白，听明白了。可老太太冲里屋喊：“怎么不说呀？怎么不说呀？我还指他呀？我指你吧，我指你肚子里这个吧，我早瞧透了。他早晚的把我给气死。”

个肚子里的孩子给我生下来，我倒有个指望。老太太撒狠儿。公孙策一听这里有事儿，老妈妈不必动怒。这位大嫂，他也接着帘说话。这位大嫂，这个病源要说不清楚，我是实难下笔，这个方子我还真不会开，开不了。那么呢，我听听也不要紧，我是看病的大夫，这即便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不会往外说的，倒不敢说我有多好的德行。总之呢，如果说这个病源要不说，这病我可就治不了了。说说，你别言语，我说。公孙策一听，哟，那您说说吧，怎么气着的？公孙策他不是说现在吃瓜呀，他不是说好事儿，听这个八卦新闻，不是，他为了访案，所以他一听这里有事儿，您仔细说。老婆子这才说，我们姓尤，我那老头啊早就没了，跟前的就这么一孩子，我们这孩子叫狗子，尤狗子。呵，公孙策一听啊，这个名字很别致，那听着就是这么有学问的名字啊，有狗子。他干嘛的呢？干嘛呀？什么也不干，就我们家这狗子呀，这是吃喝嫖赌，家也不管。那么呢，好容易娶这媳妇儿，你好好过呀，不像过的，天天呢不是吵

妇女，婆婆也是家庭妇女啊，这儿媳妇也是家庭妇女，她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熬成婆之后掌握这个经济大权了，自己的婆婆也没了，奶奶没了，那她也有儿子，也娶儿媳妇了，把当年自己受的那个气照方抓药得带来一遍。哎，那么这儿媳妇呢，你刚来了，你到人家里头，你除了干活没有钱花，小媳妇哪有不想吃点零嘴儿啊，不想买点花衣裳呢，一找婆婆要钱不给，两找婆婆要钱不给，那娘家有钱还行，能接济着点，娘家再没钱，有的那个再从婆婆家往娘家拿点什么，那叫底漏啊，那婆婆更不干了，您琢磨琢磨。所以这婆媳矛盾很深。还有呢，跟这个丈夫有关系，我多年养的儿子一下归他了，他们俩亲亲热热，这婆婆瞧着也有气，所以现在没这事儿。现在婆婆也有退休费啊，是儿媳妇人也有工作，都抢着花，那就不打架了。这个呢，打这老婆子油婆子嘴里头说出一句儿媳妇好来，在那个年代啊，很难得，我们这儿媳妇还能干，炕上一把剪子，炕下一把铲子，你别瞧我们狗子在外头胡作非为，他把我们家里头啊照顾得很好，尤其对我很好，你说我这岁数了，就每天吃着饭全是他给做，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还得照顾我。公孙策这就明白了，要不然这儿媳妇现在病了，老婆子能急成这样吗？那这回他怎么气着了？这回最可气，前些日子啊，他拿回俩大元宝来，银子。我一开始瞧还挺喜欢，为什么呢？我们这狗子有钱不往家拿，家里有钱他还拿出去造去呢，往家拿钱这头一回。我那意思啊，他那是拿回这钱来呀，垫办着过日子，我这么多年也见点回头钱，不是，咱们这狗子喝多了，他心里高兴，拿回家显摆来了。上大屋了，跟我们这儿媳妇俩人就打起来了。我呢，在外边有一句没一句听着，大概他这钱呐，不是好来的。我这媳妇就劝他，说狗子，你怎么花我不管，咱可不能害人。你挣着害人的钱可不成。这狗子就说了，你管不着，这是我凭能耐挣来的。俩人越吵越厉害呀，还给我这儿媳妇打了，咣咣踹好几脚。可是我不知道我这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知道我这儿媳妇怀孕，我跟她把老命拼了，我也不能让她打我这儿媳妇。这个呢，我们儿媳妇让她打哭了，他带着银元宝跑了。我就问呢，我这儿媳妇儿，这狗子干嘛了，哪来的钱呢？他说他也知道的不那么清楚，狗子没说清楚，大概呀是这陈大户给他的。公孙策一听，这陈大户是干嘛呀？这陈大户是财主，家里头有的是地，可有钱了。这个主学名叫英杰，叫陈英杰，打他爸爸那边就财主，我们这附近呐，这几个村里边很说得出去的。你儿子狗子跟他相好啊，原来不认得呀，不知道怎么勾在一块了。大概呀，这陈大户啊给他俩银元宝，让他帮着找什么东西。我儿媳妇说呀，说找这东西是害人的，可是呢，到底找什么东西，这东西怎么害人，他也没说，我儿媳妇也不知道，我也就不知道。可是您说这事儿可该着，就是那天打完架他跑了之后啊，没过几天我就听说七里村出事了。公孙策一听问着了，但是自己假装不知道。

0: 七里村出什么事儿？七里村的货郎张老二死了，他们是哥俩，张老大也当货郎啊，是张老二也当货郎，净上我们这村来。我们娘俩也时常啊跟张老二买东西。那么这张老二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据说呀开了两次棺验尸都没查出来啊是怎么死的，净说病死的，可是传的邪性，说是让人害死的。这个信儿一传出来呀、啊，我儿媳妇当时就起不来炕了。怎么，我们这媳妇害怕呀？就疑惑着呀，是不是我们家狗子找这东西呀、啊，把人给害了？而且呢，这个狗子现在呀、啊，就住在陈大户家了。本来他们不熟，现在是陈大户家里边就算长工了，也不加来了。我这儿媳妇一天比天病得厉害，您说我这么大岁数可指谁？公孙策一听啊，行了，两次开棺验尸都没验出伤来，没准就是这有狗子，他帮着这陈大户啊找的什么东西，害的这个张有道。那么您这儿媳妇儿怎么就会想到你儿子狗子害这人呢？您瞧，他这里有事儿，他我这么大岁数，按说不该说这个，今儿您问到这儿了。这张老二这媳妇儿跟陈大户他们俩人啊，这大伙儿都知道。您琢磨琢磨呀，这里头要害呀、啊，可就是这陈大户憋着害张老二。哦，这陈大户跟这张老二的媳妇儿他们俩有事儿。好，您说我这么大岁数，我说这干嘛？这不为给儿媳妇瞧病吗？这张老二这媳妇儿啊，我跟您说，大概娘家姓刘。行了，公孙策一听，可不姓刘吗？刘氏啊，这老婆啊，知道的够清楚的。我就问他就得了。哦，姓刘，您知道？我知道，也是我门口的姑娘。跟您说吧，做姑娘的时候啊，就不老实，不老安分的。其实小的时候我瞧挺好的，长得也怪不错的。嘿，大了大了的，这不知谁给带了坏了。可是我听说啊，这咱没瞧见，陈应杰这小子别看有钱，打这个刘家这二妞啊在家做姑娘的时候，他们俩人啊就不老清楚的。那陈应杰既是财主，这刘二妞长得又不错，他嫁的不就完了？嫁不了啊，嫁不了啊。这陈大户家里头人有媳妇儿啊，还有一妾，已经一妻一妾了。那小妾咱不知道，据说呀陈大户这媳妇厉害着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今天您接着给我们带来高英培、范振钰二位的相声作品呢？
7: 好啊，今天呀让你高兴高兴。
6: 让我高兴？
7: 嗯，
6: 我怎么才能高兴啊？
7: 购物啊。请欣赏高英培、范振钰先生表演的相声《顾客之心》。
8: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哎呀，有两年多没给我们亲爱的观众见面了。
9: 是啊，
8: 老到青岛来呀、
9: 啊，
8: 来一次有一次的收获。
9: 哦，
8: 这次到

0: 哦，卖嘎啦的。哎呀，看见我别提多热情了。高老师啊，高英培啊，
1: 我认得，
0: 买点高了吧啊。卖进别人两毛五啊，卖进你算两毛钱吧。
1: 你呢？
0: 我说我没法拿呀。没关系，我这有塑料袋啊，你再进五分还是两毛五啊。

0: 怎么说呢？
1: 应该说我们社会主义商业呀，讲文明讲礼貌，超额完成销售计划和利润指标，为国家创造财富。
2: 跟您说，我也是说的是这种意思。不过我没把话说清楚啊。我算过这样的一笔账。
1: 什么账？
2: 一个售货员跟顾客之间啊有那么一种关系。假定说一个售货员一天要接待100人次，那一年他就接待36000多人次。
1: 对，
2: 当40年的售货员就得接待120多万人次。如果对1%的顾客态度不好，那就伤了10000多人的感情。
1: 一人要是提一条意见，就是10000多条啊。要看起来够敲老么半天的了。
2: 老么半天的？2天都看不完。这就说明一个事儿。这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不好，也等于给社会主义抹黑。
1: 对，
2: 要不现在各级领导都抓服务态度，抓服务质量，提倡文明经商，就是这个道理。
1: 应该提倡。确实有的这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不够好，
2: 可是作为一个顾客来讲啊，也应该懂点顾客学。
1: 什么叫顾客学啊？
2: 这是正在兴起的一门科学，还没被人注意，我正在研究这个冷门。
1: 我看你别费这个劲啊！谁不会买东西啊？
2: 越会买东西越应该懂顾客学。
1: 我认为没用啊！
2: 就因为你认为没用，你才不会买东西了。就我们这位同志，前些日子打算买一身布衣服穿啊，
1: 上了岁数穿布的又随便又舒服。
2: 现在布衣服不好买啊，他愣跑到信托商店去了。
1: 我在那
2: 看看。一进门跟人说：“同志，您看有我这么肥大的制服吗？我买一身。”售货员站在柜台里边冲他乐，嘿嘿嘿，哎，你别乐啊，你看有合适的没有？你给我挑一挑。我跟您说啊，我们这是专柜，嗨，贵没关系，我不怕花钱，只要我穿着合适就行。
1: 是，
2: 您看我们这卖什么的？你这不就卖服装？哦，死人穿的这是，
1: 装过呀。你像话吗？有上寿衣店买服装的吗？
2: 服装店里没有合适的。
1: 但寿衣店也没有合适的。
2: 怎么样，他去过了不是？
1: 没有。你绕到我还是怎么着？
2: 所以说经常的要上商店，老跟售货员打交道，不懂顾客学行吗？顾客学要求我们顾客不仅做一个顾客，而且还得要做一个合格的顾客。
1: 什么叫合格的顾客？
2: 最起码的条件你得懂，拿走人家东西得给钱。
1: 好，愣拿不给钱那叫抢。
2: 你不用抢，你有技术，你不明着拿呀？
1: 背地里拿呀，那叫偷啊。
2: 也有叫偷的。
1: 也有叫偷干嘛？根本就是偷啊。
2: 应该怎么？
1: 就这个谁不懂 啊，拿东西给人钱呢？
2: 顾客学
1: 是谁不懂啊？
2: 懂啊。你懂这个？我再问你，假定你碰上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作为一个顾客应该怎么办？懂吗？
1: 当然懂啊。
2: 怎么办？
1: 服务态度不好啊，跟他吵架。
2: 吵
1: 大嚷大闹。要是男的倒是大吵大闹。要是碰见女同志小姑娘，我还有个觉得。
2: 什么觉得？
1: 我想办法把她气哭了。
2: 对，这人说实话，这就他的绝招，把人售货员气哭了，售货员一边擦眼泪去了，他好下手啊。就是
1: 我还接着偷是不是？我说你可太气人了。
2: 我气人呐？你为什么把售货员给气哭了？
1: 谁叫他服务态度不好的？
2: 服务态度不好，作为一顾客应该怎么办？这是我顾客学研究的核心，也就是说我的首创。
1: 那向您领教领教。
2: 别客气，
1: 省得再买东西怄气。你说说，
2: 当比如说碰上售货员了，服务态度不好了，作为我们一个顾客应该怎么办？这是我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的考察，翻阅了古今中外的名著，得出一个结论，取其中之精华。当你碰上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1: 怎么办？
2: 一个字儿，忍。
1: 好。高，
2: 这叫学问，
1: 大学问。你到前厅去一下。
2: 有人找我。
1: 没人找你啊？墙上挂着一个泡沫的灭火器，你把它喝了。你发高烧，烧的你胡说八道了。这会儿
2: 你这
1: 说了半天，又首创又精华又核心了，就是一个忍字啊。忍就是忍气吞声啊。他这动态的，我这忍。是啊，吵不起来啊。你这是顾客学呀。你这叫受气学，甘当受气包。 忍呐。
0: 你这个认识方法可偏激。
1: 怎么？
0: 你这思想片面。
3: 我讲忍是叫你忍气吞声了吗？
1: 嗯，
3: 我们说的忍是容忍的忍，要做到宽宏大量，有耐心，有涵养，这是个高尚的美德和思想修养。人有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的人是受起包，
1: 哦，有积极的呢，
3: 受起馒头，
1: 不是，还不如受起包呢，受起包里边还有点馅儿呢，你连点馅儿都没有。
0: 你别看没馅儿啊，我这是有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
3: 售货员跟顾客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啊。而且我们体会到不是买卖的关系，要体现出来今天社会主义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售货员要体贴顾客，
1: 那是应该的。
3: 顾客要谅解售货员，
1: 那倒不必要。我那得有必要。
0: 哦，所以说呀、啊，
1: 不，这就叫你这样说呀、啊，
3: 积极的人呢？
1: 我不太理解
3: 啊，
1: 你最好给我举个例子，说具体点。
3: 那可以，就拿您说吧。你打算买服装？
1: 哎，我又上寿衣店呢，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回你进的是服装店呢，到服装店一看，柜台外边的顾客太多了，有买裙子的，有买裤子的，有问价钱的，有看新产品的，哎呦，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这个售货员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照顾不过来。
1: 要是我非晕了不行啊！
3: 一个顾客拿一件衣服行吗？得挑一挑，选一选，几百件的衣服，一个人说几句话就得说上千句的话，
1: 比我说的相声话还多了。
3: 人家那正忙着呢，忙得不可开交。就这个时候，你这个故意挑剔、诚心捣乱、弯着弦气人，能把售货员气？
1: 我是这样吗？
3: 这不拿你举例子吗？你就进来了，买件衣服呢，站十分钟。你打算在这十分钟之内呢，要求售货员有个笑脸儿？
1: 是啊，我见着哭丧脸的，心里就别扭。
3: 可人正忙着了，人家顾不过来笑啊。
1: 那不行
3: 啊，
1: 他服务公约上面写的好，笑脸相迎。你再者说的笑又不花本钱，那个，你要又没本儿，又不用花本儿，笑笑他吗？
3: 哦，笑不用本钱。
1: 嗯，
3: 那你会笑吗？
1: 谁不会笑啊？
3: 你笑一我看看。
1: 儿子，你叫我笑吗？不是，
3: 您让大家瞧瞧，这售货员有这么笑的，嘿嘿嘿嘿，麻烦了，这个
1: 怎么笑？
3: 笑的内心，笑的自然，笑的这么美，笑的这么甜，这叫面带微笑，会吗？
1: 这样我也会。
0: 你来来，哎，别动，就这样笑八小时。
1: 受不了，八分钟都受不了。
3: 一个售货员这么笑八小时，你说人家容易不容易？
1: 不容易。
3: 售货员的劳动应该不应该尊重？
1: 应该尊重。
3: 他们在百忙之中招待不周，缺点笑脸，应该不应该谅解啊？
1: 应该谅解。
0: 所以说我有亲身体会
1: 啊，
0: 我那个大哥呀，就是个老售货员，他就在服装店里头，
1: 哦，
0: 一天这样站八小时的柜台，回家甭说笑，连话都不乐意说。
1: 是
0: 一进门跟我嫂子就打手势。
1: 哦，你嫂子是哑巴
0: 呀？哑巴能站柜台吗？
1: 不，什么你嫂子站柜台
0: 啊，
1: 也是售货员
0: 啊，
1: 你哥哥也是售货员。
0: 对，
1: 这对了，愿不你提倡一个忍字呢，就为你哥哥你嫂子，是不是？
0: 错了，我为研究顾客学，我可不为他们。
1: 那你嫂子是卖什么的？
3: 卖啤酒的。
1: 啤酒。
3: 我嫂子这服务态度那真叫文明经商，礼貌待人，
1: 哦，
3: 笑脸相迎。
0: 哎呀，同志，您买啤酒啊？
1: 是啊。
0: 您是在这喝呀？您是拿着走啊？
1: 啊，
0: 我们现在啤酒散装的，有瓶装的，有鲜啤酒，有熟啤酒，您买什么的？
1: 我喝热的。
0: 热啤酒有喝热的吗？
1: 不是，你这啤酒太凉了。
0: 您别看摸着凉，喝的肚子就暖和了。您看您长得多清瘦啊，您一顿饭如果喝一桶啊。
1: 一桶我有这么大肚子吗？
0: 不是，喝一瓶啊，喝仨月保证您就丰满了。啤酒的功能啊，就是助消化、健脾养胃。现在我们做到送货上门，您要买整箱的，我们可以给您送到家去。我嫂子这种态度感动的顾客结果买了10瓶。
1: 是啊，你说的这么好的服务态度，可是我没遇上过呀。
3: 这就受我顾客学的启发，和他自己

0: 春秋两季一般化。
1: 我这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啊？
0: 太有关系了，没关系那怎么有天气预报啊？那就给售货员预备的。
1: 没听说过这个。
0: 冬天卖啤酒，三九的天做到送货上门。
1: 好，要到夏天呢，
0: 三伏天太阳照着，哎，烈日当头，顾客热得恨不能来杯冷气啤酒解解渴。再看我嫂子这服务态度，比天气还热，比冰棍都凉。
1: 哦，
0: 顾客在外面排大队，都在太阳这儿晒着。哎呦，排这长队哟！你再看我嫂子在柜台里面卖啤酒，无精打采，不慌不忙，东张西望，那个劲儿稳当着呢。
1: 是，
0: 顾客晒得受不了，人说：“哎，师傅，老人家您快点好不好？”你再看我嫂子啊，快点啊！哎，电脑快，我得有啊。
1: 嗯，
0: 不是，我跟您说啊，我有急事，有急事你不早点出来？不是，我上车站接人去。哎呦，上车站接人你还喝酒啊？喝醉了你还认人吗？
1: 嗨，
0: 不是，我跟您说啊，我这啤酒它。

0: 我问你，你是卖酒的？
1: 卖酒的，我酒有的是。我知你头那人买多少啊？他买一吨呢。
0: 我有买一吨酒的吗？
1: 好容易到这位的个儿，这位说：“同志，您受累给我来一升啤酒，就这升啤酒倒的，有半升末。”顾客当然不满意啊。
0: 是，
1: 您这啤酒够分量吗？您要不要吧？就是那个，要不要吧？不要给别人，哪那么多的事儿啊？怎么这么大人还争嘴呀、啊？真没出息！
0: 呵呵。
1: 不是，您这啤酒里有沫呀、啊？废话，喝过啤酒吗？是啤酒都有沫。
2: 我那个，
1: 你看就这态度不是不好吗？卖着卖着还就不卖了。嗨，后面那个别排了，到你那儿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哎，没了。
0: 不对，你里边还有一桶呢。
1: 这桶是照顾单位的。
0: 往、哪个单位啊？
1: 托儿所。
0: 啊，小孩有喝啤酒的吗？
1: 孩子不喝，他爸爸不喝吗？
0: 我你照顾全面的。
1: 哎，啊。
0: 这种的服务态度我可经常遇上，尤其这个售货员一卖这个紧俏商品了，柜台那儿一站，把嘴一撇，就跟。

0: 卖肉的教育卖酒的，
1: 呵，那个办法太好了，一教育一个准儿，
0: 是吗？
1: 有一天我嫂子在班上想买肉去了，嗯，到了肉铺一看，柜台外边也排着队，我嫂子就站在那儿了，站他就说了，哎，师傅，您快点好不好？卖肉的小伙子扭脸一看是我嫂子，啊，什么？再说一句，我说您快点，快点啊，电脑快，我得有啊，
0: 好，
1: 不是您是我在班上了。哟，你在班上买肉来？哎呀，你怎么那么馋呢？这个，
0: 嗯，
1: 不是，好您了。到了个儿，我嫂子说您给来5毛钱的肉。这小伙子刀真准，一刀切下来，嘿，全是大飞镖，一点瘦的没有。
0: 好，哎呦，师傅，您这肉怎么这么肥呀？
1: 啊，对了，就是那个，那是肉不是吧？你能管它叫豆腐吗？这个，
0: 嗨，
1: 我没说是豆腐是肉，这不说您这太肥哦，想吃瘦的，自选市场买去，嘿嘿，舍得花钱吗？啊？不是，您看刚才那人怎么拿瘦的走啊？你跟他比啊，他有瘦肉购货证，你有吗？
0: 我是什么人呢？
1: 瘦肉购货证，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你没听事儿多了。不过您那柜台那不有快瘦的吗？那个，哎，照顾单位的。
0: 哪个单位啊？
1: 联合国。
0: 联合国？
1: 哎，许你照顾托儿所，就许我照顾联合国。去吧去吧，瞒不瞒不瞒，去卖那啤酒去去去去去。
0: 好，这碰上对头了。
1: 嗯。结果我嫂子也没买着肉啊，跟小伙子吵了一架，怄了一肚子气，晚上连饭都没吃。哎，通过这阵反面的教育，他设身处地的，经过了教育之后，他改变了服务态度。
0: 哦，卖肉的教育了卖酒的了，
1: 谁教育卖肉的呢？
0: 哎，我哪知道啊？这个
1: 卖煤的，
0: 卖煤的教育卖肉的
1: 啊，卖煤的服务态度不好啊，就教育卖肉的了。
0: 那卖煤的呢？
1: 遇见卖米的了，卖鱼碰卖面的，卖面的碰卖葱的，卖葱碰卖蒜的。
0: 喂，您先等会儿吧。要叫你这么一说，是售货员之间互相的循环教育啊？
1: 当然不是这种意思了。受教育的渠道很多，不过作为我一个顾客学啊，我就研究了。当你碰上这样的售货员，只能够36招，
0: 走为上策，
1: 忍为上策，
0: 还忍呐？
1: 不忍不行啊。假如我不懂得顾客学，就像昨天晚上发的那事情，非闹一场大的风波不可。
0: 那怎么回事？
1: 我们家里做饭，我买了几条活鲤鱼，准备做红烧鲤鱼。
0: 哦，
1: 鱼都下到锅里头，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发现没有盐了。
0: 哟，那怎么办呢？
1: 我爱人跟我说，哎，你快出去买点盐去，快去快回来啊，别跟人家聊天。我拿着钱蹭蹭就跑。
0: 你跑这么快干嘛？
1: 家里等着用啊。
0: 哦，
1: 知道我跑到什么速度吗？
0: 啊，
1: 您看电视那快镜头吗？跟那那么快。
0: 嚯，
1: 到了柜台那一看，真不错，没人买东西，俩售货员在柜台里边聊上天了。嗯，哎，哥们儿，昨天我看这蛇案可真有意思啊，真惊险。哎呦，一打这个红皮箱啊，那眼镜蛇打里边就钻出来了。这都钻来什么模样？就这模样。哎，
0: 眼镜蛇出来了。
1: 呵，多险呐！你呀，没看过惊险的片子，尼罗河惨案那蛇才厉害了，那顺着脚底往上爬都到大腿根了，信子都出来了，这还叫险？这应当红皮箱里出大老虎。
0: 大老虎那成得开吗？
1: 他们二位聊着天呢。
0: 那
1: 嗯，
0: 你就忍着吧。
1: 忍
0: 啊？
1: 我家的那锅鱼忍得了吗？
0: 那你就打个招呼，
1: 咱来个笑脸吧。
0: 啊，
1: 嘿，同志，我买盐。没理我，俩人还接着聊。嘿，这刑警队长真有办法，过去一个那箱盖，再看那蛇，滋溜就回去了。我说同志，我买盐。还没理我。
0: 没理你，那你就等着蛇案破了之后再买盐吧。
1: 这眼镜蛇刚出来，离着破案还早着的呢。这个，
0: 那你就大点声。
1: 哎，对了，大点调门。同志，我买盐。就这嗓子他急了，你嚷什么呀？嫌你嗓门大是不是？吃了泡药了？
0: 快些
1: 啊，您怎么那么大嗓门？不是我说了3次您都没听见，我早就听见了，顾得过来吗？我扭脸给你拿盐去了，眼镜蛇咬着我，你负责这个。
0: 挨得上吗？这个
1: 就说的是您也没想，您站柜台您怎么聊天啊？聊天怎么的了？售货员就应该是哑巴是怎么着？好，您怨我，真对不起您。您给我来一斤加工盐。没有啊。我说那来一斤大盐也行。没货。没货？您那不是盐吗？那个新产品没价。
0: 嗯，没有，没货，没价，好吗？三没事，
1: 咱商量商量，我家等着用，我给您留1块钱，咱回来算行不行？没那制度。
0: 不，你这什么态度啊？
1: 就这态度。
0: 给你提意见。
1: 提啊，
0: 找你们领导。
1: 我就是领导。
0: 你什么领导？
1: 油盐酱醋全归我领导。
0: 这
1: 是您买那东西都归我领导。没我您还办不了，生气啊？ 就这服务态度，去告我去，上公司给我告状去，撤职查办行吗？

啊！我跟你说实话，打站柜台那天就不乐意干这玩意儿。不服啊，咱俩换个，来，你来卖了好不好？我去演电影去，演得了之后，我告诉你，我跪地磕个响头。

0: 对了，
1: 我说不是，你不知道，我买啊加工盐没有，买大盐都没有。哎呦，你真笨，你不会买精盐吗？哎，对，师傅，我买精盐，这回不会没有了吧？有啊，不卖给你。
0: 为什么？
1: 瞧你长这模样，就不卖给你。
0: 我买盐还论模样啊？
1: 当时我按说了，他模样不好，您看我怎么样啊？
0: 哦，
1: 你呀、啊，长得还不如他呢。我纳闷，你们家人怎么走，怎么凑在一块儿这个？长得都跟眼镜蛇一个模样，这个，
0: 你这怎么说话？我买盐，你说眼镜蛇干嘛？我找你们领导跟你提去，你不就买盐吗？你干嘛这么瞪眼的？嚯，
1: 好家伙，你这女的就嫌着你横，她抓了一包就扔在柜台上，我拿起就走
0: 啊。
1: 她喊我站住，
0: 怎么了？
1: 给钱？
0: 没给人钱呢。
1: 嗯，
0: 你连起码的知识都忘了，
1: 忙的没办法呀。这个拿着盐就回家了，到家把盐搁到锅了，鱼熬得了，端在桌上尝了一口，哎呦，又苦又涩呀。
0: 你搁的不是精盐吗？
1: 哪儿啊，他给的我碱面啊，这个
0: 啊。哎呀，我说顾客学，
1: 哎，
0: 这回你还忍吗？
1: 我不仅忍呐，我还得感谢这个小伙子
0: 啊，
1: 他为我研究顾客学提供了素材，我得好好的酬劳酬劳他。
0: 怎么酬劳啊？
1: 请他吃碱面熬鱼呀、
0: 啊、是啊。
2: 怎么样，二婶，替商家研究研究顾客心理，这您高兴了吧？
3: 高兴什么呀？
2: 嗯，
3: 我的心理他们哪知道啊？
2: 这您什么心理啊？
3: 我就愿意金价重回2000年。
2: 哦，这金价落回去，那您这工资呢？
3: 工资按3000年发。
2: 3000年您还上班呢？
4: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0: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1: 哎，
0: 这时段我给咱文艺广播添点产业吧。
1: 添产业？
0: 嗯，
1: 什么产业？
0: 请欣赏高英培、范振钰先生表演的相声《一对沙发》。
2: 这回我给您表演。
3: 哎呀，范老师，
2: 哎，
3: 真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您了。
2: 是啊，
3: 您挺好啊。
2: 啊，挺好，挺好，
3: 好好好，
2: 不错不错。哎呀，真是，哎呀。
3: 怎么样，最近您身体不错吧？
2: 啊，身体不错，就是膀子有点疼。
3: 啊，膀子怎么了？
2: 哎，叫你给抖楞在这儿。
3: 不是，我见到您我心里的高兴。
2: 是啊，
3: 来到我们北京碰见您呢，有什么困难找我去？
2: 哦，没有困难。
3: 生活过得去吗？
2: 还过得去
3: 啊。
2: 啊，蛮好蛮好。
3: 有困难说话。
2: 啊，没有没有没有。
3: 用钱不用？
2: 不用不用不用。
3: 用钱，来来来，
2: 不用。
3: 当然各位，我给您掏点，不，您用钱。我知道您现在这个什么，您
2: 完，你是掏狮子是怎么着？
3: 不是，我给您掏钱呢。
2: 我有钱，
3: 别客气，别客气。
2: 我有钱，
3: 真有家有？
2: 真有，
3: 给我来200。
2: 啊？哦，你跑这诓钱来了？
3: 这话说的，这怎么叫诓钱呢？这不跟您借吗？借完了还得还了，是不是？
2: 我你没事借钱干嘛？
3: 准备着结婚。
2: 什么谁呢？
3: 准备着结婚。
2: 咱分手这么多年，你这么大岁数还没结婚呢？
3: 没办法呀，我是独生子，我爸爸挑的严格，所以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现在了。我们倒不是非得挑门当户对，倒不是那种意思
2: 啊。
3: 您起码来说得情投意合吧，年貌相当啊，分量差不多的，对不对？
2: 分量差不多？我怎么搞对象还论分量啊？
3: 不是，就是我这意思，那叫什么差不多？
2: 脾气差不多。
3: 哎，对对对，脾气差不多的。
2: 这个搞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2: 啊，
3: 准备要结婚了。
2: 要结婚？
3: 嗯，
2: 先给您道喜。
3: 同喜同喜。
2: 你看你还缺什么
3: 啊？
2: 我是不是给您添点忙？
3: 不用客气，我买了一个双包厢的三开大立柜。
2: 好好，
3: 买了个铁床
2: 啊，
3: 这不准备再买个方桌，弄两把椅子，来个酒柜，啊，
2: 这足可以了。
3: 不行，我对象那意思还得要一对沙发。
2: 哦，他跟你说了？
3: 他没跟我说。
2: 没说你怎么知道啊？
3: 就是那天我们上西单呐，
2: 啊，
3: 去玩去了，他到了家具店那儿看这对沙发，我这对象就不动了，站着说什么也不动了。
2: 啊，
3: 我喊他两声他都没听见。
2: 是啊，
3: 我一看坏了，他跟这对沙发发生了感情了。
2: 嗨，像话吗？
3: 怎么会不像话？我们搞了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像看沙发那样看过我一次。
2: 哇，
3: 哎呦，他看那沙发看的是那么真挚，那么细腻。哎呀，当时我一想啊，我非得给买沙发不可呀，啊，如果要不给他买这对沙发，他非跟我蹬了。
2: 叫哪儿
3: 蹬完了，他跟沙发搞上了，这不是要命吗？
2: 也不见得。
3: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欢欢，你啊，
2: 什么
3: 欢欢？
2: 欢欢什么意思？
3: 我对象的名字叫欢欢，多好听啊！
2: 不，好听是好听，
3: 嗯嗯，
2: 我听着欢欢怎么那么耳熟啊？
3: 啊，是啊，就是
2: 欢欢，
3: 可能
2: 哦，我想起来了
3: 啊，
2: 我们送个日本那个大熊猫叫欢欢，你跟熊猫结婚了？
3: 您可太损了，有跟熊猫搞对象的？
2: 是啊，那个叫欢欢呢，啊，
3: 我爱人的名字叫欢娘。
2: 你怎么不叫欢娘啊？
3: 为了表示我们的关系密切，我取当中间一个字儿给它加重叠，这么叫欢欢。
2: 哦，这是表示这个关系密切。
3: 对对，
2: 取一个字还重叠叫欢欢。
3: 嗯，
2: 那你怎么不取最后一个字
3: 啊？是啊，最后一个字叫娘啊，我能管她叫娘吗？
2: 你可以重叠，
3: 重叠叫娘娘，她是娘娘，我是皇上。
2: 好，
3: 长得怎么着？必须得叫，这样好听。欢欢，你是不是喜欢这对沙发？
2: 他说什么了？
3: 你再看他，嗯，听见没有？
2: 听见什么了？
3: 哎呦，这么半天没听见？
2: 没有。
3: 呵，我问他，你是不是喜欢这对沙发？你看他，嗯，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这就表示喜欢的意思啊。
2: 表示喜欢，
3: 嗯，就喜欢
2: 啊，这，
3: 嗯啊，对对对对，
2: 这是喜欢，
3: 对对对。
2: 要不喜欢呢？
3: 不喜欢是，嗯，
2: 行，这么大个子你还小吗你？
3: 我一想啊，哦，他对这沙发有这么样的感情，那真是啊，无与伦比的深沉感情，毫不动摇的信念。
2: 哎呀呵，
3: 哎，我恨我自己呀，啊。我太恨我自己了。
2: 恨你自己什么？
3: 我真笨呢。我羡慕我们的街坊小伙子，人家个个都会打沙发，人家手就这么巧，也不打哪儿脸那么些破木头钉子。
2: 喂喂喂喂， 没地方敛去，没地儿敛，我们家土箱子怎么丢的？我没听说过拿着土箱子做沙发的，土箱子连吉隆都端。
3: 哇，
2: 钉吧钉吧，在厂子里头啊，弄点钢丝一缠沙发黄，来点门弓子啊，弄点破稻草烂麻袋海绵头，顶多了买点人造革，钉吧钉吧大沙发，软软和和的，把媳妇哄过来得了吧这。
3: 我什么叫糊弄过来啊？
2: 那可把沙发坐坏了，稻草露出来了，连孩子都有了这个。
3: 我有这么快的吗？
2: 哎呀，我可真笨呐，不会做呀，也没地儿捡木头去。
3: 甭发愁，甭发愁
2: 啊！
3: 不是不会做吗？
2: 啊，
3: 买一对，
2: 买钱不够啊，
3: 钱不够。
2: 嗯，
3: 这对沙发得多少钱呢？
2: 250块零2毛6。
3: 250块零2毛6。
2: 哎，
3: 我看咱俩这样商量商量行吗？
2: 啊，
3: 你看你还差多少钱？
2: 嗯，
3: 是不是我能给你拆对拆对？
2: 哎呦，我得谢谢您，嘿嘿，真感谢您，您帮助我。
3: 嗯，
2: 我这结婚就结在您身上了。
3: 也不见得。
2: 谢谢谢谢。
3: 多少钱？
2: 250块零2毛6。
3: 你有多少钱？
2: 我有2毛6。
3: 你外面溜达溜达，走走走走。2毛6啊！
2: 嗯，
3: 甭说买沙发，连沙发钉子钱都不够。
2: 是啊，就差您这250了。
3: 哎，那是
2: 这你250。
3: 你才250呢。
2: 不是，我说我就差您这200，您250。
3: 不是
2: 就差您那兜那了。
3: 什么
2: 就差您这250块钱了。
3: 你把这个钱字带出来。
2: 您受累吧，您给拆。
3: 我甭受累，我没地儿给你拆就行。

0: 不光存折就好几个。
1: 他给你吗？
0: 给我妈呀。我们认识这对象给了200，买表给了300，买家具给我600，
1: 这就1000多块了。
0: 当然了，老头有油水，一挤就出来了。
1: 合着他爸爸是牙膏。
0: 你爸爸才牙膏呢，这怎么说话？
1: 这你不是说一挤就出来吗？

0: 爸爸，您不给钱，人家欢欢不跟我结婚呢。
1: 人家是这么说的吗？
0: 吓唬他。
1: 呵，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意思啊？不买沙发吗？你们欢欢不跟你结婚，咱爷俩商量商量吧啊？
1: 什么？
0: 拿我就当沙发吧。
1: 那你当沙发
0: 啊？我往酒地一趴，你们欢欢下班以后往后经一坐，也软软乎乎的。
1: 老爷子够损的。
0: 我说爸爸，您可别这么说。再者说回来，您看现在都四个现代化，人家都做，少说这个啊，少说这个，去去去，该着干嘛干嘛去。我这俩钱都叫你给挤得走了，这个。哎，今儿还告诉你，不管你饭，去走，
2: 往外轰我。
1: 你呢？
2: 我爸爸一赌气子吧唧躺在床上了，脸冲里。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老头没这样过呀、
2: 啊？啊，
0: 老头没有这样过，没有不给钱的时候，怎么今儿不给钱了呢？这怎么意思呢？我爸爸，你看，看这样，我给我爸爸相面，
1: 相面。
0: 这老头不像没钱的样啊。您看这意思啊？天庭饱满，底阁方圆，满面红光，油子麻花的这个。
1: 油子麻花，
0: 就说、啊、
1: 是什么叫油子麻花的？
0: 不像没钱的样，怎么不给钱了？这个，他有存折啊，他那存折。嘿，我爸爸还真有心眼儿。
1: 怎么？
0: 有小皮包。压在身底下了，掏都掏不出来。这个
1: 好，
0: 真绝！你绝呀！我今儿跟你起腻，你睡呀、啊，我也睡。吧唧，我就躺在我爸爸身边呢。
1: 啊、
0: 嗯，躺着我琢磨怎么回事呢？哦，想起来了，我叫的不亲热，
1: 叫的不亲热，
0: 我爸爸对我有意见了。
1: 是啊，
0: 哎，一定得把叫的亲热点，叫大爸爸，
1: 大
0: 亲爸爸，老爸爸，小孩这么叫行，我这么大人这么叫不合适。这不是形容啊，叫亲爱的也不行。叫可爱的不行啊，亲爱的爸爸可爱都不行，迪伦爸爸不行，
1: 迪伦爸爸
0: 就说这
1: 么形容啊，
0: 这怎么办？得把我爸爸形容美了，咱把钱要过来。嘿嘿，三合一爸爸不像话，这
1: 三合一爸爸，
0: 这怎么？哎，有了，我叫红烧爸爸、干炸爸爸。
1: 这，你爸爸不给钱也不至于把你爸爸干炸了啊。
0: 就说我找我爸爸要钱呢，哎，真是
1: 睡觉吧，
0: 睡觉净做梦了，不是跟我爸爸吵起来，就是跟我们欢欢打起来了。梦着梦着，来了一对沙发，
1: 来了一对沙发，
0: 这沙发打空中飞着就来了，带翅膀的，
1: 嚯，
0: 哎呦，飞着在空中直升打沙发，呼呼呼悠悠，哪儿也不去，就飞到我们屋里来了，到屋里吧唧摆在那儿了，我们欢欢往上一坐，打毛衣，还真有意思，快快快快快快！
1: 你想的多美呀、啊、你啊，别胡思乱想了，睡觉吧。
0: 迷迷瞪瞪我就上班去了，早晨上班汽车可真难挤
1: 啊，
0: 挤得我都呼就上不去，过去好几辆了，好容易来辆车，我说快上快上，我要迟到了，车门站那个大胖子堵在那儿了，我胖子你上，嘿，我一摸有了，
1: 怎么了？
0: 胖子兜里带个钱包，这么长硬硬邦邦的，
1: 啊，
0: 咱啊，
1: 胖子带个钱包，你要干什么？
0: 买沙发。
1: 拿人家钱买沙发，你要偷人家？
0: 不是，咱拿呀，
1: 这可犯法。
0: 没关系，
1: 这是犯罪呀。
0: 不是，胖子不在乎这个。
1: 不在乎也不行啊。
0: 是，胖子都有钱。
1: 胖子有钱也不行，你花着方便了，人家受得了吗？
0: 咱不就为这事儿吗？是不是？不为买沙发吗？这个，
1: 你这个
0: 没这不行啊！我伸手一看，哎呦，这大胖子真损。
1: 怎么了？
0: 这么大胖子，那兜坐的不丁点儿。这手伸不进去，把我给急得我一身汗，噗，伸进去了，我也够着他那钱包了。我当时我心里想，哎呀，我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1: 就是啊，
0: 我心里一忐忑，我这手就哆嗦上了，就在胖子这兜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1: 那人家还不知道，
0: 大胖子一把手揪住，什么意思？你干什么呢？
3: 我说什么也不干，我手冷，哥您那里暖和暖和。
1: 有这么暖和的吗？
0: 胖子告诉什么暖和暖和，你是小偷。
1: 得，
0: 他一喊小偷，一汽车人都跟着喊，汽车司机真积极，连车门

0: 还找沙发呢？啊，有沙发也不让你坐，老老实实站着吧。
1: 就这阵看法官马上开庭了，原告人家陈述完了以后，法官问我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然后法官问我，被告，你有辩护人？

0: 谁呀？
1: 就是我们欢欢。
0: 得，这回人家都知道了。
1: 哎呀，沙发也没买成，对象也废了，这不要了命了吗？这
0: 你呀，先听听辩护人怎么辩护吧。
1: 谁让你跟那沙发有感情的？当时欢欢说了：“法官同志，根据原告和被告的陈述，我们认为现场是事实。根据我国法律第151条，凡属盗窃公私财物，情节比较严重，数目较大，应判有期徒刑5年以下。
0: 得，这回起码你得3年呐。
1: 3年以后我怎么结婚呢？这个
0: 你呀，你发昏吧。
1: 我知道了，欢欢跟我有外心了。
0: 有外心？
1: 判我3年，手表自行车归他，他再找一个，
0: 也不见得。
1: 嗯，
0: 先听人家的。
1: 当时欢欢跟着说了：“法官同志，根据这种情况来看，犯罪属实，但是您问没问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0: 哎，这条很重要，这是追查犯罪根源呐。
1: 还追查了什么动机？就你那儿跟那沙发有感情，你那儿就把我们手扔到大胖子兜里去了。这个
0: 现在呀，你就实话实说吧。
1: 实话实说，我说在里暖和暖和行吗？这个
0: 说实话，
1: 我把整个的过程说了一遍，旁听席有人说话了
0: 啊。
1: 看看，诸位，听见没有啊？现在这个女同志搞对象啊，找男的是逮什么要什么，挤得男的胡说八道。你看这小伙子犯罪了，这个，那你说怎么着？就是这种情况，就跟这样女的结婚，啊，能过好日子吗？
0: 倒霉去吧！
1: 哦，我心想，欢欢，这回你不问动机是什么了？你看看这个，就看我们欢欢真沉得住气。
0: 是，
1: 法官同志，您也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了？我认为真正的犯罪不是他。
0: 是谁啊？
1: 而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回事啊？
1: 大伙儿一听，怎么会是他呀？
0: 啊，
1: 诸位，你们不了解吧？我是他的未婚妻。
0: 嗯，
1: 当时法院里头鸦雀无声，都为我们欢欢大胆坦率表示惊讶。
0: 哦，
1: 从道理上来讲，他的犯罪是有一定的根源的，但是从感情上来看，他的犯罪是有一定的威逼色彩。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譬如说，他为了使我满意，不择手段就去窃盗。他认为我如果没有这对沙发，我就不跟他结婚。因此上，真正的犯罪不是他，而是我。
0: 哦，这个教唆他人犯罪也应该负刑事责任呐。
1: 我一想有意思，他也得判3年。
0: 他也判3年？
1: 太好了，这多好的机会，我们在监狱就结婚了。
0: 你怎么老惦记结婚呢？
1: 琢磨这事儿啊，
0: 先听人家的吧。
1: 当时欢欢说了：“根据情节来看，法官同志，我认为所有的犯罪情况我是了解的。您比如说，虽然说我没找他要沙发，但是我找他要过别的东西。
0: 要过什么？
1: 我找他要过手表。
0: 这跟沙发联系不上啊。
1: 有联系。
0: 怎么了？
1: 他给我花了300多块钱买了个进口表，我有国产表带，可是他非要买进口表。假定说我们不买这进口表，节约300多块钱，完全可以买沙发。
0: 要这么一说，你一定要替这个被告承担责任了。
1: 不，法官同志，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0: 谁承担呢？
1: 我妈。
0: 哎，得，丈母娘也出来了。
1: 我妈找他要进口表，说国产表留着给我弟弟戴。
0: 哦，这么一说，你妈应该承担责任。
1: 不，我妈不应当承担责任。
0: 谁承担？
1: 我姥姥。
0: 你姥姥？
1: 我妈结婚的时候，我姥姥要的东西比这个多得多。
0: 哦，这么一说，你姥姥应该承担。
1: 不，我姥姥不应当承担责任。
0: 谁承担呢？
1: 我姥姥结婚的时候，我姥姥要的东西比我姥姥的姥姥还多的。
0: 哦，这么一说，在你老姥姥身上。
1: 不，我老姥姥也不应当承担责任。我老姥姥结婚的时候，我老姥姥的老姥姥的老姥姥他们老
0: 姥姥。去，别往上倒了，再倒就倒到王母娘娘那儿去了。
1: 我父亲应当承担责任。
0: 他承担什么责任？
1: 刚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叫我找他要一辆坤自行车。其实我有飞鸽的男车，我父亲说留着给我弟弟骑。
0: 在座的同志们，你们养活闺女可留神呐啊，这没到哪儿把爹妈可都告下来了。
1: 我爸爸说为省俩钱让我弟弟结婚，
0: 这是拿闺女换儿媳妇。
1: 我们街坊的二嫂子也应当承担责任。
0: 碍着人什么事儿了？
1: 当我跟他搞对象的时候，二嫂子跟我说，瞧你多漂亮啊，重眉毛大眼睛的，搞这么一个干嘛？找他要东西，狠狠的要，死白了要。
2: 不能便宜这穷小子。
0: 够厉害的，
2: 我们车间的姐们也应当承担责任。
0: 怎么呢？
2: 他们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叫我找他要东西，
0: 这不成了犯罪集团了吗？
2: 是，法官同志，在这起案件当中来看，犯罪的主要责任由他负，但是在我们两人婚姻问题上来讲，周围存在着很多严重的习惯势力
0: 啊，
2: 比如说我要不找他要东西，他们就说我是甩货贱卖清仓处理。
0: 嗨，不像话，
2: 走到胡同他们就在后边喊说我是出口转内销的。假定我们结婚要新事新办，他们就说了没有酒席，这小子多穷，穷抠，一点不大方，说他抠门。
0: 是有这种情况。
1: 法官同志说，根据我国婚姻法的条件来讲嘛，禁止任何人借婚姻问题索取财物。
0: 是啊，
2: 法官同志，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
0: 怎么呢？
2: 在现实生活当中，哪个男的不给女的买东西？如果男的给女的买东西，女的要不要，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0: 啊。
2: 我们两人就有这种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2: 有一次他给我买了一双尼龙袜子，我说我不要了，我有很多的尼龙袜子穿，咱们省俩钱吧。他一赌气的把袜子戴在手上改手套了。
0: 嗨，袜子改手套啊，
2: 多的一见面他跟我举着两只手就那样呆着，弄得我们快下不来台的，半个多月我们都没说话。
0: 要这么看起来，这个男同志都是贱骨肉。
1: 哎，可您也是男的。
0: 对，包括我在内啊。
1: 正说着呢，原告大胖子说话了
0: 啊。
1: 法官同志，我不告了。不过我出证明，这个小偷啊，确实不是小偷，他是头一次。
0: 怎么呢？
1: 你想啊，有经验的小偷不这样，他把手啊伸到我兜里，扑噜扑噜扑噜扑噜在那弄。这是什么样小偷？
0: 哈哈。
1: 我还得上班去了。不过他们俩说的话都属实
0: 啊。是。
1: 我不告了。我也没丢什么东西，我也没丢钱，我也没钱，我没钱。
0: 你没钱
1: 啊？
0: 你没钱，那个四四方方硬硬邦邦是什么？
1: 那是一副扑克牌。
0: 好，
1: 哎呦，一副扑克牌我就进法院了，
0: 多冤呐！
1: 大胖子一说走，旁听席人说我们也上班，就呼噜呼全走了
0: 啊。
1: 当时法官说了，根据我国刑事法的第十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十一条第一款，我们认为情节是显著轻微，不属于犯罪，教育释放，
0: 把你放了
1: 啊。
0: 好，没事了，完了，
1: 谁告诉你没事了
0: 啊？
1: 谁跟您说的没事
0: 了？这不是没事了吗？
1: 没事了
0: 啊，
1: 那可得成啊。我跟人换换怎么说啊？
0: 哎，跟他承认错误就完了。
1: 哎呦，承认错误也不能嫁给一个小偷。这个出了法院门，我低着头要走，赶紧的跑。欢欢在后边追我。哎，你怎么意思？怎么回事？你说话怎么回事？
3: 我说我怪害臊的。这个
0: 你还懂害臊啊？
1: 害臊有什么用？只要你改了就行。我告诉你，我们跟旧的习惯势力做斗争。
0: 嗯，
3: 我说行，我说你说什么以后我听你什么话，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这
0: 你还大傻子了？
3: 你就是我的直接领导，还不行吗？这个
0: 直接领导啊。
3: 我问你一句话，欢欢，
0: 你问什么啊？
3: 你还爱我不爱？
0: 哎，这可是关键。
1: 当时我们欢欢说了，我还爱你不爱？跟你说，这样你彻底改了，今后你不讲虚荣，我更爱你的。哎呀，我们俩是越说越近，我们就互相拥抱啊，越抱越紧。就这阵儿，我爸爸起来抡圆了，啪给我嘴巴
0: 啊！
1: 你放着觉不睡，你搂我干嘛？这个
0: 还做梦呢。
4: 老季
5: 啊，
4: 您管沙发叫产业呀？
5: 怎么啦？你上那固定资产管理科问问去，沙发它算不算固定资产？
4: 您刚说的是给文艺广播添产业，没说添固定资产。您能睡在您家产业里？您能睡在固定资产里吗？
5: 这怎么不能啊？我经常睡。
4: 还经常睡？什么时候睡啊？
5: 你祭嫂不让我进屋的时候。
4: 睡沙发呀。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17:06，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中秋快乐朋友们，不知道大家中秋怎么过的呀？
2: 是的，
0: 今儿这个天气啊，还是有点凉意啊。
1: 那你看来确实没有，我今天在外面没热死。

0: 一定会聊一聊中秋节相关的这种民俗和美食。不知道他到这个中秋呢，大家会想到什么？是这个圆圆的月亮，还是这个圆圆的月饼，还是说咱们老北京胡同里那可爱的兔爷等等等等都可以。关键为什么每到这些这个关键节气的这个节点，要给大家再好好梳理一下这些传统节日的来由？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证，了解这些传统节日，也希望大家能够传承这些传统节日该保留下来的一些民俗。中秋节因为和这个春节呀、清明啊，还有端午是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的，所以它还是相当之重要的。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中秋节到底是什么朝代开始成为固定节日的？哎，这月饼其实之前是不是不叫月饼，还叫其他名字？等等等等。今天这期节目就全部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探讨一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更多想分享和想说的，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啊！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啦，朋友们。
1: 嗯，对，怎么了？
0: 我是说掌声欢迎
1: 哦，
0: 我以为你要补充什么。
1: 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赶紧请今天嘉宾
0: 吧，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每次到这个必要的节点会请他隆重登场，就是我们的老北京民俗美食家、国家级非遗蜜供江第五代传人，我们的江波江老师，掌声欢迎。欢迎
2: 二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江波，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 对啊，其实今天北京的各处的中秋活动都挺多的。
0: 是的。
1: 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如果这两天你想出门，可以去参加什么样的中秋传统节日？
0: 很关键。
1: 对，哎，问下江老师，以前古人们过中秋的话，都会有什么？大家一起去观看、观赏，还是要在家团圆啊？
2: 那咱们就得先讲讲咱们这个中秋节呀、这除了大家知道的是中秋阖家团圆的节日，实际上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神仙级的人物，今天过生日
0: 啊？呼，
2: 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2: 您看，因为您二位都已经结婚了啊，所以就不需要知道这两个人了。
1: 也可以知道一下。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人是非常崇尚太阳和月亮的，所以今天就是月亮的生日，所以呢，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这个阴星。星君的生日，
1: 阴星星君
2: 的生日，因为太阳星太阴星，所以今天就是月亮的生日。所以主管什么的？主管咱们生小孩的。哎，第二个呢，就是月老的生日。月老当然很重要了。您想是不是？这个天下这么多未婚的男男女女，这个所有的婚姻大事都包在他的身上，他手里的红线万一这牵错了，那事故就大了。
1: 是的。
2: 所以呢，在咱们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当中，有两项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太阴星星君的生日，一个就是月老的生日。因此南北方就不一样了，在北方我们中秋节就有走月亮之说。什么意思？就是过去那时候封建，这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我们中国女性非常非常重要的压迫和残害。但是有一天是可以出门的啊，就是咱们的8月15这一天，未婚的女性啊，跟着自己的闺蜜拿上小零食，什么瓜子啊、花生啊，就可以出去逛街了啊。在逛街的过程当中呢，边说边笑边走，那么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未婚的男性啊，也是要出来要赏月观月的，所以边走边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位未婚年轻貌美宛如嫦娥的女性看到了另一个帅哥了，那么肯定会上去搭讪。什么意思？就问您家住哪儿啊，结婚了没有啊？哦，没结婚。这样吧，您尝尝我这手里的瓜子儿行不行？那如果您要懂规矩的话，您要没看上我们这位女性，什么花生啊、瓜子啊都不能吃。哎，但是如果您要懂得这里边规矩，您觉得哎呦，这就是将来我的未婚妻，你就可以欣然的接受，一边嗑瓜子儿，一边吃花生，一边赏月亮，一边聊大天，到最后互相初步了解之后，女性和男性分别回到家中告知自己的父母。那过去不讲三媒六聘嘛，对吧？然后找一中间人这么一说过， 一说和，就像咱们现在的婚姻介绍所一样啊，这两个人就终成眷属了。
1: 怎么听起来跟上元节上元节有点像呢？
0: 对，
2: 元宵节、这个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中国八月十五的传统、实际上走月就有这个作用、那么还跟什么有关系啊？跟上元节有关系了。刚才您说的、因为这个八月十五咱们不是都已经确立关系了吗？到了正月十五应该是婚事已完了吧、所以还得出门干什么呀？上前门外摸那个咱们正阳门那个门钉去、希望天丁进口、所以您说的那个发展的就比较迅速了 要求的是早得贵子。
0: 那我也特别好奇啊，就是这个中秋节是自古就有，就是很早就固定成为一个节日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固定、
2: 从我们的文献记载上边来说、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有文字历史的，实际上是在我们的秦朝乃至我们的商周。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节呢，实际上呢应该叫仲秋节，就是秋天到了中间了啊，叫仲秋节。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并不是出于对我们百姓对于月亮的崇拜，而是当时的朝廷士大夫阶层和这个皇亲贵族对于月亮的崇拜，就是称王的那些王带着自己手下的这个王公贵族要到城外边的西侧啊，要进行郊外的拜月重月，祈求新一年的五谷丰登。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官方的活动，那么并不是我们民间的一个重要的活动。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古代的贵族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丰收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汉代依然延续了我们秦朝的这个中秋这个形式。那么到了秦以后，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很聪明的很多的古人就发现了，因为那时候的我们的祭月是不是八月十五

0: 新罗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邻国，朝鲜、韩国这一带地区。那么他们呢，就有到了中秋这个时节，也就是我们中国农历的8月15这一天，来怎么样进行拜月。他们是先规定的这个日子，后来到了唐代的时期，我们的士大夫阶层，哎，也开始了利用8月15这一天规定为中秋节，因为那一天的月亮、地球还有太阳完美的呈现出来，是月球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又大又圆又近，因此在我们唐代正式定下来8月15的农历为中秋节。那么到了我们的宋代啊，就是普天同庆了，尤其是北宋时期啊，这个时候就是民间、宫廷，我们各地方都有了这个8月15的庆祝的内容。到了真正我们的明代时期，它之间的崇拜月亮的这个民俗就丰富了。您比如说有崇拜团圆的，有崇拜我们这个家国兴旺的，那么还有崇拜什么呢？还有崇拜我们这个五谷丰登的，还有这个祈求一些我们所说的绵延子嗣的等等，一些内容就比较丰富了。包括今天我们还要点灯笼，
1: 对
0: 啊，叫燃灯，包括还有点火龙、放鞭炮等等一系列的，在我们的明代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清代时期我们依然是继承明代的这些习俗，乃至到了今天形成了我们真正农历8月15现在大家看到的民俗活动和我们的中秋节的很多各地方不同的这个节日的庆祝活动。
2: 明白。所以你看这么多的这个节日哦，就是这么多哦，这么多节日的活动，不管是古人也好，现代人也好，大家都还喜欢凑这个热闹，对吧？
0: 刚才七七老师就说了啊，七七老师说这个咱们这中国四大节日，把这个清明节加上了。那么传统的我们也有三大节日之说，就是人生有三大节，像我们这个学习这个手艺的，或者学习艺术类的，反正是不管是艺术还是手艺，您有这个的，基本上都讲三节两寿。这三节呢，就是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自己生身父母的生日，那两寿是传授您技艺的师父和师母的生日。所以在我们这个学这个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那么三节两寿对于学技艺的、学艺术的等等这个师徒传承呢，都非常的重要。
2: 我在这听姜老师在这说，我在想以前古人过中秋节的时候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大家一块儿出游，是哪个朝代会相对更热闹一些呢？
1: 宋代吧。
0: 唐代很开放，万国来朝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习俗来自于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啊，包括我们这个当时的地中海，包括我们这个旁边的有几个小小的附属的邻国，乃至于东南亚地区都受我们中国中秋节的影响。唐代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最鼎盛，因为唐代取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叫做宵禁。唐代的时候，这个以前啊，半夜里头哪能随便出来啊？那时候又没有身份证啊，所以您这夜间一到关上城门，一打这梆梆梆，听到这个梆声、锣声的时候，就是禁街的时候了，就是不要出门了。您一出门叫非奸即盗，您出来干什么来了？这社会就不稳定了。所以在我们唐朝以前，实际上晚上要宵禁的，是不能随便出门的。到了我们唐代的时候就比较开放了，万国来朝嘛。那个时候相对来说，不管我们的经济实力，不管我们的物力财力，还是我们的技术，农耕技术都达到了一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繁华了。但是刚才七七老师说，是不是宋代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度？
1: 是吧？
0: 那个高度就是宵禁以后的夜市的常态化，
1: 是吧？
0: 常态化了，就是，可能是特殊的节日过程当中，在唐代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宵禁的。然后，好的一些大的节日还是要解禁的。那么到了宋代，没有这说了， 有夜市了，24小时，您只要想出门都能找到24小时营业的场所。
2: 嗯、
0: 哎，那么到了我们的明代啊，相对而言好像又回归了一点啊，
2: 哦、
0: 也不是天天晚上都能出门的。

0: 哎，又回到了有部分宵禁的日子。清代呢，可能就更好一些了啊，晚上可能的这个生活又相对来说的，比较丰富了。
1: 就是明清以后，这个中秋节其实已经是判断为仅次于春节的更重要的这个节日了。
0: 对，
1: 是团圆为核心为主题。
0: 对，就是团圆喜庆吉祥的节日啊。因为端午节还跟我们的春节可能还稍微的小小的有点小区别。
2: 哎，我们这边讲着，发现大家也在给我们留言，一起说祝大家中秋快乐。今年中秋呢，他没有买传统的月饼，然后买的是舍不吃系列糕点。
1: 买的舍不得吃是吗？
2: 对，不知道，是石狮子芋泥馅的，奶乎乎的，很好吃。然后还有几个城门楼子的，还没忍心下嘴。
1: 这是稻香村的是不是？我前一阵刚好去拍了稻香村的那个糕点。它除了这些不同的这个咱们北京地标性的建筑的这些月饼以外，它还有一个当

0: 是吧？那个没关系，那个万一有库存，您可以8/16买，因为8/16的月亮比8/15的圆。哎，
1: 你看，还有这个鸣笛也说了，哎呀，我最爱传统五仁和这个蛋黄莲蓉的月饼啊、哎！今天家附近的稻香村柜台没看到蛋黄莲蓉的，就买了一个糖醇豆沙替代了。我发现这个蛋黄莲蓉的确实是这几年好像点击量也比较高，以前倒是真没怎么吃过这个口味儿，
0: 因为、
1: 这几年感觉好火啊。哎，
0: 月饼大致呢可以分为几个流派、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带蛋黄带莲蓉呢、主流的地方两广、福建潮州啊，我们南方的地方。

比如在当地我们小时候知道的有莲香楼的，有陶陶居的啊等等一系列的。但是如果您要是到了潮州，也就是咱们的揭阳啊、潮州啊、汕头啊这个

0: 我们的这个莲蓉蛋黄呢口感极佳啊，但是外边的色泽呢并不是洁白的，它是这个红中带哑白色的，
1: 嗯
0: 啊，口感非常好，特别容易跟这个咱们的这个蛋黄酥啊有点混淆，
1: 嗯
0: 啊，因为蛋黄酥是圆圆的，还是呈馒头状啊，那个我们那个潮式月饼相对来说还是团圆饼、
1: 哦、
0: 哎，还是有点饼状的，所以大家在这个选购您喜欢吃的月饼当中，您可以细心的看看那个皮胚，换换口味，
1: 嗯、
2: 哦、
0: 找到您最喜欢吃的口感。
1: 我前两天去学着做了一下咱们北京的自了红和自了白，
0: 嘿，
1: 我的妈呀，
0: 嗯，
1: 看起来很简单、
0: 嗯、
1: 没有那么简单，
0: 哎，您看到的北京自了红自了白这个月饼啊，
1: 嗯，
0: 叫小唐月饼，那我们从古籍当中呢能看到是从唐代流传到今天的
1: 啊、哦、
0: 哎。

0: 是烫面，香油，饴糖，
1: 嗯，
0: 然后呢，它本身有这个红颜色的香油，红颜色的饴糖，再是烫面，红上加红，
1: 嗯，
0: 所以呢，它主要的主流口味就是鲜、香、酥，啊，这个香得占第一个，为什么？因为香油和面。那么自来白呢，分为两类，一类呢是用动物性油脂的猪油，一类是植物油，现在往往使用更多的都是色拉油。
1: 嗯，
0: 那么这两个混合不烫面，就是冷水活，自然人家活出来之后，人家就是洁白无瑕的。所以自来白呢是什么？是酥，这个香是果料的芳香，
1: 嗯，
0: 酥香，色洁白，宛如月亮一样皎洁的，
1: 嗯，
0: 特别光滑，
1: 嗯。
0: 所以这自了红和自了白呢，最大的区别就是自了红是把世间所有芳香的东西融入在了自了红里，青红丝、唐桂花、香油。那么自了白里边呢，是不要搁香油的，是要吃出果料的本味儿，
1: 嗯，
0: 不能，就是基本上不搁唐桂花。也不搁青红丝，
1: 嗯
0: 啊，所以这两个凑在一块呢，一个呢自了白呢叫原味儿，一个自了红呢就叫香味儿，
1: 嗯，
0: 这俩是从皮胚到馅心到特点不同的。那么上个世纪有一个特殊的时期啊，自了白就有一大一就是自了白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淡出了我们的视野，都是使自来红的皮胚来进行制作。嗯，所以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您看到的好像皮胚自了白和自了红是没有区别的。
1: 嗯，
0: 我们统一都把原来自来红的月饼的名称改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啊。

0: 利国利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7:32，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我看见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好多朋友都开始发各式各样的好漂亮的月饼。
1: 是的，
0: 这个雨天这位朋友发来了，这个是什么月饼啊？这内蒙古玫瑰烙吗？这是抹茶芝士。哎呀，这月饼这么听起来就都还挺着还不错。
1: 我给你说。

0: 这个真的很好吃，
1: 没有馅儿的土月饼，涂麻油的吧。
2: 他都给我寄了好几种，然后里面有刚刚朋友提到的这种就是带奶酪的，嗯，然后也有这种什么都没有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不会腻吗？
2: 嗯，有点
0: 儿。你说又奶酪又芝士的，
2: 有点儿。正经不腻是今年我妈从老家给我带回来的那个甘肃的那种月饼，其实是馍馍花馍。
1: 您吃到的这个甘肃的月饼是完全复原了汉代，就是一从汉代轮传到今天的月饼，就是我们的甘肃月饼，
0: 有什么不一样
1: 吗？胡麻油，这个叫香豆粉，
2: 对，香豆粉，
1: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玫瑰酱和果料，然后蒸起来的这种特别圆的、薄薄的发面皮胚的这种月饼，
2: 这
1: 是汉代，对，汉代流传到今天的。
0: 哦，所以它是以蒸为主的。
1: 对。所以汉代的月饼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个发面的一个月饼，像月亮一样皎洁光滑。
0: 那是蒸为主哈，不就是馍馍吗？
2: 但它真的很好吃，
0: 馒头，
2: 就因为它有各种香料的味道，然后那个一层一层，而且它不同的香料颜色不一样，什么粉的、黄色的，然后就有点发绿的，对，就是一切开了之后就像一个彩虹一样的颜色，就很漂亮，
0: 就一层一个味道，
2: 对，就一层一个味道，整体来说就是有一点带香料的馒头的那个意思。
1: 对，所以这个您
0: 这也叫月饼。
1: 对，这个就您尝到了汉代时候的月饼，多开心啊，
2: 我太有文化了。
0: 哇，这是真是让我感觉到不一样，因为从小到大吃的月饼就是我们熟知的这种
2: 是
0: 常规的月饼。
2: 对，因为妈妈刚从老家回来就给我带回来了老家的月饼。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0: 这个感觉我会很喜欢，因为我喜欢吃馒头。
1: 不，您八月十六吃，八月十六吃就别叫月饼了，就叫团圆饼。
0: 行，
2: 哎，再看看大家，海天使与海豚说黄庄月饼最近挺火的，前两天买了几块尝尝，还可以，不是很甜，也不是很油，但是没有吃过南方的肉月饼，有机会尝尝。我跟你不太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有点油，但黄庄月饼确实
0: 挺火，月饼是肉的。感觉
2: 有，哎，月饼肉的我吃了，
0: 有点油，就是
2: 还行。
1: 我是周二，本周二，带着这个我们安定门社区的叔叔阿姨们，我做的就是上海派的鲜肉月饼。
2: 对，
1: 我还怕叔叔阿姨这个吃不惯，我说您这样就不要想了，这个是吃月饼。您就想到牛街吃门钉肉饼，
2: 有点那意思，酥皮的。
1: 对，所以呢，这个踏踏实实的，您就尝一尝，用这个素油制作的皮胚，里边是用这个牛肉制作的馅心，这个鲜肉月饼。后来没有想到叔叔阿姨还特别的喜欢，
2: 真的挺好吃的。就是但是要吃那种刚出锅的，我是去上海吃那个有个牌叫沈大成，
1: 哎，
2: 他们家的鲜肉月饼就是刚出锅去吃，好好。好吃啊，但是放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对，凉了没关系，别着急啊，家里有平底锅或者空气炸锅，稍微的给它加热一点，就口感就好了。
2: 大家可以试一试，就跟北方的月饼完全
1: 不
2: 一
1: 样。
2: 不
1: 一样。
0: 你看，好多朋友开始在晒高校的月饼了。四川大学求是月饼
2: 创新。对，现在的月饼真的很多，各种各样的。所以你看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回到以前，全国各地吃的月饼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2: 也不一样。
1: 哎，所以它就是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土人情。咱们现在大家回忆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到现在，觉得那个月饼开始好吃了，实际上正确的就是我们的广东月饼进入到了我们千家万户。因为它主要的呢就是由我们自己熬制的糖浆，这个糖浆要经过发酵，现在我们给它定名叫转化糖浆，也就是软化糖浆，加上植物油，加上碱水，加上面粉，通过糖浆的我们的微发酵，然后跟油

南五仁，南方的五仁呢，比如有核桃仁，有我们的白绿瓜子仁、芝麻仁，还有杏仁。最重要的啊，这一仁很重要。什么呀？就是懒仁，橄榄仁。啊，如果您要是到了这个我们广东啊，有幸能吃到这个橄榄仁的萨其马和月饼的话，我跟您说价格老不菲了。我那天看了一看啊，最便宜的370多块钱一斤。所以广东的月饼呢，就是以皮薄馅儿大甜咸并重油润有余而著称。只有广东的月饼在过去是比较大的，叫夹头。什么叫夹头呢？因为里边要放两个咸鸭蛋黄，

0: 天津传入到了北京，叫蹄江月饼。大家可能对蹄江月饼和广东月饼不大分得清啊。那您可以听听马三立先生的一个小相声，就是月饼出门不小心掉地上了，正好有一辆货车过来，然后把这个月饼压在了柏油马路当中，是用各种的金属工具啊都没有撬出来，怎么办啊？哎，里边的售货员说：“您怎么这么半天不走啊？”说：“你看我这月饼啊，压在马路当间了。”这售货员说：“您别着急，从屋里头拿出了一根江米条，轻轻的这么一撬，月饼出来了。”哎，所以那个月饼说的就是我们传统的北方的蹄江月饼。
1: 对
0: 啊，这个蹄江月饼为什么保质期很长啊？就是它必须得保质期长，因为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啊，生活水平都没有那么高，所以就买一盒月饼呢，就送给至亲至近的家人。然后您会发现了，这个8月15都到了九九重阳节了，这个月饼又回到自己家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没有高科技，也没有狠活，就靠着高糖高面少果料少油来保证自己坚挺的依然的不变质。
2: 对，你知道就是七七，因为可能是南方的孩子，他没太 get 到刚那个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吃那个月饼哦，好硬啊！他们说砸到这地里面吗？比它更硬的就是江米条，对，比硬就真的。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小的时候，那个月饼当时大家为什么说不爱吃？说是这玩意儿可以防身用，可以砸，
1: 这么硬吗？
2: 对，非常硬。但后面就没有了，我就这个记忆很短暂的存续了一段时间。
1: 那我确实没有有幸尝上，尝到过这个。我尝
0: 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一样。
2: 90年代吧，差不多应该。
0: 80年代末，80年代早期和中期就出现了这个。反正我就可能跟您一样啊，就是先把月饼皮儿吃了。先蘸上，剩些馅儿就没有人再蘸了啊，因为月饼馅儿确实还是需要一定的功力，能把它咬开的。那我奶奶就又怕浪费这东西啊，所以我奶奶就很智慧，皮儿孙子吃了，馅儿得留给奶奶，奶奶第二天当早点。怎么当早点呢？就是做上一个小的钢种锅，就过去咱们熬奶的那个小钢种锅，里边做上开水，然后把月饼馅儿放在里边，慢慢的用火把它煮开煮化。然后我奶说：“你看这多好啊，这不是月饼皮儿吃了吗？这月饼馅儿就像油炒面一样，哎，早上起来当糊糊还挺甜的。”所以就是那个年代的蹄江月饼，啊，体现的就是两种吃法：皮儿单吃，馅儿变油炒面。
2: 你看这个月饼的发展，也确实是印证了我们国家这几年的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0: 对，
2: 到现在。各式各样的月饼，我真的就在咱们都不说远，就咱们直播间大家发的这些都没有重样的。
0: 哎，
2: 咸蛋黄月饼，咸黑芝麻月饼，
0: 哎，
2: 椒盐的月饼，
0: 嘿，
2: 我看还有什么刚说的榴莲的月饼，
1: 对，
0: 这吃完了得刷牙吧晚上。
2: 就真的什么月饼都有啊，还挺新奇的。
0: 您不要说太远的了，咱们说一个比这个。比较近的国家，这个国家叫法国，啊，你没发现吗？各个西点都号称我们法国也过中秋节了，因为有法式乳酪中秋月饼。想起来了，您头几年啊，有一个非常什么美味的一个西点的一个店，第一个推出来的就是法国乳酪中秋月饼。当然，这个月饼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说到80年代了，咱还得往上说说，就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这个60年代初期好像有3年不太好。年长的一些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说的这3年叫什么。那么那个时候呢，为了保证大家还能吃月饼，那么怎么办呢？真是高手在民间。高手在工厂，糕点厂的这些前辈的师傅们就想出了一种月饼，起名啊叫改良月饼。二位老师吃过没有？
1: 没有。
0: 您看正名我一说您肯定没有吃过，但是我要说它现在的小名，二位老师肯定吃过，叫蛋烧月，就是像蛋糕一样，里面有馅心的，特别绵软的， 啊，这个现在给它起名了叫蛋烧月，就是用鸡蛋、白糖、植物油、少许的蓬松的剂加上面粉，给它做成像蛋糕一样，中间包上芯儿，然后摁在一个模具当中，上面再扣上这个字儿，三个字儿就叫蛋烧月。现在做蛋烧月比较有名的是以山西为基础啊，山西也有个老字号，我就不说叫什么了。这个您可以去尝尝啊。现在好像南方也大家对这个蛋烧月。

0: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为什么？绵软，
1: 有点像鸡蛋糕，是不是？
0: 对，鸡蛋糕带馅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到中期，为了保证我们当年的百姓能过上中秋节，吃上好吃的月饼，聪明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我们上辈的先生啊，烹饪的先生们创制的。原来的名确实挺土，您记住了，叫改良月饼。现在呢，就名字比较好听，叫蛋烧月。那么流传到西点当中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叫做法国乳酪中秋月饼。
2: 法国乳酪中秋月饼，
0: 哎，它更酥一些了，它把软去掉了，它把那个酥就是油量增加上，所以您吃起来酥酥的、绵绵的、软软的，
2: 蛋香味很足。
0: 对。
2: 姜老师有喜欢哪一种月饼比较明确吗？
0: 我不太喜欢月饼，因为一到月饼节我就开始忙上了，因为净给别人做月饼。
1: 哎，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姜老师来直播间那回，就是端午节安利那粽子，您最后安利了一个那个玉米那个包谷粽子，
0: 好吃吗？
1: 是不是叫包谷粽子？
0: 对对对，
1: 我买了，
0: 好吃吧？
1: 好吃，
0: 而且还好消化，因为它是黏玉米，
1: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
0: 是吧？所以您要想您今年想吃这个油点的，腻点的，酥点的，软点的，或者糖低点的。您给提一个，我想一下，我给您推荐一个，
2: 好，然后您说那蛋烧月还真有朋友买了，
1: 是吧？
0: 好吃着呢，
2: 说今年就买了，挺好吃的，也是因为甜，只敢吃一半儿，
0: 哎，那就这样吧。刚才那个丹丹老师也说了，这家里头人缘好就没办法，竟是给送月饼了，
1: 就是你这
0: 你说多烦呢？那就您这在家里头要万一过了8月15再不吃，这玩意儿也麻烦
2: 啊。对呀、
0: 所以我给您出一个方法啊，就是快速消灭月饼的小妙招。
2: 怎么消灭？
0: 得投点钱了啊！
2: 这可以有，可以有，
0: 投点资，也不用太贵，1.5块以内。
2: 那这可以
0: 啊！上咱们超市旁边买一袋著名的，就是四川产的，就是有辣的有不辣的啊。这个都是俩字儿的，叫榨菜。
2: 榨菜
0: 啊，有什么全的，有什么零的啊？那就丰俭由人了，看你喜欢吃原味的还是喜欢吃辣味
2: 的。这买点贵的，我消费得起。
0: 哎。然后你就把您家的月饼找出来，最好吃的什么莲蓉的呀、枣泥的、豆沙的这个啊，给它切成小方片，能理解吗？
2: 能理解。
0: 就把这个月饼圆的中间切一刀，顶刀切成小方片，这小方片得厚一点啊，别到时候一半的时候散了就不行。然后把它先切好，放在一个小盆当中，然后拿一袋榨菜撕开。最好买那切好丝儿的，连榨菜带汤倒在这月饼上都不用拌，拿着手就颠倒。颠弄完了之后，轻轻地倒在盘子当中，请咱们家的男女老幼，啊，家人尝一尝，跟您说，老好吃
2: 了啊！你要想，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0: 不是，我跟您说，您一吃就上瘾。明年再送月饼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定配着榨菜送
2: 啊！
0: 哎，五仁的也可以哦。哎，五仁的吃起来的时候还得配点这个什么红的、白的、皮的8+1，因为8月15嘛，桂花节嘛。哎，要不就喝点那个乌龙桂花，要不就喝点桂花陈酿，然后配着刚才我说的这五仁拌的这榨菜，我跟您说，家里有多少月饼都不够吃的。
1: 这个
2: 是吧？真的，
1: 你知道姜老师这么一说，让我回想起啥？因为前两天我去六必居拍摄的时候，吃了他们那个榨菜，我不吃不知道，就是真正的就是当时买了一袋，就现场尝了一下，真的好好吃啊！
0: 哎，
1: 他们有那个什么益生菌萝卜干儿，还有那个什么金丝榨金丝，就是那各种各样的榨，它网上其实没有，它只有在店里才能买到。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把他们那种各种各样的榨菜跟月饼放一起，应该也。特别之绝妙、
0: 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糟蹋人家榨菜了、因为人家这个榨菜是比月饼还贵，所以就不建议您用传统的月饼来吃，买点那个高档的法国乳酪月饼。
1: 他们那个小袋榨菜还行，1块多2块左右吧、
0: 您可以回家试试，真的，
1: 哎，这
0: 屡试不爽。那您比如说再有的这月饼多了、比如说像什么豆沙馅这一类的、可能就觉得比较平常、送人又不合适，但是在家里就不爱吃、咱们把它做扣肉，
2: 做扣肉，
0: 四川有一个叫甜烧白呀、
2: 知道
0: 是吧、那不是里边豆沙馅吗、咱不就把豆沙馅包个皮儿吗、你就按照扣肉的形式，一片肉一片厚月饼，一片肉一片豆沙厚月饼，你就给它蒸了。家里来了客人之后一来，你说你吃过这个 这叫什么呢？甜烧白月饼嘛，人说没吃过。然后您上锅一热，热完之后啪一口出来，让人吓一跳，也是圆的，也是月饼状的，
1: 哎、
0: 吃起来别有风味。
2: 哦，您说的这些吧，我们还真是得回家试一试。就让我想起来某新闻上说的，某高校在中秋节过后食堂出现了月饼炒各种。突然想到了这个，对，还有5155说他最喜欢的就是苏式月饼，也喜欢无仁的。哎，我发现这两年跟以前的风向不一样了。以前大家一说起五仁月饼，都这不行不行，这不行那不行。但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五仁月饼不错，说是因为看得见的东西，馅儿就是那些，
0: 对，
2: 吃到嘴里也是那个，
0: 对，
2: 没有什么狠活。
0: 所以这个五仁月饼实际上啊，是自古到今，都是一个比较高档的月饼馅。在这里呢，善意的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传统五仁里头有两种仁是不在其内的，第一个叫花生仁，第二个叫葵瓜子仁，为什么在传统的意义上不用这两种仁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花生会有时候在保存过程当中不易保存，它就会附着或者生长黄曲霉，
2: 是
0: 这个是通过高温没有办法的，所以在古代人。这个祖先认为基本上不用它，因为这月饼啊，有的时候这个仁儿您做好了这个馅儿，它不是所有的当时的百姓都能吃得起的，因此它要长时间储存，怕产生了这个腐败变质而影响所有其他的人，所以就这个仁不食。第二个就是葵瓜子仁，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传统民俗当中有一句说嗑瓜子儿老容易嗑出个臭虫来，就说明这个瓜子啊极易腐败变质，叫酸败。我们把它称之是叫做哈喇味儿，那么就是油脂的酸败。这个是没有办法在新鲜的瓜子仁当中我们用肉眼可以识别的。就这必须得尝，可是您要想啊，这个您买的一个月饼突然有这么一个破坏口味的。也不好，也不好，所以在过去的传统上面呢是没有这两种人的。但是随着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提高，那么有很多的一些厂家，稍微的这两个还是便宜一点的，为了降低我们传统五仁的这个价格，让老百姓呢吃起来的口感更好，往往也多少加一些葵瓜子仁和花生仁。但是呢，您就买的过程当中，您就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葵瓜子仁可能问题要大于。我们的花生仁，因为现在我们的花生的储存，科技已经很发达了啊，它使用的是低温，包括我们的冲的这个氮气，这储存防止了我们这个黄曲霉的增长。但是瓜子仁这玩意儿，有时候说不好啊，很奇葩，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您留点神就行了。
2: Ducky 问。五仁的可以拌榨菜吗？
0: 可以呀、绝对没问题。
1: 有朋友已经开始接受了，我跟你说，
0: 绝对的。这个您再弄点刚才我说的红的白的啊黄的8+1、您拌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它是一个神器。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开始又支招了，鸡里蹦说按照姜老师的妙招举一反三，那剩下的这个鲜肉月饼也可以做点丸子汤了。您家这鲜肉月饼是有多少啊？跟丹丹一样有成箱成箱的。
2: 你成箱鲜肉没有？
1: 这个
2: 要成箱鲜肉的还好了，我就吃了。我也没这么怕甜了。年龄大了要控糖，这、真的就是月饼。虽然这个大家都喜欢吃，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但月饼的热量真的是有一点高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不，刚才您说的妈妈回来给您带回来的那个甘肃月饼还是非常好健康的。
2: 那带太少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西的神池和刚才您说的蒙古那个不带馅儿的土月饼，红糖的白糖的那个也相对而言要比我们其他的月饼可能更低油低糖一些。
2: 对，这尤其这个广式的确实是有点要命嘛。就它确实是又软又香，但基本上大家现在都开始注意健康，你基本上看到就是一家人分着吃。
0: 对
2: 对
0: 对
2: 吧？
0: 你要觉得这个广式月饼腻一点的话，我再给您推荐稍微更腻一点的。
2: 这样，这样咱留个扣，第三时段咱继续腻的。
1: 怎么更没有更腻，这就最腻。
2: 行吧，咱们一会儿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A 公馆，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西部、北部有弱降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受高空槽影响，明天有一次雷阵雨过程，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务必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18:03，欢迎回到第30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哈！不知道大家中秋节怎么过，可以和我们也分享一下您过这个假期的一些攻略，包括您觉得还不错的这个度过假期能让自己放松的方式，都可以分享一下。好多朋友都在问说，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今年还办不办？

0: 如果您10月5号、10月6号还没有什么安排的话，可以去大运河音乐节去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音乐的狂欢。大家现在就可以上大麦 APP 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吧。
1: 同时呢还有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北京美人人拍啊，大家继续可以参与，因为这个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应该是找到了同好啊，同时呢也受到了很多非常专业的朋友的指导，
0: 对，
1: 拍照水平突飞猛进。
0: 哎，尤其是这两天这个不是月圆之日吗，我发现前两天就有朋友开始捕捉这个月亮，估计今天明天确实有一点难捕捉到啊，这个天气的原因
1: 是，
0: 但后几天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包括在11期间大家在各地玩，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可以

就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广场，那整个区域整个市集是免费开放免费入场的，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演出也是免费的，但是需要预约，您可以上一些官方的平台去看一看，去逛一逛，里面不仅有这个国际的艺术盛宴，有汇聚13个国家的14支艺术团队，70名中外艺术家带来22场精品演出，还有水上的一些时尚大秀，比如说飞翼工艺呀、和这个漕运文祥的服饰，

0: 主要是为明清两代皇帝和后妃们培养应季花卉的主要地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这个每年的不同的节日的这个节点上，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花卉的展览啊。除此以外，咱们还有那个植物园等等啊。但是中山公园也有花坞。
1: 嗯，
0: 我从小好像五一劳动节呀，八月十五啊，因为我大姨家住在东郊民巷，所以离这个天安门很近，所以从小就经常到这个中山公园里边去看这个不同的这个花展
1: 啊。
0: 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清代，是我们这个金鱼这个品种丰富繁衍改良最多的时代啊。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宫廷里头专门有为宫廷里边养金鱼的，我们俗称叫鱼把式、
1: 哦、鱼把式
0: 鱼把式。那么这些养鱼的这些匠人非常不容易啊。那么金鱼是什么呢？金鱼是我们的野生的鲫鱼，通过我们人工的饲养杂交一代一代的改良，形成了现在大家观赏到的我们的观赏金鱼。
1: 嗯，原来是这样。
0: 对，因为您观赏的金鱼大概大致上，如果您要是到刚才老师说的这个是东岳庙也好，日坛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中山公园好，大概是两种器物、
1: 嗯、
0: 一种是个大木盆啊，一个是大木盆，我们叫木海，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用这个陶烧制的这个陶缸啊来养殖金鱼。那么金鱼大致上可以大概从不同的颜色分呢，能分很多种。我简单说说吧，就是比如金鱼的头不一样。您比如说有那个叫小红帽，您会发现脑袋上面最早的上面有一个红帽，
1: 嗯，
0: 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在这个红帽上面，这个脑袋上面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凹凸不平的纹路，长得特别大，所以有叫这个狮子头的，有叫虎头的，有叫绣球的。这个第一个是从头上不一样，那么头上肯定有眼睛，那么从眼睛上面不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着有那个龙井啊。不是花茶啊，不是花茶，龙井鱼。这个龙井鱼我们北京这个我们小的时候俗称叫水泡啊，那个眼睛上面有两个大水泡、
1: 哦、
0: 游的时候、
1: 哦、
0: 游的时候特漂亮，那个好像那个眼睛那个大水泡忽悠忽悠的跟着它一样的这种摇曳非常好看，那个就叫龙井、
1: 嗯、
0: 啊，正确正音应该念龙井，
1: 龙井、
0: 啊、像龙的眼睛一样叫龙井。然后再从我们的身体上看，有的身体非常的小，还有的就是有的没有背鳍，尾部也非常的小，尾部的尾鳍宛如像蝴蝶的翅膀一样，那叫蝶尾。那么没有这个背鳍的

0: 是到中山公园，到我们日坛的公园，用那个木海大木盆养的金鱼，就叫金鱼满堂，这个谐音叫金鱼满堂。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过去身上带的一些事物，包括我们的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信仰。您看咱们那个传统的文化当中呢，阴阳鱼，它也是两条鲤鱼形成的，
1: 哦，
0: 只不过把它简化了。
1: 是，
0: 就是形成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文化的祖先，叫阴阳鱼。
1: 哦，
0: 一条黑的，一条白的，白的眼睛是黑的，黑的眼睛是白的，啊，所以有很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一些文人雅士的一些身上的装饰品，啊，有一个磬形，每个磬底下都有两条小鱼，
1: 嗯，
0: 啊，小鲤鱼、小鲫鱼，这叫吉磬有鱼。
1: 哦。哎，大家说到鱼都很感兴趣。有人说这个龙井鱼挺好养的
0: 啊，
1: 没有那么难养。
0: 我给它起了个小外号，叫七天乐。啊，每周日都得要到鱼市场去买鱼。为什么？周一买回来了，周六就牺牲了，周日又得去。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今年这银龙鱼
2: 啊
1: 也挺火的。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看为什么基本上我们都会发现这个菊花展会和金鱼的展示同

0: 中秋节赶紧出去玩玩吧。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最后半个小时我们接着聊，一会儿见啦。
1: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九月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外在哪儿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西部、北部有弱降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受高空槽影响，明天有一次雷阵雨过程，雷雨时短时雨强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务必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您。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中秋节，跟大家来聊一聊中秋节的民俗和美食。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发到了聊天室里面，这个晒图，尤其是大家被丹丹发的这只大公鸡啊吸引住了。丹丹也分享了一下，他今天看大公鸡的时候问了非常愚蠢的一些问题
1: 啊。这
0: 不管怎么说呢，
1: 人设非常一样。
0: 这个鸡啊，真的哇，养得非常之好，据说还要给它按摩，还每天得喝中药。
1: 对，这是一只宠物鸡，就是
0: 太棒了。
1: 因为友谊花园那个地方不是宠物友好嘛，就大家都会带着自己的宠物去。我就看到了这只耀武扬威的大
0: 公鸡，所以这是在友谊商店看到的。
1: 对啊，就在友谊花园，他就在遛这只鸡。
0: 然后对面是阿昭鸡宝。
1: 对，我拍照的时候，我发现旁边就有一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阿昭鸡宝。很吓人啊！
0: 来吧，再次邀请我们的姜老师，欢迎姜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
2: 二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姜波。
0: 刚刚我们不是跟大家也聊了聊这个中秋节的一些来源吗？包括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就成为固定的一个节日了。哎，我发现还有朋友开始补充信息了，说这个中秋节呀，不是中秋节，说这个中秋还和古代的这个科举有关系。说什么？他说，三年一次的这个乡试在8月举行，叫秋闱，考中者称这个折桂，因为月宫有桂树，所以月中折桂也成了科举高中的美称。说在高中秋的时候和这个也有点关联，您这也看来是慢慢研究了呀。
2: 对，说的这个比较完全，但是这个秋闱接榜还是要在这个中秋节前接榜，跟我们现在的这个

0: 各个省市完了之后，最后我们要把省市的前几名要进行殿试。
1: 嗯，
0: 那么殿试往往在钦点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都是在每年的三四月份、
1: 哦、
0: 啊，转年的三四月份。那么这个时候入了秋闱之后呢，我们八月十五前后，有一些地方比较远，可能就拿到了我在省市里边的一些成绩。
1: 啊，
0: 因为过去没有像现在似的这个交通这么发达，
1: 是，
0: 所以秋闱呢主要的是以立秋之后，然后我们进行的科举考试，然后才形成的。那在这里头呢，说到这儿了，那我们就讲一个这个、跟秋闱有关系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人吧。
1: 哦，
0: 啊，文人这个人呢是这个陈国的啊，是南北朝这个陈国的一个驸马。叫徐德言，啊，他有一位呢，这个是这个后陈的这个国王的妹妹作为他的妻子，
1: 嗯，
0: 那他这个妹妹是可以说是倾城倾国，
1: 嗯，啊、很漂亮，
0: 叫乐昌还是叫乐昌啊、嗯？我觉得这有待，反正咱们就现在就叫他乐昌公主吧，
1: 嗯，
0: 他们两个人就非常的好。那么有一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记得不太清了，好像应该是在公元596年，这一年这个突然有一天，这个徐德言就跟乐昌公主就聊起天来了、
1: 哦、
0: 说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陈国呀，这个国力也不行，这个局势也不好，都那么动荡，万一咱们这个国破了，肯定咱们就落入到权贵之手了。
1: 嗯，
0: 无非两条路、嗯、一条路牺牲了，一条路就是你太好看了，
1: 嗯，
0: 被掠走了。说那咱们怎么办呢？这个徐德言就说了，说那我有个办法。他就从旁边拿出
1: 了，哇，大概知道是啥了。
0: 对，拿出了一面铜镜
1: 子，破镜重圆，
0: 把它劈成了两半。
1: 嗯嗯，
0: 啊，这个之间的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嗯、破镜之日啊，传说是八月十五。
1: 啊、嗯，
0: 这个重圆之日呢？是在正月十五
1: 啊，
0: 所以现在天气已经黑了。我们很多的那个听众和粉丝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在家。

0: 果今天我们北京的这个月亮被乌云所遮盖，那可能这个北京的周边的地区在正月十五会有雪
1: 哦。
0: 哎，所以这两个节日很有意思啊。就刚才您说的，说这个灯节，咱不是正月十五上元节才有吗？其实这两个节日它是非常非常相关的。那么有这么一个我们传说的一个破镜重圆的小故事，当时被这个越国公杨素啊，把这个越昌公主擒到了。后来这个当时的隋朝的国王就说了，得了，你功劳大，把他就赐给你为妾吧。所以这个越昌公主闷闷不乐啊，过了几年之后，就在越国公的长安都城这个集市上头，越昌公主命自己的老仆人在市面上卖这面半拉的铜镜，价格非常高，所有的世人就都偷偷乐，说这老头有病吧，你说拿一个破镜子还卖的价钱那么贵。然后徐德言就正好在正月十五破镜重圆，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徐德言呢就做了一首诗，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镜子还是原来的镜子，

0: 的面前，我是哭呢我还是笑呢？哎呀，我是哭笑不得，我坐在这儿太尴尬了，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最特别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后来杨素听完了这诗之后呵呵一乐，得了，你们俩破镜重圆吧。
1: 嗯，
0: 就让他们俩恩恩爱爱回到自己的地方

0: 我们那会儿就一块去看过。
1: 那会儿胆子也那么大吗？我看老少好多视频都
0: 我胆子从来都小，
1: 放在那儿感觉都快扑上来了，还杵在那儿不动。
0: 有人胆子大，但其实啊，就是其实人家把那个围栏做的其实蛮远的，
1: 就安全
0: 也有明令禁止不让大家往更近的地方去走。但奈何不了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想要更近距离的去观看。你知道那个潮他一过来根本跑不及。
1: 是啊，
0: 而且他看起来好像还好，但真的等到你面前的时候，那个潮很大的，
1: 又高又大，
0: 所以确实很壮观，
2: 哎，
0: 但也确实是有危险。
2: 对，如果您要是不在这个我们这个，我觉得苏杭二州啊，您在我们湖南湖北啊，您也可以登上。

0: 他有这么一个梦里的故事被民间所流传，所以说呢，唐代呢就有了月宫饼之说，就是离月饼很近了，叫月宫饼。那到了我们的宋代的时候呢，这个文化水平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度，就是宋词。所以说，这些文人雅士们就把月饼就改名了。那个唐代说月宫饼太俗了，唐代人没有文化，还是我们宋代人有文化。宋代人呢就把这个月饼的起名，当年的长安就叫做洛阳，长安就叫做完月羹。啊，现在就是咱们这月饼就有这个完月羹了。
1: 完月羹，
0: 哎，您猜猜，二位老师，您猜猜这完月羹是什么样的月饼？
1: 完月羹，
0: 不要猜八宝粥啊。
1: 完，
2: 这哪几个字儿我都不知道。
0: 玩味的玩，出行游玩的玩，
1: 哦、
0: 月亮
1: 的
0: 月
1: 啊、
0: 汤羹的羹、
1: 嗯哦、
0: 哎，所以为什么我说别猜八宝粥、啊？
1: 对，这我就想的感觉有点像呢。
2: 汤汤水水的
1: 完月羹、
0: 哎，

0: 规划，
1: 哎，是的，
0: 有规划，颐和园有规划，北海有规划。您这个地方，您这两天您去，基本上就是我们各个的这个公园的这个花物，包括中山公园也有啊，都把这个培植出来的金桂、丹桂啊、白桂等等，他们都展现出来了。您到那儿可以在那树下闻一闻，走一走，哎，非常美。
1: 虽然不如南方满城都是这个味道吧，但咱也能感受一二，
0: 对
1: 对吧？这个宇宙尘埃说以后三个节日的原料统一了啊，这个正月十五、端午、中秋节都用米做，也不是不行啊。还有朋友说芈月饼知道呀，他刚给他爸妈买了，吃了都觉得不错，因为饼皮儿和馅料都比较的养生。
2: 哎，我在网上还看见有人一个这个创新的吃法，油煎芈月饼。
1: 油煎米
0: 不是要起泡了，不是要起泡了，那不就是天津耳链的炸糕吗？
1: 有点这意思，反正是。哎，这位朋友买的这个 Ducky 买这个，我觉得不错。他买的是桑葚黄精米月饼。
0: 哎呦，
1: 里面有枸杞、
0: 红枣、
1: 原、有阿胶、
2: 黄精
1: 、桑葚，这行啊。
0: 这个男士吃好啊，五黑、
1: 确实，而且低糖。
0: 哎。
1: 这个看着不错，
0: 本草精华，
1: 那也有点心动了。还有朋友都纷纷发来了自己正在吃的月饼，我发现五仁的点单率还是很高的，
0: 还是大家还是喜欢这个，
1: 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月饼。今天晚上可能大家不见得在北京的朋友能赏到月了，但是大家今天晚上可以看中秋晚会，是吧？
0: 对，
2: 我们台也有，
1: 对，
2: 晚上8点多，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北京卫视。
1: 我看他们是去居庸关了，是不是？
2: 对。
1: 然后今天晚上可以看我们台的晚会，也可以看每年央视 CCTV4， 然后包括今年我看 CCTV1 都会转播的这个央视的中秋晚会。今年好像是去安徽了，
2: 对，淮南，
0: 非常好，非常美。
1: 而且这个我觉得每年的中秋晚会都很有看头，就是因为它整个做的就是很中式的审美，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各种把古诗词唱成歌，跳成舞，挺有意境的。
0: 哎，现在咱们要文化自信嘛。
1: 是。哎，最后我再问姜老一个问题吧，虽然说今天晚上可能大家不见得在北京能赏到月，但是对于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如果咱们是真的想赏月的话，有什么地方您觉得是可以跟大家来推荐的吗？
0: 燕京八景头一景就叫卢沟小月呀，还有一个叫太液秋波，太液秋波是离咱们很近，就说的是北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不知道北海晚上几点闭园啊，您可以明天，然后看一看太液池，然后太液池的波光粼粼，旁边的那个倚兰堂，有个小人叫天仙乘露盘，都是这个季节我们可以观赏到的，然后等到天黑的之后，月亮上来之后，这个太液秋波就是秋天的我们的月圆的月亮印在这个太液池当中，也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色。哎，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古代啊，这个北京在建城过程当中留下来的这个美好的景致。如果您要是觉得这个还是要出去游玩游玩啊，边游玩边赏月，有几个地方周边比较近的，第一个叫香河。第二个叫这个大厂，大厂就叫京东啊，那赏不着月没关系，来两张圆圆的大肉饼尝一尝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对吧？如果这个时间还够的话，我也借您京津唐是一体的，唐山稍微有点远，您就可以到天津周边。我们举家就打算要这两天去蓟县。
1: 蓟县
0: 啊，独乐寺啊等等一系列周边呢，去赏月呀，观这个山景啊，这个沐浴一下这个秋风，
1: 挺好，
0: 对吧？然后这个回来的时候绕个小圈子，到这个天津干什么？吃点海鲜，因为现在这个海鲜再不吃啊，十月中下旬啊就封海了。
1: 是的，
0: 就封海了，所以我们举家就是说在这个蓟县玩上个两天左右差不多了，然后连夜到天津看看天津的这个夜景啊，这个非常的美啊，
1: 在海河一边转一转啊，
0: 有点像那个欧洲小镇似
1: 的，
0: 再坐上游船再赏上月，对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吃个早点，中午来个海鲜，晚上就别多待了，就回北京了。因为第二天该上班了。
1: 是。哎，不过刚刚那个姜老师说唐山远，唐山现在开通了城际铁路，
2: 也很近了，
1: 从北京到唐山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
0: 那就建议大家到唐山的那个河头老街。
1: 哎呦，太火了现在。
0: 可以去看看啊，因为那个河头老街开街的时候是河北卫视请我们在那儿做的专场。非常美，灯光秀， 然后那个有很多的那个

0: 然后把这个花瓣从这个天上撒向人间。反正除此以外也还有很多的这个美食，
1: 是
0: 啊，这个唐山宴，
1: 嗯
0: 啊，这个唐山宴那个那里边可以看唐山的皮影，
1: 对，
0: 烙挺的大鼓等等一系列的那个我们的这个这叫什么河北梆子一系列，在这个里边都有。一层呢是唐山周边各地的特色非遗的风味小吃，
1: 对对对，
0: 二楼炒菜，三楼宴会，
1: 是，
0: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挺好，时间不宜长啊，今天出发，明天玩一天，后天回来，正合适。
1: 对，包括刚刚那个姜儿跟大家说。

0: 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的是独家的思路，就是最好的旅行是让每一天的居家日常都像是在度假。啊，欢迎一下来自全包圆的两位朋友文文和圆圆。
1: 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大家节日快乐。
0: 怎么样，今天我已经在开场的时候把目标定下来了，就是秋日氛围感不是只在旅途当中可以搜寻到，我们要让家每次回家都像是在度假，可以实现吗？
1: 在全包园可以实现，我觉得在我家也能实现，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当中比较有仪式感的人，就是比如说到了什么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会把家里比如说一些陈列啊什么之类，我全部就改变一下。然后今天我还在跟文文姐说，我说我想买一个就是商场里面那个卖衣服的那个人形的挂衣台，然后我想不同季节的时候或者说什么时候，我就换一套我最喜欢的当季的衣服上去。
0: 哎，你知道就是你俩吧，每次来都让我会打破，或者说是会让我重新怀疑一下你俩是不是已经离职了，你知道吗？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如果自己的职业就已经是这个行业了，你可能就会对这个行业完全祛魅。比如说家居这个行业，装修家居这个行业，你们俩天天都在干这个活，但每次来我这个节目，虽然来次数不多哈，每次我都能从你们俩嘴里听到说啊，我自己家里面最近想买点什么什么什么家装，我就想说天哪，天天看的都是家装材料，自己还会想要花钱买，不会觉得很烦吗？完全不会，对吗？
1: 我是完全不会，因为像全包园，就是之前我以为也会这样，就像比如

0: 火，
1: 对，非常火。
2: 拼豆的游戏，另外的话还会有一些关于中秋节的，我看见他们有那个企划部做的那个灯谜游戏，还有各种的制造那个小扇子，特别漂亮的小扇子往上粘，还有那小女孩喜欢的发卡自己去粘，我们在这个中秋节给大家布置了，而且还有吃的喝的，光喝的咖啡就有七八种的口味，特别好喝，我尝了啊，我这个头来做客节目之前尝了生椰拿铁，刘儿尝的是
1: 苹果美式，
2: 都挺好吃，
0: 是精品咖啡的水准，是吧？
1: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上面还会有小招牌，好像每周它会进行更换，就可能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说的是，因为今天白天在公司的时候，那公司里面现在是这些产品，那可能明天后天它又换了一个小牌，
0: 所以其实每天你们去上班的时候也都跟开盲盒是一样的。
2: 没错，
0: 今天我们线下又给我的业主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也不知道，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对对对。然后呢，每次就是白天上班的时候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先到二楼的那个水吧的位置，然后
2: 可以点饮料，
1: 可以点饮料，然后就说啊，我们也尝尝看看今天的。
0: 对，这样我更好去跟我的业主表达，
1: 对对对，
0: 传达说你们来了以后可以体验到什么样
1: 的
0: 感受。
1: 其实就是自己想喝。对，刚刚文文讲了这么多，就是如果说大家您说我要是想要参与到全包儿中秋节的一个活动，然后去线下门店去看一下别人家是怎么样。

0: 不装的样子呢？这个确实是有。
1: 哎、你说这点特别对，
0: 对吧？
1: 因为大部分的人觉得说，哎，我审美还行。再说我只有我自己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说给别人听，别人不一定能理解。
0: 对，
1: 然后他就会去市面上淘，淘这个单件儿、那个单件儿，最后就是你很多东西放在展厅看都是合理的。
0: 是的，是的，
1: 展厅有它自己独特的空间，
0: 因为它高，
1: 有它的挑高，
0: 对对对，
1: 包括它的布光都是和家里不一样
0: 的。
1: 然后最后你单件单件单件挑挑完了以后回去，也许在你的预算范围承受内，可是。最后摆出来以后你觉得怎么看都不太顺眼。
0: 对，那你说这个过程是怨谁呀、就是因为比如说全包院是这么做的，每户家庭有一个一对一服务的设计师、就比如说女生啊，我们男生我就不了解，女生我就异想天开，我觉得我装房子我就那要有衣帽间，那一个电视机，我想那要格子，那要什么的，
1: 所有好看的我都得有。
0: 对，但设计师可能就说了，那你能同意我给你做这个，你家不进光了吗？你家采光不好吗？
1: 对，他会给你，
0: 对，
1: 不是叫泼冷水，
0: 把好的和坏的这个建议都会告诉你，那我们自己去取舍就行、或者设计师说，那您要做这一步可能比原来的计划咱们会多了几千块钱，咱们能同意不？我们有人跟咱们商量。另外的话呢，避免了咱们家庭装修的意见不合。所以说呢，首先呢，全包园能给大家，我们来假期的第一天来做客节目，能给大家把预算帮大家控一控。我不能说帮大家省多少钱吧，至少比您比如说假期后，或者是说您在之前还没有这个确定哪家装修公司呢，能帮您省点钱啊？那怎么个省法？那我们其实分为新房整装以及老房整装、小户型的整装，就是这几个套餐嘛。啊，您在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段8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我们都有相应的折扣。我先举个例子，是新房装修啊。新房装修的话呢，全包园的套餐现在叫新智整家 Q7 Pro 的套餐，给您家从毛坯房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定制、灯具、窗帘，以及后期的十年质保，以及您入住之前的开荒保洁，就都给您含了啊。这样的呢，因为含着家具、含着定制，在市面上的新房装修的话呢，拿套内面积说六七十平的房子，肯定得花16-17万，老房得20万左右了。这个就是北京的装修市场的一个行情。但是在节目时段，我们有一个一口价。

各种各样的时间，还有选材料，它都是一个时间成本。那可能这些事情您做完之后，您发现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都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做到真正的金九银十开工。所以您要是说我是准备明年开春的时候我装，我确实在这个金九银十我没有办法开工，您打400-606-8866去占全包员的 Q7 Pro 这个套餐。因为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价格优惠体系之外，中秋节不可能只给大家准备一些伴手礼，准备月饼，然后呢准备一些冷饮啊和小吃之类的东西，那肯定实际的还是跟您家有关系的赠送。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的定制家具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我已经忘记上次来环球给大家去送的定制是有多少了，但是这一次呢会比年初我们两个收到的优惠会更高。就是以往的话上半年是10平米投影面积的定制，但是今天啊因为是中秋节，额外给大家去加赠了7平的定制，相当于总共加起来是17投影面积的定制。如果您家是100平的房子，三居室的话，三居室卧室的您家的衣柜做齐了，入户的鞋柜外加您的餐边柜都能做齐，基本上算是全屋的定制了。那占这个优惠呢和您今天的价格是同

0: 又更新了一些什么样的布展？
1: 就是现在呢，以往的样板间可能展示的没有什么奇葩户型或者说奇葩需求，但是现在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服务的客户，他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异于常人的需求，
0: 个性化，
1: 对，比较个性化的需求。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展示最明显的是在全猫园有一个叫纯真年代的样板间，它入户的位置是做了一个淋浴间的。然后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一家的业主，就是他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洁癖，想到回家的时候，那可能我要先把自己打理干净，
0: 从外面穿进来的所有的外套啊什么的都不能再带进到我的更里层的居室当中了，
1: 对，
0: 所以要留在最门口的。
1: 对，然后呢，他会有一个淋浴间，然后呢，厕所也是单独的一个卫生间，
0: 甚至都放了一个淋浴间。
1: 对，
0: 我刚刚没有仔细听，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入户淋浴间，因为当时拿到这看到这个样板间的时候，我们两个挺诧异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样板间放在全猫园呢？不是所有人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2: 没有，我们去海边玩，我住的那个酒店都是这样的。
0: 哦、
2: 就是
0: 对，
2: 海边
0: 浴场会有这样的户型，
2: 一进门就是洗手间，进去涮涮脚呀，洗洗手呀，然后再进房间。

0: 段，套内61到65有一口价的套餐，只需要129,900起，超出一瓶的话呢，1099啊。我真的不是搞饥饿营销，刚才领导
1: 针对节目时间，
0: 对，刚才领导说了，前十户拨通400-606-8866的，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再减掉10,000元啊，这个10,000元有一个相当于直减券，
1: 直减减，
0: 对对对，然后再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再送实习投影的定制，还有刚才说的那么多的设计理念，只要咱们有想法，都可以来到店面去对比去参观，打电话400-606-8866。

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

0: 六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
1: 2026每周四五六晚七点，我是袁一，
0: 即刻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的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带来属于自己家的秋季限定氛围感。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全包园的圆圆和文文。
2: 大家中秋节快乐，
3: 大家节日快乐，双节快乐。
1: 咱们上半时段说到了，说中秋假期包括十一假期的时候，全包园是邀请大家如果不出京的话是可以去你们门店逛一逛的。我是不是说大

0: 想过十一，
1: 因为中秋节的活的量很大，现在还没有赶在想说十一到底是放假还是上班这个事儿呢。
0: 对，
1: 就是工作状态一旦很充实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是的，
1: 我们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人家都会在九月中上旬的时候就问说，哎，你们中秋和十一放假吗？我说还来不及想到那一天呢。
0: 对，就是因为全包园现在周周其实都有大大小小的落地活动，就是为什么
1: 一直在更新、嗯、
0: 对，为什么今年活动会相较于往年会多很多呢、嗯、因为今年的话刚好是叶之峰集团29周年、全包园9周年、和电台合作的9周年、三个九，
1: 现在天长地久啊。
0: 对，所以说嗯，这个节日比较特殊吧，就是怎么说呢，所以说今年的每一个星期啊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落地活动，但是呢中秋节的活动还有刚刚袁一老师提到的国庆节的活动，那肯定是年度最大的两次活动了。
1: 嗯，
0: 对，嗯，因为而且中秋节它和国庆节离得很近，我们
1: 就差三天。
0: 对，本来开始想的是要不要就把它安排在一场一起、
1: 啊、
0: 但是涛总不行，涛总这个人卷呢，他说不行，中秋节有中秋节专属的礼物，然后呢有中秋节的特色，国庆节有国庆节的特色，包括门店的一些陈列啊布置啊都会根据节气的不同节日的不同进行再次更新更换。
1: 行，那咱们今天先不说远的，咱们就说眼前的这个周末这个小假期的，今天是25号，
0: 对，
1: 中秋假期第一天、
0: 嗯、
1: 明天和后天这两天如果您没有安排，那么记得在节目的结束之前打电话报名参加线下活动、
0: 嗯、是的，打400-606-8866，打这个电话的目的那是因为我们可以给您预留停车位、
1: 嗯、
0: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打了这个电话之后我们可以首次到店免费打车接送，只有打了这个电话咱们到店才会有伴手礼可以领，还要去吃喝玩乐呀，吃的东西反正据我们所知现在是有月饼，然后还会有一些什么炸鸡烤肠烤串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吃的都给您提供了、
1: 嗯、
0: 包括现在儿童游乐区也更新了。
1: 哎呀，就是带娃的家长也不用担心说孩子没有耐心跟你一块儿逛这些样板间了，你就可以把娃托管在儿童游乐区，
0: 是的，对，
1: 家长好好的逛，好好的跟设计师聊一聊方案。
0: 因为在那个游乐区现在家长担心安全问题嘛，我们有专人看管，而且呢
1: 已经变成 Club Med 了、啊、
0: 是的，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不是有那个拼豆的 DIY 的游戏嘛，还有做扇子的游戏、嗯、还有一个 DIY 花篮的游戏，去了那块孩子说实话拼豆他能玩一下午，
1: 线下手工课，
0: 是的、嗯、
1: 在外面不得一个人199啊。
0: 对，哪怕你说要是我说我没有装修需求，但是我真想给我们家布置一下，这个带孩子又不知道去哪儿，去哪儿人都多，那您报名活动打400-606-8866，把孩子放在儿童游乐区，他玩他的拼豆，您逛您的家，或者哪怕您说我在哪个样板间，我坐哪个沙发让我舒服，我多坐会儿休息一会儿，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因为上半时段只说了新房的整装，
0: 是的，
1: 有那个 Q7 新智加新智整家 Pro 的套餐、嗯、价格已经非常的香了，然后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可能收音机前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新的房子、
0: 嗯、
1: 新的毛坯房等着要装修的，那么如果我是老房要改造，或者我只是局部看它不顺眼、嗯、我想稍微动一动，是不是全包园也可以满足我们在金九银十的时候打造属于自己的秋季的氛围感。
2: 没错没错，其实还有一个帮大家出个小主意吧，算是啊，如果说你说我这个假期别管是国庆还是中秋我都得出去，或者是我没有时间没有排看装修这个，您这会儿如果今天您还没出去，您拨通了400-606-8866，可以约一个全包园的设计师到您家呢，利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先帮您去免费的去量个房，因为量房的

0: 我想改堵墙，我想或者是改个格局，看看能不能行。这些的话呢，实话说，平时的话，可能我们给大家申请过免费量房，但是一到金九银十，一到节假日，设计师肯定都
1: 忙。
0: 没错，设计师出去一趟，近处还好，远一点的可能上午去量个房，中午就。

0: 带材料、带样板间、带报价、带这个设计，您都能拿到手。
1: 就科技良房加上改造建议，在节目时段报名就免费了。
0: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的话呢，我还是话说回来，其实跟您的旅行其实也是一样的，谁出钱咱听谁的，谁用的地儿多就听谁的。设计师量房的时候，一般回来反馈就是说，比如客厅，那比如说咱女士用的多，或者是沙发共同的区域谁用的多，那可能一块参与一下。您到人家孩子儿童房呢，只要他上小学上初中，人家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平的房子，您得比新房多一个3-4万块钱的费用。多在哪儿？就是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上，然后其他的装修流程是跟新房是一样的。但是在今天的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时段啊，领导批给我和刘媛的是老房的拆改再给您只减12000，装修款再减掉10000，相当于是老房装修总共是减装修款22000元。但是记得打电话啊，400-606-8866，也就是说新房装修总款减10000，老房装修总款减22000。减完钱以后再把全房的暖气片给您换新了，都是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然后暖气片的话呢，一定让，如果您选了全包员装修，让全包员专业的工人去拆除，拆完了以后等到您装修该换暖气那一步再给您安上，包安装包售后包质保，都是一线大牌的，加拿大百事的森德的包括太阳花的，这些咱们单买哪个都不便宜，暖气至少再帮咱们省也是至少12000啊，这就多少钱了，这就22000加12000，34000了。还没完，再送您一个4级防盗门，施工分后的19个点锁点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原有的门锁升级指纹密码钥匙的智能门锁，这些是老房的礼包。并且今天打400-606-8866，您多问一嘴，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名额，免费仓储。尤其是二手房装修一定有东西要保留，那您要是有自己还要用的没有地方放的，全包员的仓库如果您能占上，您工期多久我们再给您免费使用多久，再帮您省租金。
1: 我真的是把每一步都帮大家考虑到了，因为老房这个事情好多人都觉得说我住的挺好的这房子啊，我当年那个买的时候可能没多少钱，现在这房价是吧，
0: 对，
1: 都已经涨起来了，尤其是城中区的哈。但是其实刚刚文文提到的那些老房最重要要修改的那些水电煤气，包括暖气那些，其实才是老房最大的痛点。
0: 是的，
1: 那好多人都说冬天我们家这小区的这个暖气怎么感觉烧得不旺啊，其实不是不旺，是因为你窗户它
0: 密
1: 封
0: 性
1: 没有新的房子那么好了，
0: 对，或者是暖气的组数不够，
1: 对，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像全包有这个专业的科技量房，然后包括还有全屋的这个改造的方案，然后再把你的所有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细节都给你改制到最新的这个层级的话，最新的这个程度的话，其实你住起来就会很舒服。
2: 对，刚才既然提到暖气这个问题，给大家上一个新的福利和补贴吧。这个呢我相信啊，至少目前我了解到的北京市场的一些装修公司是没有这项服务的，因为它别说不包在装修范围之内了，就是和家装都没有关系。就是有多少朋友啊，这个时候暖气费已经交了的，就是小区都在
1: 开始已经要交11月15号供暖费了，
2: 对，要交供暖费了。那有朋友就是说，就是可能确实想

0: 意，当然这个是会产生费用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装修，一定利用要么给暖前要么给暖后啊，这两个时段是最好的。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各种不可抗
0: 也能解决，
1: 需要在暖气的供热过程当中去做这个改装的话，
0: 能解决。
1: 承包员不是把你的后顾之忧也给负担了吗？
0: 是的，反正今年的暖气费，如果说您选了全面装，他不都给出了吗？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要是装修的话呢，越早装越好，因为您还得有晾味的时间，
1: 早享受
0: 搬家这些都得是时间的啊。但是如果你是装厨房、装卫生间这种局部改造，那你是不影响的。你说我这个顶多卫生间我换个小背篓，这也完全是不会影响的啊。局装的话呢，也能装，反正您打4006068866，现在我们有一个8折的折扣，装个整体的厨房，装个整体的卫生间的28000多一个空间，28000多起啊。那要装厨房可能会比卫生间贵一些，具体的到时候您就咨询我们的客服人员就行。
1: 那咱们现在就是刚才上半时段说到的新房也好，下半时段说到老房和局改也好，它会分户型的一个大小面积的一个划分的区域吗？
2: 刚刚跟大家

0: 辣。
1: 对对，给大家献个护士的话，听起来反正挺不好听的。对，打4006068866，相对于 QC Lite 呢，那其实我们整个一个套餐还进行了各方面的升级。你比如说，像会有一些工艺的升级，这些工艺升级它不是套餐里面的标配。去年的全包圆它收费呢，今年的全包圆因为进入整家新。

0: 今天25号，假期第一天，各位就不用吝啬这一通电话的钱了，就可以先把明天后天去到全猫园东五环店
1: 穿平底鞋啊，因为负一层是材料，一楼是工艺展区和家具的展区，二楼是样板间，三楼是橱柜的定制区，太大了，反正您参观准备2到3个小时的时间。
0: 真的去逛跟逛一个景区的时间差不多
2: 是吧，可别说我们俩，就是这不知道领导有没有在听，我们俩摸鱼，我们俩就逛样板间，然后都要逛好久，一个
1: 微信运动10000来步，
2: 对，在公司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微信运动步数12000-13000。

0: 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任性。
2: 黄子弘凡。

0: 非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体会在那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中秋假期，首先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团圆安康。中秋节是一个特别幸福团圆的节日，因为这个时节暑气尽消，物产丰富，在赏月色尝美食的同时，我们也不妨听一出大戏，这就是京剧经典《凤还巢》。这部大戏行当齐全，唱腔华丽，最终合家团聚的结尾也正好符合中秋节的美好寓意。今天呢，给大家设计了这样一道互动问题，请问京剧《凤还巢》中那个丑女程雪燕属于下面哪个行当 ？A. 正旦 B. 花旦 C. 彩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任彤先生，欢迎任彤老师。
1: 听众朋友，我是任彤。
0: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文史馆北京文史京剧专辑系列丛书的编辑荀潇先生，欢迎荀潇。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凤还巢》这出大戏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它里面有一系列的巧合和误会，我们以这些巧合和误会为线索，去给大家讲讲这个略显复杂但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1: 这是一出一共17场的喜剧啊，全剧是峰回路转，剧情呢可以说是诙谐，非常的有趣儿。一连串的误会发生在两对儿。一美一丑的主人公上，主人公身上，是这样啊。大的环境呢，是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退休的兵部侍郎叫程普，他呢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大女儿是丑女啊，叫程雪燕，二女儿呢是一个既贤淑啊又漂亮的这么一个姑娘，
0: 乖乖女，
1: 哎，叫程雪娥，一美一丑。他们呢是分别啊是两房夫人生的，大的呢是正房，
0: 就是程雪燕的妈妈，
1: 哎，程雪燕的妈妈生的。那么二女儿程雪娥呢是应该说是二房妾所生的。那么在程普呢，他有一个当年在朝同年啊为同朝为官的这么一个同事叫穆建业，他有一个儿子叫穆居易，是一个俊美的小生。

0: 这肯定是宗亲啊，肯定是宗室成员啊，所以他呢有一句词儿呢说就是我的爸爸是皇上的兄弟，就可见他跟皇族是有关系，
1: 皇亲国戚。
0: 哎，是丑，本身是个丑角，表现的也是丑的，这长相貌丑的这么一个人物。
1: 这是另一组里的一个男主，就是一对是一对璧人啊，男俊女靓，还有一个呢是男丑女贼，都不好看。
0: 程普呢是有意把自己的漂亮的二女儿许配给英俊潇洒非常有才华的这个穆居易，哎，让他们才貌相当嘛。但是呢这时候就发生矛盾了，他的母亲就是程雪燕的母亲，因为是程雪燕亲生闺女，她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穆居易这个漂亮的小伙子。
1: 我这女婿得漂亮，
0: 首先两个老人有分歧，这事儿由不得你，这事儿由不得你，那你看这事儿由得了谁？这俩人就较上劲。

0: 这是第一次误会，所以就逃婚了。他逃到哪儿去呢？他要去到军中啊效力，好立战功。第二次呢，紧接着又发生一个误会，就是穆继玉在逃跑的时候遇到了朱千岁。这朱千岁呢，他本身是垂涎二小姐雪娥的这个美貌的，所以朱千岁就赠送穆继玉啊，你没有脚程吧？你没有盘缠吧？你跑得越快越好，是吧？他冒充穆继玉去到程家去迎娶这二小姐雪娥。可是呢，他去了以后，马上又有一个误会，就是这个时候程普被调往军中，又就再次被启用啊，他在帮办军务。这个时候家里边没有人做主，那么做主的就是这老夫人。老夫人偏心，她向着自己的女儿，就想把自己的这个丑女许配给穆继玉。可是没想到呢，来迎娶二小姐的恰恰是相貌丑陋的这个朱千岁，所以就引出一个丑洞房啊，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幕。
1: 嗯，
0: 那么就是两丑相结合。
1: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特别具有喜剧幽默色彩的丑洞房，而且演员表演的时候主要用京白，我们完全能听明白，也会觉得特别好玩。

0: 小人们讨赏，
1: 每人20两银子，账房去领。
0: 谢千岁，
1: 快走快走，别碍事，
0: 走走走，领银子去了。
1: 程家小姐，我惦记可不是一天半天了，今儿个可把他娶过府来了，待我掀开盖头仔细瞧瞧啊，娘子，哎呦，还害臊呢啊，娘子，这乃良辰吉日，你我二人趁其不点之好啊，娘子，娘子，哎呦我的妈呀，这仇富深的来实在的难看，我可烟火喷醉，鼻孔上翻，两只手伸出来，牙塞过钢钻，罗裙下露出了这迟儿的金链呐、啊，好一似活见鬼，心惊胆战，哪里的妖魔怪把我来查。哎，这茬儿不对呀，程家小姐我是亲眼看见的，长得真跟月殿嫦娥的一般，怎么今儿个娶到我家，哎呦，变了个母夜叉哟，活糟哦
2: 哟，这茬儿不对呀，我临上轿的时候我妈还说是那个小白脸，怎么到这儿变成个小花脸了，我说嗨、嗯、你怎么长得那么不是人样啊，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呀，难得他还说得出口来，你净瞧我的人才长得不济呀、啊、就您这副尊容，哎呦，谁受得了啊，
2: 奴家我天生的花容月貌早就誉满全球了，
1: 哎呦好嘛，哎呦，千不该万不该，绝不该盲目向光明月娶亲，指望娶个俊俏佳人，没想

0: 想到娶了个兔尾巴鹌鹑，哎呀，这不是夫妻呀，简直是冤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说的是京剧经典《凤还巢》。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片段是《凤还巢》当中的丑洞房啊。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文化学者任彤先生，还有来自北京文史馆的荀潇。这个确实在洞房里发生了这样的相遇啊，很有戏剧感。
2: 他们也是才貌相当，其实、
1: 啊、确实。
2: 但是这个丑洞房其实还有一个伏笔，就是给后面的美满的结局美洞房埋下了伏笔。那紧接着还有误会，那就是在强盗啊作乱的时候，这个姐夫朱焕然啊，他们家被抢了，被抢了以后要了饭了、
1: 其实这之前也有一个伏笔，就是有一算命的、
2: 踩盘子踩道的哈，强盗哎，他化妆成相士哎，说一看这个小伙子，你以后这木居易啊，以后肯定是非常有作为的啊，有出息的，而且你别看你现在有吃有喝，这个朱千岁他是特别喜欢露白，特别喜欢
1: 炫富、喜欢嘚瑟，
2: 所以就让人给抢了。说你别看你以后可能要饭，哎，这就应了前面这个相士其实是强盗。最后看点就在最后一场洞房，是美洞房。那么这个木居易他是不愿意去迎娶程普的女儿，他不知道嫁给他的是个二小姐，
1: 其实二小姐，
2: 哎，程雪娥因为避这个兵乱，所以呢来到了军前找他的父亲。这个时候木居易已经、因为军功已经有了官职了，周监军和洪元帅这两个人都想作为媒，哎，把这事儿给解决了，这多好啊！但是呢，一提到这个事儿，木居易就不高兴，
1: 百般的推脱，
2: 没办法，进了洞房了还是这样。这个新人入了洞房就把媒人扔出了墙，是吧？这为什么？这个时候为了解释这个误会，就一环一环的解。那么这一场其实是五个角色在一个舞台上同时出现五个角色，一个是做账的新娘子，就程雪娥，是美貌的新娘，一个是美貌的新郎，不高兴，他认为坐在鸳鸯帐里面的是丑女程雪燕。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理解，就去问程普，他为什么一提到这个事儿，你没问问他吗？为什么一提到就愁眉苦脸？好，我们没问问啊，那你去问问去。就这么大一个元帅，就在舞台上。

0: 遍一遍的问，最后不得已说，当天啊，我住在他们家的时候，有一个丑女丑八怪银夜造访，
1: 她骚扰我，
0: 把这个洪元帅给气的，拿扇子去打这个程普程侍郎的纱帽。
1: 嗯，
0: 你得了吧，你过来吧，你还说呢，是因为这么回事。程普说啊，就因为这个呀，哦，这事儿还小吗？那你问问他，今天这新娘子她看到没看到？不对啊，你今天这新娘子那倒没有，你看看，那我看看我就睡不了觉了。傻小子，恐怕你今天看了你就不想睡觉了。
1: 嗯，
0: 哎，最后就是美满的结局，就是美与美的结合，丑与丑结。
1: 嗯，
0: 所以这又叫丑配。
1: 那整个戏看下来，你会觉得轻松愉快，有笑点啊，因为有这个程雪燕的这种出现啊，她基本上说的都是精白，是吧？她说的话我们都听起来没有任何的障碍，而且觉得这个人物形象特别的好玩。任先生是基本把这个戏的大概的梗概给大家讲了啊。其实他的很多情节非常类似于李渔的《风筝误》。李渔是清初非常有名的戏曲理论家，同时呢，他我觉得也是个生活家。大家去看看他的《闲情偶记》啊。然后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经纪人，他对戏曲是非常有了解的，他可以自己组织演员写剧本挑班唱戏啊，是一个非常全才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曾经写过《风筝误》，这个《风筝误》的情节和我们今天说的《凤还巢》很多是相似的，
0: 也是写了一美一丑两对，
2: 对，非常类似。
1: 关于鲤鱼呢，我知道任同先生写过关于鲤鱼的文章啊。
0: 嗯，
1: 鲤鱼我们不太了解，其实就知道他写个《闲情偶记》，啊，《笠翁对韵》啊，
0: 他还真是个全面的人才。我一直觉得，就是后来的曹雪芹一定受他的影响。我对鲤鱼发生兴趣，是因为我们俩的爱好比较像。
1: 什么呢？
0: 一个是对戏曲，一个是对园林。他也有很多园林是他设计的。比如说半亩园，咱们北京也有
2: 半亩园，对，
0: 芥子园，须弥那芥子，就在一个小的空间之内设计一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园林。而且他在他的园林里面

0: 所以我们说传奇传奇啊，就是无奇不传，因为误会和巧合勾连了这个剧的这个整个的情节。那我们说这出戏它有这种喜剧色彩，其实也是这种美与丑的对比。
1: 对，是的，这出戏呢，美与丑的对比呢，一方面是体现在这个主要人物程雪燕、程雪娥这两位小姐上面，另一方面呢，还体现在这个穆居易和这个朱千岁一俊一丑的这么一个对比。从这个文艺美学上来说呢，这个程雪燕，她属于这个丑的这种丑态，而且她的这种丑态呢，自己还不自知，所以她这种这个对比在舞台上给我们观众留下来的就非常多的笑料。她这个，比如说那场说她这个她跟程雪娥她妹妹一块出来了，他们都觉着这个不管是程先生还程婆。还是这个程夫人都觉得她不好看，然后她就去说这个她母亲，说你看你长这样，我长不好看，那还不是因为你，这不是因为你这基因吗？所以说这个，而且她就生气了。她生气之后呢，必须让这个程雪娥来这个安慰她，你说你看你其实长得不难看，然后她这样她才高兴。她说你看那个我妹妹都说我长得不难看，而且咱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真是一个姐妹花，
2: 其实是阴阳术，
1: 哄堂大笑。所以这个在这个人物设计上啊，人物设计的非常巧妙，然后就有这种对比，才有这么丰富的笑料。
0: 我感觉啊，虽然这个人是丑的，虽然朱千岁呢身上也有很多缺点啊，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恶人，就是他坏的没有那么彻底，他不会引起你心中的恨，
1: 对，
0: 他只会引发你不断的去笑啊，就嘲笑这个人。包括朱千岁他也是又特别好炫富啊，这给程普祝寿的时候这衣服换的哈，
2: 哦，这陆衣得换成寿衣，
0: 然后寿衣完了还得再换一套啊，
2: 对，他也体现一种不学无术，
0: 然后说家里就这条件没有办法啊，到最后果真落魄。在这样的剧情结构人物设置上，我们是可以感到一种这种审美的满足的。我们说凤还巢当中充满了误会和巧合，也充满了这种美与丑的对比。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设置了一道互动问题，这里面呢有一对女主，是一对姐妹啊。我们问的是这个丑女，就是姐姐程雪燕，她是属于下面哪一个行当的？ A 正旦，B 花旦， C 彩旦。我也在我们北京电台的资料库里找到了梅兰芳先生1929年录制的唱片，那一年梅先生35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凤还巢选段。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梅兰芳演唱的京剧凤还巢选段。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翻开京剧经典《凤还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任同先生和北京文史馆《北京文史京剧专辑系列丛书》的编辑荀潇先生。今天我们说的这出戏叫《凤还巢》，我们的互动问题是：《凤还巢》中丑女姐姐程雪燕属于下面哪个行当 ？A. 正旦 ，B. 花旦 ，C.彩蛋。看这出戏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俊不禁啊，因为美与丑的对比，因为有不断的误会和巧合，使得这部戏非常具有戏剧性，同时也有喜剧色彩。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养眼啊，尤其是这个漂亮的程雪娥，看到她的装束，看到她的装扮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美呀。而且这出戏啊，随着这个剧情的推演，我们发现之前和大家交流过啊，就是说对劈男女情侣或者是夫妻，他们穿着同样颜色同样设计的这个衣服劈在舞台上出现了。那么对劈在我们这出戏当中一共出现了三次，说说这三次对劈出现的时间。
1: 第一次对劈呢，就是程普程老先生和程夫人他们这个同时出场的时候，他们穿的这个相色的这个对劈。第二次呢，就是丑洞房。丑洞房呢，这个雪燕和朱千岁洞房花烛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大红色的对劈。然后最后呢，还是这个大红色的对劈呢，是出现在这个美洞房。这个漂亮的程雪娥和这个穆鞠翼穿着这个大红色的对劈，也是这个洞房花烛，所以这个出现了三次这个对劈。
0: 对劈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很像今天的情侣装，它也是身份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穿的一种衣服啊，外出啊也会穿到这个劈。那刚才荀潇说了一个香色啊，这个我们现在这种颜色这种名称不大用了，香色是什么色？
1: 这个香色呢，有一点发绿，也有点发黄，是那种介于黄色和绿色。香色嘛，秋香色是有点这个现在我们流行的这个大地色系的这种颜色，有点这种颜色通常是用于这个老旦、老生，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这种人物所穿着的。
0: 今天任同先生穿的这件毛衣就有一点那个颜色的感觉啊，
2: 再来点黄就是
0: 对，我就觉得是韭菜花放的时间长了发黄，就是那种叫秋香色啊。但是戏曲舞台上这个衣着是很华丽很漂亮的。我们来说说这位漂亮的，当然这个雪燕呢穿的也很漂亮，因为人长得不好看，所以这个看起来就不那么美。我们今天在看程雪娥的时候啊，觉得她很漂亮，满头珠翠，和她的这个人物身份也是相符的，而且她几乎一直都是穿着披漂亮的这种绣花这种披出现的。那么在京剧当中啊，这个服装是有原则的，就三不分六有别啊。我们让荀潇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三不分，什么叫六有别呢？
1: 京剧服装呢，基本上是以明代的服装为蓝本来进行的这个舞台的美化和雅化，这样做的一种设计。但是呢，不同的戏呢，也有一些京剧服装的变化，但总的原则呢，就刚才像这个米夏说的，有三不分和六有别。我先说说三不分吧。三不分呢，指的就是朝代不分，地域不分，季节不分。也就是说，不管演的是什么朝代的戏，上到上古，下到明清，基本上穿的都是明代，以明代为蓝本的这样的西装。地域呢也是这样，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穿的这样一套的衣服。季节也是，不管是冬天，像这个金玉奴，不管莫姬也在大雪天中也穿的是这个黑靴子。在夏天呢，也是穿的也不是短衣短裤，也是这种这个长衣长衫。所以这个三不分指的是朝代、地域和季节的

0: 就是比较长，长到脚面。那女披呢，就是这个大概这个长度呢在膝盖的上下。还有呢就是贫贱有别，贵贱有别。身份高的，地位高的，他的服装呢，一个是复杂程度会比较高，再一个呢他这个绣花会比较多。身份低一点的呢，他这衣服呢就比较素，颜色呢也都是以蓝色呀，黑色呀，这种素色为主。再有呢就是贫富有别，刚才贵贱有别应该再补充一下呢，就是比如说在家里这个老妈子一般呢就会穿着外面会穿一个这个马甲，来表示她的这个身份。贫富有别呢就是这个穷苦人呢，尤其是穷苦书生会穿这个百家衣，上面呢有不同颜色的补丁，
1: 卖零碎绸子的，
0: 对。然后呢富人家呢可能穿的衣服呢就是复杂一些，上面的这个装饰多一些，绣花会多一些。还有呢就是长幼有别，年龄大的老生老旦穿的衣服呢是什么，是一种样子。然后年龄小的，比如说娃娃生啊，穿的衣服呢可能更就偏这个，不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上都穿更低幼一些。还有呢就是文武有别，武将非常典型的就是靠，它这个有硬靠有软靠，硬靠软靠呢都属于这个无论是绣活呀还是从这个款式上来说都是非常的繁复，而且它这个零碎比较多，在这个舞动武打起来呢也比较好看。带靠旗的叫硬靠，不带靠旗软靠。最后呢就是六有别的最后一别呢就是这个番汉有别，就少数民族的服装和这个中原地区的这个服装是有区别的。比较典型的像这个昭君出塞，虽然是这个中原地区嫁过去的女子，出去和回来的时候

0: 他的这个后面这些丫鬟也是戴着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帽子，包括他的衣服也是跟这个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的衣服的颜色也不太一样。这就是三不分和六有别。
1: 六有别分别是老幼有别、男女有别、贵贱有别、贫富有别、文武有别、藩汉有别。那这所有的信息其实都告诉观众，我这个人物是规定好的啊，他的人设究竟是什么样子。只要是这个人物一穿上马甲，他这身份立马就降下来，他绝不是富家公子，也不是富家小姐。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大戏叫《凤还巢》。

0: 喜欢看什么？他说喜欢看这个漂亮的哥哥和这个漂亮的姐姐。我说那个，他说那我不喜欢看，那不漂亮。他就是有，他会有一种丑和美的这种
1: 天然的
0: 对的感受吧，审美感受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穆居易虽然是受了那个丑女的惊吓，但是他至死也没有把这件事，他不愿意说，哎呀，这是不能说的，这是有关人家名节。说你们这儿是洞房，没事儿，就我们几个老几位，你就说吧。这他才把这个事儿最后的误会解释开。也就是说，刚才荀晓也说了，也就是他们美，因为他们一开始的那种初心善良的，一直才能到最后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也是大家需要希望看到的。
1: 包括程雪娥中间也是这样啊，他发现他的这个母亲，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妈妈了，要把他这个姐姐嫁给本来是他的这个男朋友，他也没有说我就撒泼打滚，我就坐起来闹，你怎么能这样？他也没有，他也承受了这份委屈，
0: 是
1: 觉得那姐姐嫁过去也就嫁过去，而且他很善良的，你看他姐姐那么刁蛮跋扈泼辣，然后不知深浅，那么丑，但是他很善解人意，他说姐姐其实你长得不丑，
0: 对，
1: 他在不断的
0: 安慰他，
1: 成全啊，又没有因为丑歧视他。
0: 但是这个程夫人，她倒是说了，她的词里面，她倒是说，她说你看为人莫欺心，欺心呢就害自身。本来我是想，真是偏心太过了，本来是想指望这大女儿嫁给这个穆公子，谁成想呢又让那个丑陋的朱千岁给骗了去了。她也有反思的这个成分，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在教化观众啊，教化这个观众吧，他有一种教育意义在里面。
2: 这出戏呢，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人文内核来去理解，它有一个是这个必然性的一方面，就是因缘，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一得出来什么样的果，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好的初心，就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有一个这个思想中有一些瑕疵，有一些这个投机取巧的因素在里面，最后你得到的就是一个不好的结果，有一个这样的必然，然后呢又通过众多的偶然来促成了这样的必然。我觉得在这个剧作家在编这出戏的时候，也是把这方面的这个思想给贯彻进去了，就是这个必然性呢，在这个寓于众多的这个偶然性的之中，但是这个偶然性呢，又是这个必然性的这个表现形式和补充。所以从这个程雪娥呀、穆居易他这个自身的这个洁身自好，始终未变，他们保持他们这个纯洁的初心，所以最后得到了一个这个美洞房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果。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这个创作者非常巧妙的把这样正确的积极的三观传递在剧情当中，而没有简单的说教啊。在过去教育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其实中国人的三观是靠看戏听评书啊去树立的，包括一些历史常识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京剧经典《凤还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很抢眼球的这样一个丑女的女主叫程雪燕，她属于下面哪个行当呢？正旦、花旦、彩旦。正确答案当然就是这个彩旦。正旦就是青衣，花旦就我们原来说的红娘，非常典型。那么这个彩旦其实就算丑的一部分了，也是哈。请二位嘉宾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丑啊，作为一个行当，它自身又是如何分类的？
2: 京剧舞台上呢，有无丑不成戏这个说法。丑行呢，基本上它的这个地位也很高，在这个舞台上呢，作用也很重要。他呢，这个他是应该说是在像这个老生、青衣之外的。如果说老生、青衣是个主菜的话，这个丑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调味料。丑行呢，基本上分成大类啊，文丑和武丑这两类。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丑女程雪燕呢，是彩旦，也是丑行的一种，就是
0: 女性
2: 角色的，一般都是由男性来反串的这么一个。京剧的行当，文丑这个从上到这个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都有。他这个丑行的这个分类呢，不是以这个身份来分。你像朱千岁，真这个身份很高了，王公贵族嘛，他也是用这个来丑行应工，而是这个丑行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性格来分。 性格特色来分，不光是性格特色呢，也不光是反面角色。玉堂春里的崇公道，它就是一个正面角色，包括这个金玉奴里边的金松，乌盆记里的张别谷，这都属于，不是说这个人物不是反面角色，他只是身上有一些这个市井的，有一些世俗的这样一些小缺点。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丑行人物呢，就属于这个反面人物，就是心术不正，道德比较败坏的。像比如说这个沈头刺汤的里边这个汤勤，他这个陷害主人，然后又去这个攀附权贵，这属于这个反面角色来出现的。从这个表演上呢，这个丑行呢唱念做打，

0: 旦用本嗓来唱，偶尔会这个学青衣，比如像这个凤凰场这场戏，好像这个程雪燕就学这个程雪娥有这么几段唱。在这个念白上来说呢，丑行基本上是以京白为主，偶尔呢会有韵白，然后有时候这个会有方言白出现，比如说这个《玉堂春》里的重宫道就会说到了有一些山西的方言，这方言白。丑行在这个念白上呢有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数板，比如说贯口，这都属于丑行的这个基本功。在这个表演上呢，丑行比较典型的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丑行的矮子功。矮子功呢就是这个演员存腿儿就蹲着在舞台上进行这个活动，基本上塑造的是这个身材矮小的这种人物，比如说武大郎啊，比如说那个《水浒传》里的这个矮脚虎王英啊，会有这样的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在这个打方面呢，就主要说的是这个武丑，他的这个短打方面，包括这个像这个三道九龙杯啊，有一些这个丑行的这个武丑的形象出现，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三岔口啊，都是有武丑的形象来出现的。
1: 那说到这出戏，凤凰巢的唱腔也很有特点啊，不是很长，每一段都不是很长，但是朗朗上口啊，好听好唱。
2: 老夫人和二小姐程雪娥他们在博弈的时候说你一句我一句的，其实这个时候是主要是二小姐在唱，这雪娥在唱。现在呢很多比如清唱的节目也都是拿这段啊，因为很吸引观众，它可长可短，你可以都唱了，也可以去选取其中的几段。
1: 那我们下面就来欣赏这段啊，非常轻快的好听的唱段。

0: 心里不了。
1: 你辞了这个，也是不愿到大爹那里行去。
0: 倘若北海你不要怨罪了，
1: 绝不怨做母亲。
0: 既然如此，回房去吧。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中秋佳节再一次祝愿您月圆人圆，健康幸福。我是米夏，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

0: 听众。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2: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蔚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蔚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4: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5: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4: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6: 哦，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4: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7: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4: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5: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哎呦，街坊们，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啊！我的月饼还都在呢。
3: 啊，是尝尝这小月牙。
4: 小花，我给你咬了一银粒儿。
3: 小花，你尝尝这铜钱儿。
4: 小花，你尝尝这渣儿。
2: 渣儿，别吃了，小猪，你都咬着手了。
3: 是吗？
4: 哦，啊，真疼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街里街坊们，在这美好的中秋月圆之日，小李、
5: 英宁、
6: 王磊，
2: 祝大家
7: 中秋快乐。

0: 这个是咱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的月饼。
1: 没错，而且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谢，戴燕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普庆西之欢，至普席之家。
0: 你想说什么？装得自己高雅一点。
1: 就说在我这个小露台这儿呢，咱们就安排一个家宴，这朋友们聚在一起，过去是团子女，现在我团朋友啊，
2: 聚餐，
1: 你们给我送点这个佳节礼物，然后
0: 你这回我向街道举报你去，让我们给你上供，
1: 上供
0: 拿自己当嫦娥。
1: 你想多了，你可想多了。
0: 凭什么我们聚在一块儿要给你摆东西？
1: 不是，咱们是团子女，咱现在团亲友，以酬佳节嘛。
2: 是
1: 啊。他拿点好酒，你拿点好菜。哦，
2: 那还有你什么呀？
0: 你呢？
1: 再说咱们互相都有些月饼礼盒，老吃也没意思，交换着吃啊。
0: 不是老吃也没意思，更是根本不吃。
1: 不吃
0: 这礼盒，月饼礼盒就是换着用的。
1: 其实啊，你听大磊说的，大磊家里哪能积多少月饼礼盒呀？
2: 哟，
1: 有那么
0: 这我听怎么跟德似的？积多少月饼礼盒？
2: 家里积
0: 多少德是吧？

0: 为了宣传人家的品牌。
1: 嗯，
0: 月饼只是借这个契机，人家进军这个，并不是今后他们这厂就改做月饼了。
2: 因为今年你只收到这么一块月饼，就这个一盒
0: 一盒月饼，
1: 收着一块是什么？
2: 这一盒月饼，你打算怎么办呢？因为就这么一个，
1: 拆了，
2: 它不像往年说可能还有仨五的，
1: 哎、
2: 今儿就这一块，
0: 哎呀，毫不留情，
1: 怎么样？
0: 给他吃了。啊
2: 送小猪也送老叶了、
1: 嗯、
2: 说你们几个人的其实是盲盒，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心什么馅的。
1: 那我怀疑啊，就是那一盒给拆开了，然后分着给散装的。
0: 本来这个月饼啊也不互相串，你比如说哎，你那什么馅的，我什么馅的，咱俩串着吃，一般不这样。
2: 盒也确实精美啊，
1: 厚点，
2: 拆完了以后一看，哎呀
1: 呵，
0: 万哥月饼
2: 五人，小猪怪叫一声啊，
1: 哎呦怎么了，碰着五人
0: 翻身落马，
1: 给吓着了，
0: 捏呆呆被五人定那儿了。
2: 这不是这盲盒，这我这
0: 怎么盲盒里
2: 家就这么一块
0: 还是个五人。
1: 哎呀
2: 五人今儿到老叶那儿去了，老叶等等等，老叶怎么样、啊、你家挺好的吧？
0: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老叶已经卧床了
1: 还没起，老叶快说，
2: 老爷正漱口呢。
0: 老爷漱口为吃月饼，他仪式感太强了吧？
1: 不是
2: 老爷刚吃完，吃完给漱口
0: 了。哎呦，
1: 渣儿太多了，
0: 这吃了多恶心的月饼！
1: 再一看就往嘴里塞。
2: 榴莲的。
1: 哎呦，那是得漱口。
2: 但也有味儿啊。
1: 对呀、啊，
0: 是，那肯定是有味儿。
2: 那关键他流心还挺能流的。
1: 哎呦，
0: 流哪儿都是啊，
1: 全是榴莲心啊。臭一窝，
0: 买整榴莲都没那么大威力，
1: 散不出去啊，这难受啊，
2: 这胳膊肘脑袋上耳朵全是，
0: 家让榴莲给淹了。
2: 就他们这个盲盒月饼你别说啊、
1: 嗯、
2: 倒是也挺有巧思的，品牌厂牌送的嘛是吧、
1: 嗯嗯、
2: 能收到的人呢怎么也感觉和买月饼不太一样。
0: 当然这不花钱，
2: 暗中还体现了一种神秘的关系。
3: 对，
1: 反正送榴莲这是关系不怎么样。
0: 哎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榴莲，这个是个金贵物，
1: 贵
0: 当然，
1: 嗯，
0: 它是一个价值的体现。
2: 你要说贵，那种什么美心月饼才贵呢？现在，
1: 哎，
0: 美心儿，我觉得也分什么内容的吧。
2: 嗯，正宗一点的，香港的那种。你看、啊、我这儿有一盒，这一盒啊，
0: 哟，
2: 放这儿，
0: 一会儿就没。
1: 啊、你呀、啊，别拿一空盒过来啊。
2: 就你可以理解成是香港老字号，这出了这么一个
0: 香港月饼斋，
2: 香港五芳斋，哎，就这么感觉。
1: 哎呀，就是、香港五芳斋。美心是多少年的老品牌？
2: 是啊。
1: 哎呦，这盒你看就精致，这盒不能扔啊！吃完了以后，这盒得
0: 干嘛使啊？
1: 装照片啊，装存钱啊。老盒，这都是你看。
2: 而且人家这个月饼名字叫“抱月团子流心月饼”，
1: 你听着就
0: 我听着像是一个招数。

0: 头就好在这被窝上，
1: 就别送月饼了，别买被窝呗，
0: 没月饼哪来的被窝？
2: 别的这个以后可能是要出新俏皮话了，
0: 人叫月映好梦，哎，你枕着月光盖的这席被子，
2: 哎，
0: 天天做
2: 好梦，嘴里咬着月饼，
3: 拿这么大做的这个月饼勾咱买被窝，
0: 这个一般你在外面买不了这种，你到超市，啊，哪超市说是说买被窝加一月饼，
1: 哪超市都行，你只要分着买就行，
0: 难就难在捆一块，
2: 他可能就是谁在那偷吃的时候怕被发现掖被窝里了，
3: 哦，把月饼捆被
2: 窝。我以前净听说什么枪里加鞭，刀里加脚，我头一回听说被窝加月饼，
0: 实用，
3: 哎，
0: 真实用，
2: 哎，对，
0: 你试试中秋你不盖被窝，
2: 这绝对给你冻抽筋了，
0: 因为这是人家品牌方送的嘛，这个意思就传达了对我这个睡眠的关爱呀，经常
2: 确实爱你一辈子，
3: 哎，
0: 哎，你看王大磊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意义提升了 啊，是这样的，哎，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件，下面这件呢是这样的，它是哎某
3: 啊某
0: 网络平台送给我的一个礼盒啊。呈一种水蓝色的光滑
3: 哟，
0: 里面紧扣月亮的主题，
3: 嗯，
0: 不光啊，不光，不光有数量最多的月饼，给了9块啊，各位，而且还配备了一台蓝牙的音箱，嗯，虽然说是。

0: 精神月饼，
1: 就属这个。
0: 这个应该给大磊，其实应该是可以尝一尝这个精神月饼。
1: 哦，就是让你幻想这月饼。
0: 哎，对，它主要是一阵一阵的没精神，
1: 吃完就精神。
0: 啊，那倒不是 啊，主要是它来自于上海精神病院。
1: 吃完了怎么办？这个
0: 非常有意思啊。在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下啊，像大家呢不断的要求进步，但同时呢产生了一些抑郁、焦虑，还有中年危机等等的这种精神状态。所以呢，上海精神病院就有了自己的 IP， 出了这么一个精神月饼，说有六个口味，对应六种不同的心理节奏、心理情绪。
1: 哦，都有什么呀？
0: 你看，一般的咱们盒上印个花啊、朵呀、是吧？哎、宝相图啊，
1: 对，
0: 他人家这印什么呢？中年危机，
1: 得，
0: 哎，行为成瘾，焦虑。
1: 其实他越印这个我越好奇，越想对照着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找这个对应点。
0: 你扫码还能听到科普
1: 哦，月饼就开始跟你聊天了。中年危机你选择了我，
0: 那你吃多少点？一路这下去的时候，中年危机代表着人对一定年龄、
1: 他老跟我这聊着是吧？我这还得小月
0: 没有，是你手机上可以听科普
1: 哦。
0: 大家齐聚一堂，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团圆美满。听了以后，你对美满这个词理解得更深入了。美、美好、圆满，怎么叫圆满？
1: 怎么圆满？
0: 光人到了就算圆满？心思没在你这儿，
1: 才气
0: 飘悠呢，不回应，不乐。
1: 就是精神物质上都给你带来了一个，是吧？
0: 对，它其实就提醒我们，就是关心一下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精神健康。不光是身体健康，也要精神获得一种和谐美满的状态。你看谁有点发愣，往前放空，赶紧
1: 给他再拿两盒月饼，
0: 你挑
1: 给我揉进去。
0: 挑一个是中年危机呀、是挑一个抑郁，还是挑一成瘾？
1: 把这仨都挑好了。
0: 中年危机是什么馅？
1: 很重要啊，
0: 莲蓉的。
2: 中年危机就是莲蓉的，
1: 对，就让你啊连在一起，有一个宽容的心
0: 啊。行为成瘾是什么馅儿啊？
2: 应该是麻辣的，吃完上瘾。
0: 焦虑是什么馅儿啊？
1: 焦虑就是榴莲的。
0: 大磊说：“那我来一个中年危机，
1: 中年危机加焦虑。”
0: 当然，我还有很多礼盒啊。你看这个礼盒呢，是有一个叫毛茸茸的中秋啊，毛茸茸好玩的动物造型，小玩偶可以触摸，也有的可以依靠。
2: 依靠，我头一回听说依靠月饼。
0: 玩偶、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啊，它不光提供一个实用的价值，还有就是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很重要。
0: 你看这儿还有什么内置磁吸的那种互动台灯，
1: 什么冰箱贴呀，是吧？
0: 小扇子呀，还有那个瓷壶、瓷碗，茶壶、茶碗，
1: 建议、
0: 泥壶、泥碗。咱把几个人揍，
2: 是揍啊，是揍啊，挨个揍。
0: 我真正想说的是，年年月月花如酒，岁岁朝朝人团圆。

现在啊，这个月饼的礼盒里内含中秋的月饼，还有各种精美的主题礼物，甚至是中秋月饼最好的配搭，表达的是在传统节味之外兼顾办公与生活场景的实用体验。现在的月饼整体设计年轻灵动又不失质感，以一份融合文化温度与科技感的心意，传递着中秋快乐、幸福美满的美好祝愿。中秋佳节也是中国传统的重大节日，很多品牌公司在中秋礼上下足功夫，不但新颖有创意，而且实用还有新意呢。中秋节据考证始于唐代初年，盛于宋朝，至明清时它已经成为跟春节齐名的传统节日之一。上千年的流转和传承让中秋节变得更加有底蕴和味道了。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不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3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

0: 个地方他去过，那是天赐满一周岁的时候，父母带他们去寻根。三岁记不了什么事儿，脑子里除了剩下一个地名，没有其他的了。天赐倒是三两年会再回去一次，井垮子带着。那边的爷爷奶奶只想看孙子。26岁那年的秋天，福晓在火车上想起了天赐临死前跟他说把井给你，他就决定要去济宁看看了。爷爷奶奶应该还在，因为他没有听到过爷爷奶奶过世的消息，不过可能也不在了。在天赐死了之后，井垮子也再也不回济宁了，相当于断了消息。井垮子怕父母问呢，问孙子怎么样了，他们即使是知道孙子死了也会问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井垮子没脸去见大油篓巷老屋里的爹娘。在想天赐和想济宁的爹娘的时候，他就会到肉摊子上买五花肉，然后回家结结实实地焖一顿红烧肉吃。可是关于济宁，福晓却知道，他甚至知道的比北京还多。离家之前，全世界对于福晓来说只有三个城市：河对岸的淮海、山东的济宁，以及贵为首都的北京。因为从育红班开始，老师就挥着手指挥同学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井垮子对他和弟弟把济宁城的每一块砖头都讲到了，吃过红烧肉还要对姐弟俩背家谱，一直背到唐朝去。在井垮子的嘴里，井家的祖先和大诗人李白是哥们儿。李白你们都知道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就是李白写的。所以你们的老祖宗也是大文人，差点考上了进士。当福晓问进士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井垮子挠了挠头，进士不是什么东西，是个文凭啊，就跟这个级别和职称差不多啊，反正考上了就是大人物。然后井垮子就会告诉姐弟俩，咱们井家的祖宗虽然不是进士，但在济宁城里照样是大人物，要不怎么会成李白的好朋友呢？据说李白在济宁住了23年，搬了8次家，有6次都是你们祖爷爷的祖爷爷给他找的房子。据说李白传世的诗文980多篇，跟咱们山东老家有关的诗文就有100多篇。他还告诉孩子们，听他们的爷爷说，多少年前咱们家还有李白的手稿，是用毛笔写的，只是搬家搬丢了。具体是哪首诗他记不得了，长大了让孩子们自己去找。还有戚继光，拂晓的历史书上打倭寇的那一刻，井垮子告诉孩子们，戚继光就出生在你们老家微山县鲁桥镇的西大运河里，不是生在水里，是他爹是江南运粮的把总，叫戚景通，也带一个景字，也可能跟咱们老井家有关系。在明朝的时候，七把总携带着妻女押运粮食，天黑了船就停在鲁桥镇西，半夜戚继光他妈肚子疼，就生下了戚继光。戚继光长大了之后抗击倭寇，把小鬼子打得嗷嗷直叫。还有就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也在咱们老家当过官，官名叫济宁河道总督。还告诉天赐，你不要老是忘，就是管运河的，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济宁的运河北码头比这条运河名声大多了。在明朝的时候，因为运河搞得好，济宁被称为运河之都。咱们老井家祖祖辈辈都住在济宁城里，当过官，发过财，写过书，逢年过节还都到太白酒楼吃饭。他还提醒福晓，福晓你还记得吗？太白酒楼爷爷奶奶还带你们去过。每次这个时候，福晓总会说，3岁我哪里记得住啊，并且又没有让我和弟弟在那里吃一顿。所以当福晓再次站在太白酒楼前的时候，他甚至怀疑3岁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来过济宁，父母只带了弟弟。因为那种生冷的陌生感让他充满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仿佛揭了骗局的谜底。 就算在梦里，他也没见过这座著名的酒楼啊。但他还是请人帮忙跟太白酒楼合了个影。不过这个太白酒楼显然开了一个坏头，接下来的景点还有古迹，无论多么耳熟，却都无法把拂晓从怀疑和防范的情绪中纠正过来。包括大油楼巷和大生街，他在这两条街上转悠了半天，几乎是数着砖头和石块来回走。街不长，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每一家都看清楚。爷爷奶奶在大油楼巷，他盯着每一个老头老太太看，白发苍苍的，腰驼成了90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还有坐在门口10分钟都不动一下子的，还有背着手若有所思散步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当然也都可能不是。拂晓一点都不想走过去问您姓景吗，这有悖于他下火车时候的想法。刚下火车的时候，他想他应该代表天赐来看看景家的祖宗，可现在他不想让这些人知道他是谁，让他们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过安宁平静的日子也许更好。他代表不了天赐，天赐说把景这个姓让给他。拂晓在每一个老人的对面坐下来，努力让自己对他们微笑。他想把景这个姓给我也没用啊，是姓景还是姓秦此刻还有意义吗？他不知道这些牙齿掉光了的人都姓什么。他对他们再笑一下，站起来走到下一个老人对面坐下。他看见积攒了多年的微笑从自己的两个嘴角慢慢地浮上来。如果这也算是回忆和怀旧，那他对可以追溯到李太白身边的景家的列祖列宗的乡愁也就到此为止了。拂晓离开了济宁，转车去了郑州。初平阳在这个专栏里写道，当回忆变成怀旧的时候，就已经在审美了。但是拂晓不知道这样的结论是不是科学，他对审美的确切含义也不甚了解，他只是本能地觉得这句话看上去很美。不过以他多年来的经验和反省，也许怀旧还有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敢于正视吧。无论是好的坏的，你都得迎上去嘛。你不可能永远躲避，永远逃亡。他把初平阳的两篇专栏同时摊在面前，一篇名字叫《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一篇的名字叫《到世界去》。他的目光从这个标题转到那个标题，再转回来，几经反复，他觉得这其中貌似相反的路径其实是通往同一个方向的，起码对于他拂晓来说是这样。心安之处是无相，如果心不安那更是无相。心安与不安同济一处啊。正在他想象的时候，忽然喇叭在左上方咔嗒一下，高天在喇叭里清了一下嗓子，没人啊拂晓。说完他又清了一下嗓子，我让小关去买王老吉了，替他一会儿。拂晓继续盯着报纸看，高天坐在监控室里，录像的效果不太好，他看不清拂晓在看什么报纸。什么报纸啊，看得这么认真。拂晓把报纸举过头顶，对着监视器，红色的京华晚报的报头出现在镜头里。高天在话筒里说道，哎呀，今天晚上在酒桌上有个哥们儿跟我说，说有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一看啊，那不是你老乡吗？ 哎，要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请他吃个饭，一块聊聊呗。要请你请啊，不要拉上我。哎，你不出面，人家认我是哪山的猴子。拂晓没有理他，又回头看到世界去。他看到了初平阳要卖大荷塘。话筒里高天继续说，拂晓，我刚才想了一路，我决定了，以后不再计较天颂的身份了。拂晓回头看了摄像头一眼。高天继续说，我把他当亲儿子养。不必了，我都妥协成这样了，你还不满意啊？满意啊，我很满意啊。拂晓说着开始在手机里找初平阳的号码。天颂没那个福气，我要带他回老家了。你想回家看看也好，打个报告，我批你的假。你想在家里待多久啊？下半辈子。啊？多久？拂晓不再理他，他打通了初平阳的电话。平阳，你在花街啊？啊，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我在南大街跟朋友喝茶呢。那个大荷塘我想买。啊？你要大荷塘干什么？你知道的，天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在河边。拂晓小声地说着，但是他担心电梯里信号不好，又把声音放大。天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在河边啊，他想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运河，推开门就能走到水边。说到这儿他停下来了，因为初平阳那边也是一片空白。拂晓听见一个女生问初平阳，谁呀？谁也想买大荷塘啊？平阳啊，你在跟谁说话？拂晓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平阳，我想回去了，我不能一直这样逃下去。初平阳点了点头，我懂，拂晓，我懂的。说完他抬起头看了看天，看不见星星在哪里，酒吧的霓虹灯一照，天就显得更加的脏兮兮的阴沉，仿佛只要一个霹雳就可以随时下起雷雨。拂晓啊，我考虑一下。天颂还好吗？
1: 好，
0: 他很乖，他现在一个人在家睡觉。拂晓说着眼睛开始酸涩，他以为自己再谈起这件事情不会哭的。我不想让天颂这么小就跟着我飘，他得有个户口，有稳定的家，安安心心的上学。唉，另外我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身边得有人照顾了。啊，拂晓，我明白。接着初平阳在电话里听见了一个男声，拂晓啊，你真的打算回老家呀？北京户口我有啊。而拂晓在电话里听见的是一个女生在问初平阳，
1: 拂晓，是那个秦拂晓吗？
0: 早在几年之前，杨杰就曾经感叹过，老板不是人干的活。当时初平阳和易长安都觉得他矫情，数钱数出了手抽筋儿，就开始抱怨有钱人的日子辛苦了，典型的没事找抽型。后来易长安也做大了，手下招募的一帮办假证的小兄弟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他发现数钱的日子的确没那么好过，你不能白拿人家的钱啊，你还得操心几十张嘴啊，整天得忙得屁颠屁颠的。初平阳是没有机会吃老板的那份苦了，对不是人干的活还停留在无知阶段，杨杰已经改说法了，说老板是机器才能干好的活。昨天晚上从台湾回来，凌晨一点上床，可是整个下半夜依然还在那家玻璃工艺企业的车间里转悠。在梦里，他把人家的雕刻机器又仔细地研究了一遍。当保姆夏姐叫醒他的时候，他还赖在台湾的雕刻机前不想走。 那会儿已经是上午9:01了。崔小轩带着女儿去了幼儿园，上午的课结束之后，做母亲的还要亲自帮点点请假，这是淘淘幼儿园的规矩，私立的嘛，你出了很多钱，你就得为这些钱负责，一板一眼照规矩办事，这钱才出得值。保姆夏姐告诉她，小文送了一份文件在客厅的餐桌上。吃早点的时候，杨姐打开秘书送来的未来半个月工作计划要点，除了去淮海的这几天日程空缺之外，每一天至少有2件加星号的事情要做。她给小文打了电话，让她务必空出完整的一周来，时间要宽裕一点。她想在老家多待几天，让所有的活动都想办法往后顺延。小文端坐在大班椅上，对面的天上就是太阳。这个思虑周全的姑娘提醒老板，可是杨哥，周四魏总的家宴的请柬就到了，魏总的秘书特地用电话打过来嘱咐我，您一定要取消吗？什么家宴啊，就是个流水席。杨杰说着打着手势问夏姐，还乡的礼品准备好了吗？夏姐点了点头，用她类似手语的手势说，一大早她就对着单子清点过了，没问题。然后又指着门外，司机贾凡已经站在了花坛旁。杨杰指了指礼品，又指了指贾凡。从张家港来的夏姐向来话不多，但是会意极快，转身就让贾凡把礼品先放进了宝马车的后备箱里。他在电话里继续跟小文说着，哎呀，老魏最近有2单买卖不顺，情绪上不来，就以为自己抑郁了，整天担心自己还跳什么楼，非得让人前后互拥，夜夜笙箫才觉得不孤独，一把年纪了还玩过家家呀。可是杨哥，魏总已经在考虑我们新的报价了。必须在酒桌上才能做成的生意，我宁可不做了。杨杰说完就走回到了卧室，拿出西裤和衬衫，又把他们放回去，找到了一件牛仔裤和圆领 T 恤，边打电话边往头上套。穿衣镜照出了 T 恤前面的4个字，我很年轻，被他的肚子顶起老高。转身出了房间，镜子后面照见8个字，那是多年前的事儿了。他继续在电话里跟小文说着，咱们不能把谁都当爷供着啊，多少人已经被惯得没人样了。小文呐，办公室都搬了吗？怎么样，同志们对新地盘感觉满意吗？明白了，杨哥。小文的声音一下子晴空万里，大伙很高兴，这回办公室真是宽敞时尚，办公桌都大得能打乒乓球了，谢谢杨哥给我们的办公室。哎呀，我终于推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了。你应得的，不必谢。杨杰走出家门挂了电话。这栋花岗岩贴面的欧式连体别墅分东西两半，杨杰住在东边，不过现在崔小轩好像更羡慕西边的邻居，因为邻居家的门前有游泳池。杨杰对这种小玩意儿很是看不上，游泳池算什么呀，跳进老家的运河里那才叫游泳，这游泳池简直就是个洗澡盆子，一口气没憋到头，脑袋就撞到瓷砖上了。此刻的司机贾凡已经装完了礼品，高高低低的耸着2肩，在学着跳街舞。杨杰问他，二锅头买到了没有？
1: 啊，买了，杨哥，全北京最好的牛栏山，上车吧。
0: 他们上了车，车往派出所开。在车上，杨杰告诉他，你应该叫我杨叔，我大你一轮都多，你叔就大我2岁，我叔叫你杨哥，我也就跟着叫了。贾凡的车开得很稳当，他的叔叔老贾给杨杰开了5年车，最近阑尾炎手术，正抱着小肚子在家养伤，他让侄子来顶一阵子。老贾推荐侄子的时候一点没替他谦虚，说他这个侄子车技没得说，就是贪玩，80后。杨杰看了这个年轻人的车技，1分钟后就同意了。贾凡玩了一下停车漂移、启动加速、急刹车，最后杨杰决定要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孩子挺好，是唐山人，一高兴 就学烙听话给杨杰听，并且他说话不怯场，不像有一些八面玲珑的年轻人察言观色像个人精，当老板的面脊椎是软的，一转身腰杆就硬得像电线杆子，还满嘴不停地贬低着前辈。这个小伙子比他的叔叔头脑好使，老贾的心思杨杰也明白，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哪需要兴师动众地休息这么久，他只是想给侄子找一个机会。公司添了一辆车，需要招个新司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车子开久了也就成了老江湖了，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一样，长不了智慧起码也长心眼儿。老贾把心眼都传给侄子了，或者八零后的小孩本来就这么聪明。
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天津的相声艺术家魏文亮先生和北京的相声艺术家孟凡贵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闹公堂》。
0: 大家的掌声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热烈的掌声，因为到这个剧场来演出啊，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
2: 是吗？
0: 一年来了这个相声俱乐部啊，我今天头一次到这儿来。
2: 这怨我们没请您。
0: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在没来的时候我就听好多相声演员说，说咱们这个相声俱乐部的观众非常的可爱，
2: 对，
0: 非常有礼貌，
2: 这是没错的，
0: 对相声的非常的支持和热爱，
2: 也特别的懂。
0: 有的时候这场刚演完又买下一场的票。
2: 对，这不是吗？下礼拜七的票又快卖光了。
0: 就是嘛，有你们这样观众，我们说相声的还有什么可想？相声的前途是大有希望。
2: 好，
0: 我联想到咱这买票的情况，我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有听京剧。
2: 听京剧怎么了？
0: 有些京剧的爱好者也是这样买票。
2: 是吗？
0: 尤其要贴上这马谭裘张
2: 这四位
0: 大烫二。呵，哎呦，这爆料一贴出去
2: 怎么样？
0: 那戏迷们半夜披着被子，不管冬天披着被子在那门口等着买票。
2: 干嘛这样啊？
0: 跳吉他舞。
2: 跳还跳舞了？
0: 要不看完这场戏那简直死都有遗憾。
2: 戏迷嘛，
0: 戏迷，我们院就有一戏迷。
2: 哦，您院里就有一位？
0: 我们院里头这老两口子就这么一孩，家里的很富有。
2: 哦，
0: 孩子爱看京剧。这不是坏事啊，
2: 好事。
0: 可是坏了。
2: 怎么了？
0: 他入了迷了。
2: 他怎么个入了迷了？
0: 他生活当中是行动坐卧走是离不开吹打弹拉唱。
2: 哦，这个生活都这个
0: 戏剧化了。晚上睡觉扫炕他还要拉弦呢。
2: 扫炕拉什么弦啊？
0: 要拉那小开门。
2: 怎么拉呀？
0: 拿那炕条手。不拉隆咚的里个隆咚啊，的里个隆个隆个隆咚里个隆个隆咚的里个隆咚里个隆咚。
2: 哎，这是
0: 把条子拽那儿了。
2: 你瞧，还带点的。
0: 钻被窝打家伙。
2: 打什么家伙？
0: 打紧急风。
2: 这怎么打？
0: 一拽那被头，把它香，把它香，把它香，把它香，香香香香香香，钻进去，它又出来了。
2: 怎么又出来了？
0: 先钻这脑袋。
2: 嗨，那也不是味儿啊，
0: 它气味不好。睡醒觉第二天一睁眼，又打一冷锤。
2: 什么冷锤呀？
0: 烫。醒了
2: 啊，
0: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级头。
2: 哦，
0: 把那褂子拿起来，嗨，打得擦。贼蹦贼藏，
2: 这还带这系裤腰带
0: 啊？裤带不系。你想他爸爸看着孩子这样怎么办呢？
2: 他闹得慌
0: 了，花点钱吧。
2: 花点钱干嘛呀？
0: 给买一官做。
2: 哦，花钱还能买一官？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2: 买一什么官？
0: 买了一个知县，
2: 县官。七品芝麻官，
0: 不小了吧？
2: 哪个县的？
0: 棉花县。
2: 棉花县哪有这县啊？
0: 你找那臭豆腐就找着了。
2: 臭豆腐棉花县哪有这？
0: 您甭管，有这么一县，有这么一府
2: 啊。
0: 钱花到了，差事下来了，要上任，这戏迷可就为了难了。
2: 这有什么为难的？
0: 一个知县上任带一班的人呢。
2: 当然了，
0: 衙役三班呢。
2: 没错，
0: 最主要的掌印的夫人他都没有，
2: 得带一官太太。
0: 就是啊，
2: 没这太太
0: 先结婚来不及了。
2: 那来不及了。
0: 戏迷脑筋聪明
2: 啊，
0: 临时借了一夫人。
2: 上哪儿借去？
0: 哎，老电影演员叫张霞。
2: 呵，那可漂亮。
0: 尤其是唱周璇的四季歌，哎呦，唱的真好啊！
2: 您能学学吗？

0: 一方，当当当当，里边龙的咚，
1: 这这这，您就别拉这弦了。
0: 这张弦一响，我演电影什么人物没去过呀？
1: 嗯，
0: 临时去个夫人算了什么呀？他同意了，
1: 还答应他了。
0: 夫人有了，
1: 那还得有什么呢？
0: 得有一个师爷呀。
1: 哎，掌管文案，
0: 哎，得有文化。
1: 对，
0: 这戏里有一个娘舅，
1: 嗯，
0: 叫关德俊。
1: 关，我怎么听着这人这么耳熟呢？
0: 他是唱莲花落的。
1: 哦，天桥的赛活驴。
0: 哎，对喽，这个莲花落现在可失传了，一唱来都这味儿了。
1: 您学学这莲花落。
0: 哎。

0: 太阳啊，
1: 是这个，
2: 学的地道，
0: 他文化好，哎，让他当那师爷。
2: 哦，他来这个掌案的了。
0: 对了，
2: 那么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喊堂的，
2: 喊堂的，
0: 喊堂找嗓子好呢。
2: 那找什么样人呢？
0: 在我们天津找着了。
2: 天津找一什么人？
0: 卖药堂的。
2: 卖？为什么找卖药堂的？
0: 嘿，他嗓子好啊。
2: 是吗？
0: 一吆出来一大套，是各有各味儿。
2: 那吆喝怎么吆啊？
0: 哪位？吃药汤啊，鼻子的底下啥药人丹，人丹了白活和鼻涕清果，香蕉玉米卖冬秋梨，大籽儿两块，小籽儿一块，半个籽儿的不卖。
2: 但是不卖，哎，唱起来真地道，
0: 要出来好听。
2: 嗯，
0: 他去喊堂去了。
2: 哦，
0: 还得找一带案的。
2: 带案的找什么人呢？
0: 带案在北京天桥找着一个。
2: 谁呀？
0: 找了一个拉洋片的。
2: 拉洋片，小金牙呀。
0: 哎，小金牙，有很多的观众不爱看他的洋片，
2: 对，
0: 就为听他的唱。
2: 他唱的好听啊，
0: 你唱来的这味儿，
2: 您学学。
0: 擦擦，四个隆咚擦，咱们里头再看哦。
2: 嗯，
0: 有。

0: 您就别拖这腔了，
1: 好值钱就值在这签上了。
0: 哦，
1: 让他去当代案的。
0: 哦，他当代案的还有什么呢？
1: 他得有一掌型的，
0: 掌型的得有力气啊，
1: 别打人呐。
0: 对呀、啊，
1: 找了一个，
0: 找谁了？
1: 唱跑旱船的。
0: 跑旱船，
1: 哎，这个曲种现在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大多都是男扮女装。
0: 对，
1: 一唱来到这味儿，
0: 什么样？
1: 我跟你学学。
0: 您来了，
1: 大姐吃一头了一天，小了咪咪跪在了姐姐面前呐、啊。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拉一扇，伸出头里两撇钱。哎，没有一男同胞的，为什么脸脸都黑呀？就。啊啊
0: 好汉船的，他就管掌型了。
1: 他身体好，
0: 哎，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什么呢？
1: 回事的，
0: 回事的找着了吗？
1: 很困难，
0: 怎么呢？
1: 不合适啊，
0: 老找不着合适。
1: 结果在马路上碰上一个，
0: 碰上一干什么
1: 的？要饭的，
0: 怎么要饭呢？
1: 又叫叫街勒砖的。这种要饭现在也没有了，
0: 嗯，
1: 都是跪在马路边儿，冬景天也光着半拉膀子、
0: 啊、
1: 手里拿着半头砖往这儿勒，这儿都勒紫了，起老厚的茧子，说悬了茧子扎不进去、啊、
0: 锥子都扎不进去，
1: 不成，一砍出来都这味儿了。
0: 什么样？
1: 老爷子不叫老爷，
0: 叫什么？
1: 叫烙爷。
0: 烙爷
1: 发财叫发财，
0: 嗯，
1: 烙爷发财的太太们都嘿
0: 还真是就是这味儿。
1: 这戏迷一看，你这年轻人怎么要饭了
0: 啊？
1: 不要饭那没有办法
0: 啊。
1: 成了，有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
1: 看见我了吗？
0: 看见您怎么着？
1: 看见我你就看见那窝头剃了。
0: 哎，这您瞧你比这东西
1: 跟我当差去，管你吃管你喝，给你零钱花，乐意不乐意
0: 啊？
1: 那赶紧回来，
0: 同意了，
1: 人马齐了，
0: 那就上任吧。
1: 上任三天来了打官司的了。
0: 您瞧还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1: 这回是来到上房、
0: 嗯、
1: 找戏迷啊。
0: 啊，
1: 老爷
0: 怎么这味儿啊？
1: 戏迷看跑我这要钱来了，怎么着、
0: 嗯、
1: 我还没开张了，怎么回事、哦、老爷有了打官司的，你来看看哪个成文不？
0: 哦，看看。
1: 戏迷接过成文这么一看，他也乐了。
0: 他乐什么呀？
1: 原来是一桩风流的案子。
0: 哎呦喂，花式
1: 这原告您认得
0: 谁呀、啊、
1: 唱山东快书他叫陈德林呢、
0: 啊、哦，有这位
1: 是吧？
0: 嗯，
1: 他媳妇你也认得？
0: 他媳妇是
1: 唱河南坠子那个乔恒锦。
0: 哦，恒锦
1: 啊，人是原配。
0: 没听说过，这俩人什么时候弄到一块儿去了？
1: 你不信你问
0: 哪有这事儿。
1: 你问李伯祥就知道。
0: 他知道这
1: 知道告谁吗？
0: 啊，
1: 告鼠来宝的张三。
0: 张三，
1: 这个张三好开玩笑
0: 哦，
1: 没事上陈德林家里串门去。那天陈德林没在家，跟乔恒锦说两句玩笑话。就在这功夫，陈德林一步擦进来了，一看得醋海生坡，来到棉花县，把他给告起来了。
0: 告那个
1: 戏迷，看这个案子审呢、啊，告那回事呢，去到班房，告那喊堂子喊一嗓子，就是说老爷我要升大堂了。
0: 干嘛？升大堂？
1: 告说升大堂
0: 啊。
1: 夫人站起来了。
0: 夫人说什么了？
1: 哦，慢着，
0: 怎么了？
1: 老爷你不要升大堂。
0: 不升大堂怎么办？
1: 因为你是个戏迷，你好唱
0: 啊，
1: 你一半截儿干，你一唱上了，那么衙役三班都不尊敬你了。
0: 那怎么办呢？
1: 你升二堂。
0: 升二堂怎么着？
1: 二堂有屏风
0: 哦，
1: 我在后边偷听，你一上戏韵，我一吹屏风。哦，亲爱的、嗯、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0: 哎呦呦呦呦，太监这番话还真有道理。
1: 戏迷想多了个夫人，多个心眼儿。
0: 嗯，
1: 听见了吧？到班房告诉那喊堂子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了。
0: 哎，去了吗？
1: 这回是来到班房找那卖药堂的。
0: 对呀、啊，
1: 喊堂去
0: 啊！
1: 喊堂去，喊堂去。还是这味
0: 儿
1: 的，卖药堂的过来了。
0: 嗯，
1: 成了，破锣嗓子嗯喊了，怎么回事
0: 啊？
1: 老爷升二堂要得喊一嗓子。
0: 你喊堂吗？
1: 让我喊，我喊什么？我不会喊呢。
0: 那你是干什么？你不是卖药堂的吗？
1: 对呀，你就按着卖药堂的味儿喊呗、哦、喊一嗓子错不了。哎，
0: 按照卖药堂的味儿喊，
1: 他一捂耳朵这嗓子他挺好听。
0: 怎么喊的？
1: 哪位还在本房啊？记得帮你带个喊老爷升堂。
0: 整个一卖药堂的味儿。
1: 哎，这老爷听我赶紧出去吧。
0: 怎么着？
1: 他那糖都熬得了，
0: 再不出去
1: 非拿糖把我粘出去不可。
0: 粘出去
1: 戏迷升二堂，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0: 嗯，
1: 一拍惊堂木，陈德林带上堂来。
0: 陈德林怎么样？
1: 陈德林来到堂口，
0: 嗯，
1: 受了给大人鞠躬了。
0: 哎，等会儿他怎么这味儿啊？
1: 唱山东快书的。
0: 哦，对对，唱山东快书的。
1: 有什么冤枉？

0: 朝上素来，这陈德龄他有个倒霉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他窃官，
1: 怕见当官的。
0: 哎呀，他所有的词全忘了，但是他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他把打官司词编成山东快书了，他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嘴上闲讲听短响。哪一天小人出门去办事，张三做事离不当，他到俺家挑西安起敲横金，还知道俺这个女人不贤良，他今晚就把大嫂叫，大嫂子，大嫂子，走走走，跟我公园去逛逛。我这个女人听抿嘴乐，她扭扭捏捏去上房，她进了上房不怠慢，急忙开柜换衣裳。我这个时候回家转，一前我急换衣裳，走上前将她问：“你到哪里去双嫂？”我一起我起一进来个大红脸，我一回头呀，看见有张三这一帮。
2: 看见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大个子？有什么事情说短响？那张三见我没话说，他愣了半天没搭腔。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你与我起下难想，我骨髓来到棉花县尊县长，你与小人做主张，你要是不把主来做，小人定把乌龟当。当上了乌龟不要紧，拖上了石碑，我实实在在的累得慌。
1: 唱的还真是这么一意思。
0: 哎呀，这戏你一听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1: 这对，
0: 把乔恒锦带上堂来。
1: 乔恒锦上来了，
0: 来到了堂口。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哎，他怎么也这味儿啊？
0: 他不唱河南坠子的吗？
1: 哦，河南味儿。
0: 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这位太狠了。
1: 怎么了？
0: 他不说张三跟他开玩笑，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咬他一口，
0: 他也把打官司词编成河南坠子了。
1: 他怎么唱的？
0: 他也唱上了。
1: 来来，
0: 大人用兵。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尊医生这个县长老爷听着怒言，咋的了咋
1: 的了咋的了，还带着弦儿呢，你说？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娶配了陈德林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挑衅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他抢了奴家我200万块钱。
1: 多少？
0: 小女子上前我将他拦挡，我的大人呐，他跟奴家我没个完。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我又身孕400多天。只见肚内疼的人把这小产又把孩来添，望求县长啊，里根隆咚与俺做主啊，哎呀呀哎哎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
1: 您这嚼什么呢？在这
0: 你这跑也嚼泡泡糖来了，不是？
1: 不是吗？
0: 张三太可恶了。把张三带上堂来。
1: 带张三，
0: 带个那小金牙啊，拉洋片的锁链一抖啊，
1: 他就带上来了。
0: 想起拉洋片来了。行，堂口的先生他们喜留神，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我门诊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擦擦死我了，擦！张三说：“哎，我受了吗？”
1: 您说这张三受得了受不了？
0: 哦，管教你到堂上啊，名贵银了，哎，
1: 还拖这腔呢。
0: 张三一看，嘿，拉洋片的小金牙啊，咱都一摞子，
1: 都是天桥的，
0: 这地怎么跟我一点面都没有啊？你会唱，我不会唱吗？
1: 他也唱了，
0: 唱到手来网了。
1: 怎么唱的？
0: 哎，小金牙，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嗒呱嗒呱嗒呱。哎，
1: 他怎么还带着竹板呢？
0: 这不锁链吗？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走走，叫我走了我就走，我跟你一道大当头跪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1: 要受罪了。
0: 张三调戏民女，还不从实的招来。哎，这个尊大人呢，你听见那调戏民女不是咱的吧？陈德林那多少钱呢？事到如今他没还。那一天我到他家，乔恒锦是我调戏的，把他干的干的干。
1: 还打人这把呢？
0: 起没听混账，不是你调戏他还是我调戏他怎么样？是你不是你的没关系，给我唱上呀。你唱蜀来宝，那个唱山东快书，那个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老爷不会唱做了县长吗？唱两句你们听听。
1: 他也要唱。
0: 咚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一见张三怒气深，我有本官同无名，挑衅民女该何罪，好像

0: 车和马好使的人呐、啊，推下去打
1: 打，
0: 掌刑的是跑旱船的，
1: 对，
0: 板子比抄啊，
1: 那就打起来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他也唱了。
0: 老爷命我叫你大叫声唱三听哎呀。挑衅美女的该子喝醉了，乒乒乒，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我，哎嘿呦，俺这把你哭了，我叫你发家伙，哎呀，啪啪，起来起来啪，
1: 全都打到点儿上了，还，
0: 这一打呀，这张三受不了了，
1: 嗯，
0: 他招供了，
1: 招供了，
0: 师爷挂供吧，师爷笔杆给你抄啊，
1: 他就写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哎，外行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那个问能安的经常二黄啊！
1: 实话都出来了。
0: 夫人一听，要头怎么这么乱呢？
1: 嗯，
0: 这哪是公堂啊？
1: 这杂耍园子。
0: 就是啊，你倒垂屏风啊！一着急他给忘了。
1: 哦，
0: 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
0: 忽听堂上乱嚷嚷，不由怒气我心里慌，走上前来细打量，老爷。你不该唱二黄，大哥老大这个老，
1: 你等我，这还带着弦儿的。
0: 戏迷听明明知道是夫人，
1: 嗯，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威风。
1: 怎么抖威风？
0: 一拍惊堂木，回事的后面何人喧哗？回事的是要饭的
1: 啊，
0: 脚尖勒砖的，
1: 对，
0: 跪地嗓子敲个难听啊！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1: 哎，全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孟凡贵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闹公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佳作《文章会》，由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
3: 您还让我们说不让我们说？
4: 这是欢迎你。
3: 就是。这个我们祖国的艺术
4: 啊，
3: 那真是丰富多彩，
4: 哎，多种多样。
3: 哎，我们除去舞台艺术以外，
4: 嗯嗯，
3: 我们国家还有手工艺术。
4: 哦，您说工艺品？
3: 对，
4: 是吧？
3: 你像这个工艺品太多了。
4: 哦，
3: 我是由天津来。
4: 是是，
3: 天津像泥人张塑造的泥人
4: 啊，
3: 风筝魏胡的风筝，
4: 嗯，
3: 那在国际市场上颇受好评，
4: 哎，中外驰名啊。
3: 再有就是我们国家的书画，
4: 哦，
3: 我们的墨笔字在世界上占一绝，
4: 堪称墨宝。
3: 嗯，写好字的太多了。
4: 是啊，
3: 我们天津就有五大家。
4: 哎，
3: 这五大家要提起来，
4: 什么？您先等会儿，您
3: 嗯，
4: 我知道天津有四大家呀。
3: 四大家
4: 啊？
3: 全谁呀？
4: 华梦颜赵。
3: 哦，你遗漏了一位。
4: 遗漏谁了？
3: 应该是华梦颜赵苏。
4: 苏苏是谁呀？
3: 哎，你看华世奎
4: 啊，
3: 孟广惠，
4: 对，
3: 颜修、赵元礼。
4: 是啊，
3: 苏文茂。
4: 苏、啊、哎呦，
3: 嗯，
4: 您也是一位书法家。
3: 对对对。
4: 那我怎么没见过您的字
3: 啊？我的字很少。
4: 哦哦，
3: 您要在天津走到和平路、嗯、那是一道干线。
4: 是啊，
3: 两侧商店林立。
4: 嗯，
3: 一看这块匾，哦，这是华世奎写的。
4: 哎，
3: 这是孟广惠写的。
4: 嗯嗯，
3: 竟是他们写的。
4: 是啊，
3: 全天津市你找去，
4: 嗯，
3: 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4: 还真没有。
3: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4: 哎啊，没有倒值钱了。
3: 哎，你缺者为贵嘛。
4: 好，就这个。
3: 我不但是能写啊，
4: 嗯嗯，
3: 我还能画。
4: 哦，您还是一位画家。
3: 嗯，我研究国画。
4: 哦，国画。
3: 对，
4: 好好好，
3: 国画家我们国家太多了。
4: 是啊，
3: 古代的像什么唐伯虎，
4: 嗯，
3: 米元璋，
4: 哎，
3: 郑板桥、赵子昂。
4: 对，
3: 我们近代的像齐白石，
4: 嗯嗯，
3: 于飞安，
4: 嗯，
3: 张大千，
4: 嗯嗯，
3: 普心愚。
4: 哎，南张北普嘛。
3: 哎，这几位全是近代。
4: 是是是，
3: 他们这些人各有所长。
4: 哎，
3: 唐伯虎的美人最好。
4: 对，
3: 米元璋的山水最佳。
4: 嘿，
3: 郑板桥的竹子那在世界占一绝。
4: 是是是，
3: 好啊。
4: 嗯，好。
3: 他们是各有所长。
4: 哎，
3: 我跟他们比起来啊，
4: 啊，
3: 我比他们强点儿。
4: 您哪点强啊？
3: 我全行啊。
4: 全行。
3: 哎，你说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4: 嚯，
3: 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
4: 是啊，
3: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4: 哎，一个人哪能没有缺点呢？
3: 我认为我的缺点还是很小喽。
4: 哈，那您有什么缺点呢？
3: 画什么不像什么
4: 啊？那叫缺点，那叫不会。
3: 这是跟你客气。
4: 你跟我客气干什么呀？
3: 哪能说画什么真不像什么。
4: 就是
3: 有时候我画个美人，让您这么一看呢，
4: 像美人，
3: 像周仓。
4: 把美人画成周仓了。
3: 我是喜欢。
4: 哦，喜欢。
2: 这段苏文茂、赵世忠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刚刚开了个头，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再请您继续往下听。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黄子弘凡。

0: A 公馆。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5: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6: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7: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

0: 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1: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祝您中秋节快乐。那么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京津相声名家的合作，天津的苏文茂先生和北京的赵世忠先生。说到苏文茂先生，虽然久居天津，但是他是北京人，十多岁的时候才到天津学徒工作。这段录音呢，是苏文茂先生从艺60周年活动当中录制的。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两位老艺术家联袂献艺，让观众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享受。请您接着上半段的结尾继续听这段传统相声，也是苏先生的代表作《文章会》。
0: 我不但

0: 北京大学在哪儿？告诉你，
1: 在哪儿？
0: 在北京。
1: 哎，废话。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0: 北京大学
1: 具体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0: 具体地点，那就是离后门不远
1: 啊。
0: 这个地名叫沙滩，这是我们的老校址。
1: 哎，他说的还真对。哎，那么您那儿校长是谁？
0: 我们校长
1: 啊，
0: 我们校长姓周。
1: 姓周，叫什么呀？
0: 明德山。
1: 嗯，
0: 号叫哈默。
1: 哈默。
0: 嗯，
1: 哪俩字儿？
0: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儿。
1: 哈默呢？
0: 默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字。周哈默。
1: 哦，周蛤蟆呀。好，周蛤蟆那是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这怎么回事？你们校长啊？
0: 我说我们校长啊，
1: 北大的校长应该是蔡元培呀。
0: 蔡元培？
1: 哎，
0: 哦，你说那是前任的校长。
1: 嗯，
0: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1: 保不齐同名同姓，这倒是。
0: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1: 哦，
0: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1: 露过什么脸呢？
0: 哎呀，提起这个，
1: 嗯，
0: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1: 谁呀？
0: 姓康，叫康有为。
1: 哦，
0: 听说啊？
1: 太知道了，康南海，人称康圣人。
0: 对，我就是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1: 是吗？这是多大的时候？
0: 提起这话可早。
1: 嗯，
0: 这是戊戌年辩证。
1: 哦哦哦，
0: 北京捉拿六君子。
1: 是是，
0: 康有为呢就跑到日本。
1: 嗯，
0: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才回到中国。
1: 嗯，
0: 到了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要参观。
1: 哦，
0: 明者是参观，暗含着就是检阅。
1: 哦，
0: 要看看我们成绩如何。
1: 是是，
0: 这时候就来到我们北京大学。
1: 啊啊，
0: 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
1: 嗯，
0: 要亲身迎接。
1: 嗯，
0: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跟我们校长谈话。
1: 啊，说什么呀？
0: 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1: 啊，就是有多少个学生。
0: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1: 嚯，这蠢徒还真不少啊。
0: 嗯，他们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
1: 嗯，
0: 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哦，
0: 提倡古文。
1: 嗯，
0: 康有为很不满意。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
1: 对，
0: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文章。康有为脸上难看极了。
1: 是吗？
0: 这是跟他反对。
1: 嗨，
0: 这康有说，好，既然是这样的话，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文章，是否可以？
1: 哦，要考考您吗？
0: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
1: 啊，
0: 应该得拦下。
1: 就是
0: 他没拦。
1: 嗯，
0: 就坡下了。
1: 嗯，
0: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1: 嘿，接帖了。
0: 康先生很不满意，
1: 那是
0: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
1: 嗯，
0: 各位学生定睛一看，愣了。
1: 怎么？
0: 题目太深了。
1: 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最难呐。
1: 嗯，
0: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只要一听说春秋题全头疼。
1: 是啊，
0: 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
1: 嗯嗯，
0: 何况我这糟干了。
1: 哎，那我这烟广梨更不行了。是不是？
0: 什么叫烟广梨？
1: 那叫赶考的橘子。
0: 对，进贡院的文武橘子。
1: 哎，
0: 不但是春秋题。
1: 嗯嗯，
0: 作文的时节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呢？
0: 第一， 要25分钟交卷。
1: 哦，时间还有限制。
0: 对，
1: 第二
0: 不准交头接耳，
1: 那是怕你们作弊。
0: 对，第三
1: 啊，
0: 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1: 嗯，
0: 利用毛笔作文。
1: 那为什么呢？
0: 不但要看看我们的文章好坏，
1: 嗯，
0: 还要看看我们的书法如何。
1: 哦，这么回事。
0: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
1: 嗯，
0: 开始作文。哼，撒出去560张卷，
1: 哦，
0: 收回来的才82张，
1: 那其余的呢？
0: 其余全是白卷，
1: 都没答上来，
0: 没敢动笔。
1: 好，
0: 喷难呐，
1: 就是。
0: 可是这82张，
1: 嗯，
0: 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哦，
0: 有那个不及格的，
1: 嗯，
0: 不能给外人看。
1: 那是，
0: 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嗯，
0: 这篇词句不通，
1: 这不行。
0: 这篇字体不妙，
1: 这也吹了。
0: 哎，
1: 嗯，
0: 这篇不错。
1: 哦，
0: 哎呀，美中不足啊。
1: 怎么？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什么字落一笔？
0: 人字短一捺。
1: 嗨，拢共2笔还落一笔呀，啊，什么学生这是？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1: 怎么这里还要画小王八呢？
0: 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1: 都吓晕了。
0: 选来选去，
1: 嗯，
0: 82张卷，
1: 啊，
0: 只选把5张比较好。
1: 哦，
0: 阁下，
1: 啊，
0: 您可听明白了？
1: 哎，
0: 5张之内，
1: 怎么样？
0: 可有鄙人？
1: 鄙人？哦，鄙人，
0: 我呀。
1: 哦，你都鄙过一回了，
0: 啊，这像话吗？鄙人就鄙过一回啊？
1: 啊，
0: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1: 你跟我客气干什么？我哪懂这个呀？上回我还街上看告示，人说鄙人，我还当是你呢。
0: 那叫枪决，就是5张有我1张。
1: 哎，您贵姓？
0: 我
1: 啊，
0: 我姓苏。
1: 哦，您
0: 名文茂。
1: 哦，您就是苏文茂，苏先生。
0: 对对对，
1: 太会跟您的
0: 先生
1: 啊，
0: 甭磕头了，这
1: 我没跪下，磕头干什么？
0: 5张要选拔3张好的。
1: 哦，
0: 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嚯，
0: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
1: 嗯嗯，
0: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
1: 啊，
0: 嗯，一看这张，词句也通，字体也妙，
1: 嗯，
0: 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
1: 苏文茂，我一猜就是你嘛，没别人的份儿。
0: 哦，那天你也去？
1: 哎，这没有
0: 啊，
1: 那天我是看耍猴的去了，没上去。

0: 工人撅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怎么了？这是
0: 大惊
1: 啊！大惊，
0: 当时是拍案称奇。
1: 哦，
0: 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哎，三哉就差八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词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在珠玉之家，堪称千金难易一字意。常云唐诗尽次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什么呀？
0: 哎呀，我这白费劲了、
1: 你说这我都不懂啊。
0: 不懂啊？
1: 怎么回事？这是
0: 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哦，
0: 嗯，
1: 那怎么样呢？好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啊？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
1: 是是是，
0: 做古文嘛就得学这八家。
1: 对，
0: 当然这是过去的事儿。
1: 啊，
0: 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那学谁呀？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得，那八家算失业了。
0: 当然我们校长要客气。
1: 那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蠢才，这篇漏文词句不通，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就说我比不了意思。
1: 哦，
0: 康先生说，哎，非也非也
1: 啊，开枪开枪
0: 开，你开枪干嘛？
1: 你要飞我还不开枪？
0: 是飞的飞。
1: 哦，
0: 飞也就是不对。
1: 说不对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就是孔明出师表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得，诸葛亮也完了。
0: 是，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这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说孔明先生官拜武先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1: 哎，眼侯
0: 幺二三等类，眼猴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1: 嘿，好嘛，又支上骰子了。这
2: 他是懂这个，
0: 哎，
3: 全得懂啊，
2: 是吗？
0: 圣人。

0: 人嘛，嗯，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1: 是，哎，
0: 今天康先生又说了，
1: 又说什么呢？
0: 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怎么着？要见见你？
0: 见见我？
1: 哦，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唯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哦，
0: 康先生说：“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貌若不见的话，康某自杀而已。”
1: 啊？哦，康上人见不着你就要自杀？
0: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啊，
0: 赶快见见吧。
1: 是啊，
0: 赶紧叫我苏文茂。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见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这离啊天亮就不远了。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足苏君文吗？
1: 啊，这他康圣人也真是奇怪，他没见过这么瘪的人。
0: 你这个人呢，
1: 啊，
0: 非常庸俗啊。
1: 怎么了？
0: 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我这嘴瘪，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好好好，行了行了，您接着往下说。
0: 这位就是令高足苏君文吗？校长说正是蠢徒。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啊啊，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不是你做的？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火炉呢。
0: 应该
1: 蛐蛐不才然也。
0: 我爱走小辙。
1: 还没听说过。
0: 不错，是我做的。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1: 哎，干嘛还让你写一篇？
0: 康上任不放心，怕这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呢？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这章跟那章一对，分毫不差，一字不短。
1: 是啊，
0: 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呢？
1: 就是
0: 题目太深。
1: 我说
0: 太深了。
1: 你我说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
0: 嗯嗯，
1: 打刚才啊，您就说这个题目太深，什么春秋题，也搭着我不懂这玩意儿，是不是？
0: 什么叫这玩意儿啊？
1: 我说我不明白这个。您能不能把您这篇文章读一读啊？
0: 在哪儿读啊？
1: 就在这儿啊。
0: 在这儿读
1: 啊？
0: 哎呀，我想不必。
1: 怎么？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娱乐场所呀。
0: 却又来，此乃是娱乐场所
1: 啊，
0: 这是文化阵地。在座的念书的俱多，识字的俱广，知道哪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翰林不上这儿来呀，这
0: 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有近视眼倒是。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啊，
0: 文学家、艺术家。
1: 哎，那保不齐有。
0: 我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
1: 嗨，
0: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这个不大好看。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牙都倒了。是，行了，有笑话你的，我给你兜着，行不行？
0: 这个康圣人出的是春秋题，
1: 是是是，
0: 难呐，
1: 难啊。
0: 春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哦，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一念。
0: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请小妹逛花灯。
1: 放，
0: 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 一呼。

0: 雅呼儿嗨，
1: 好。
0: 哎，哪位听不懂？您可以
1: 举。不，全懂，全懂。就冲您这妹仨就都明白了。
0: 我对的是秋
1: 啊，您怎么对的呢？
0: 以八月为秋。
1: 哦，
0: 有这么几句。
1: 嗯，您说说。
0: 八月、
1: 还上口呢，这是。
0: 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

0: 相声听出来没有？
1: 他哪懂这？
0: 这是你独出心裁啊？
1: 这不是啊，这是我跟他们那唱大鼓的学的，
0: 是吗？哪段啊？
1: 王二姐私夫。
0: 哦，摔硬件
1: 啊？对，
0: 康生听出来了吧？
1: 他不懂。
0: 嗨，康生没听过大鼓。
1: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那真是赞不绝口。
0: 是啊，
1: 最后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0: 哎，这满洲话我可懂几句。
1: 是吗？
0: 康圣人说你什么呀？
1: 他说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葫芦。
0: 哦，八的路。这我明白，这是夸你好。
1: 不，你说那八的路是好
0: 啊啊。
1: 他说我可趁吧葫芦。
0: 怎么个吧葫芦？
1: 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康生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啊，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葫芦吗？
0: 哦，打上了，
1: 然也，
0: 还拽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这也是苏文茂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录制于苏文茂先生从艺60周年大型活动。好，今天的空中小林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是吕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冲锋衣。您会发现冲锋衣现在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但是为什么您想过没有，其实呢是和咱北京这座城市的天气特别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多风，有风就多尘，然后呢在通勤的路上的时候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
1: 是，
2: 然后呢暖和点了还容易下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那么这件冲锋衣到底好在哪呢？其实还是源于北面他们家的硬核户外基因，满足了咱们日常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比如说防水，
1: 是因为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的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在被雨淋了之后有荷叶的这种效果。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它的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它缝合的部分渗到里边来，所以说它的防水性能比较优异。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的中间是覆膜的，这一层防水膜非常关键啊。
2: 对，另外呢透湿性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的腋下有这种长的拉链，这是现在在一些硬核的户外冲锋衣当中才有的设计。比如说在地铁内闷了，或者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热了出汗了，把这个腋下的长拉链直接两边拉开就特别透气，而且呢身上就会干爽一些。另外比如说防风，因为它有了布的这层防水膜，这层膜也是防风的，所以说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咱们北京风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防风效果也特别特别的好。另外呢保温方面，里部是激光绒的，一个是穿上之后亲肤感特别强，另外呢这种非常非常细腻的薄膜对于咱们的肤感是非常亲和的，而且呢也很保暖。比如说它的两侧内兜也有激光绒去添加，这样呢比如说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哎，咱们把手放在这个冲锋衣里边，就会瞬间感觉到温度提升上来了，
1: 是
2: 这种感觉是其他的一些材料所不能给予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包括颜色都是非常非常齐全。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尺码，成人是有从 XS 到 XL， 就从90斤到200斤都有尺码，儿童呢是从 S 到 XL 也基本覆盖了。那颜色方面呢有白灰、暴力橙、黑色、浅粉、卡其、抹茶和森林墨绿供您选择。那市场价呢这样的冲锋衣就要13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非常优惠，成人款。

0: 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1: 而且保真保真保真。
0: 哎，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而且呢，北面的硬核基因不光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性，它在一些小的细微的地方也能让您穿得非常非常舒适，比如说 YKK 的拉链使用不会出现不顺滑的这样的情况，门襟和口袋有挡水的设计，这样呢能够保证咱们全身的内里都不会有湿水的感觉。另外它的风帽特别特别的实用，可以有四条织带能够同时拉紧，这样呢在风大的时候，北京起寒风的时候，可以让这个风帽完全贴合您的脸和的脖子，寒风不会漏进去。还有一点，比如说它的拉链上部是有金光绒的包裹的，这样呢保护咱们脖子和下巴的部分不会被这个拉锁所磨到或者夹到。另外双肩袖口以及两臂内侧都应用了加强的耐磨材料，真的让您在户外和通勤的路上不用担心衣服的这个经久耐用的问题。另外两侧和内侧一共5个大袋，这样呢在通勤的路上一些小东西咱们就不用带包了，
0: 是很方便，
1: 在秋冬通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北面1990的冲锋衣哈，尺码成人款从 XS 到 XL， 儿童呢是从 S 到 XL，那颜色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抹茶以及森林墨绿，这么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啊。那市场价要1300多块钱一件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是499，儿童款是459，
1: 赶快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吧。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席卷而来。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12夜》第三轮热演，10月1日至7日，每日14:30亮相北京艺术中心戏剧场。笑声未歇，浪漫重燃。金秋再会莎翁笔下的月光与海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你快乐吗？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鲁智深也看清了大殿里边的情况，他一瞧这正殿里头，供桌往外拉，离开了佛像啊，上头摆满了酒肉，供桌旁边坐着一个和尚，这人长了一张猪肚子脸，腮帮子往下垂着，猛一看好像长了仨下壳一样，上眼皮发厚，下眼泡发肿，俩眼闪着贼光，紫溜溜的脸色，长跟茄子皮蜜美，穿一身短僧衣，脖子上面挂了一串铁素珠，剃了一个和尚头，你可看哪儿也看不出是个出家行善的人。那个邱小乙呢，没和尚那么胖，长得是长方脸，这脸长的有点超过警戒线了，不像个灵牌，也像个鞋底儿，短眉毛，鹞子眼，当中一个鹰钩鼻子，

0: 贴鼻梁的左侧有一道伤疤，不知道是让谁给砍的还是让谁给挠的。他左手抓着一位年轻女子的后衣领，右手开门，正看见鲁智深在院里站着。哎呦，这还真有一位。哎，我说大和尚，从哪儿来呀？请到屋里头喝两杯吧，这儿有酒有肉，还有鸡有鱼啊，甭客气，请吧。鲁智深看了看那个女子，年纪在20来岁，泪痕满面，一团惊恐的神色。这姑娘，她看秋霄已冲着鲁智深这么客气的一让，以为鲁智深跟他们是一伙呢，吓得她不敢嚷了。鲁智深站在院子当中没动。洒家问你，你可是秋霄乙吗？
1: 啊，正是。
0: 他是谁？鲁智深指着里边坐那位。
1: 他呀，哼，他是我的好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叫生铁佛，名字叫崔道成。你知道他为什么叫生铁佛吗？
0: 啊，因为他有一身好硬功，练过铁砂掌，踢过檀木桩，铁尺排过擂，油锤灌过顶，浑身上下硬如生铁，故而叫生铁佛。鲁智深一听微微一笑，
2: 哼哼，你可知洒家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啊？
2: 我是打铁匠，人送外号炼铁炉。不管生铁熟铁，只要在我的炉前一烧，都得由硬变软，由黑变红。我让它圆它不能扁，我让它长它不敢短，要整要碎要粗要细都得听我的摆布。
1: 秋小乙一听，嘿，这回碰见茬了，我现在唬他一下子，这小子比我还能唬。这功夫坐在那儿，那生铁佛崔道成站起来了，来到大殿门口的，一伸手一扒拉这秋霄乙，那意思你躲开看我的。秋霄乙拉着那姑娘闪身到里边去了，这生铁佛崔道成堵着门站在那儿了。他先端详了一下鲁智深，
2: 大和尚，听你刚才这番话，你也是个闯江湖的啊，江湖江湖，见面就熟啊，来吧，咱们哥仨在这续谈续谈，这是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该着兄弟你有福分，这都预备好了，你就请现成的了啊。
0: 鲁智深一听，哼，少跟洒家套近乎，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良家妇女，在此为非作歹，该当何罪？
2: 啊！这个女子，她是这寺院里边赵谭月的女儿，赵施主家业凋零了，这女子的丈夫有了病，家境很艰难。今儿个她到我们这儿来，是求我们帮忙，向我们借米来的。我们看在赵施主过去的交情上，所以留他在这儿吃顿饭，这又有什么呢？
0: 鲁智深说，难为你小子撒谎都不脸红，看起来你也是个老手了啊！方才那女子还在喊救命，一转眼你就编出这么一派胡言来，真是可恶一极。你们废了寺院，破了佛规，杀了方丈，强占佛堂，强霸民女，胡作非为，洒家焉能容你？今日洒家要清理佛门净地。说着话，鲁智深一摆这九耳八环水魔方便连环铲，哗啦啦啦啦啦
2: 啦，阿弥陀佛，
0: 他这还念佛呢。崔道成一看，他往后边一伸手，那秋小乙就递过来一把破刀， 崔斗成提着这把刀就走到院子当中来。
2: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又吃罚酒啊！啊，我告诉你，在我这刀下已经死过九个人了，今天看来你要凑这整数十个，那没别的，请过来吧。
0: 鲁智深一听，这小子一定是个血债累累的亡命徒啊，今天我正好为民除害。
2: 鲁智深说，你这生铁佛原来是个杀人的魔鬼，今天洒家要给你打铁回炉，
0: 砍砍，哗啦，说着话一砍直奔崔道成是力劈而下。崔道成往旁边一闪身，摆刀相迎，两人刀缠并举，窜来闪去。这生铁佛崔道成还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强手呢。
1: 只见鲁智深这头缠杖忽而远牙，忽而铲面，修铲推拦截，劈砸横扫挂，缠带风花带响，变化多端，神鬼难测。两人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崔道成已经觉得有点不是他的对手了，
2: 但是他还不知道鲁智深这还没吃饭呢，这是饿着肚子打仗，要是吃饱了打比这还厉害。崔道成看看打不过鲁智深了，
1: 他忽然把泼刀照着鲁智深的面门是虚砍一刀，转身往后一撤步，伸左手唰，从那脖子上把他带的这块铁素珠摘下来了。他这素珠每一个都有核桃大小，是铁铸的，一颗素珠是一个人面骷髅骨的图形，一共有18颗，用这鹿筋拧着劲儿穿起来的。一般出家人戴素珠是念经用的，有人又叫它树珠，念一遍经扒了过去一颗珠子，以此来计数，所以说这是坐禅用具。可今天这生铁佛这素珠它是杀人的武器，他把这挂铁素珠摘下来以后抡起来，跟泼刀配合着朝着鲁智深就打过来了。嘿嘿嘿嘿，
0: 鲁智深白拳招架，叮当当当，心想，哎呀，这和尚脖子上挂的这素珠都能当武器，真是够刁钻的。他正拨打着生铁佛的素珠跟泼刀，忽然觉得从身后一道冷风袭来，鲁智深赶忙往旁边一纵身，回头一瞧，正是那邱小乙。
2: 这大长脸他手里边拿着一口三门宝剑，从鲁智深背后偷袭过来了。因为他看出来生铁佛一个人不是鲁智深的对手，所以他拔剑相助，绕到后边想要一剑成功。他一瞧这一剑没剁上，三个人形成了鼎足之势，各占一方。鲁智深把这禅杖一横，喊了一声，你们哪个来。
1: 这俩人一起摆兵器直奔鲁智深，刀剑并举，是外加铁素珠。
2: 鲁智深一个人斗俩，
1: 接着跟他们铁个汤铁个汤打了有20多个回合。
2: 这阵鲁智深自己可觉着有点力不从心了，因为什么，今儿个一天没吃饭呢，面对两个强敌，既要全神贯注，又要使出真正的力气，腹内无食，原动力不足，打着打着自己身上直出虚汗，感觉着俩腿发软，肚子直咕噜。鲁智深心想，要坏，洒家饿着肚子打，他俩是吃饱喝足了打，这怎么能胜他呢。
0: 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先撤走找点吃的再说。
1: 对了，他想到这儿，就借着院子里边这几棵松树跟这两个家伙在树间穿绕，绕来绕去，他们两个步步紧逼，鲁智深是节节败退，退到快到门口这个地方了，鲁智深忽然扯着嗓子冲他们两个身后喊了一声，
0: 哈哈， 来得好。他喊的时候啊，那眼睛还瞅着他俩背后，这嗓子把这俩家伙吓一跳。这两位心思后边又来人了呢，他俩几乎是同时侧身回头一看，后边什么也没有，再回头一瞧，鲁着身提着禅杖跑出后院了。哦，这和尚是虚张声势，他要跑啊，不行，追。这两个人随后就追，鲁智深一口气跑出了瓦罐寺的寺院大门，这俩小子在后边也追出来。鲁智深穿树林往前跑，这两个人在后边又追了一段路，停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忽然想起庙里那姑娘来，他怕他们两个出来之后那个姑娘跑喽。俩人一看，别追他了，咱们回去。对，这俩人一拨头回去了，他俩回去了，鲁智深呢，这一口气跑出了老远来，回头看看，那俩小子不追了，往前瞅瞅，自个儿也找不着道了。哎，刚才那大盗哪儿去了呢？哎，今天好倒霉，什么也没吃着，还打了一通仗，包袱还扔到那寺院里头了。哎，这回更饿了。鲁智深拖着无力的两条腿，看了看前边有块大青石，他想到在青石这儿坐下歇会儿。当他走到青石跟前的时候，发现那青石上面放了一个蓝布包。嗯，这是谁的？把这包打开一看，哎，里边包的是烧饼加牛肉。嘿嘿，这怎么回事呢？他瞧了瞧四面没人，鲁智深心想，大概这是打差的樵夫忘这儿了，这回还用客气吗？甭客气了，咱就吃吧。他拿过一个烧饼，吭哧就是一口，刚把第一个烧饼吃完了，伸手再拿第二个的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了。哎，我说朋友，吃烧饼你也不问问价吗？鲁智深顺声音往旁边一瞧，有一棵大树的后头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一边走一边说，嘿，闹了半天还是个和尚，这和尚偷嘴吃是不是也犯戒呀？啊，他这句话呀，问的鲁智深有点脸上挂不住了。哎，朋友，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你的，我以为是哪位打差的樵夫忘到这儿的呢。
1: 嘿，你可真会以为啊，你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多好，你一饿了，老天爷给你下烧饼还夹着牛肉，你吃完就拉倒啊？可世上有这事儿吗？
0: 鲁智深说，洒家吃了你的烧饼，我给你钱也就是了，你何必这么抢为人呢？
1: 这个人听鲁智深一说洒家这句话，他愣了一下，
3: 看了看鲁智深，哼，和尚，不是我抢呗你，有道是荒年一餐黄金一千呐，你说给我钱，可现在我要吃饭，钱能当烧饼吗？啊，你有钱没地儿买去。
0: 鲁智深说，那你说得怎么办呢？
3: 这人听到这儿，他把鲁智深又仔细地端详了端详，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好几眼，最后他面带微笑，呵呵，我说怎么办呢，这事儿也好办，你不是吃了我一个烧饼吗，我得知道知道你是谁，我这烧饼是谁吃的，你得报个名字出来。
1: 鲁智深一听，嘿，我寻思这事儿得多麻烦呢，就报个名啊，那还不好说吗？
0: 如此说来，我告诉你，洒家
3: 是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僧人，法号智深。
1: 哦，智深，
3: 您是从小出家吗？
0: 嗯，洒家是半路出家。
1: 哦，
3: 请问您俗家的大名呢？
0: 你问我俗家吗？俺姓卢明达。
3: 鲁达，您不是中经略相公府里边的提辖吗？
0: 啊，正是洒家。
3: 嘿，您不认识我了？大哥，兄弟给您见礼了。说着话，这个人扑通就跪下了。鲁智深愣了，心想怎么回事，吃这一烧饼吃出个兄弟来啊？他赶紧用手相搀，
0: 请问壮士，您贵姓高名？
3: 嗨，陆提辖，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这出了家当了和尚，装束都变了，我还能认得您呢？您就不认识我了？啊！让他这一说呀，鲁智深这才仔细地端详一下面前这位英雄。他一看这个人，头戴繁阳毡大帽，身穿白战袍，青白相间的裹腿踏山麻鞋，肋挎一口雁翎刀，四方脸，五官端正，一派英武豪气。
0: 哎呀，我想起来了，你是史进兄弟吧？
3: 嘿，正是小弟。面前这个人正是九纹龙史进。鲁智深一看他是史进，照着九纹龙的肩膀啪就是一巴掌。嘿，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
2: 哎，大哥别提了，那天在潘家酒楼，咱们哥仨分手之后，第二天我就听说您三拳打死了镇关西，这魏州城里边都轰动了。兄弟，我由心里边佩服您，您这叫惩恶扬善，壮士所为。可我也知道啊，这是人命官司啊，啊，这也不好打呀。我想要找您，看看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好家伙，我这一找您呐，我才发现官府也在找您呢，感情您跑了，官府的人把我好顿盘问呐，以为我知道您的去处呢。我一看这事儿不好，干脆撤吧，我就离开魏州了。离开魏州我就奔延安府，我找我师父王进家。可到了那儿之后才知道，我师父王进公冲到山东青州来了，有人让我呀在那儿等着。我一问得等多少天呢，他们说得等半个多月，这玩意儿在那坐着干等人，谁受得了啊。我一算计呀，干脆我上青州这儿找我师父来得了。这不吗，我就奔这儿来了。这一路上唉，见了不少官府欺人百姓遭难的事儿啊，我心里边现在倒觉着找着我师父磨个官差也没什么意思了。可偏巧我到青州之后呢，我师父提前把公事办完了，他回去了，你说这不是该着师徒没缘吗？我又扑了个空。这不吗，我正准备往回走呢，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提辖，您怎么当上和尚了啊？
0: 哎，鲁智深说别提了，洒家我这也是一言难尽。

碰见史进。史进听完了之后乐了，嘿，大哥，这烧饼夹肉啊，您还接着吃，我看出来了，您饿坏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是玩笑话，我已经吃饱了，这是带在身上准备青黄不接打盹的干粮，您快把它吃了，然后呢，咱俩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我看，大哥，您就别等着了。鲁智深一听，好嘞。这阵鲁智深可就不客气了，他抓起烧饼来，一口一个月牙，两口一个钢叉，三口剩一个甲，四口完了又冲拿，转眼的功夫

0: 今天才知道这烧饼这么好吃。史进说，嘿，我告诉你，这就叫饿了吃康天如蜜呀，别说是烧饼了。大哥，下一步您打算上哪儿啊？鲁智深说，上哪儿，我还得回那瓦罐寺。兄弟，我那包袱还在那瓦罐寺里边放着呢，那里头有我的盘缠银子，换洗的衣服，不取回来怎么上东京啊？再者说，寺里边这两个恶棍十分猖狂，不要他的狗命，我吃睡都不安。贤弟，可愿意助我一膀之力吗？史进说，这个还用说吗？兄弟一定跟你同去，铲除这两个人间祸害。好，如此说来，跟我来。说到这儿，史进走到旁边树后边，一伸手取过来那口长柄坡刀。鲁智深说，你这刀怎么放这儿了？
1: 嗨，刚才呀，我是到那树后边方便方便，把刀就立到那儿了。
0: 史进一手提刀，把那个包烧饼的蓝布搭布往腰里边一系，这回咱们走吧。两个人随后就奔瓦罐寺这儿来了。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3: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天惶惶地惶惶》，演播艾宝良。
4: 李征在郊外暗淡的夜色中找到了108这个门牌号。这个院落的墙很高，墙头上长着长长的草，大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好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李登试探地敲了敲门，没有人。他轻轻地推了推，竟然开了。他看见了一个还算整洁的院落，迎面有一个青砖房，房门虚掩。李登把院门开得很大，然后慢慢地走过去，闯进了那间青砖房。房子里没有亮灯，李登划了一根火柴，他看见这是一个废弃的房子，空空荡荡，正中间有一张电脑桌，桌上放着一台已经破损的电脑，落满了尘土，一看就不能用了，主机已经被砸扁了，键盘上的按键残缺不全，一派凄凉。李登打了个冷战，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设想：10万8千里真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她高望

人的终端，但是他还是觉得在公开场合跟他说话似乎更壮胆。对方说，什么时候？火头说，昨天。我们不是约好今天见吗？我昨天正好从你那儿路过。十万八千里说，我怎么没看到你？火头说，你那房子没人住啊。十万八千里说，那院子里有两座房子，我住在后面。火头努力地回想，怎么想都想不出那房子后面还有房子。十万八千里说，现在你来吧，我们在树妖酒吧见面。火头糊里糊涂地说，好吧。火头下了网，关了电脑，出门坐车朝树妖酒吧驶去了。他不是色胆包天，他必须弄清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天晚上风更大，好像在急切地预告着什么。他走在路上，忽然有一种预感，这个十万八千里不是绝顶的漂亮，就是绝顶的丑陋。结果他错了，他在树妖酒吧里等他，这儿离他家更近一些。李登见他长得不漂亮也不丑陋，他长得有点怪。怎么有点怪呢？他的眼睛很大，眼珠不是黑色也不是蓝色，有点绿，半透明。你没法确定他是不是在看你。他看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看的是你眼睛后边的大脑。他看你的胸口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看的是你肌肉后面的心脏。李登坐下以后，他透过李登的眼珠看着他的大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一个预言家。李登一下就有点反感，尽管他经历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事，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反对邪教，他嘲笑迷信，他看得出任何骗子的嘴脸，因此他的态度一下就冷淡下来了。你不相信？对方看出李登的神态在转变，淡淡地说着。李登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是我不相信任何预言。其实我不是一个职业预言家，我的工作是售楼员，这是我的名片。他又亮出了第二个身份。是啊，预言家比较好混，是不是？而且比算卦的高一个档次。李登说着，您什么意思？是啊，算卦的必须要算出从前，说准了，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获得信任，人家才相信他算的未来呀。可是预言家可以只预见未来发生的，杜绝了露出了破绽的机会了。算卦的走街串巷很辛苦，那就属于江湖上的下九流。而预言家呢，我感到和艺术家、慈善家什么的差不多，再朝前走就是大师了。对方没有笑，认真地说，相信我，也许我会让你避开灾祸的。李登觉着他跟他没有网络男女见面的那种感觉，好像在他们俩之间没有性别，而他似乎是怀揣什么使命来的。

0: 李登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的名片上有。
0: 很抱歉。李登急忙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名片，上面写着108000里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楼主管。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可是我还是弄不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这一次是对方笑了，说，这个世上有多少窗帘就有多少秘密，你的名字是一个秘密，你不说出来没人知道，但是为什么我知道呢？这是另一个秘密。这个时候李登注意到这个酒吧挡着窗帘，而且很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秘密，才显示出预言这种职业的神圣。他是预言家，这个名义把什么不可解释的事情都解释了。李登突然问，你平时在家上网吗？
2: 是啊。
1: 你的电脑在哪儿啊？
2: 就在前面那个房子里。
1: 你就用那台电脑？
2: 怎么了？
1: 那台电脑都瘪了呀。
2: 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还能用，不过是真该换一台了。
1: 你为什么想见我？
2: 因为他左看右看，低声地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李登敏感地在观察他，现在他已经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
1: 秘密？
2: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即使有也不会告诉你。
1: 那你说。
2: 有人想害你。
1: 啊？谁啊？谁？
0: 李登马上紧张起来，他也显得有点迷茫。
2: 我也不知道是谁。
1: 那这不是逗人玩吗？这不是。
0: 李登这个时候已经断定他是一个精神病了。
1: 那好吧，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为什么这么预言呢？
2: 是这样，你的名字在网上一出现，我的电脑显示屏就流下血水。
0: 说到这儿，108000里的眼睛突然不说了，他的眼睛越过了李登的肩头，直直地盯着李登的背后。李登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看，是一个男服务生，他送来了咖啡。那个服务生离开以后，108000里还是直直地看着李登的后面。李登又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
1: 你看什么呀？
2: 他显得很紧张，低低地说，对不起，我得走了。
1: 哎，你看见什么了？
2: 他的声音更低了，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我得走了。走了。
0: 一边说一边拿起包匆匆地走出去，连一声再见都不说。
1: 哎，网上见吧。
0: 一边说他很快就没了影。李登更诧异了，他换到对面108000里刚才坐过的那个位子上，看着刚才自己的背后，心里也有点阴虚虚的。萍水相逢，这个女人怎么就说出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呢？难道暗处真有一个人操纵这一切，要害她？后来，她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儿。

鸿福将至，发财啊，升官啊，出名啊，要么惊叫一声说你要大难临头，车祸呀，绝症啊，破财呀，什么什么的。每个人都梦想鸿福，惧怕灾难，于是都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李登一个人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了。他发誓再也不和这个十万八千里交往了，他怀疑他就是那个报告新闻线索的人。尽管不信，他回到家里用钥匙打开门，进去以后关门的时候，他还是不自信地回头瞟了好几眼。楼道里一片漆黑。这个周末的晚上，李登在街上散步，路过一家快餐店的门口，突然耳边传来了啪的一声，他吓得一缩脖子，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家快餐店门口那个戴着面罩的大力水手拿的气球破碎了。大力水手朝李登摆了摆手，他的眼睛透过面罩的眼睛好像还挤了挤。李登赶快离开，最近他感到自己的神经都出问题了，一个突然的声响，一个突然出现的人影都会把他吓一跳。像这种躲在一个壳子内的人，这种他能看见你，你看不见他的人，李登更加不放心。谁知道他的壳子内是男人的脸还是女人的脸呢？谁知道那壳子内有没有脑袋呀？街上的人川流不息，灯光五彩缤纷。李登想，唉，这回不会有危险了，总不会有一个无头人突然在大庭广众和他面对面吧。他信马由缰地走着，想着那个神秘预言家的话，你的名字在网上一出现，我的电脑显示屏就流下血水。他不由得毛骨悚然。突然他听见有电话铃声，转头一看，见路边有一个大帽子电话亭孤孤单单地立在那儿。人要是站在那大帽子底下打电话，看不见脑袋，只能看见身子。正是那个电话在响，很急促。他愣住了，他好奇地看了一会儿，又东张西望。他以为又是电视台搞的游戏，检测行人的反应，最后播放给大家看，取个乐。可是他扫视了一圈，没有看到电视台的踪影。李登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假如有人在附近关注他，哪怕他的脸没有朝他看，他也能感觉到那个人的注意力是在自己的身上。然而真的没有。联想自己这些天的遭遇，他意识到那个电话可能是冲着他来的。36

起来了。这一次李登肯定这个电话是找他的，他先发现自己长了尾巴一样的惊恐，他又快步逃离了这个电话亭，他横穿马路，从路的另一侧朝回返。路的另一侧也有电话亭，李登走过的时候，那个电话又响起来。李登知道，既然那个人时刻知道他的方位，一尺一寸都不差，说明他就在背后跟着他，或者说就在半空中俯瞰他。抬头看看，空中连一只蝙蝠都没有。他又看看身后，只有一个爸爸领着孩子在蹒跚学步。他觉得他不接电话是没用的，他反而应该听听他是谁，他到底要干什么。电话是安全的，他总不至于从电话里跳出来抓住他的喉管吧。他停在那个电话亭前想了想，终于拿起了电话。喂，里边没声音。喂，还是没声音。喂，一个女人的声音慢吞吞地出现了。是我。李登感到那个声音有点熟悉。你是谁？你说我是谁啊？那个女人好像有点生气。我不知道啊。你说呀，我是谁呀？那个女人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我确实不知道啊。那个女人像面对她追了800辈子的仇人，她声嘶力竭地嚎叫起来，那声音饱含着愤怒和冤屈。你说我是谁呀？李登的神经实在受不了那歇斯底里的声音的刺激了，他啪的把电话摔了。他傻傻的在路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傻傻的想，这个声音为什么很熟悉呀？他记忆的土壤下又有什么拱动了一下，他立即扑过去，用思维在那儿使劲的挖，然而却一无所获。离开那儿之后，他感觉那里有什么东西又拱动了一下，他再次扑过去，那个地方又平静了，他挖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他在记忆的平原上转悠，过了半天，那个地方又拱动了一下。他不知道那下边是什么，但是他感觉那应该是一只长相古怪、浑身阴湿的东西。他努力在想，他一遍一遍把那声音在大脑里重放：“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一个女人的脸从深远的黑暗中一点一点地向他移过来，移过来。随着那张脸的五官一点一点的显形，李登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那张脸就在清晰的快要能看清是谁的时候，突然又消隐在茫茫的黑暗里。李登又努力地想，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他像拔河一样把那张脸从黑暗的深处拉出来，而那张脸却一直朝后退。终于，他快成功了，那脸快成脸了。突然又消失了，就是不让李登看清楚。李登

0: 上眼睛，抱圆手衣，全神贯注，继续想他是谁。最后他失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天惶惶地惶惶》。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刚才的九具尸体都是这些年从8700米的东北山脊上滑坠下来而死的山友，那我呢，却是从下面爬上来送死的，真可笑。我和我的天使投资人都赌输了，只不过他失去的是他老爸给的商场游戏的钱，我呢是自己的命。风又大了起来，雪粒硬硬地打在西门吹雪的雪镜上，噼啪作响。他失去了站起来的勇气，恍惚之中丧失了方向感。他突然想到，欧文可能也是这样死的，孤独、痛苦，慢慢地睡着了。想到了自己必死无疑，西门吹雪悲凉悔恨地摇了一下头。真傻，我为什么要来这一趟呢？等着死神的召唤，3月22日晚上的场景慢慢地清晰起来。但我傻呀，我凭什么就为了这口酒为你们跑一趟呢？3月22日晚上8点整，他在北京西直门一座酒楼的包间里，满嘴酒气地说出这句话后，立刻

50万，你的路费。年轻男人的双眼变成了两块冰粒，也是你的活命钱，无法忘记。当时的自己双手紧搂住包，脸热得像在发高烧。他使劲闭了一下眼，又睁开时，浑身瘫了一样的，把下巴抵在了包上。其实踏进这个包间时，他的两条腿就是软的。等着他的是四个年轻女孩和一个年轻男人，有两个女孩是自己的熟人。留着男孩一样平头发型的26、7岁的圆脸女孩，网名叫泥鳅，原来是东北的一名女足队员。冠名公司欠了大家半年的工资之后，她跑到了北京，在公益圈里混。另外一个梳着马尾辫瓜子脸型的女孩，年龄和泥鳅相近，网名叫阿狗阿猫。她的父母都是一家大企业的高管，因此她是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北京大妞。从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之后，父亲找了关系，把她安排进了一所市重点中学当了体育老师。谁想上了不到一周的课，她就告别了刚开始的教师生涯。自此这个姑娘也是只在公益活动之中露脸。3年前，在拉萨到纳木错的公益骑行活动中，西门吹雪认识了他，还有泥鳅。去年春节之后，他就开始张罗当年10月的攀登世界冰山之父穆氏塔格的活动。包括泥鳅和阿狗阿猫在内，共有11个山友以每人50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向他交了钱。不料不到3个月，这笔钱只剩下了50000元。因为春节后在露营训练时，半夜一位女队员爬进了他的帐篷。2个月后，这位半大不小的女人找到了他，说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西门吹雪手抖动着，嘴唇也哆嗦着，向泥鳅诉苦求救。泥鳅让他拿出了50万，那个女人才去了医院做了人流手术。钱没了，山自然就登不成了。自此他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今晚应泥鳅和阿狗阿猫的约来喝酒，一进包间，西门吹雪的心就咯噔一声沉了下来。主座上冷眼看着自己的是一位自称嘎子的年轻男人，看上去像是债主的委托人。另外两个女孩应该是律师，一位文静戴着红框近视眼镜单眼皮皮肤白皙的女孩，自称丽莎，另一位自称叶娜的是个混血女孩。她身穿一件紧身的米黄色的始祖鸟保暖衣，双眼皮，眼珠灰褐，长睫毛，皮肤晒成了黝黑的健康色。话入正题，他的心才落了地。原来嘎子的老板的公司准备上市，需要一份漂亮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去年嘎子动员自己在宁夏银川闽宁镇种葡萄的大伯马银华，带着乡亲们调换了种植葡萄的地，实施了一项让黄羊回家的公益项目。今年想求西门吹雪带着大家到珠峰脚下的曲宗村一带做保护秃鹫的公益活动。为此他们想住进村长加布的家庭旅店，一是要借助加布在曲宗村的地域活动，二是让加布帮着买喂秃鹫的老弱病残牦牛和雇佣帮工。丽莎是亚洲动物保护协会的项目主管，叶娜是德国汉堡大学的博士，正在做着一个关于西藏的生态社会学研究课题，同时也是一个登山爱好者，今年也报名要登珠峰。听着有求于自己，西门吹雪脾气就上来了，喝了几杯之后眼就瞪圆了。你怎么知道我和加布村长熟悉呢？50万现金沉甸甸地压在腿上，他的心砰砰颤抖，睁大了眼盯着嘎子。
你不是年年帮他拉客人吗？今年你不是又组织了11位北澳徒步团的山友要住在他们家吗？还有，你不是要爬到突击营地适应吗？嘎子冷冷一笑，圆而紧凑的双眼闪着光，没有鱼尾纹的眼角抖动了一下。哟，知根知底儿啊。扫见了嘎子的眼神，西门吹雪眯紧了眼睛。人家有名有姓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啊。说着话，他的眼神也冷峻起来。联系过了，人家说是客满了。泥鳅接着话，摇着头，眼神却落在他腿上的包上。不想去吗？嘎子站起来又走过来，伸出左手，把一张纸递在他的面前。我劝你还是睁眼看一看我手中的这份债权委托书。我告诉你，不去，今天晚上咱们好酒好肉的散场。但是明天，过不了半夜12点，保证有人上门追债。西门吹雪拍了拍右脸，唉，落难之人，哪儿来的尊严呢？行，我明天就跟家部联系。3月底，咱们去他的曲宗村。不行，后天。你们必须后天就进藏，到了拉萨休整一天，就得赶到曲宗。嘎子摇着头，眼睛盯着西门吹雪。西门吹雪半张着嘴看着嘎子说：“什么？这么着急？可是我们的徒步活动要到4月初才开始啊。”你说的没错，就是要在4月初之前，你们把秃鹫保护行动启动了。嘎子看了看泥鳅、阿狗、阿猫和叶娜。4月初之后，他们就可以和你一起去爬山了。嘿，今年有艳福了嘿。你这3位妞真要上北澳啊？说着话，西门吹雪把眼睛瞪向了叶娜。叶娜点了点头说：“是的，先生，他俩跟你一样，参加北澳的徒步活动。我呢，要试试冲顶。”叶姑娘，有高山经验吗？当然有，到目前为止，我登过乞力马扎罗、阿空加瓜、麦金利和穆什格塔。听完叶娜的登山经历，西门吹雪悲从心生，长叹了一口气，低下头，眼睛盯住了腿上的包，说：“唉，钞票呢？要是能做个暴发户，我早就把14座

0: 就当又行一回善吧。这50万我先拿走，等从北澳回来，磕着头一一归还的11位山友。嘎子一抬手说道，兄弟，咱们不玩这种游戏，这钱得让人家阿狗阿猫拿走替你还债。别担心，咱们还有的谈，让他们先撤，咱哥俩再聊几句。姑娘们都走了，嘎子叫服务员先出去把门带上，然后从座椅下面又拎出来一个同款同色的双肩包，走过来又放在他的腿上。叔叔，还有50万。听到嘎子说这个包里还有50万，西门吹雪下意识的双手把包又紧紧地按住，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盯住了嘎子。哥们儿，我有点拎不清了，这钞票跟我有关系吗？有啊，上了山你做一件事，50万就是你的了。
1: 什么事？
0: 小事一桩。啊，这是一瓶药，到了8400米的突击营地，你把它悄悄地倒进一个叫英府的人的保温杯里就可以了。嘎子把手平伸在他的眼前，手心里躺着一个小玻璃瓶，可以看见瓶中装的粉红色的粉末。这折腾了一晚上，一出手就是50万的，原来是为了雇我当杀手啊。我家哪辈子先人烧了高香，天上今晚掉馅饼，给了我一个图财害命的机会。西门吹雪说完往后一靠，双手打拍结一样拍着装钱的包，眼睛却避开了嘎子。想得美，就凭你这点耍嘴皮子泡妞的能耐，你就能杀人放火刀头舔血了？别自作多情了。嘎子把手心中的小玻璃瓶放在桌上，拧开了瓶盖，往瓶盖中轻轻一抖，倒进了一小撮粉末，顺势往嘴里一扣，再端起面前的茶水喝了一口，把粉末当着西门吹雪的面咽进了肚子里。看见了吗？泻药。不信啊，你试试。嘎子说着话，伸手拉起西门吹雪的手，要往他手心里倒这个粉末。
1: 别，我明白了，这么破财你就是为了不让那个家伙爬上去。
0: 聪明，明人不说暗话，费了这么大的周折从茫茫人海之中选中了你，就是为了这事儿。
1: 太自信了吧，我凭什么要为这点票子干这么没谱的事儿呢？
0: 看着他摇头，嘎子突然一伸双手，把他怀中的包一把拽了过去，往脚下一放，从椅子下拎出了一个牛皮纸的公文信袋，不紧不忙地打开了封口，从纸袋里掏出了一把黑亮的手枪来。
1: 哼，哥们儿，你也太酷了，没事干天天手里拎把仿真玩具枪装傻充愣吓唬谁呢？
0: 哼，嘎子冷笑一声，右手握枪在胸前，枪口朝左上方，左手抠住枪盖，大拇指朝后，咔吧一声，枪膛里蹦出了一粒金灿灿的子弹，枪栓拉得果断熟练，子弹跳进了桌上的一盘鲜羊肉中，在鲜红的血水中像一朵金黄色的迎春花。西门吹雪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嘴唇哆嗦了起来，他伸手小心翼翼地捏起了这粒子弹， 先举起来，在灯光下端详了一下，然后把子弹立着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对着子弹一拱手：“好汉，怕了，这年头还有人真玩命啊。好玩？好玩？好啊，那就一块玩。不亏你。等这个游戏玩完了，下了山，再给你50万。”嘎子把枪收回到纸袋中，又弯腰把它放在椅子下面，起身时将脚下的包拎起来，又放回到西门吹雪的怀中。能多句话吗？西门吹雪双手捂住包，脸上恢复了笑眯眯的模样。问吧，你这玩枪的身手让我开了眼，真正一个西部杀手的做派啊。既然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为什么不自己爬上去把事儿给办了，也省得如此破费了。

0: 知道这是多大的苦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爬到珠峰的8400米的突击营地呢？那可是拿命换来的高度啊。说着他拍了拍怀中的包，100万不值，只够爬到7900米的2号营地。不好玩，只到7900米，他拉了肚子下来休整2天，又上去了。在8400米上吐下泻，只能下撤，再想上去是第2年的事儿了。一句话，今年绝对不能让他登顶。这功课做得不错呀。那你肯定也对今年登顶珠峰的中国队员了如指掌了。除了英府、叶娜和我，还有11个人呢。你再找别人吧，你这点钱救不了我的急，犯不上为你吃苦赌命。嘎子的脸色阴沉下来，他举起酒杯对着顶灯，仰头看着血红的葡萄酒在灯光中晃动。不知道为何，西门吹雪突然感到这个冷漠的杀手就是一头嗜血的恶狼。还能找谁呢？除了你那11个人，谁都比你有钱，知道吗？那是一批房地产商老板组的队。嘎子说着话，继续摇着杯子，杯中的葡萄酒像沸腾的血液撞击着杯壁。被嘎子的话激怒了，西门吹雪挺直了腰，双手抱起怀中的包，在胸前晃动着。这些王八蛋仗着有俩钱成群结队的往上爬，尤其那个什么英府，去年刚从南坡登了顶，今年又闲庭信步的来北坡玩一趟。好啊，陆建不平一声吼，你把这个泻药在他冲顶的时候放进他的保温瓶里，不就解气了吗？嘎子放下酒杯，把药瓶放到了西门吹雪的面前。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冰山上的来客是一部反映我国新疆边防军民团结战斗、保卫边疆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这部影片故事曲折复杂，情节扑朔迷离，真假两个古兰丹姆的出现使影片悬念丛生，引人入胜。与此同时还穿插了爱情故事与边疆风光，使之浑然一体，产生迷人的魅力。这部影片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63年拍摄完成，公映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影片是我国最经典的反特惊险故事影片之一，曾在因故停办的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之中名列前茅。这部影片的编剧白鑫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导演是赵新水，摄影是张辉，而作曲是著名的音乐家雷振邦。影片的主演分别是梁音、王春英、阿布都利米提、古玉英、阿依仙木、克里木等。早在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已经开始拍摄这部影片了，不过才刚刚拍摄没多久，电影就因为一些原因停止，可是要重新投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都不敢随便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药。而在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导演赵新水出现了。电影厂的领导们找到了赵新水，想让他来接拍《冰山上的来客》。初出茅庐的赵新水毫不客气，他的夫人杨威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4: 教他，他当时就说我有个条件哈，我必须得重新改本子，重新构思，那就取得这个白鑫那个编剧的同意，他呢就开始就去新疆了，去新疆体验生活，收集资料。
3: 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都还记得，当阿米尔刚刚到达部队的时候，

0: 啊，他说我想想，我想想。哎，第二天他找我，他说大江你来，他管我叫大江，他说你来，我说怎么的？他说我写出来你看行不行？我说挺好。
1: 扮演阿米尔的演员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小伙子阿布都利米提。在这部影片之前，他从没有接触过影片，所以在当时拍摄影片的时候，他很没有自信。2013年5月7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4岁。在他生前，曾经接受采访，回忆当年是如何饰演这个角色的。
2: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3: 哎呀，那天那个现场嘛，人比较多，一说拍电影，那个山上的那个哈萨克族啊，各个民族的都来在那儿看着呢。我还没有拍电影，就出了一大汗，四五次。
2: 郭大蛋，你听我说一下，
3: 自己努力了一下，但是呢，没有这个能力，表达不出来。
1: 电影开拍之后，阿布都利米提都处于没有自信的状态之中，尤其是和杨排长促膝谈心这场戏，更是让他提心吊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场戏却是导演最满意的一场，这又是为什么呢？杨排长的扮演者梁音生前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2: 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大们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大们？
4: 因为我说这话我是汉语啊，他听不明白，他是维族啊，不像现在那汉话说的是六人，中间有个翻译，中间翻译啊，他不是专业翻译，所以这种话呢，有时候有些这个细微的一些这个说话当中的一些变化，他翻不出来，演员也很着急，导演也很着急，
2: 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4: 我知道了他应该怎么说，怎么表现。完了，我跟导演说，我说你再来一遍，我这会加重了语气。
2: 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
4: 他那么一着急，他说：“排长，这，你看这，潜台词说，你看这让我怎么说呢？”导演在旁边说：“好，就这样，就这样。”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1951年夏天，新疆萨里尔山口牧民纳乌如兹从外地娶来一个名叫古兰丹姆的新娘子。结婚的马队缓缓向前行进，这时解放军新战士阿米尔前来部队报道，听到古兰丹姆的名字，阿米尔不禁陷入了沉思。结婚的队伍到家了，为了庆祝婚礼，高原上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军民雕羊比赛。在一班长的引荐下，阿米尔终于见到了杨排长，并且转交了指挥部给杨排长的一封信。
5: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

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其实阿米尔见到的这位古兰丹姆是匪首热力普逃跑时潜伏下来的女特务古里巴尔，她假冒古兰丹姆的名字，这一切勾起了解放军哨所新战士阿米尔的一段心酸回忆。他和古兰丹姆自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后因古兰丹姆被他的叔叔卖给江罕达尔和热力普为奴仆，改名买日乌利，从此便杳无音讯。晚上阿米尔随同杨排长前去参加婚礼，假的古兰丹姆知道阿米尔和真的古兰丹姆的童年往事，便对阿米尔显得分外亲热。杨排长怕影响军民的关系，对阿米尔不禁有些担心。卡拉越过高山，来到了特务的老巢附近，他唱出了动人的歌，结识了真的古兰丹姆。

0: 里过后，为了刺探边防军情报，假的古兰丹姆不分白天黑夜，多次到哨所寻找阿米尔，要求和他重温旧情。阿米尔虽然再三与解放军纪律相聚，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假的古兰丹姆的纠缠。假古兰丹姆对阿米尔的纠缠让杨排长心生一计，他利用特殊的通讯方式吹笛子叫来了一班长，决定将计就计。为了试探古兰丹姆，杨排长让阿米尔唱起了标志他们爱情的歌，可是假的古兰丹姆无动于衷。
1: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我的嗓子，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唱得好啊。
1: 好啊。阿明，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2: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达姆。
1: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2: 不，我不喜欢大的。
1: 为什么呢？
2: 他变了。
1: 变丑了？
2: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1: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2: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1: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3: 我边防军的侦察员卡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看到真古兰丹姆有危险，用他的机智救下了真的古兰丹姆。为了探听边防军哨所的消息，假的古兰丹姆一次又一次上山侦查，莽撞的三班长暴露了岗哨。这时山上天气突变，刮起暴风雪，纳乌如兹还在和假的古兰丹姆赌气，就让他去通知杨排长。结果假的古兰丹姆密电热力普江罕达尔，并由热力普率领小股特务偷越哨所，结果被解放军兵封哨所全歼。卡拉在山后也得到了敌人要出动偷袭的情报，并把情报放到了热瓦抚琴里。因为突然来袭的暴风雪，让正在执勤的阿米尔和一班长全都冻僵了。这时杨排长赶到，可是为时已晚，一班长牺牲了。在山口哨所，三班长发现有两个人上了山，他们想到那个女孩也叫古兰丹姆。正巧在押解他们回营房的时候，假的古兰丹姆出现了，真假古兰丹姆开始了对峙。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夜城来的古兰丹姆。
5: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你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6: 你是！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7: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6: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4: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
8: 不许动。
4: 走。
3: 回到营房，当着杨排长的面，真假古兰丹姆又开始了互相的对峙。
6: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9: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6: 谁？我？
9: 你？
7: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1: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6: 他可是特务，
1: 跑不了。你证明这，证明那，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7: 卡拉，
1: 卡拉，卡拉是谁？
7: 姑娘，把热瓦普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6: 不，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1: 杨排，我就是杨排。热瓦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索，把他们俩押起来，走。
3: 杨排长看到了真古兰丹姆，也看到了卡拉断了琴弦的热瓦斧。他让古兰丹姆给他回忆他和卡拉共同穿越山口的情景。杨排长相信这就是阿米尔的初恋情人，真的古兰丹姆，给他们安排相见的机会。他让阿米尔又唱起了他们初恋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4: 阿米尔，出来晒晒太阳。

0: 阿面冲。
1: 和真古兰丹姆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伪装成热力普的奴仆的阿曼巴伊，他骗取了真古兰丹姆的信任，企图混入边防军哨所驻地活动。当假的古兰丹姆身份已经暴露时，他派人把他杀害，并策划在巴罗托杰的雕羊比赛时里应外合袭击边防哨所。杨排长将计就计，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伙武装特务一网打尽。号称真神的特务阿曼巴伊也被束手就擒。
2: 向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让他们照亮祖国的山河。

0: 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

0: 影片中扮演卡拉的王春英其实原本是要扮演阿米尔的，但由于王春英相貌上比较粗犷，所以导演赵新水后来决定让王春英扮演卡拉。果不其然，王春英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管王春英叫卡拉大哥、卡拉叔叔，反倒忘了他本来的名字。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插曲也传遍大江南北。电影中的插曲都出自著名作曲家雷振邦之手。当年雷振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前后几次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风，收集当地的民歌，并且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还特别注意歌曲的传唱度。他的女儿同样也是著名作曲家雷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故事。
1: 你看他写歌吧，我觉得他特别注重的就是能够简单上口。他写完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把我叫来了，因为那时候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吧，然后呢就拿这个谱呢就简单的给我唱，然后呢说让我能不能从头唱下来。他一边弹琴，我就能唱下来，就唱了一遍。然后他挺高兴，他说你再唱一遍，他说，然后就可能是听我唱的那个咪到升嗦啊，升嗦都要拉，能不能唱得准。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的插曲，由李世荣演唱的《怀念战友》。

怎么样？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说，心儿也被血光压死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野火春风斗古城，原来是一部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43年冬天，地点是敌伪占领下的省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保定市。这部小说在196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影片颇受好评。后来这部影片在百花奖的投票中，著名女演员王小棠以全票当选最佳女主角，这在百花奖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部影片中，孪生姐妹金环和银环由王小棠一人扮演，她准确地把握了两姊妹截然不同的性格基调，把金环的刚毅泼辣与银环的文静恬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令人赞不绝口。而关于这两个角色，导演阎继周提到过一些背后的故事。
1: 我们坐着车经常看戏，我坐他后头，我是小唐，我想请你演这个野火春风斗古城，他演什么人？我说演姐妹两个人。哎呀，好啊，太好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影片导演阎继周讲述的关于影片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

0: 根据党的指示，在武工队梁队长和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的护送下，进入了华北某城市，通过党的外围组织中的青年高自平弄到政界，落脚在了地下党员韩燕来的家里。据有关材料判断，伪治安军某团长关敬陶存在着矛盾和苦闷，而关敬陶团在伪军中战斗力又比较强，因此如果能够瓦解关团，对日寇军事部署和整个伪治安军将是致命的打击。遵照上级批准的行动计划，杨晓东组织地下工作者启发教育下层士兵，双管齐下，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一次游击队在伏击中俘获了关敬陶和特务队长蓝毛等，杨晓东闻之消息，便让城中潜伏的银环去乡下找到姐姐金环，希望金环能够早日将关敬陶的审讯资料交予自己。
1: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2: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1: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2: 好。好，
1: 什么好啊？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回去吧。
0: 就这样，银环匆匆与姐姐金环分别，而后金环便假扮领导，和武工队梁队长一起走进了关押关敬陶的房间。
3: 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3: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3: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0: 说着，金环拔下头上的簪子，愤怒地插在了桌上。
3: 告诉你，关敬陶，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1: 关敬陶，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77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3: 哼，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1: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梯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3: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1: 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0: 在金环进行了一番说服教育之后，关敬陶有所醒悟，而因为害怕引起敌人的怀疑，游击队立刻放了关敬陶，并且造出了关敬陶逃跑的假象，但是还是引起了日寇的怀疑。当天夜里，乔装打扮的蓝毛也趁夜色朦胧逃脱了，为惶恐中的日寇提供了线索，抓住了第二天到城中送信的金环。一番严刑拷打之后，日本顾问多田出现在金环的面前。
4: 请坐。
0: 金环一言不发，眼光中充满蔑视。这时伪治安军司令高大成也走了出来。
5: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3个钟头，就骂了3个钟头，小娘们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
4: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

0: 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原来他们安排了一场阴险的对峙，里屋门拉开，正被软禁的关静桃被请了出来。
2: 关团长，认识吗？
3: 不认识他。
4: 我认识你。
0: 好，以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4: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0: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4: 哼。
0: 哦，你放心好了。

0: 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的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1: 在金环把发簪插进多田喉咙的那一刹那，他自己也倒在了鬼子的枪下。关静涛目睹这一切，惊魂未定。他为机智干练的金环将计就计、勇于牺牲所折服，心灵也被深深的震撼。可突然闻知姐姐去世的消息，银环悲痛万分。为了不让金环的努力白费，一天深夜，银环找到了关静涛的家中。
2: 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3: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2: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1: 关静涛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出了实情。
2: 小姐。

0: 那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
0: 是啊，
2: 蓝队长呢？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3: 说着，关静桃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满了钱。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0: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3: 得知这一消息，银环赶紧通知了一向行事毛躁的高自平，不想当晚高自平便被秘密抓捕，并在敌人威胁面前堕落成为叛徒。而后银环从关静桃妻子小桃口中闻知杨晓东母亲被捕的消息，由于急于搭救养母，银环不慎在高自平面前暴露了和杨晓东接头的地点。当银环发觉想前往通知时，杨晓东已被特务逮捕。严刑拷打之后，他被带到了高大成等人面前。
4: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交友。好吧，有请。
3: 这时杨晓东的母亲从门外走了进来。
0: 东儿，
4: 娘。好吧，你们娘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儿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是我的连累。
2: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得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的狠的。

0: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1: 娘，
0: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1: 娘，会有这一天的。
0: 嗯。

0: 过你。
1: 说完，养母趁敌不备，便从楼上跳了下去。痛失母亲的杨晓东对敌人的恨也更加深了一层。与此同时，银环请示了上级，严密组织了越狱的行动。在武工队和地下组织的配合下，救出了杨晓东。当为了圆满完成任务，在武工队冲出城外的同时，杨晓东依然隐蔽下来，继续领导地下工作。有一次，正巧关敬陶的部下前来搜查，在千钧一发之际，关敬陶出面解脱了危险。杨晓东见时机成熟，与银环亲自登门拜访关敬陶，申明民族大义，批驳了曲线救国论的反动本质，并且指出了光明的前途，提高了关敬陶的觉悟。党的耐心争取，金环养母的舍身就义，使关敬陶深受感动，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趁高大成命令韦志安军出城抢粮的机会，关敬陶带出全部人马，在武工队的配合下消灭了前来监督的特务队。杨晓东完成了任务，与战友银环告别时留给他一件礼物，那是养母一直盼望戴在儿媳妇手上的一枚红心戒指。银环手托戒指，深情地遥望杨晓东的身影消失在灿烂的霞光之中。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影片根据李英儒的同名小说改编，影片中杨晓东的原型也正是李英儒本人。影片编导善于运用细节和小道具来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同时特别注重人物情感的表现。作品对于养母、杨晓东、银环之间的感情刻画的真挚、细腻、微妙、感人至深。作为一种特殊的战场，创作者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古城的风貌，让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在这里展开，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影片导演阎继周1938年赴延安，在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多个部队艺术团体担任演员、导演等等，曾经获得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作为国务院特殊贡献奖金的获得者，他的电影曾经获得金鸡奖和百花奖，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奖项等等。在1966年之前，先后拍摄出《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带兵的人》等等十余部在观众之中获得热烈好评的影片。1976年后，阎继周拍摄了《万水千山》上下集，《烈字99号》《二泉映月》《破雾》《琵琶魂》《再生之地》《陈赓蒙难》《陈赓脱险》《死亡集中营》等等受观众欢迎的电影，并且也执导了一批电视剧。阎继周的电影导演作品多达25部，并且大多都在观众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作品类型也涉及到正剧、戏剧、惊险等等多种样式。由于阎继周导演的影片票房收入都很好，所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被称为不赔钱的导演。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杨晓东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新刚饰演。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银幕， 女看王小棠，男看王新刚。这两位电影的大众情人曾是中国几代观众心中的偶像，不知牵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王新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银幕上最走红的英俊小生，他主演的《海鹰》《朦胧沙》《红色娘子军》《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侦察兵》《南海长城》《知音》等等影片都是步步叫好，大受欢迎。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

0: 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6: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徐泽辰。

因为从育红班开始，老师就挥着手指挥同学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井垮子对他和弟弟把济宁城的每一块砖头都讲到了，吃过红烧肉还要对姐弟俩背家谱，一直背到唐朝去。在井垮子的嘴里，井家的祖先和大诗人李白是哥们儿。李白你们都知道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就是李白写的。所以你们的老祖宗也是大文人，差点考上了进士。当拂晓问进士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井垮子挠了挠头，进士不是什么东西，是个文凭啊，就跟这个级别和职称差不多啊，

的历史书上打倭寇的那一刻，井垮子告诉孩子们，戚继光就出生在你们老家微山县鲁桥镇的西大运河里，不是生在水里，是在运河的船上。戚继光他爹是江南运粮的把总，叫戚景通，也带一个景字，也可能跟咱们老景家有关系。在明朝的时候，戚把总携带着妻女押运粮食，天黑了船就停在鲁桥镇西，半夜戚继光他妈肚子疼，就生下了戚继光。戚继光长大了之后抗击倭寇，把小鬼子打得嗷嗷直叫。还有就是虎门硝烟的林则徐，也在咱们老家当过官，官名叫济宁河道总督。还告诉天赐，你不要老是忘，就是管运河的，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济宁的运河北码头比这条运河名声大多了。在明朝的时候，因为运河搞得好，济宁被称为运河之都。咱们老景家祖祖辈辈都住在济宁城里，当过官，发过财，写过书，逢年过节还都到太白酒楼吃饭。他还提醒拂晓，拂晓你还记得吗？太白酒楼爷爷奶奶还带你们去过。每次这个时候，拂晓总会说，三岁我哪里记得住啊，并且又没有让我和弟弟在那里吃一顿。所以当拂晓再次站在太白酒楼前的时候，他甚至怀疑三岁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来过济宁，父母只带了弟弟。因为那种生冷的陌生感让他充满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仿佛揭了骗局的谜底。就算在梦里，他也没见过这座著名的酒楼啊。但他还是请人帮忙跟太白酒楼合了个影。不过这个太白酒楼显然开了一个坏头，接下来的景点还有古迹，无论多么耳熟，却都无法把拂晓从怀疑和防范的情绪中纠正过来。包括大油篓巷和打生街，他在这两条街上转悠了半天，几乎是数着砖头和石块来回走。街不长，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每一家都看清楚。爷爷奶奶在大油篓巷，他盯着每一个老头老太太看，白发苍苍的，腰驼成了90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还有坐在门口10分钟都不动一下子的，还有背着手若有所思散步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当然也都可能不是。拂晓一点都不想走过去问，您姓景吗？这有悖于他下火车时候的想法。刚下火车的时候，他想他应该代表天赐来看看景家的祖宗，可现在他不想让这些人知道他是谁，让他们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过安宁平静的日子也许更好。他代表不了天赐，天赐说把景这个姓让给他。拂晓在每一个老人的对面坐下来，努力让自己对他们微笑。他想把景这个姓给我也没用啊，是姓景还是姓秦此刻还有意义吗？他不知道这些牙齿掉光了的人都姓什么。他对他们再笑一下，站起来走到下一个老人对面坐下。他看见积攒了多年的微笑从自己的两个嘴角慢慢地浮上来。如果这也算是回忆和怀旧，那他对可以追溯到李太白身边的景家的列祖列宗的乡愁也就到此为止了。拂晓离开了济宁，转车去了郑州。初平阳在这个专栏里写道，当回忆变成怀旧的时候，就已经在审美了。但是拂晓不知道这样的结论是不是科学，他对审美的确切含义也不甚了解，他只是本能地觉得这句话看上去很美。不过以他多年来的经验和反省，也许怀旧还有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敢于正视吧。
无论是好的坏的，你都得迎上去吗？你不可能永远躲避，永远逃亡。他把初平阳的两篇专栏同时摊在面前，一篇名字叫《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一篇的名字叫《到世界去》。他的目光从这个标题转到那个标题，再转回来，几经反复，他觉得这其中貌似相反的路径其实是通往同一个方向的，起码对于他拂晓来说是这样。心安之处是无相，如果心不安，那更是无相。心安与不安同济一处啊。正在他想象的时候，忽然喇叭在左上方咔嗒一下，高天在喇叭里清了一下嗓子：“没人啊，福晓。”说完他又清了一下嗓子：“我让小关去买王老吉了，替他一会儿。”福晓继续盯着报纸看，高天坐在监控室里，录像的效果不太好，他看不清福晓在看什么报纸。什么报纸啊，看得这么认真？福晓把报纸举过头顶，对着监视器，红色的京华晚报的报头出现在镜头里。高天在话筒里说道：“哎呀，今天晚上在酒桌上有个哥们儿跟我说，说有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一看啊，那不是你老乡吗？哎，要不方便的时候我们请他吃个饭，一块聊聊呗。”“要请你请啊，不要拉上我。”“哎，你不出面，人家认我是哪扇的话。”

0: 话筒里高天继续说，拂晓，我刚才想了一路，我决定了，以后不再计较天颂的身份了。拂晓回头看了摄像头一眼，高天继续说，我把他当亲儿子养。不必了，我都妥协成这样了，你还不满意啊？满意啊，我很满意啊。拂晓说着开始在手机里找初平阳的号码。天颂没那个福气，我要带他回老家了。你想回家看看也好，打个报告，我批你的假。你想在家里待多久啊？
1: 下半辈子。
0: 啊？多久？拂晓不再理他，他打通了初平阳的电话。
1: 平阳，你在花街啊？
0: 啊，是啊。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我在南大街跟朋友喝茶呢。
1: 那个大荷塘我想买。
0: 啊？你要大荷塘干什么？
1: 你知道的，天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在河边。
0: 拂晓小声地说着，但是他担心电梯里信号不好，又把声音放大。天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在河边啊。

0: 拂晓把手机换到另一边逃下去。初平阳点了点头。
1: 我懂，拂晓，我懂的。
0: 说完他抬起头看了看天，看不见星星在哪里。酒吧的霓虹灯一照，天就显得更加的脏兮兮的阴沉，仿佛只要一个霹雳就可以随时下起雷雨。
1: 拂晓啊，我考虑一下。天颂还好吗？
2: 好，
1: 他很乖，他现在一个人在家睡觉。
0: 拂晓说着眼睛开始酸涩，他以为自己再谈起这件事情不会哭的。
1: 我不想让天颂这么小就跟着我飘。

0: 而拂晓在电话里听见的。
1: 拂晓？是那个秦拂晓吗？
0: 早在几年之前，杨杰就曾经感叹过，老板不是人干的活。当时初平阳和易长安都觉得他矫情，数钱数出了手抽筋儿，就开始抱怨有钱人的日子辛苦了，典型的没事找抽型。后来易长安也做大了，手下招募的一帮办假证的小兄弟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他发现数钱的日子的确没那么好过，你不能白拿人家的钱啊，你还得操心几十张嘴啊，整天得忙得屁颠屁颠的。初平阳是没有机会吃老板的那份苦了，对不是人干的活还停留在无知阶段。杨杰已经改说法了，说老板是机器才能干好的活。昨天晚上从台湾回来，凌晨一点上床，可是整个下半夜依然还在那家玻璃工艺企业的车间里转悠。在梦里，他把人家的雕刻机器又仔细地研究了一遍。当保姆夏姐叫醒他的时候，他还赖在台湾的雕刻机前不想走。那会儿已经是上午九点一刻了，崔小轩带着女儿去了幼儿园，上午的课结束之后，做母亲的还要亲自帮点点请假，这是淘淘幼儿园的规矩，私立的嘛，你出了很多钱，你就得为这些钱负责，一板一眼照规矩办事，这钱才出得值。保姆夏姐告诉她，小文送了一份文件在客厅的餐桌上，吃早点的时候，杨杰打开秘书送来的未来半个月工作计划要点，除了去淮海的这几天日程空缺之外，每一天至少有两件加星号的事情要做。他给小文打了电话，让他务必空出完整的一周来，时间要宽裕一点。他想在老家多待几天，让所有的活动都想办法往后顺延。小文端坐在大班椅上，对面的天上就是太阳。这个思虑周全的姑娘提醒老板，可是杨哥，周四魏总的家宴的请柬就到了，魏总的秘书特地用电话打过来嘱咐我，您一定要取消吗？
2: 什么家宴啊，就是个流水席。
0: 杨杰说着打着手势问夏姐，还乡的礼品准备好了吗？夏姐点了点头，用她类似手语的手势说，一大早她就对着单子清点过了，没问题。然后又指着门外，司机贾凡已经站在了花坛旁。杨杰指了指礼品，又指了指贾凡。从张家港来的夏姐向来话不多，但是会意极快，转身就让贾凡把礼品先放进了宝马车的后备箱里。他在电话里继续跟小文说着，
2: 哎呀，老魏最近有两单买卖不顺，情绪上不来，就以为自己抑郁了，整天担心自己还跳什么楼，非得让人前后互拥，夜夜笙箫才觉得不孤独。一把年纪了还玩过家家呀。
1: 可是杨哥，魏总已经在考虑我们新的报价了。
2: 必须在酒桌上才能做成的生意，我宁可不做了。
0: 杨杰说完就走回到了卧室，拿出西裤和衬衫，又把他们放回去，找到了一件牛仔裤和圆领 T 恤，边打电话便往头上套。穿衣镜照出了 T 恤前面的四个字，我很年轻，被他的肚子顶起老高。转身出了房间，镜子后面照见八个字，那是多年前的事儿了。他继续在电话里跟小文说着，咱们不能把谁都当爷供着啊，多少人已经被惯得没人样了。小文啊，办公室都搬了吗？怎么样，同志们对新地盘感觉满意吗？
1: 明白了，杨哥。
0: 小文的声音一下子晴空万里，大伙很高兴，这回办公室真是宽敞时尚，办公桌都大得能打乒乓球了，谢谢杨哥给我们的办公室，哎呀，我终于推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了。
2: 你应得的，不必谢。
0: 杨杰走出家门挂了电话。这栋花岗岩贴面的欧式连体别墅分东西两半，杨杰住在东边，不过现在崔小轩好像更羡慕西边的邻居，因为邻居家的门前有游泳池。杨杰对这种小

0: 意儿很是看不上。游泳池算什么呀？跳进老家的运河里，那才叫游泳。这游泳池简直就是个洗澡盆子，一口气没憋到头，脑袋就撞到瓷砖上了。此刻的司机贾凡已经装完了礼品，高高低低的耸着两肩，在学着跳街舞。杨杰问他，二锅头买到了没有？
1: 啊，买了，杨哥。全北京最好的牛栏山，上车吧。
0: 他们上了车，车往派出所开。在车上，杨杰告诉他，你应该叫我杨叔，我大你一轮都多，你叔就大我两岁，
1: 我叔叫你杨哥，我也就跟着叫了。
0: 贾凡的车开得很稳当，他的叔叔老贾给杨杰开了5年车，最近阑尾炎手术，正抱着小肚子在家养伤，他让侄子来顶一阵子。老贾推荐侄子的时候一点没替他谦虚，说他这个侄子车技没得说，就是贪玩，80后。杨杰看了这个年轻人的车技，一分钟后就同意了。贾凡玩了一下停车漂移、启动加速、急刹车，最后杨杰决定要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孩子挺好，是唐山人，一高兴就学烙听话给杨杰听，并且他说话不怯场，不像有一些八面玲珑的年轻人，察言观色像个人精，当老板的面脊椎是软的，一转身腰杆就硬得像电线杆子，还满嘴不停地贬低着前辈。这个小伙子比他的叔叔头脑好使，老贾的心思杨杰也明白，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哪需要兴师动众地休息这么久，他只是想给侄子找一个机会。公司添了一辆车，需要招个新司机，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车子开久了也就成了老江湖了，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一样，长不了智慧起码也长心眼儿。老贾把心眼都传给侄子了，或者80后的小孩本来就这么聪明。
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要请您听的是天津的相声艺术家魏文亮先生和北京的相声艺术家孟凡贵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闹公堂》。
2: 大家的掌声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热烈的掌声，因为到这个剧场来演出啊，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
3: 是吗？
2: 一年来了这个相声俱乐部啊，我今天头一次到这儿来，
3: 这怨我们没请您。
2: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在没来的时候我就听好多相声演员说，说咱们这个相声俱乐部的观众非常的可爱，
3: 对，
2: 非常有礼貌，
3: 这是没错的，
2: 对相声的非常的支持和热爱，
3: 也特别的懂。
2: 有的时候这场刚演完又买下一场的票。
3: 对，这不是吗？下礼拜七的票又快卖光了。
2: 就是嘛，有你们这样观众，我们说相声的还有什么可想，相声的前途是大有希望。
3: 好，
2: 我联想到咱这买票的情况，我联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有听京剧。
3: 听京剧怎么了？
2: 有些京剧的爱好者也是这样买票。
3: 是吗？
2: 尤其要贴上这马谭裘张
3: 这四位
2: 大烫二，呵，哎呦，这爆料一贴出去
3: 怎么样，
2: 那戏迷们半夜披着被子，不管冬天披着被子在门口等着买票。
3: 干嘛这样啊？
2: 跳吉他舞。
3: 跳还跳舞了？
2: 要不看完这场戏那简直死都有遗憾。
3: 戏迷嘛，
2: 戏迷，我们院就有一戏迷。
3: 哦，您院里就有一位？
2: 我们院里头这老两口子就这么一孩儿，家里头很富有。
3: 哦，
2: 孩子爱看京剧。这不是坏事啊，
3: 好事。
2: 可是坏了，
3: 怎么了？
2: 他入了迷了。
3: 他怎么个入了迷了？
2: 他生活当中是行动坐卧走是离不开吹打弹拉唱。
3: 哦，这个生活都这个
2: 戏剧化了。晚上睡觉扫炕他还要拉弦呢。
3: 扫炕拉什么弦啊？
2: 要拉那小开门。
3: 怎么拉呀？
2: 拿那炕条说，不拉隆咚的里个隆咚啊，的里个隆个隆个隆咚里个隆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
3: 哎，这是
2: 把条是拽那儿了。
3: 呵，你瞧，还带点的。
2: 钻被窝打家伙。
3: 打什么家伙？
2: 打紧急风。
3: 这怎么打？
2: 一拽那被头，把它香，把它香，把它香，把它香，香香香香香香，钻进去，它又出来了。
3: 怎么又出来了？
2: 先钻那脑袋。
3: 嗨，那也不是味儿啊，
2: 你看气味不好。睡醒觉第二天一睁眼，又打一冷锤。
3: 什么冷锤呀？
2: 苍。醒了
3: 啊，
2: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级头。
3: 哦，
2: 把那褂子拿起来，嗨，打得擦。贼蹦贼擦，
3: 这还带这系裤腰带
2: 啊！裤带不系。你想他爸爸看着孩子这样怎么办呢？
3: 他闹得慌啊！
2: 花俩钱吧。
3: 花俩钱干嘛呀？
2: 给买一官做。
3: 哦，花钱还能买一官？
2: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3: 买一什么官？
2: 买了一个知县，
3: 县官。七品芝麻官。
2: 不小了吧？
3: 哪个县的？
2: 棉花县。
3: 棉花县哪有这县啊？
2: 你找那臭豆腐就找着了。
3: 臭豆腐棉花县哪有这？
2: 您甭管，有这么一县，有这么一府
3: 啊。
2: 钱花到了差事下来了，要上任这戏迷可就为了难了。
3: 这有什么为难的？
2: 一个知县上任带一班的人呢。
3: 当然了，
2: 衙役三班呢。
3: 没错，
2: 最主要的掌印的夫人他都没有，
3: 得带一官太太。
2: 就是啊，
3: 没这太太
2: 先结婚来不及
3: 了。那来不及了。
2: 戏迷脑筋聪明
3: 啊，
2: 临时借了一夫人。
3: 上哪儿借去？
2: 哎，老电影演员叫张霞。
3: 呵，那可漂亮，
2: 尤其是唱周璇那四季歌，哎呦，唱的真好啊！
3: 您能学学吗？
2: 春季到来路漫长，大姑娘窗下写。

0: 方。当当当，那里边老得走。
1: 张您就别拉这弦了。
0: 这张弦一响，我演电影什么人物没去过呀？临时去个夫人算了什么呀？他同意了，
1: 还答应他了。
0: 夫人有了，
1: 那还得有什么呢？
0: 得有一个师爷呀。
1: 哎，掌管文案。
0: 哎，得有文化。
1: 对，
0: 这戏迷有一个娘舅，叫关德俊。
1: 关。我怎么听着这人这么耳熟呢？
0: 他是唱莲花落的。
1: 哦，天桥的赛活驴。
0: 哎，对喽，这个莲花落现在可失传了，一唱来都这味儿了。
1: 您学学这莲花落。
0: 哎。

0: 太阳啊，
1: 是这个，
2: 学的地道，
0: 他文化好，哎，让他当那师爷。
2: 哦，他来这个长安的了。
0: 对了，
2: 那么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喊堂的，
2: 喊堂的，
0: 喊堂整嗓子好呢。
2: 那找什么样人呢？
0: 在我们天津找着了。
2: 天津找一什么人？
0: 卖药堂的。
2: 卖？为什么找卖药堂的？
0: 嘿，他嗓子好啊。
2: 是吗？
0: 一吆出来一大套，是各有各味儿。
2: 那吆喝怎么吆啊？
0: 哪位吃药汤啊？鼻子的底下啥药？人丹，人丹了白活和鼻涕兴国，香蕉玉米卖冬秋梨，大字两块，小字一块，半个字的不卖。
2: 是不卖，唱起来真地道，
0: 要出来好听。
2: 嗯，
0: 他去喊堂去了。
2: 哦，
0: 还得找一带案的。
2: 带案的找什么人呢？
0: 带案在北京天桥找着一个。
2: 谁呀？
0: 找了一个拉洋片的。
2: 拉洋片，小金牙呀。
0: 哎，小金牙，有很多的观众不爱看他的洋片，
2: 对，
0: 就为听他的唱，
2: 他唱。

0: 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它是王登殿喽，蹭蹭死个愣登蹭。哦，那满朝的文武哦，他招来斩班了。哎，
1: 您就别拖这腔了，
0: 好值钱就值在这腔上了。
1: 哦，
0: 让他去当代案的。
1: 哦，他当代案的还有什么呢？
0: 还得有一掌刑的，
1: 掌刑的得有力气啊，
0: 别打人呐。
1: 对呀，
0: 找了一个，
1: 找谁了？
0: 唱跑旱船的。
1: 跑旱船，
0: 那这个曲种现在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大多数都是男扮女装。
1: 对，
0: 一唱来到这个味儿，
1: 什么样？
0: 我跟你学学。
1: 您来了，
0: 大姐吹一头了一天，小了妹妹跪在了姐姐面前呐。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拉一扇，伸出头里两撇钱。哎呀呦，一男同胞的扮什么脸，脸都黑呀，就。
1: 这个跑旱船的。他就管掌刑了，
0: 他身体好。
1: 哎，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什么呢？
0: 回事的，
1: 回事的找着了吗？
0: 很困难。
1: 怎么呢？
0: 不合适啊，
1: 老找不着合适。
0: 结果在马路上碰上一个，
1: 碰上一干什么
0: 呢？要饭的。
1: 怎么要饭呢？
0: 又叫叫街勒砖的。这种要饭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都是跪在马路边儿，冬景天也光着半拉膀子，
1: 啊，
0: 手里拿着半头。

0: 还真是就是这味儿。
1: 这戏迷一看，你这年轻人怎么要饭了
0: 啊？
2: 不要饭那没有办法
0: 啊。
2: 成了，有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
2: 看见我了吗？
0: 看见您怎么着？
2: 看见我你就看见那窝头剃了。
0: 哎，这您瞧你比这东西，
2: 跟我当差去，管你吃管你喝，给你零钱花，乐意不乐意
0: 啊？
2: 拿我干净活来。
0: 同意了，
2: 人马齐了，
0: 那就上任吧。
2: 上任三天来了打官司的了。
0: 您瞧，还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2: 这回是来到上房，
0: 嗯，
2: 找戏迷啊。
0: 啊，
2: 老爷，
0: 怎么这味儿啊？
2: 戏迷看跑我这要钱来了，怎么着？
0: 嗯，
2: 我还没开张了，怎么回事？老爷，有了打官司的，你得看看哪个成文不？
0: 哦，看看。
2: 戏迷接过成文，这么一看，他也乐了。
0: 他乐什么呀？
2: 原来是一桩风流的案子。
0: 哎呦喂！花式
2: 这原告您认得
0: 谁呀、啊、
2: 唱山东快书他叫陈德林呢、
0: 啊、哦有这位
2: 是吧
0: 嗯
2: 他媳妇儿您认得
0: 他媳妇儿是
2: 唱河南坠子那个乔恒锦
0: 哦恒锦
2: 啊人是原配
0: 没听说过这俩人什么时候弄到一块儿去了
2: 你不信你问
0: 哪有这事儿
2: 你问李伯祥知道
0: 他知道这个
2: 知道告谁吗
0: 啊
2: 告鼠来宝的张三
0: 张三
2: 这个张三好开玩笑
0: 哦
2: 没事上陈德林家里串门去那天陈德林没在家跟乔恒锦说两句玩笑话就在这功夫陈德林一步擦进来了一看得醋海生坡来到棉花县把他给告起来
0: 告那个
2: 戏迷看这个案子审呢告诉那回事啊去到班房告诉那喊堂子喊一嗓子就是说老爷我要升大堂了
0: 干嘛升大堂
2: 告诉说升大堂
0: 啊
2: 夫人站起来了
0: 夫人说什么了
2: 哦慢着
0: 怎么了
2: 老爷你不要升大堂
0: 不升大堂怎么办
2: 因为你是个戏迷你好唱
0: 啊
2: 你一半截干你一唱上了那么衙役三班都不尊敬你了
0: 那怎么办
2: 你升二堂
0: 升二堂怎么着
2: 二堂有屏风
0: 哦
2: 我在后边偷听你一上戏韵我一锤屏风哦亲爱的、嗯、你就不要再唱下去了
0: 哎呦呦呦呦太监这番话还真有道理
2: 戏迷想多了个夫人多个心眼
0: 嗯
2: 听见了吧到班房告诉那喊堂子喊一嗓子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了
0: 哎去了吗
2: 这回是来到班房找那卖药堂的
0: 对呀、啊、
2: 海涛去
0: 啊
2: 海涛去海涛去卖药堂的过来了
0: 嗯
2: 成了破锣嗓子嗯喊了怎么回事
0: 啊
2: 老爷升二堂要得喊一嗓子
0: 你喊堂吗
2: 那我喊我喊什么我不会喊呢
0: 那你是干什么你不是卖药堂的吗
2: 对呀你就按着卖药堂的味儿喊呗、
0: 哦、
2: 喊一嗓子错不了哎
0: 按照卖药堂的味儿喊
2: 他一捂耳朵这嗓子他挺好听
0: 怎么喊的
2: 哪位在本房啊记得帮你带个喊老爷升堂
0: 整个一卖药堂的味儿
2: 哎这老爷听我赶紧出去吧
0: 怎么着
2: 他那糖都熬得了
0: 再不出去
2: 非拿糖把我粘出去不可
0: 粘出去
2: 戏迷升二堂衙役三班两边这么一站他一看还挺威风
0: 嗯
2: 一拍惊堂木陈德林带上堂来、嗯、
0: 陈德林怎么样
2: 陈德林来到堂口
0: 哎
2: 受得给大人鞠躬了
0: 哎当时他怎么这味儿啊
2: 唱山东快书的
0: 哦是对对唱山东快书的
2: 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0: 嗯
2: 这陈德林他有个倒霉的毛病
0: 什么毛病
2: 他窃官
0: 怕见当官的
2: 哎呀他所有的词全忘了但是他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2: 他把打官司词编成山东快书了他唱上了
0: 怎么唱的
2: 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
0: 嗯
2: 醉生闲将听短相哪一天小人出门去办事张三做事理不当他到俺家挑衅俺妻乔恒锦还知道俺这个女人不善良他进门就把大嫂叫大嫂子嗯啊大嫂子嗯啊走走走跟我公园去逛逛我这个女人们听民尊乐的扭扭捏捏去上房她进了上房不带满急忙开柜换衣裳我这个时候会假装一千万计换衣裳走上前将她问你到哪里去双嫂我一起我起一进来个大红脸我一回头呀看见了张三这一帮
3: 看见了
2: 你是哪里来的大个子有什么事情说短相那张三见我没话说他冷了半天没打枪你们的事情我知道你与我齐下难降我骨髓来到棉花县安尊县长你与小人做主张你要是不把主来做、
0: 啊、
2: 小人定把乌龟当、
0: 啊、
2: 当上了乌龟不要紧拖上了石碑我实实在在的累得慌、
0: 啊、 看看还真是这么一意思。
2: 哎呀，这戏迷一听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0: 这对，
2: 把乔恒锦带上堂来。
0: 乔恒锦上来了，
2: 来到了堂口。

0: 小女子给大人鞠躬。
1: 哎，他怎么也这味儿啊？
0: 他不唱河南坠子的吗？
1: 哦，河南味儿。
0: 有什么冤枉朝上诉来？
1: 嗯，
0: 这位太狠了。
1: 怎么了？
0: 他不说张三跟他开玩笑，他愣说张三调戏他，
1: 咬他一口，
0: 他也把打官司词编成河南坠子了。
1: 他怎么唱的？
0: 他也唱了。
1: 来来，
0: 大人用兵。
1: 嗯，
0: 小女子上堂泪不干呐、啊，尊一声这个新长老爷听着怒言，咋的啦啦咋的啦的，
1: 还带着弦儿呢？你说，
0: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娶配了陈德林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俺、啊、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呐，调戏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他抢了奴家我200万块钱。
1: 多少？
0: 小女子上前我将他拦挡，我的大人呐，他跟奴家我没个完。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我又身孕400多天，只见肚内疼的人把这小产又把孩来添，望求县长啊，里根隆咚，玉杆做主啊，哎呀呀，哎哎，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咿呀，哎呀，俺俺俺俺俺！
1: 您这嚼什么呢？在这？
0: 你这跑嚼泡泡糖来了？不是，
1: 不是吗？
0: 张三太可恶了。
1: 嗯，
0: 把张三带上来，
1: 带张三，
0: 带个那小金牙啊，
1: 拉
0: 洋片的锁链一抖啊，
1: 他就带上来了。
0: 想起拉洋片来了，堂口的先生怎么洗溜身？张三做事太不仁，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个门诊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擦擦死我了，擦！张三说：“哎，我受了吗？”我
1: 知道。您说这张三受得了受不了？
0: 哦，管教你到堂上啊，名贵阴了，哎，
1: 还拖这腔呢。
0: 这张三一看，嘿，拉洋片的小金牙啊，
1: 嗯，
0: 咱都一摞的，
1: 都是天桥的，
0: 这你怎么跟我一点面都没有啊？
1: 嗯，
0: 你会唱，我不会唱吗？
1: 他也唱、啊，
0: 唱到手来宝了。
1: 怎么唱的？
0: 哎，小金牙，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呱嗒呱嗒呱嗒呱。
1: 哎，他怎么还带着竹板呢？
0: 这不锁链吗？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走走，叫我走了我就走，我跟你一道大档口跪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
1: 要受罪了。
0: 张三调戏民女，还不从实的招来。
1: 嗯，
0: 哎，你们尊大人呢？你听见那调戏民女不是咱的吧？陈德林那多少钱呢？事到如今他没还。那一天我到他家，乔凤锦是我调戏的，吧嗒吧嗒吧嗒吧，
1: 这还打人这把呢？
0: 你们一听混账，不是你调戏的，还是我调戏的？怎么着？
1: 嗯，
0: 是你不是你的没关系，给我唱上呀！你唱《蜀来宝》，那个唱《山东快书》，那个唱《河南坠子》，你们欺负老爷，我不会唱啊！老爷不会唱，做了县长吗？唱两句你们听一听。
1: 他也要唱。
0: 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苍，一见张三怒气深，不由本官同无名，调戏民女该何罪？

0: 打死你这闹事的人呐、啊！退下去打
1: 打，
0: 掌刑的是跑汉船的，
1: 对，
0: 板子比抄啊，
1: 那就打起来了。
0: 他也唱上
1: 了，他也唱了。
0: 老爷，命我叫你大叫声张三听哎呀。挑衅民女的该子喝醉了，乒乒乒，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我，哎呦，俺这把你哭了，我叫你发俩虎黑呀，啪啪，起来起来啪，
1: 全都打到点儿上了，还，
0: 这一打呀，这张三受不了了，
1: 嗯，
0: 他招供了，
1: 招供了，
0: 师爷挂供吧，师爷笔杆子你抄啊，
1: 他就写上了，
0: 他也唱上了，
1: 他也唱上了。
0: 哎，外行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那个文能安的经常二黄啊！
1: 实话都出来了。
0: 夫人一听，要头怎么这么乱呢？
1: 嗯，
0: 这哪是公堂啊？
1: 这杂耍园子。
0: 就是啊，你倒垂屏风啊！一着急他给忘了。
1: 哦，
0: 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
0: 忽听堂上乱嚷嚷，不由怒气我心里慌，走上前来细打量，老爷你不该唱二黄，大哥老大这个老
1: 你等着，这还带弦儿的。
0: 细鼻听明明知道是夫人，
1: 嗯，
0: 但是还要抖一抖威风。
1: 怎么抖威风？
0: 一拍惊堂木，回事里后面何人喧哗？回事的是要饭的
1: 啊，
0: 脚尖勒砖的，
1: 对，
0: 跪地嗓子抽个难听啊！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1: 哎，全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孟凡贵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闹公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佳作《文章会》，由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
3: 您还让我们说不让我们说？
4: 这是欢迎你。
3: 这个我们祖国的艺术
4: 啊，
3: 那真是丰富多彩，
4: 哎，多种多样。
3: 哎，我们除去舞台艺术以外，
4: 嗯嗯，
3: 我们国家还有手工艺术。
4: 哦，您说工艺品？
3: 对，
4: 是吧？
3: 你像这个工艺品太多了。
4: 哦，
3: 我是由天津来。
4: 是是，
3: 天津像泥人张塑造的泥人
4: 啊，
3: 风筝喂狐的风筝，
4: 嗯，
3: 那在国际市场上颇受好评，
4: 哎，中外驰名啊。
3: 再有就是我们国家的书画，
4: 哦，
3: 我们的墨笔字在世界上占一绝，
4: 堪称墨宝。
3: 嗯，写好字的太多了。
4: 是啊，
3: 我们天津就有五大家。
4: 哎，
3: 这五大家要提起来，
4: 什么？您先等会儿，您
3: 嗯，
4: 我知道天津有四大家呀，
3: 四大家
4: 啊，
3: 全谁呀？
4: 华梦颜赵。
3: 哦，你遗漏了一位。
4: 遗漏谁了？
3: 应该是华梦颜赵苏。
4: 苏苏是谁呀？
3: 哎，你看华世奎
4: 啊，
3: 孟广惠，
4: 对，
3: 严修、赵元礼。
4: 是啊，
3: 苏文茂。
4: 苏、啊、哎呦，
3: 嗯，
4: 您也是一位书法家。
3: 对对对。
4: 那我怎么没见过您的字
3: 啊？我的字很少。
4: 哦哦，
3: 您要在天津走到和平路、嗯、那是一道干线。
4: 是啊，
3: 两侧商店林立。
4: 嗯，
3: 一看这块匾，哦，这是华世奎写的。
4: 哎，
3: 这是孟广惠写的。
4: 嗯嗯，
3: 竟是他们写的。
4: 是啊，
3: 全天津市你找去，
4: 嗯，
3: 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4: 还真没有。
3: 啊，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4: 哎啊，没有倒值钱了。
3: 哎，你缺者为贵嘛。
4: 好，就这个。
3: 我不但是能写啊，
4: 嗯嗯，
3: 我还能画。
4: 哦，您还是一位画家。
3: 嗯，我研究国画。
4: 哦，国画。

0: 齐白石，
1: 嗯，
0: 于飞安，
1: 嗯，
0: 张大千，
1: 嗯，
0: 普心愚，
1: 哎，南张北普嘛，
0: 哎，这几位全是近代，
1: 是是是，
0: 他们这些人各有所长，
1: 哎，
0: 唐伯虎的美人最好，
1: 对，
0: 米元璋的山水最佳，
1: 嘿，
0: 郑板桥的竹子，那在世界占一绝，
1: 是是是，
0: 好啊，
1: 嗯，好。
0: 他们是各有所长，
1: 哎，
0: 我跟他们比起来啊，
1: 啊，
0: 我比他们强点
1: 儿。您哪点强啊？
0: 我全行啊，
1: 全行。
0: 哎，你说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行的。
1: 嚯，
0: 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
1: 是啊，
0: 可但是，
1: 嗯，
0: 我也有缺点。
1: 一个人哪能没有缺点呢？
0: 我认为我的缺点还是很小喽。
1: 哈、哦，那您有什么缺点呢？
0: 画什么不像什么
1: 啊？那叫缺点，那叫不会。
0: 这是跟你客气。
1: 你跟我客气干什么呀？
0: 哪能说画什么真不像什么？
1: 就是，
0: 有时候我画个美人，
1: 嗯，
0: 让您这么一看呢，
1: 像美人，
0: 像周仓。
1: 把美人画成周仓了，
0: 我是喜欢
1: 啊、哦、喜欢。
2: 这段苏文茂、赵世忠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刚刚开了个头，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小林再请您继续往下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祝您中秋节快乐。安排的是京津相声名家的合作，天津的苏文茂先生和北京的赵世忠先生。说到苏文茂先生，虽然久居天津，但是他是北京人，十多岁的时候才到天津学徒工作。这段录音呢，是苏文茂先生从艺六十周年活动当中录制的。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两位老艺术家联袂献艺，让观众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享受。请您接着上半段的结尾继续听这段传统相声，也是苏先生的代表作《文章会》。
2: 我不但是现在喜欢，我远在学生时期，我就喜欢书画。
3: 是啊，
2: 我原来是美术系，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就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3: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 我呀，我是北大。
3: 哦，北大照相馆。
2: 这，
3: 您在那儿给人开票是吧？
2: 北大照相馆干嘛？
3: 不北大吗？
2: 我是北京大学。
3: 北京大学。

0: 您那儿校长是谁？
1: 我们校长
0: 啊，
1: 我们校长姓周。
0: 姓周，叫什么呀？
1: 明德山。
0: 嗯，
1: 号叫哈默。
0: 哈默。
1: 嗯，
0: 哪俩字儿？
1: 哈就是虫字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儿。
0: 哈默呢？
1: 默就是虫字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字。周哈默。
0: 哦，周蛤蟆呀。
1: 真
0: 好。周蛤蟆那是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是怎么回事？你们校长啊？
1: 我说我们校长啊，
0: 北大的校长应该是蔡元培呀。
1: 蔡元培。
0: 哎，
1: 哦，你说那是前任的校长。
0: 嗯，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周蛤蟆。
0: 保不齐同名同姓，这倒是。
1: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0: 哦，
1: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0: 露过什么脸呢？
1: 哎呀，提起这个，
0: 嗯，
1: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0: 谁呀？
1: 姓康，叫康有为。
0: 哦，
1: 听说啊？
0: 太知道了，康南海，人称康圣人。
1: 对，我就是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0: 是吗？
1: 嗯，
0: 这是多大的时候？
1: 提起这话可早。
0: 嗯，
1: 这是戊戌年辩证。
0: 哦哦哦，
1: 北京捉拿六君子。
0: 是是，
1: 康有为呢就跑到日本。
0: 嗯，
1: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才回到中国。
0: 嗯，
1: 到了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要参观。
0: 哦，
1: 明者是参观，暗含着就是检阅。
0: 哦，
1: 要看看我们成绩如何。
0: 是是，
1: 这时候就来到我们北京大学。
0: 啊啊，
1: 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
0: 嗯，
1: 要亲身

0: 除八股文章，这里边有康有为的主意。
1: 对，
0: 现在我校友提倡八股文章，康有为脸上难看极了。
1: 是吗？
0: 这是跟他反对。
1: 嗨，
0: 这康有说，好，既然是这样的话，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文章，是否可以？
1: 哦，要考考您吗？
0: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
1: 啊，
0: 应该得拦下。
1: 就是
0: 他没拦，
1: 嗯，
0: 就坡下了。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1: 嘿，接帖了。
0: 康先生很不满意，
1: 那是
0: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
1: 嗯，
0: 各位学生定睛一看，愣了。
1: 怎么？
0: 题目太深了。
1: 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最难呐。
1: 嗯，
0: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只要一听说春秋题全头疼。
1: 是啊，
0: 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
1: 嗯嗯，
0: 何况我这糟干了。
1: 哎，那我这烟广梨更不行了。是不是？
0: 什么叫烟广梨？
1: 那叫赶考的橘子。
0: 对，
1: 是
0: 进贡院的文武橘子。
1: 哎，
0: 不但是春秋题。
1: 嗯嗯，
0: 作文的时节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呢？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1: 哦，时间还有限制。
0: 对。
1: 第二，
0: 不准交头接耳。
1: 那是怕你们作弊。
0: 对。第三
1: 啊，
0: 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1: 嗯，
0: 利用毛笔作文。
1: 那为什么呢？
0: 不但要看看我们的文章好坏，
1: 嗯，
0: 还要看看我们的书法如何。
1: 哦，这么回事。
0: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
1: 嗯，
0: 开始作文。哼，撒出去560张卷，
1: 哦，
0: 收回来的才82张。
1: 那其余的呢？
0: 其余全是白，
1: 都没答上来，
0: 没敢动笔。
1: 好，
0: 他难呐。
1: 就是。
0: 可是这82张，
1: 嗯，
0: 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哦，
0: 有那个不及格的，
1: 嗯，
0: 不能给外人看。
1: 那是，
0: 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嗯，
0: 这篇词句不通，
1: 这不行。
0: 这篇字体不妙，
1: 这也吹了。
0: 哎，
1: 嗯，
0: 这篇不错。
1: 哦，
0: 哎呀，美中不足啊。
1: 怎么？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什么字落一笔？
0: 人字短一捺。
1: 嗨，拢共两笔还落一笔呀？什么学生这是？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1: 怎么这里还要画小王八呢？
0: 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1: 都吓晕了。
0: 选来选去，
1: 嗯，
0: 82张卷，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哦，
0: 阁下，
1: 啊，
0: 您可听明白了？
1: 哎。
0: 五。

0: 哦，你都避过一回了啊？
1: 啊，这像话吗？避人就避过一回啊？避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0: 你跟我客气干什么？我哪懂这个呀？上回我还街上看告示，人说避人，我还当是你呢。
1: 那叫枪决，就是五张有我一张。
0: 哎，您贵姓？
1: 我啊，我姓苏。
0: 哦，您
1: 名文茂。
0: 哦，您就是苏文茂，苏先生。
1: 对对对，
0: 太会跟您的
1: 先生啊，甭磕头了，
0: 这我没跪下，磕头干什么？
1: 五张要选拔三张好的
0: 哦，
1: 三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0: 嚯，
1: 三张要选拔一张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
0: 啊。
1: 一看这张，词气也通，字体也妙，也没长卷。一瞧下款是
0: 苏文茂，我一猜就是你嘛，没别人的份儿。
1: 哦，那天你也去？
0: 哎，这没有啊，那天我是看耍猴的去了，没让你。
1: 这个我们校长拿过这张卷子，非常高兴，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0: 是啊，
1: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0: 怎么了？这是
1: 大惊
0: 啊！大惊，
1: 当时是拍案称奇。
0: 哦，
1: 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0: 哎，三哉就差八难了。
1: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比例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词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在珠玉之下，堪称千金难易一字意。常云唐诗尽次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什么呀？
1: 哎呀，我这白费劲了。
0: 你说这我都不懂啊。
1: 不懂啊？
0: 怎么回事儿？
1: 这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0: 哦，
1: 嗯，
0: 那怎么样呢？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0: 哦，哪八家啊？
1: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
0: 是是是，
1: 做古文嘛，就得学这八家。
0: 对，
1: 当然这是过去的事儿
0: 啊。
1: 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0: 那学谁呀？
1: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0: 得，那八家算失业了。
1: 当然我们校长要客气。
0: 那是，
1: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蠢才，这篇陋文词句不通，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0: 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就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0: 哦，
1: 康先生说，哎，非也非也
0: 啊，开枪开枪
1: 开，你开枪干嘛？
0: 你要飞我还不开枪？
1: 是非的非。
0: 哦，
1: 非也就是不对。
0: 哦，说不对得了。
1: 据我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就是 孔明出师表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0: 好啊。
1: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0: 那不好的地方呢？
1: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0: 得，诸葛亮也完了。
1: 是，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0: 嗯嗯，
1: 康先生越发过奖。
0: 嗯，
1: 小徒这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说孔明先生官拜武先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

0: 前呼，
1: 嘿，好嘛，又支上骰子了。
2: 看事儿懂这个，
1: 哎，
2: 全得懂啊，
1: 是吗？
0: 圣人嘛，
1: 嗯，
0: 这叫一事不知，是之迟也。
1: 是，哎，
0: 今天康先生又说了，
1: 又说什么呢？
0: 今天尽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怎么着？要见见你？
0: 见见我？
1: 哦，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唯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哦，
0: 康先生说：“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貌若不见的话，康某自杀而已。”
1: 啊？哦，康上人见不着你就要自杀？
0: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啊，
0: 赶快见见吧。
1: 是啊，
0: 赶紧叫我苏文茂。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见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这离啊天亮就不远了。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俗苏君文吗？
1: 啊，这他康圣人也真是奇怪，他没见过这么瘪的人。
0: 你这个人呢，
1: 啊，
0: 非常庸俗啊。
1: 怎么了？
0: 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我这嘴瘪，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好好好，行了行了，你还接着往下说。
0: 这位就是令高足苏君文吗？校长说正是蠢徒。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啊啊，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不是你做的？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火炉呢。
0: 应该
1: 蛐蛐不才然也。
0: 我爱走小辙。
1: 还没听说过。
0: 不错，是我做的。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1: 哎，干嘛还让你写一篇？
0: 康上任不放心，
1: 嗯，
0: 怕这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这章跟那章一对，分毫不差，一字不短。
1: 是啊，
0: 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就是
0: 就是题目太深。
1: 我说
0: 太深了。
1: 我说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
0: 嗯嗯，
1: 打刚才啊您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0: 嗯，
1: 什么春秋题也搭着，我不懂这玩意儿，是不是？
0: 嗯，什么叫这玩意儿？
1: 我说我不明白这个。
0: 啊，
1: 您能不能把您这篇文章读啊？
0: 在哪儿读啊？
1: 就在这儿啊。
0: 在这儿读
1: 啊？啊，
0: 哎呀，我想不必。
1: 怎么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娱乐场所呀。
0: 却有来，
1: 嗯，
0: 此乃是娱乐场所
1: 啊，
0: 这是文化阵地。
1: 嗯，
0: 在座的念书的居多，识字的居寡，知道哪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翰林不上这儿来，
0: 也许在座的有近视，
1: 嗯，啊，有近视眼倒是，嗯，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啊，
0: 文学家艺术家。
1: 哎，那保不齐有。
0: 我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
1: 嗯嗯，
0: 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这个不大好看。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牙都倒了。是，行了，有笑话你的，我给你兜着，行不行？
0: 这个康善出的是春秋题，
1: 是是是，
0: 难呐，
1: 难。嗯，
0: 春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哦，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一念。
0: 正月里来正月正，
1: 嗯，
0: 我请小妹逛花灯。
1: 放，
0: 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呼雅呼儿嗨，
1: 好。
0: 哎，哪位听不懂？您可以
1: 举手。不不不，我全懂全懂，就冲您这妹子妹子就都明白了。
0: 我对的是秋
1: 啊，您怎么对的呢？
0: 以八月为秋。
1: 哦哦，
0: 有这么几句。
1: 嗯，您说说。
0: 八月、哦、
1: 还上口呢，这是。
0: 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1: 这还有野呢、哎、
0: 无野不成章啊。
1: 我说康圣人听出来没有？
0: 他哪懂这，
1: 这是你独出心裁啊。
0: 这不是
1: 啊，
0: 这是我跟他们那唱大鼓的学的。
1: 是吗？哪段啊？
0: 王二姐四夫。
1: 哦，摔经件、
0: 啊、
1: 康圣人听出来了吧？
0: 他不懂。
1: 嗨、哎、康圣人没听过大鼓、
0: 哎、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嗯、那真是赞不绝口。
1: 是啊，
0: 最后夸夸我、
1: 嗯、
0: 说了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1: 哎，这满洲话我可懂几句。
0: 是吗？
1: 康圣人说你什么呀？
0: 他说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
1: 嗯、
0: 可趁吧葫芦。
1: 哦，八的路。
0: 嗯，
1: 这我明白，这是夸你好。
0: 啊不，你说那八的路是好
1: 啊啊，
0: 他说我可趁吧葫芦。
1: 怎么个吧葫芦？
0: 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康圣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啊，吧、
1: 嗯、
0: 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葫芦吗？
1: 哦，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先生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这也是苏文茂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录制于苏文茂先生从艺60周年大型活动。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剧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上回书正说到第二个发言的是刘尧成，刘尧成是声泪俱下，脸红脖子粗啊。总指挥， 我同意彭兄的意见。当然了，黄克强先生他的心是好的，是为了我们大家着想，十一省同时起义声势浩大，当然成功的把握就大，总比我们一省起义要强得多，但是时间不等人呐。 柯强先生远在香港，怎么能了解我们武汉地区的情况呢？现在敌人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名单，有了确凿的证据，随时随地都得向我们开刀啊！可能屠杀都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再等下去，这次起义是非失败不可。另外呢，我刚从汉

杨洪胜第三个发言，我的意见跟大家一样，不能等，最好现在就起，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先走一步为君，后走一步为臣，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我同意现在就起。邓玉麟也是这个意见。蒋义武一听，大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随后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哼，既然这样，咱们就做出决定，今天就举行起义。马上蒋义武做了几条规定，一，起义的时间定在1911年10月9日深夜12点整。第二，首先南湖炮队要放起信。

个标营的弟兄迅速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进城，迅速占领武昌，要炮轰总督衙门，而且定了口令，叫同心协力。大家听完了无比兴奋呐、啊！蒋义武又命令让邓玉麟马上就离开小朝街85号传达指挥部的命令，你先到南湖炮队去见我们的代表江明京江管带，千万把通知下到，而后你就赶奔楚望台见着我们的代表熊秉坤，也如实地传达，千千万万不能迟误。好，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我就走。邓玉麟是专管联络的，小伙子腿脚也灵便，转身他先走了。他刚走，哎呀，蒋义武忽然又想起件事来，起义军手中没有子弹，敌人控制的相当严呐。他呢从越州带回了两盒子弹，把他在包里头取出来了，就交给杨洪胜，兄弟，你冒点风险，把这两盒子弹千万要送到楚望台交给熊秉坤同志，因为攻城第八营肩担着重担呢、啊，利用这两盒子弹发挥的威力，可以抢占军械库，不然的话，没有子弹，我们怎么对付敌人呢？不过任务相当艰巨而危险，可千万注意。我明白，大哥，你放心吧，我认可脑袋掉了，这个任务我也得完成。杨洪胜说完了，用个小提兜把两盒子弹装在里头，往身上一背，冲大伙一摆手，回头见。他也走了。这屋里边就剩下蒋义武、彭楚帆、刘尤成三个人坐下，继续研究起义之后其他的工作都怎么开展。为了防止敌人对他们怀疑，他们把留声机打开了，放的新唱片，唱的是新的流行歌曲，又摆了一桌酒菜，假意在这祝贺什么，就静静等着深夜12点南湖炮队的炮声。可想而知，他们三个人的心情是什么样，表面上平静，心里都开了锅，热血都沸腾起来，甚至能听见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您说这时间这玩意儿怪不怪？你要盼他慢，又呲溜他就过去，你要盼他快，他比什么都慢。墙角上戳的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那摆是无力的摆动，滴答滴答滴答，当啊当啊盼啊，好像空气都凝固了，太阳好像被定到天上。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屋里点了灯了，好不容易又熬到半夜11:30，也就是说离起义还有半小时，三个人全坐不住了，他们把衣扣全打开，窗户推开，往外看着。蒋义武倒背着双手，额角上淌着汗，青筋蹦起来，多高啊！他往楚望台那边看了看，黑压压一片，毫无声息。往城外南湖炮队那个方向看了看，什么也看不着。今天晚上还是个大阴天，乌云密布，下着小雨，让人心情十分压抑啊。蒋义武回过头来再看看，11:55了，也就是说还有5分钟南湖炮队的大炮就响了。
他这心就更激动了。等啊等啊，这五分钟才难熬呢。时针分针重叠的一块，正12点整，这三个人把嘴张多大就等着炮声。结果什么事儿没有。三个人同时就一愣了。再看12点过3分。莫非表没对准？不能啊。这怎么回事？送信的老邓出了事儿了。还是杨洪胜出了事儿了。哎呀，那也太倒霉了。刚到12点过7分，就听这个楼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这，什么声音？彭楚帆赶紧把窗户推开，往街上一看，可了不得，全是敌人的军警，把小朝街85号这座小楼是包围了个风雨不透。开门开门开门，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三个同志一下就明白了，肯定走漏了风声了。敌人先走了一步，抓咱们来了，怎么办？刘尧成从桌子底下一伸手，拽出一颗炸弹来，告诉彭楚帆，彭兄，快保护着老蒋，快走，把他们交给我了。说话之间，咣当哗，大门被敌人的枪托子打倒，敌人是蜂拥而来啊。刘尧成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把手中这颗小炸弹就抛出去了。你看平时啊缺乏训练，再说人慌时智，这一下这炸弹投偏了，正好扔到楼梯的扶手上，叭一下炸弹反弹回来了，咚打。这一下不要紧，不但没炸伤敌人，相反刘尧成自己倒在血泊之中，把左腿给炸折了。可蒋义武、彭楚帆两个人转身开窗户，刚想跳楼已然来不及了。这些军警像疯狗一样蜂拥而上，把两个人是生擒活拿，连推带搡拖着刘尧成从楼上下来了，然后把他们几个推到院里头。搜，仔细地搜，急了嘎啦全搜到，气得哗啦噼啦。这敌人翻箱子倒柜就搜起来了。哎呀，彭楚帆靠着墙根站着，往左右看看，一看敌人是严密的看管，尤其对自己和刘尧成格外注意，相反的对蒋义武倒差点劲儿。什么原因呢？因为彭楚帆、刘尧成小伙长得也棒，个头穿的也都时髦，因此敌人的军警对他们监视的特别严。相反的对于总指挥蒋义武倒差别多，因为蒋义武这个人呢不爱装饰，甚至有时候胡子也不刮，脸也不洗，那头发跟乱草窝似的，长得黑不溜秋的，一看呢就是个乡巴佬，怎么瞅怎么是厨房的帮厨或者是大师傅，所以敌人对他不怎么注意。彭楚帆非常聪明啊，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扭回头对蒋义武喊了一声，孙师傅，你做你的饭去得了，有你什么？你跟我们混在一块干什么？还不烧点水让老总们解解渴吗？走吧。这一句话把蒋义武给提醒了。蒋义武往前迈了2步，
有个清兵过来照他屁股上踹了一脚，站住，你要干什么？老总，你别看天下雨闷热的叫人心里发燥，我想到厨房给各位烧点水喝，另外那火我也不知道压上没压上，要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清兵看了看他，秃头秃脑的，革命党哪有你这样的，那都是留学生，长得相当帅的。看来他没说瞎话，滚，快去。哎，就这样蒋义武进了厨房，还真就烧了壶水，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他，正是逃跑的机会。他迅速一拐弯到了小仓库，看看外边没人，用手把窗户推开，就跳出去了，外边是一道

思呢？要到寺外下通知，要想什么办法解救彭楚藩、刘尧成这些同志。没想到刚到十字路口，这有站岗的。清兵一瞅，有条黑影在眼前一晃，哗啦，把子弹顶上了。站住了，干什么的？蒋义武一看不好，回头就跑。这清兵能放过他吗？在后的就追。站住，前边是叛党，别让他跑喽。后来把蒋义武给追击了。道边有个水坑，最近老下雨，水坑那水可不少，蒋义武绑一下就蹦到里边去，把头也扎到水中闭住气。天也黑，还下着雨，清军手里也没有手电，也没看清楚，围着这坑就跑过。

为总督衙门，到总督衙门都深夜了，门前灯光明亮，彭楚帆抬头一看，对面绑着个人，浑身是血，等仔细一看，正是杨洪胜。哎呀，闹了半天洪胜也落入魔掌之中啊。前文书咱不说了吗？杨洪胜受了蒋义武所差，拿两盒子弹送到攻城第八营。其实这子弹呢，他已经送到了，在往回走的路上，没想被密探发现了，其中有个人认识他。好小子，这小子是文学社的，抓住他，抓住他！杨洪胜本来能平安脱险，小伙子这两天累坏了。昨天宝善里炸弹发生爆炸，人们正在运输炸弹的时候，正叫他赶上，这是义不容辞啊！他马上参加了运输炸弹的任务，一宿没睡觉，冒着风险把这些炸弹平安转移了。紧跟着第二天早晨就开会，蒋义武就叫他送子弹，往返数十里，连口饭也没吃，连口水都没喝，已经是精疲力尽，最后让这便衣特务把他追得头发沉脚发青，就摔倒在地，结果就这样叫人家抓住了，一顿胖揍也押到总督衙门。当然了，这些经过他们面对面是不敢说了，旁边有人监视着，负责搜捕的管带高高兴兴，心说这回我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向总督大人去请功领赏啊。他把这事儿禀报湖广总督瑞成，瑞成一听喜出望外，这家迅速穿好衣服，想了想，哼，这些乱党分子胆大妄为呀，他们怎么就不怕死呢？名单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他们还不说四外逃避，居然还敢如此猖獗，是不是欺负官府软弱无能啊？今天呢，我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我这个湖广总督不是好惹的，我要来个杀一儆百，让这些乱党分子和老百姓知道知道我是铁腕人物，你们给我老实点儿，只有这样才能黄基巩固，武汉太平。来啊，哟，立刻通知武昌知府、汉阳知府、都练公所的督办到我这里来开会，快去。是。凌晨两点，这些大员是陆续来到，瑞成说明情况之后，马上下了命令，组成合议厅散。

0: 放下来了，换套花衣服，穿着拖鞋，丫鬟老妈陪着他也赶到前厅。瑞成一瞪眼，你来干什么
1: 呀？我不是人呐，我不许开开眼呐，我要瞅瞅这些革命党是什么变的，他们怎么那么不怕死，是三个脑袋六条胳膊呀，还是怎么的？
0: 耍了一顿贫嘴之后，他隔着屏风那缝往大堂

0: 堂的下面挤满了黑压压的群众，足能有两三千人。凌晨三点正式审问，铁中是主审呢。这家庄云南大瓣蒜往正中央一坐，先清清嗓音，没等审问呢，先喝了一碗人参提神汤，往两旁看了看，都准备好了，把惊堂木一拍，带罪犯彭初藩，带彭初藩。彭初藩上堂，铁中一看这小伙个儿可不矮，小脸蛋长得也光溜，倍儿帅，穿着一身宪兵军装，看那领章还是个正木，是个小头头。铁中把桌子一拍，身子往前探了探，你叫彭楚藩吗？
1: 对。
0: 啊，原来是你。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公气的呀，差点背过气去。好啊，好狂徒！你不念师徒之情、父子之义呀、啊，我跟你完不了。老头急了眼了，他想带着几个人走。左登把桌子一拍：“师傅，您要走您就走，这几个人走不了，得给我留下当人质。”
1: 好啊，左登，我真也拼了。
0: 孟九公

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有一事求你，能不能高抬贵手，把这几个人给饶了？师父您放心，他们几位，我好吃好喝好招待，是一。

0: 那佐登不是让我去吗？那本王就去一趟，能把这几个孩子要出来更好，要不出来呀、啊，我也跟他拼命。
1: 对，跟他完不了，完不了。
0: 这个时候啊，于金平、孟玉环也得着信儿了，一听说什么丈夫常胜让佐登给抓住了，哎呀，俩姑娘这急坏了，纷纷赶奔帅厅讨令，要暴打前敌。常玉春也想，哎呀，这两个女孩子不是一般的人，都有绝艺在身，另外还有暗器。这个佐登呢，我是没领教过，真要伸了手，我这老天八地的行不行还在两说着。但是又一想，满营众将这么多男子汉，非派两个女人，脸上又觉得无光，而且这又是儿媳妇儿，哪有说让儿媳妇儿暴打前敌的，好像交代不下去。因此啊，常玉春想了想，还是拒绝了。哎，你们在家听信儿吧，好好的守住开平啊，有本王足矣。就这样，常玉春点兵五千，带着王威、贾平、盖天都督、朱亮祖、张兴祖，是赶奔聚宝山。次日平明，大军来到山下，常玉春吩咐安营下寨，埋锅造饭，休息片刻，这才点炮发兵。孟九公在一旁陪着，命人到里头送信去，让佐登这小兔崽子给我出来送死。过了一会儿，佐登手持甚金吉利棒，

不是让我搬兵吗？我把兵给你搬来了，我看你还有何话讲。左登在马上一抱拳呢，恩师，你不承认是我师父，我可承认。行啊，您这就算把事情办妥了，您在旁边瞅个热闹，看我如何把这常玉春生擒活拿。孟九冲一听，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就凭你还把常玉春生擒活拿，做梦我都不信呢。孟九公也无能为力，拨转马头来到常玉春的面前。王家千岁，这就是那小冤家左登。好了，闪退一旁。常玉春瞪了孟九公一眼，心说坏事坏你身上。哎呀，常玉春马往前催，扑棱棱一晃掌中铁钱，来到左登的马前。左登一看，这就是常玉春呐、啊！呵，人的名树的影啊！要提起老常家，那真是一个雷天下响啊，妇孺皆知。别看左登年纪不大，耳朵里都灌满了，那说大话那是说大话，实际他可不敢怠慢。一看常玉春，别看年纪大了，那绝对是威风不减当年呢、啊。虎背熊腰，威风凛凛，面如冰铁，两道抹子眉，一对大环眼，宽鼻子，方海口，胡须已经带着花白颜色了。天王盔，太岁铠，乌骓马，大铁枪，真像铜打的金刚铁。

0: 对面你就是常玉春吗？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左登？
1: 是我，
0: 常六爷。您的名声太大了，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错过这个机会那就是千古的遗憾。在下不才，学了点本领，打算在六爷台前领教，求您多加指点。别的不说，要把我赢了，聚宝山的粮草全都奉献出来，我抓的那些人完璧归赵，赢不了我什么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常玉春一看，这小伙子挺棒啊，别看说话有条不紊慢条斯理的，软中带硬，透着骄傲，心说话，年轻人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左登，废话少说，招枪。

外一推，啊，开呀，啊，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好家伙，这急的吧，正扫到枪头上，把大枪崩出去20来远。可这一下子把左灯也给震坏了，他觉得虎口发酸，两臂发麻，急的棒都有点发热呀。左灯在马上直晃悠，细说：“呵，好大的劲头哦！这也就是我左灯啊，换旁人就完了。别看常玉春老了，虎老雄心在，我得多加谨慎。”常玉春也没想到对面的小伙子这么大气，把常玉春震的也虎口发麻，胸膛有点发热。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怎么的？觉着自己真老了，哎，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辈换旧人呢。怪不得都说英雄出少年呢。可是两军阵不能想别的了，常六爷抖擞精神，二次分心就刺，与左灯就打在一起。这一老一少打得好啊，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阵也都想开主了，都给各自的主将打气助威，一直打了30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左灯就有点累了，常玉春的脸上也见了汗了。但是常六爷心里纳闷，他老师孟九公那能耐也就那样，他这徒弟怎么这么大本领？就是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也不至于差这么悬殊。哎，其实这里边啊，还有一段隐情。左灯是孟九公的徒弟不假，但是他的本领啊，不完全出自于孟九公。因为孟九公呢很忙啊，天天的转战南北，那传授武艺的时间是有限的，又怕左灯这能耐耽误了，所以呢曾经给他请过高人呢、啊、这个高人名叫长臂飘然叟左梦雄，这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的功夫无一不精，因此左灯才本领高强。

拨马就走，退归本阵。柳爷把大枪挂上，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汗珠子往下直淌。左登呢也抓紧机会喘口气儿，回归本队，双棒交给下人，把他也累坏了。有亲兵把毛巾拿过来，他擦了擦汗，有人提过水来，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把嘴擦擦，这才闪目观瞧。闹了半天呢，不仅是长帽，他马快呀，所以跑到前面，后边还跟来一支骑兵呢，得有3000多人呢。在长帽的身边背后还有不少顶盔挂甲的将军。长帽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这朱元璋和徐达要劫开平的粮，让大家讨令，长帽就想打开平府，后来呢没轮上他，让常胜去的。长帽心里边不服气儿，心说话，这两军阵确实很重要，但是开平府那也很重要，要把梁台阵截了，这正面战场不就结束了？怎么不派我去呢？那么等常胜走了之后，长帽又很挂念，后来又听说他爹也走了，哎呀，到现在没信儿啊，长帽心里可着了急了，在军事面前苦苦地哀求，跟朱元璋跟徐达净说好听的，无论如何给我放一天假吧，我要到开平看看去。大伙儿一商议，可以，常遇春要胜了没话说，要败了呢，有长帽给打打接手，也就耽误个一两天。就这样，金锤殿下朱穆英、坏小子丁世英一起点骑兵3000前来助阵。长帽离开黄河岸兴隆山，是赶奔开平府啊，快马加鞭，离着开平不远，得着报告了，说常遇春兵发聚宝山了，抢粮台去了，这事情出了点岔头。长帽连口水也没喝，调转方向再奔聚宝山呢。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离着挺远呢。长帽立马高坡一看呢，哎呀，那肯定是我爹，这真谁打呢？这是看这小子大棒子可挺厉害呀。长帽眼睛就红了，嗷嗷一声转下盘神道，是飞马直奔前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长帽到了队伍里边，把马匹带住，把大说一扛，爹你怎么样，还活着没？胡说，帽啊，为父没有受伤。哎呀，谢天谢地，我说哪儿来个小兔崽子这么厉害，能在我爹的面前打半天。爹呀，你这人呐太善良了，你老讲究但能容人且容人，其实有的人呐你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今天您接着给我们带来高英培、范振钰二位的相声作品呢？
7: 好啊，今天呀让你高兴高兴。
6: 让我高兴？
7: 嗯，
6: 我怎么才能高兴啊？
7: 购物啊。请欣赏高英培、范振钰先生表演的相声《顾客之心》。
8: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9: 哎呀，又两年多没给我们亲爱的观众见面了。
8: 是啊，
9: 老到青岛来呀、
8: 啊，
9: 来一次有一次的收获。
8: 哦，
9: 这次到青岛来，昨天到大街转了一转，
8: 啊，
9: 感觉我们青岛的面貌确实是焕然一新。
8: 是吗？
9: 特别是到商店了看一看
8: 啊，
9: 商店的售货员服务态度非常好。
8: 哦，
9: 文明经商，礼貌待人呢。
8: 是是是，
9: 甭说是商店里头，连这个体户都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8: 哦，
9: 满腔热情在那为消费者服务。
8: 嗯
9: 啊，挎着个篮子，手里拿着个秤盘子，吆喝出来的声音都洪亮。
8: 怎么吆喝？
9: 卖高了嘞。
8: 哦，卖嘎了的。
9: 哎呀，看见我别提多热情了、
8: 啊、
9: 高老师 啊，
8: 啊
9: 高英培啊，
8: 我认得，
9: 买点高了吧啊。卖进别人两毛五啊，卖进你算两毛钱吧。
8: 你呢？
9: 我说我没法拿呀。没关系，我这有塑料袋啊，你再进五分还是两毛五啊。

0: 你怎么样啊？
1: 结果我买了一斤。
0: 哦，人家和气，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
0: 不、哦，这句话你说的太老了，嗯，应该换个新词儿了。
1: 哦，那应该说是傲气生财。
0: 怄气了还生财啊？
1: 那说什么生财啊？
0: 我说这和气可以用，嗯，这个生财啊应该换换了。
1: 哦，那就说和气赔本儿，
0: 都赔本了还和气啊？
1: 和气够本儿，嗯，和气有赔有赚，和气能扭亏增盈，和气有经济效益，和气的都冒了尖了吧您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1: 那么应该我怎么说呢？
0: 应该说我们社会主义商业呀，讲文明讲礼貌，超过完成销售计划和利润指标，为国家创造财富。
1: 跟您说，我也是说的是这种意思。嗯，不过我没把话说清楚啊。我算过这样的一笔账。
0: 什么账？
1: 一个售货员跟顾客之间啊有那么一种关系。嗯，假定说一个售货员一天要接待100人次，那一年他就接待36000多人次。
0: 对，
1: 当40年的售货员就得接待120多万人次。哦，如果对1%的顾客态度不好，那就伤了10000多人的感情。
0: 一人要是提一条意见，就是10000多条啊。嗯，要看起来够敲老么半天的了。
1: 老么半天的？嗯，2天都看不完。哦，这就说明一个事儿。这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不好，也等于给社会主义抹黑。
0: 对，
1: 要不现在各级领导都抓服务态度，抓服务质量，提倡文明经商，就是这个道理。
0: 应该提倡。嗯嗯，确实有的这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不够好，
1: 可是作为一个顾客来讲啊，也应该懂点顾客学。
0: 什么叫顾客学啊？
1: 这是正在兴起的一门科学，还没被人注意，我正在研究这个冷门。
0: 我看你别费这个劲啊！谁不会买东西啊？
1: 越会买东西，越应该懂顾客学。
0: 我认为没用啊！
1: 就因为你认为没用，你才不会买东西了。就我们这位同志，前些日子打算买一身布衣服穿啊，
0: 上了岁数穿布的又随便又舒服。
1: 现在布衣服不好买啊，他愣跑到信托商店去了。一进门跟人说：“同志，您看有我这么肥大的制服吗？我买一身。”售货员站在柜台里边冲他乐，嘿嘿嘿，哎，你别乐啊，你看有合适的没有？你给我挑一挑。我跟您说啊，我们这是专柜，嗨，贵没关系，我不怕花钱，只要我穿着合适就行。
0: 是，
1: 您看我们这卖什么的？你这不就卖服装？哦，死人穿的这是，
0: 装过呀。你像话吗？有上寿衣店买服装的吗？
1: 服装店里没有合适的。
0: 他寿衣店也没有合适的。
1: 怎么样，他去过了不是？
0: 没有。你绕到我是怎么着？
1: 所以说经常的要上商店，老跟售货员打交道，不懂顾客学行吗？顾客学要求我们不仅做一个顾客，而且还得要做一个合格的顾客。
0: 什么叫合格的顾客？
1: 最起码的条件你得懂，拿走人家东西得给钱。
0: 好，嗯，愣拿不给钱那叫抢。
1: 你不用抢，你有技术，你不明着拿呀？哎，
0: 背地里拿呀，那叫偷啊。
1: 哎，也有叫偷。

0: 是谁不懂啊？
1: 懂啊，啊，你懂这个？我再问你，假定你碰上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作为一个顾客应该怎么办？懂吗？
0: 当然懂啊。
1: 怎么办？
0: 服务态度不好啊，跟他吵架，
1: 吵，
0: 大嚷大闹。嗯嗯。要是男的，倒是大吵大闹。哦哦。要是碰见女同志、小姑娘，我还有个觉得。
1: 什么觉得？
0: 我想办法把他气哭了。
1: 对，这人说实话，这就他的绝招，把人售货员气哭了，售货员一边擦眼泪去了，他好下手啊。就是
0: 我还接着偷，是不是？我说你可太气人了。
1: 我气人呐？你为什么把售货员给气哭了？
0: 谁叫他服务态度不好的？
1: 哎，服务态度不好，作为一顾客应该怎么办？这是我顾客学研究的核心，也就是说我的首创。
0: 那向您领教领教。
1: 别客气，
0: 省得再买东西怄气。你说说，
1: 当比如说碰上售货员了，服务态度不好了，作为我们一个顾客应该怎么办？这是我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的考察，翻阅了古今中外的名著，得出一个结论，取其其中之精华。当你碰上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0: 怎么办？
1: 一个字儿，忍。
0: 好。嗯，高，
1: 这叫学问，
0: 大学问。哎，你到前厅去一下。
1: 哦，有人找我。
0: 跟我没人找你啊？墙上挂着一个泡沫的灭火器，你把它喝了。你发高烧，烧的你胡说八道了，这会儿。
1: 哎，你这
0: 说了半天，又首创，又精华，又核心了，就是一个忍字啊。忍就是忍气吞声啊。他那动态的，我这忍。

0: 人的人要做到宽宏大量，有耐心，有涵养，这是个高尚的美德和思想修养。人有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的人是受气包，
1: 哦，有积极的呢，
0: 受气馒头，不是，
1: 还不如受气包呢。受气包里边还有点馅儿呢，你连点馅儿都没有。
0: 你别看没馅儿啊，我这是有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
0: 售货员跟顾客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啊。而且我们体会到不是买卖的关系，要体现出来今天社会主义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售货员要体贴顾客，
1: 那是应该的。
0: 顾客要谅解售货员，
1: 那倒不必要。我那得有必要
0: 哦。所以说呀、啊，
1: 不，这就叫你这样说呀、啊。
0: 积极的人呢，
1: 我不太理解
0: 啊。
1: 你最好给我举个例子，说具体点。
0: 那可以，就拿您说吧。你打算买服装？
1: 哎，我又上寿衣店呢，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回你进的是服装店呢，到服装店一看，柜台外边的顾客太多了，有买裙子的，有买裤子的，有问价钱的，有看新产品的，哎呦，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这个售货员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照顾不过来。
1: 要是我非晕了不行啊！
0: 一个顾客拿一件衣服行吗？得挑一挑，选一选，几百件的衣服，一个人说几句话就得说上千句的话，
1: 比我说的是相声话还多了。
0: 人家那正忙着呢，忙得不可开交。就这个时候，你这个故意挑剔、诚心捣乱、弯着心眼气人，能把售货员气？
1: 我是这样吗？
0: 这不拿你举例子吗？你就进来了，买件衣服呢，站十分钟。你打算在这十分钟之内呢，要求售货员有个笑脸儿？
1: 是啊，我见着哭丧脸的，心里就别扭。
0: 可人正忙着了，人家顾不过来笑啊。
1: 那不行
0: 啊，
1: 他服务公约上面写的好，笑脸相迎。你再者说的笑又不花本钱，那个，你要又没本儿，又不会花本儿，笑笑干嘛？
0: 哦，笑不用本钱。
1: 嗯，
0: 那你会笑吗？
1: 谁不会笑啊？
0: 你笑一个我看看。
1: 怎么的？你叫我笑吗？不是，
0: 您让大家瞧瞧，这售货员有这么笑的，嘿嘿嘿嘿，麻烦了。这个
1: 怎么笑？
0: 笑的内心，笑的自然，笑的这么美，笑的这么甜，这叫面带微笑，会吗？
1: 这样我也会。
0: 你来来，哎，别动，就这样笑八小时。
1: 受不了，八分钟都受不了。
0: 一个售货员这么笑八小时，你说人家容易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售货员的劳动应该不应该尊重？
1: 应该尊重。
0: 他们在百忙之中招待不周，缺点笑脸，应该不应该谅解呀？
1: 应该谅解。
0: 所以说我有亲身体会
1: 啊。
0: 我那个大哥呀，就是个老售货员，他就在服装店里头
1: 哦，
0: 一天这样站八小时的柜台，回家甭说笑，连话都不乐意说。
1: 是
0: 一进门跟我嫂子就打手势。
1: 哦，你嫂子是哑巴
0: 呀？哑巴能站柜台吗？
1: 不，什么你嫂子站柜台
0: 啊，
1: 也是售货员
0: 啊，
1: 你哥哥也是售货员。
0: 对，
1: 这对了，愿不你提倡一个忍字呢，就为你哥哥你嫂子，是不是？
0: 错了，我为研究顾客学，我可不为他们。
1: 那你嫂子是卖什么的？
0: 卖啤酒的。
1: 啤酒？
0: 我嫂子的服务态度那真叫文明经商，礼貌待人，
1: 哦，
0: 笑脸相迎。
2: 哎呀，同志，您买啤酒啊？
1: 是啊。
2: 您是在这喝呀？您是拿着走啊？
1: 啊，
2: 我们现在啤酒散装的，有瓶装的，有鲜啤酒，有熟啤酒，您买什么的？
1: 我喝热的。
2: 热啤酒有喝热的吗？
1: 不是，你这啤酒太凉了。
2: 您别看摸着凉，喝的肚子就暖和了。您看您长得多清瘦啊，您一顿饭如果喝一桶啊。
1: 一桶？我有这么大肚子吗？
2: 不是，喝一瓶啊，喝仨月保证您就丰满了。啤酒的功能啊，就是助消化、健脾养胃。现在我们做到送货上门，您要买整箱的，我们可以给您送到家去。我嫂子这种态度感动的顾客结果买了10瓶。
1: 是啊，你说的这么好的服务态度，可是我没遇上过啊。
0: 这就受我顾客学的启发和他自己实践教育的结果。原来我嫂子也不是这个态度
1: 啊。
0: 卖啤酒啊，那得分季节。
1: 季节，
0: 嗯，冬天好，夏天差，春秋两季一般化。
1: 我这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啊？
0: 太有关系了。没关系那怎么有天气预报啊？那就给售货员预备的。
1: 没听说过这个。
0: 冬天卖啤酒，三九的天做到送货上门。
1: 好，
0: 嗯，
1: 哦，要到夏天呢，
0: 三伏天太阳照着，哎，烈日当头，顾客热的恨不能来杯冷气啤酒解解渴。再看我嫂子这服务态度，
1: 比天气还热，
0: 比冰棍都凉。
1: 哦。
0: 顾客在外面排大队，都在太阳这儿晒着，哎呦，排这长队哟。你再看我嫂子在柜台里面卖啤酒，无精打采，不慌不忙，东张西望，那个劲儿稳当着呢。
1: 是
0: 顾客晒得受不了，人说，哎，师傅，老人家您快点好不好？你再看我嫂子啊，快点啊，哎，电脑快，我得有

0: 有啊，不是，我跟您说啊，我有急事，有急事你不早点出来？不是，我上车站接人去。哎呦，上车站接人你还喝酒啊？喝醉了你还认人吗？
1: 嗨，
0: 不是，我跟您说啊，我这啤酒它醉不了，你怎么知道醉不了啊？喝醉了更难受，躺地吐白沫，跟螃蟹一模样。
1: 这叫什么话？哎，我说同志，我说同志，您快点行不行？
0: 有你的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们这还买得上买不上啊？
0: 你问谁啊？
1: 问你啊。
0: 我问谁去？
1: 我问你，你是卖酒的？
0: 卖酒的，我酒有的是。我知你头那人买多少啊？他要买一吨呢。
1: 我有买一吨酒的吗？
0: 好容易到这位的个儿，这位说：“同志，您手里给我来一升啤酒，就这升啤酒倒的，有半升沫。”顾客当然不满意啊。
1: 是，
0: 您这啤酒够分量吗？您要不要吧？就是那个，要不要吧？不要给别人，哪那么多的事儿啊？怎么这么大人还争嘴呀、啊？真没出息！
1: 呵呵，
0: 不是，您这啤酒里有沫呀、啊？废话，喝过啤酒吗？是啤酒都有沫。
1: 我那个，
0: 你看就这态度不是不好吗？卖着卖着还就不卖了。哎，后面那个别排了，到你那儿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哎，没了。
1: 不对，你里边还有一桶呢。
0: 这桶是照顾单位的。
1: 往哪个单位啊？
0: 托儿所。
1: 啊，小孩有喝啤酒的吗？
0: 孩子不喝，他爸爸不喝吗？
1: 我你照顾全面的。
0: 哎啊，
1: 这种的服务态度我可经常遇上。尤其这个售货员一卖这个紧俏商品了啊，柜台那儿一站，把嘴一撇，就跟这骄傲的公主差不多。
0: 哎呦，公主都卖啤酒去，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劲儿？
1: 就说是啊，
0: 这就叫奇货可居。
1: 卖货商场啊，
0: 现在是卖方的市场
1: 啊，
0: 将来要发展呢，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变成买方的市场。如果售货员不改变服务态度，您就适应不了这个工作。
1: 所以说你提倡人就不对了。人不但教育不了他，而且助长他的服务态度是越来越坏。
0: 哎，像我嫂子这服务态度，有人能教育他？
1: 他们领导
0: 不，一个卖肉的。
1: 卖肉的？
0: 嗯，
1: 卖肉的教育卖酒的。
0: 呵，那个办法太好了，一教育一个准儿。
1: 是吗？
0: 有一天我嫂子在班上想买肉去了，到了肉铺一看，柜台外边也排着队，我嫂子就站在那儿了。站他就说了：“哎，师傅您快点好不好？”卖肉的小伙子扭脸一看是我嫂子啊，什么？再说一句，我说您快点，快点啊，电脑快我得有啊。
1: 好
0: 不是，是我在班上了。哟，你在班上买肉来？哎呀，你怎么那么馋呢？这个，不是，好您呢，到了个儿，我嫂子说您给来5毛钱的肉。这小伙子刀真准，一刀切下来，嘿，全是大飞镖，一点瘦的没有。
1: 好，
0: 哎呦，师傅，您这肉怎么这么肥呀？啊，对了，就是那个，那是肉不是吧？你能管那叫豆腐吗？这个，
1: 嗨。
0: 我没说是豆腐是肉，这不说您那太肥哦，想吃瘦的自选市场买去，舍得花钱吗？啊，不是，您看刚才那人怎么拿瘦的走啊？你跟他比啊，他有瘦肉购货证，你有吗？
1: 我是什么人呢？
0: 瘦肉购货证，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你没听事儿多了。不过您的柜台那不有块瘦的吗？那个，哎，照顾单位的。
1: 哪个单位啊？
0: 联合国。
1: 联合国？
0: 哎，许你照顾托儿所，就许我照顾联合国。去吧去吧，瞒不瞒去卖你啤酒去去去去去。
1: 好，这碰上对头了。
0: 结果我嫂子也没买着肉啊，跟小伙子吵了一架，怄了一肚子气，晚上连饭都没吃。哎，通过这阵反面的教育，他设身处地的经过了教育之后，他改变了服务态度。
1: 好，卖肉的教育了卖酒的了。
0: 谁教育卖肉的呢？
1: 哎，我哪知道啊？这个
0: 卖煤的，
1: 卖煤的教育卖肉的
0: 啊。卖煤的服务态度不好啊，就教育卖肉的了。
1: 那卖煤的呢？
0: 遇见卖米的了，卖鱼碰卖面的，卖面的碰卖葱的，卖葱碰卖蒜的。
1: 喂，您先等会儿吧。要叫你这么一说，是售货员之间互相的循环教育啊？
0: 当然不是这种意思了。受教育的渠道很多，不过作为我一个顾客学啊，我就研究了。当你碰上这样的售货员，只能够36招，
1: 走为上策，
0: 忍为上策。
1: 还忍呐？
0: 不忍不行啊。假如我不懂得顾客学，就像昨天晚上发的那事情，非闹一场大的风波不可。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家里做饭
1: 啊，
0: 我买了几条活鲤鱼，准备做红烧鲤鱼。
1: 哦，
0: 鱼都下到锅里头，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没有盐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我爱人跟我说，哎，你快出去买点盐去，快去快回来啊，别跟人家聊天。我拿着钱蹭蹭就跑。
1: 你跑这么快干嘛？
0: 家里等着用啊。
1: 哦，
0: 知道我跑到什么速度吗？
1: 啊，
0: 您看电视那快镜头吗？跟那么快。
1: 嚯，
0: 到了柜台那一看真不错，没人买东西，俩售货员在柜台里边聊上天了。哎，哥们儿， 昨天我看这蛇案可真有意思啊，真惊险。哎呦，一打这个红皮箱啊，那眼镜蛇打里边就钻出来了。这是钻来什么模样？就这模样。哎，眼镜蛇出来了。呵，多险呐！你呀，没看过惊险的片子，《尼罗河惨案》那蛇才厉害了。那顺着脚底往上爬都到大腿根了，信子都出来了，这还叫险？这应当红皮箱里出大老虎。
1: 大老虎那成得开吗？
2: 他们二位聊着天呢。
1: 那你就忍着吧。
0: 忍啊？我家的那锅鱼忍得了吗？
1: 那你就打个招呼，
0: 咱来个笑脸吧。啊，嘿同志，我满言没理我，俩人还接着聊。嘿，这刑警队长真有办法，过去一摁这箱盖，再看那蛇，滋溜就回去了。我说同志，我满言
2: 还没理我。
1: 没理你，那你就等着蛇案破了之后再买盐吧。
2: 这眼镜蛇刚出来，离这破案还早着的呢。
1: 那你就大点声。
2: 哎，对了，大点调门。
0: 同志，我买盐。就这嗓子，他急了，你嚷什么呀？嫌你嗓门大是不是？吃了炮药了？
1: 嗨，
0: 是。啊，你怎么那么大嗓门？不是我说了三次，您都没听见，我早就听见了，顾得过来吗？我扭脸给你拿盐去了，眼镜蛇咬着我，你负责这个。
1: 挨得上吗？这个
0: 就说的是您也没像您站柜台，您怎么聊天啊？聊天怎么的了？售货员就应该是哑巴是怎么着？好，您来怨我，真对不起您。您给我来一斤加工盐，没有啊？我说那来一斤大盐也行，没货，没货。您那不是盐吗？那个新产品没价。嗯、啊，
1: 没有，没货，没价，好吗？三没事。
0: 咱商量商量，我家等着用，我给您留一块钱，咱回来算行不行？没那制度。
1: 我你这什么态度啊？
0: 就这态度。
1: 给你提意见。
0: 提啊，
1: 找你们领导。
0: 我就是领导。
1: 你什么领导？
2: 油盐酱醋全归我领导。
1: 这
0: 是您买的东西都归我领导，没我您还办不了。生气啊？就这服务态度，去告我去，上公司给我告状去，撤职查办行吗？啊，我跟你说实话，打站柜台那天就不乐意干这玩意儿。不服啊，咱俩换个儿，来你来卖了好不好？我去演电影去，演得了之后我告诉你，我跪地磕个响头，你算救了我了，我得奖金请你啊，别生气。
1: 跑这对调工作来了，
0: 我那正跟他吵着，我按上来，你看怎么样？不让你跟人聊天，你偏跟人聊天，结果还聊上了这个。
1: 这可是误会了。
0: 我说不是，你不知道，我买啊加工盐没有，买大盐都没有。哎呦，你真笨，你不会买精盐吗？哎。

0: 这母肉就不卖给你。
1: 我买鸭还露
0: 着，我按着说了，他母肉不好，您看我怎么样啊？
1: 哦，
0: 你呀、啊、长得还不如他呢。
1: 嗯，
0: 我纳闷你们家人怎么走，我们凑的一块儿，这个长得都跟眼镜蛇一个模样，这个
1: 你这怎么说话？我买盐，你说眼镜蛇干嘛？我找你们领导跟提去，你不就买盐吗？你干嘛这么瞪眼的？嚯，好家伙，你这女的就嫌着你横，她抓了一包就扔在柜台上，我拿起就走。
0: 啊，
1: 她喊我站住，
0: 怎么了？
1: 给钱。
0: 没给人钱呢。
1: 嗯，
0: 你连起码的知识都忘了，
1: 忙的没办法呀。这个拿着盐就回家了，到家把盐搁到锅了，鱼熬得了，端在桌上尝了一口，
0: 哎呦，又苦又涩呀。
1: 你搁的不是精盐吗？
0: 哪儿啊，他给的我碱面啊。这个
1: 啊，
0: 哎呀，我说顾客学，
1: 哎，
0: 这回你还忍吗？
1: 我不仅忍呐，我还得感谢这个小伙子。
0: 嗯，
1: 他为我研究顾客学提供了素材，我得好好的酬劳酬劳他。
0: 怎么酬劳啊？
1: 请他吃碱面熬鱼呀、
0: 啊。是啊。
2: 怎么样，二婶，替商家研究研究顾客心理，这您高兴了吧？
3: 高兴什么呀？
2: 嗯，
3: 我的心理他们哪知道啊？
2: 这您什么心理啊？
3: 我就愿意金价重回2000年。
2: 哦，这金价落回去，那您这工资呢？
3: 工资按3000年发。
2: 3000年您还上班呢？
4: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这时段我给咱文艺广播添点产业吧。
6: 添产业？
7: 嗯，
6: 什么产业？
7: 请欣赏高英培、范振钰先生表演的相声《一对沙发》。
8: 这回我给您表演。
9: 哎呀，范老师，
8: 哎，
9: 真没想到我在这儿碰见您了。
8: 是啊，
9: 您挺好啊。
8: 啊，挺好挺好。
9: 哎呀，不错不错。
8: 哎呀，真是。哎呀，
9: 怎么样，最近您身体不错吧？
8: 啊，身体不错，就是膀子有点疼。
9: 啊、膀子怎么了？
8: 哎，叫你给抖楞在这儿。
9: 不是，我见到您我心里的高兴。
8: 是啊，
9: 来到我们北京碰见您呢，有什么困难找我去。
8: 哦，没有困难。
9: 生活过得去吗？
8: 还过得去
9: 啊。
8: 啊，蛮好蛮好。
9: 有困难说话。
8: 啊、没有没有没有。
9: 用钱不用？
8: 不用不用不用。
9: 用钱，来来来、
8: 哦、不用。
9: 当着各位，我给您掏点，不是您用钱。我知道您现在这个什么，您
8: 我你是掏狮子是怎么着？
9: 不是，我给您掏钱呢。
8: 我有钱。
9: 别客气，别
8: 我有钱。
9: 真有家有？
8: 真有。
9: 给我来200。
8: 哎、啊，哦，你跑这诓钱来了。
9: 这话说的，这怎么叫诓钱呢？这不跟您借吗？借完了还得还了，是不是？
8: 不，你没事借钱干嘛？
9: 准备着结婚。
8: 什么谁呢？
9: 准备着结婚。
8: 咱分手这么多年，你这么大岁数还没结婚呢？
9: 没办法呀，我是独生子，我爸爸挑的严格，所以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现在了。我们倒不是非得挑门当户对，倒不是那种意思
8: 啊。
9: 您起码来说得情投意合吧，年貌相当啊，分量差不多的，对不对？
8: 分量差不多，我怎么搞对象还论分量啊？
9: 不是，就是我这意思，那叫什么差不多？
8: 脾气差不多。
9: 哎、啊，对对对，脾气差不多的。
8: 这个搞怎么样？
9: 差不多了，
8: 啊、
9: 准备要结婚了。
8: 要结婚，
9: 嗯，
8: 先给您道喜，
9: 同喜同喜。
8: 你看你还缺什么
9: 啊？
8: 我是不是给您添点忙？
9: 不用客气，我买了一个。双包厢的三开大立柜，
8: 好好，
9: 买了个铁床
8: 啊，
9: 这不准备再买个方桌，弄两把椅子，来个酒柜儿、
8: 啊，这租客。

0: 样看过我一次。哇，哎呦，他看那沙发看的是那么真挚，那么细腻。哎呀，当时我一想啊，我非得给买沙发不可呀、啊。如果要不给他买这对沙发，他非跟我蹬了。
1: 叫你们哪儿？
0: 蹬完了，他跟沙发搞上了，这不是要命吗？
1: 也不见得。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欢欢，你啊，
1: 什么？
0: 欢欢，
1: 欢欢什么意思？
0: 我对象的名字叫欢欢，多好听啊！
1: 不，好听是好听，我听着欢欢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啊，是啊，就是
1: 欢欢，
0: 可能
1: 哦，我想起来了啊，我们送个日本那个大熊猫叫欢欢，你跟熊猫结婚了？
0: 您可太损了，有跟熊猫搞对象的？
1: 是啊，那个叫欢欢呢，
0: 我爱人的名字叫欢娘。
1: 你怎么不叫欢娘啊？
0: 为了表示我们的关系密切，我取当中间一个字儿给它加重叠，这么叫欢欢。
1: 哦，这是表示这个关系密切。
0: 对对，
1: 取一个字还重叠叫欢欢。嗯，那你怎么不取最后一个字
0: 啊？是啊，最后一个字叫娘啊，我能管它叫娘吗？
1: 你可以重叠啊，
0: 重叠叫娘娘，她是娘娘，我是皇上。
1: 好，
0: 咱们怎么着？必须得叫这样好听。欢欢，你是不是喜欢这对沙发？
1: 他说什么了？
0: 你再看他，嗯，

0: 也不打哪儿脸那么些破木头钉子。
1: 不不不不不，没地方脸去，
0: 没地儿脸，我们家土箱子怎么丢的？
1: 我没听说过拿着土箱子做沙发的，
0: 土箱子连吉隆都端。
1: 哇，
0: 钉吧钉吧，在厂子里头啊，弄点钢丝一缠，沙发黄，来点门弓子啊，弄点破稻草、烂麻袋、海绵头，顶多了买点人造革。钉吧钉吧，大沙发软软和和的，把媳妇哄过来得了吧这。
1: 我什么叫糊弄过来呀、啊？
0: 那可把沙发坐坏了，稻草露出来了，连孩子都有了这个。
1: 我有这么快的吗？
0: 哎呀，我可真笨呐，不会做呀，也没地儿捡木头去。
1: 甭甭甭发愁，甭发愁
0: 啊！
1: 不是不会做吗？
0: 啊，
1: 买一对，
0: 买钱不够啊，
1: 钱不够。
0: 嗯，
1: 这对沙发得多少钱呢？
0: 250块零2毛6，
1: 250。

0: 地儿带出来。
1: 您受累吧，您给拆。
0: 我甭受累，我没地儿给你拆对去。
1: 拆对吧。
0: 啊，拆对呀、啊。
1: 哎呀，你也不给拆对怎么办？
2: 哎，我一想，行，我找我爸爸要去。
0: 你爸爸有钱？
2: 老头退休，一月70多块，不抽烟不喝酒。我爸爸光存折就好几个。
0: 他给你吗？
2: 给我妈呀。我们认识这对象给了200，买表给。

0: 挤就出来吗？不是牙膏也是鞋油，我告诉您吧。
1: 您这人怎么愣挤呀、
0: 啊？我说老头有钱，平时一说都挺痛快，这回也不怎么的了。刚一提买沙发，我爸爸急了，什么？买沙发找我要钱？没有啊？你爸爸您现在还坐小板凳呢。

0: 咱爷俩商量商量吧啊。
1: 什么？
0: 拿我就当沙发吧。
1: 那你当沙发
0: 啊？我往酒地一趴，你们欢欢下班以后往后经一坐，也软软和和的。
1: 老爷子够损的。
0: 我说爸爸，您可别这么说。再者说回来，您看现在都四个现代化，人家都做，少说这个啊，少说这个，去去去，该着干嘛干嘛去。我这俩钱都叫你给挤得走了，这个。哎，今儿还告诉你，不管你饭，去走，往外轰我。
1: 你呢？
0: 我爸爸一赌气子，吧唧躺在床上了，
1: 脸冲里。
2: 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老头没这样过呀、
1: 啊！啊，
2: 老头没有这样过，没有不给钱的时候，怎么今儿不给钱了呢？这怎么意思呢？我爸爸，你看，看这样，
0: 我给我爸爸相面，
1: 相面。
2: 这老头不像没钱的样啊！你看这意思啊？天庭饱满，底阁方圆，满面红光，油子麻花的这个。
1: 油子麻花，
0: 就说啊，
1: 是什么叫油子麻花的？
2: 不像没钱的样，怎么不给钱了？这个，他有存折啊，他那存折，嘿，我爸爸还真有心眼儿。
1: 怎么？
2: 有小皮包。压在身底下了，掏都掏不出来。这个
1: 好，
2: 真绝！你绝呀！我今儿跟你起腻，你睡呀，我也睡，吧唧我就躺。

0: 亲爱的爸爸可都不行，迪伦爸爸不行，
1: 迪伦爸爸
0: 就说这
1: 么形容啊，
0: 这怎么办？得把我爸爸形容美了，咱把钱要过来。嘿嘿，三合一爸爸不像话，这
1: 三合一爸爸，
0: 这怎么？哎，有了，我叫红烧爸爸、干炸爸爸。
1: 这，你爸爸不给钱，也不至于把你爸爸干炸了啊。
0: 就说我找我爸爸要钱呢，哎，真是
1: 睡觉吧，
0: 睡觉净做梦了，不是跟我爸爸吵起来，就是跟我们欢欢打起来了。梦着梦着，来了一对沙发，
1: 来了一对沙发，
0: 这沙发打空中飞着就来了，带翅膀的，嚯，哎呦，飞着在空中直升大沙发，呼呼呼悠悠，哪儿也不去，就飞到我们屋里来了。到屋了吧唧摆在那儿了，我们欢欢往上一坐，打毛衣，还真有意思，快快快快。
1: 你想的多美呀，你呀，别胡思乱想了，睡觉吧。
0: 迷迷瞪瞪我就上班去了，早晨上班汽车可真难挤啊，挤得我都呼噜就上不去，过去好几辆了，好容易来辆车，我说快上快上，我要迟到了。车门站那个大胖子堵在那儿了，我胖子你上，嘿，我一摸有了，
1: 怎么了？
0: 胖子兜里带个钱包，这么长个硬硬邦邦的，咱啊。
1: 胖子带个钱包，你要干什么？
0: 买沙发？
1: 拿人家钱买沙发，你要偷人家？
0: 不是，咱拿呀，
1: 这可犯法。
0: 没关系，
1: 这是犯罪呀。
0: 不是，胖子不在乎这个，
1: 不在乎也不行啊。
0: 是胖子都有钱，
1: 胖子有钱也不行，你花着方便了，人家受得了吗？
0: 咱不就为这事儿吗？是不是？不为买沙发吗？这个，
1: 你这个
0: 没这不行啊。我伸手一看，哎呦，这大胖子真损。
1: 怎么了？
0: 这么大胖子，那兜做的不丁点儿。这手伸不进去，把我给急得我一身汗，噗，伸进去了，我也够着他那钱包了。我当时我心里想，哎呀，我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1: 啊！就是啊，
0: 我心里忐忑，我这手就哆嗦上了，就在胖子的兜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1: 那人家还不知道，
0: 大胖子一把手揪住，什么意思？你干什么的？
2: 我说什么也不干，我手冷，搁您那里暖和暖和。
1: 有这么暖和的吗？
0: 胖子告诉什么暖和暖和，你是小偷
1: 得。
0: 他一喊小偷，一汽车人都跟着喊，汽车司机真积极，连车门都不开了，直接就把我开到派出所去了。
1: 好，
0: 一会儿的工夫就送法院了，
1: 上法院了。
0: 这些人也不上班了，呼噜呼噜跟着看热闹，全坐到旁听席上了，把我就推到被告席去了，
1: 变被告了。
0: 他们都在那儿坐着，我在那儿站着，站得我这两条腿这累得慌。哎，坐会儿多好啊。
1: 你找什么？
0: 我看有沙发没有，
1: 还找沙发呢，啊，有沙发也不让你坐，老老实实站着吧。
0: 就这阵看法官马上开庭了，原告人家陈述完了以后，法官问我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然后法官问我，被告，你有辩护人吗？
1: 你说什么了？
0: 我在这低着头，我说没有，我就有一两毛六，
1: 还两毛六呢。
0: 没问你两毛六，问你有辩护人没有？我说法官都说，我说我没有，您当我的辩护人吧。
1: 有法官带辩护的吗？
0: 要不你当我辩护人？
1: 我管得着你吗？
0: 就是没有辩护人呢。这阵就听旁听席有人说话了，法官同志，我当他的辩护人可以吗？
1: 谁呀？
0: 女人的声音。啊，请问你是公民吗？是公民，法官同志。

0: 的，先听人家的。
1: 当时根据这种情况来看，犯罪属实，但是您问没问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0: 哎，这条很重要，这是追查犯罪根源呐。
1: 还追查了什么动机？就你那儿跟那沙发有感情，你那儿就把我们手的大胖子兜里去了。这个
0: 现在呀，你就实话实说吧。
1: 实话实说，我说在里暖和暖和行吗？这个
0: 说实话，
1: 我把整个的过程说了一遍。旁听席有人说话了
0: 啊，
1: 看看诸位诸位，听见没有啊？现在这个女同志搞对象啊，找男的是逮什么要什么，挤得男的胡说八道。你看这小伙子犯罪了，这个那你说怎么着？就是这种情况，就跟这样女的结婚啊，能过好日子吗？倒霉去吧。我心想，欢欢，这回你不问动机是什么了，你看看这个，就看我们欢欢真沉得住气。
0: 是，
1: 法官同志，您也了解他动机是什么了。我认为真正的犯罪不是他，
0: 是谁啊？
1: 而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回事啊？
1: 大伙一听，怎么会是他呀？
0: 啊，
1: 诸位你们不了解吧？我是他的未婚妻。当时法院里的鸦雀无声，都为我们欢欢大胆坦率表示惊讶。
0: 哦，
1: 从道理上来讲，他的犯罪是有一定的根源的，但是从感情上来看，他的犯罪是有一定的威逼色彩。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譬如说，他为了使我满意，不择手段就去窃盗。他认为我如果没有这对沙发，我就不跟他结婚。因此上，真正的犯罪不是他，而是我。
0: 哦，这个教唆他人犯罪也应该负刑事责任呐。
1: 我一想有意思，他也得判三年。
0: 他也判三年？
1: 太好了，这多好的机会，我们在监狱就结婚了。
0: 你怎么老惦记结婚呢？琢磨这事儿啊，先听人家的吧。
1: 当时欢欢说了，根据情节来看，法官同志，我认为所有的犯罪情况我是了解的。您比如说，虽然说我没找他要沙发，但是我找他要过别的东西。
0: 要过什么？
1: 我找他要过手表。
0: 这跟沙发联系不上啊。
1: 有联系。
0: 怎么了？
1: 他给我花了300多块钱买了个进口表，我有国产表带，可是他非要买进口表。假定说我们不买这进口表，节约300多块钱完全可以买沙发。
0: 要这么一说，你一定要替这个被告承担责任了。
1: 不，法官同志，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0: 谁承担呢？
1: 我妈。
0: 哎，得，丈母娘也出来了。
1: 我妈找他要进口表，说国产表留着给我弟弟戴。
0: 哦，这么一说，你妈应该承担责任。
1: 不，我妈不应当承担责任。
0: 谁承担？
1: 我姥姥。
0: 你姥姥？
1: 我妈结婚的时候，我姥姥要的东西比这个多得多。
0: 哦，这么一说，你姥姥应该承担。
1: 不，我姥姥不应当承担责任。
0: 谁承担呢？
1: 我姥姥结婚的时候，我姥姥要的东西比我姥姥的姥姥还多的。
0: 哦，这么一说，在你老姥姥身上。
1: 不，我老姥姥也不应当承担责任。我老姥姥结婚的时候，我老姥姥的老姥姥的老姥姥，他们老姥姥。
0: 去，别往上倒了，再倒就倒到王母娘那儿去了。
1: 我父亲应当承担责任。
0: 他承担什么责任？
1: 刚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叫我找他要一辆坤自行车。其实我有飞鸽的男车，我父亲说留着给我弟弟骑。
0: 在座的同志们，你们养活闺女可留神呐啊！这没到哪儿，把爹妈可都告下来了。
1: 我爸爸说为省俩钱让我弟弟结婚，
0: 这是拿闺女换儿媳妇。
1: 我们街坊的二嫂子也应当承担责任。
0: 碍着人什么事儿了？
1: 当我跟他搞对象的时候，二嫂子跟我说：“瞧你多漂亮啊，重眉毛大眼睛的，搞这么一个干嘛？找他要东西，狠狠的要，要死白了要，不能便宜这穷小子。”
0: 够厉害的。
1: 我们车间的姐妹也应当承担责任。
0: 怎么呢？
1: 他们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叫我找他要东西，
0: 这不成了犯罪集团了吗？
1: 是，法官同志，在这起案件当中来看，犯罪的主要责任由他负，但是在我们两人婚姻问题上来讲，周围存在着很多严重的习惯势力
0: 啊。
1: 比如说，我要不找他要东西，他们就说我是甩货贱卖清仓处理。

0: 我还得上班去了。不过他们俩说的话都属实
1: 哈、
0: 啊，我不告了，我也没丢什么东西，我也没丢钱，我也没钱，我没钱。
1: 你没钱
0: 啊？
1: 你没钱，那个四四方方硬硬邦邦是什么？
0: 那是一副扑克牌。
1: 好，
0: 哎呦，一副扑克牌我就进法院了，
1: 多冤呐、啊！
0: 大胖子一说走，旁听席人说我们也上班，就呼噜呼全走了
1: 啊。
0: 当时法官说了。根据我国刑事法的第十条，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十一条第一款，我们认为情节是显著轻微，不属于犯罪，教育释放，
1: 把你放了
0: 啊！
1: 好好好，没事了，完了完了，
0: 谁告诉你没事了
1: 啊？
0: 谁跟您说的没事
1: 了？这不是没事了吗？
0: 没事了
1: 啊，
0: 那可得成啊！我跟人晃晃怎么说啊？
1: 哎，跟他承认错误就完了。
0: 哎呦，承认错误也不能嫁给一个小偷，这个。出了法院门，我低着头要走，赶紧的跑，欢欢在后边追我。哎，你怎么意思？怎么回事？你说话怎么回事？
2: 我说我怪害臊的，这个
1: 你还懂害臊啊？
0: 害臊有什么用？只要你改了就行。我告诉你，我们跟旧的习惯势力做斗争。
2: 嗯，我说行，我说你说什么以后我听你什么话，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这
1: 你还大傻子了？
2: 你就是我的直接领导，还不行吗？这个
1: 直接领导。
2: 啊，我问你一句话，欢欢，
1: 你问什么啊？
2: 你还爱我不爱？
1: 哎，这可是关键。
0: 当时我们欢欢说了，我还爱你不爱？跟你说，这样你彻底改了，今后你不讲虚荣，我更爱你的。哎呀，我们俩是越说越近，我们就互相拥抱啊，越抱越紧，越抱越紧，越抱越紧。
1: 啊，
0: 就这阵儿，我爸爸起来抡圆了，啪给我嘴巴。
1: 啊。
0: 你放着觉不睡，你搂我干嘛？这个
1: 还做梦呢。
3: 老季
4: 啊，
3: 您管沙发叫产业呀？
4: 怎么啦？你上那固定资产管理科问问去，沙发它算不算固定资产？
3: 您刚说的是给文艺广播添产业，没说添固定资产。您能睡在您家产业里？您能睡在固定资产里吗？
4: 这怎么不能啊？我经常睡。
3: 还经常睡？什么时候睡啊？
4: 你祭扫不让我进屋的时候。
3: 睡沙发呀。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敢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呢，总是苦念诗书，十载寒窗，到现在好得一步之阶，我可算见着一明白官，开封府的府尹。这位包公呢，公正廉明，为人清正，是个好官，也肯重用于我。可是出师不利，就小小的张有道一案，我竟然仿不出个端倪来。有智者失敬之，还得下功夫。怎么样？还得私访去。走，我不怕麻烦。反正啊，在七里村那儿，已然初见端倪。我听他们说那个话，话里话外的，这刘氏不太安分，我非得访出来不行。稍作休息，次日清晨，自己呀，化好了妆，还是变成游方的郎中，背着那小仙儿，啊，拿着自己那招子，这都送来了。这谁送来的？这是王马张赵跟了那几个人，转天赶也都到了开封府了，把自己这套东西装备起来，奔哪儿啊？还得奔七里村啊。到七里村一转悠，哎呀，张家没人，就是刘氏，问他是不成啊。附近像二愣那样的小伙子，村里的长辈也说了，你要问他们，他们纵然知道说出来，到了那一打官司，这家里边那老太太也着急。经那个老者一提醒，人也许就不说实话了。庙里的老和尚呢，吞吞吐吐，也不愿透露实情。我上别的村转悠转悠，一琢磨，反正七里村前面五里店，后边呢八里台，就这几个地儿，瞎转悠吧。转悠来转悠去，自己乐了，乐什么？心里边有事，走的道上不正常，让人看出来呀，我就不是郎中。郎中什么样？摇着这个虎秤，举着这招子，吆吆喝喝，他得推销自己。您别瞧他不卖什么，也属于行商的一种。是凡行商，就得有响气，就得吆喝。那个坐商啊，啊，马路边摆摊的还得喊呢，三毛一堆，五毛一堆，报员去吧您呢，还得喊呢。你在马路边上，你摆一堆东西，你跟那坐着不言语，没人问，没人过来买来，人不知道你是干嘛的。那么有门脸的大买卖，人家不去，人家不喊，啊。现在不一样，现在那大商场也大喇叭天天对外喊着有促销，这个那个喊。过去那个行商卖的是牌匾儿，哎，只要闯出字号来，自然就有人来。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首字来，凭的是我这货真价实，那是大买卖。小买卖不成，就得好喊。公孙策自己把自己气乐了，我自顾想心事怎么破案，让人走的路上一瞧啊，这郎中就不正常，我不就露馅了吗？喊两句吧，哗楞哗楞，摇自己这虎秤，但打出头鸟，并至有缘人。千万可不要养虎成患，我呢是贫不济力，有病我是专治疑难杂症。就这么一吆喝，还是那句话，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过去的那个人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呢，城市居民，拿您各位来说，您都明白这个，有点病赶紧奔医院，拿那医保卡到那儿，您赶紧看病，各种检查就知道什么病了。那现在医疗条件多好，那年头行吗？我说这宋朝的书，在乡下有病都扛着，为什么？瞧一回大夫太费事了，也没有那么多大夫。赶这个下乡啊，在村里转悠，这个郎中要来了，那还真是管用。赶紧喊您快来吧，我这正找您，啊，有病，进去给人瞧。但这个游方的郎中呢，他属于江湖的一种，倒不见得医术多高，哎，所以也没少耽误病情，这也是实情。但那会儿的条件就这样，他这一吆喝呀，路西了这有个门，有个老太太出来了。
天上

0: 先生，这儿来吧，您快救命吧。
1: 哦，
0: 公孙泽一扭头一看，是个年迈的妈妈。
1: 哦，妈妈，
0: 您哪儿不好啊？我没事，儿媳妇病了，家里没别人，就我们娘俩，您快给进来瞧瞧吧。
1: 好吧，
0: 跟着进来可是规矩，人家说明白了儿媳妇病了，进门不能胡撒嘛。到屋里坐定了一看呢，没别人，就老婆一人。这个您这儿媳妇在里屋呢。
1: 好吧，能动吗？
0: 要能动请出来，那意思我不方便进去，要是能动会请出来我瞧瞧。哎，倒是能动。老婆进里屋了，公孙策在外屋听着，就听这老婆啊跟他这儿媳妇说话，请了位先生瞧瞧吧。不瞧了，咱家也没那么些个钱，费那个钱干嘛用啊？我呢这两天倒觉得比前日子强，不看了，您请先生走吧。哎，你没听刚才先生吆喝吗？贫不济力。什么叫贫不济力？穷人人家不赚钱，人家不赚咱们穷人的钱。你看看吧，我都给请来了。哎，我搀着你。不用不用不用，这娘俩说话，公孙策满听。一瞧啊，里外屋这帘一掀呐，这老太太搀出个小媳妇来，也是农妇打扮。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这望哥头一眼厉害，就一看不用好目，就已经断个八九不离十。确实面带病容，这儿往这一坐，先生好。
1: 嗯，
0: 坐吧。那也得给浩浩墨呀，把这手伸过来，望闻，闻是感知，不是过去拿鼻子闻，您知道吧？哎，问很主要，问可不是问，那是一般的大夫，有很多大夫就这样，你什么病啊？我什么病？我要知道我找您干嘛呀？问不能问，问哪儿不合适，哪儿不舒服，这是二流的大夫，高明的大夫连这都不问。我瞧你哪儿不合适就能看出来，问什么呀？问你最近的生活起居。这给你耗着墨，看着这脸色儿，一瞧这气色，吃黏的了吧。就这一句话，这位心一动啊，那什么，前天吃了2斤切糕。哎呦，切糕有论斤吃的吗？没咳嗽开，吃完切糕又吃别的了吧。哈，那天早上起来吃2斤切糕，上午吃炸酱面，吃了3碗，全坨一块儿了。晚上呢，晚上哥几个又出去喝点皮儿皮，吃点羊肉串什么的，没多吃，吃了20多串，肉筋还肉筋，撑的。这不成，吃太多了，人一耗墨就知实火。你这头一句问你吃黏的了吧，你这黏的一打底没折腾开，别的再往上一落压住了，咳嗽不开，肠胃的毛病，不用问你哪儿不舒服，我觉着这里都胀得慌啊，接手也接不出来，不用问，就一耗墨一瞧气色就断出来了，这你能不信服人家吗？中医讲究这个，这也是把这个胳膊伸出来，仨手指这一搭，寸关指，换一只手，换一只手，给浩墨，也就略微片刻之功，点了点头，一摆手，那意思您进屋吧。行了，老婆这问怎么样啊？一会儿再说。把这小媳妇给搀进去了，赶老婆二次出来，也没给您倒水，不忙不忙，瞧完病再说。哈哈，这位老妈妈，我给您道喜。哟，怎么不是病是喜？老太太懂这个话呀，有喜了，怀孕了。哦，是啊，真的假的？真的，大概有3-4个月了吧。呵，这个谢天谢地，可是呢不太好。哟，老太太一听脸变了，怎么这个安胎不稳，气果胎了？您这个儿媳妇这病啊，

下气上所得。她刚怀孕的那几天呢，大概家里出了什么事了，她一着急一生气，气脉不动了，她的气脉一停可就影响这孩子了。跟您说，这要不治啊，母子难保啊。老太太一听吓坏了，这么厉害，哎，可也不要紧，我们这个病啊，病治有缘人，我得知道知道他为什么得的这个气病，他这气打哪儿得的，我听完了我就好给您开这方子了。活神仙的，真是气的，我跟您说呀，简直甭说他生气，气得我肝疼啊，气得我睡不着觉啊。公孙策一听，谁气成您这样，还能谁呀，我那混账儿子呀，他气的，哎，老太太这说着连叹气带掉眼泪，就听那儿媳妇在里屋说了，声音微弱，娘啊，您跟人大夫说这干什么呀，家里事儿别往外说，让大夫给开点药啊，请大夫走吧。这个话呀，你要明着听，是家丑不可外扬，别让人家外人知道咱们家务事，暗含着个点，老太太，你儿子办的那事不能往外说，这里面有利害关系，你儿子那事往外一说，让这大夫出去一传，活不了啊。他点老太太，老太太听见这话呀，听明白，听明白了，可老太太冲里屋喊，怎么不说呀，怎么不说呀，我还指他呀，我指你吧，我指你肚子里这个吧，我早瞧透了，

不出来，大夫开了药，你好喽，你把这个肚子里的孩子给我生下来，我倒有个指望。老太太撒狠儿。公孙策一听，这里有事儿。老妈妈，不必动怒。这位大嫂，她也接着帘说话。这位大嫂，这个病源要说不清楚，我是实难下笔，这个方子我还真不会开，开不了。那么呢，我听听也不要紧，我是看病的大夫，这即便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不会往外说的，倒不敢说我有多好的德行。总之呢，如果说这个病源要不说，这病我可就治不了了。说说，你别言语，我说。公孙策一听，哟，那您说说吧，怎么气着的？公孙策他不是说现在吃瓜呀，他不是说好事儿，听这个八卦新闻，不是，他为了访案，所以他一听这里有事儿，您仔细说。老婆子这才说，我们姓尤，我那老头啊早就没了，跟前的就这么一孩子，我们这孩子叫狗子，有狗子。呵，公孙策一听啊，这个名字很别致，那听着就是这么有学问的名字啊，有狗子。他干嘛的呢？干嘛呀？什么也不干，就我们家这狗子呀，这是吃喝嫖赌，家也不管。那么呢，好容易娶这媳妇儿，你好好过呀，不像过的，天天呢不是吵就是闹。公孙策说，您这儿媳妇怎么样啊？好啊。您想想那个年代，您听婆媳啊多少都有点不和，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为什么都婆媳不和呢？她那会儿婆婆掌握经济大权，因为都是家庭妇女，婆婆也是家庭妇女啊，这儿媳妇也是家庭妇女，她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熬成婆之后掌握这个经济大权了，自己的婆婆也没了，奶奶没了，那她也有儿子，也娶儿媳妇了，把当年自己受的那个气照方抓药得带来一遍。哎，那么这儿媳妇呢，你刚来了，你到人家里头，你除了干活没有钱花，小媳妇哪有不想吃点零嘴儿啊，不想买点花衣裳呢？一找婆婆要钱不给，两找婆婆要钱不给。那娘家有钱还行，能接济着点，娘家再没钱，有的那个再从婆婆家往娘家拿点什么，那叫底漏啊，那婆婆更不干了，您琢磨琢磨。所以这婆媳矛盾很深。还有呢，跟这个丈夫有关系，我多年养的儿子一下归他了，他们俩亲亲热热，这婆婆瞧着也有气，所以现在没这事儿。现在婆婆也有退休费啊，是儿媳妇人也有工作，都抢着花，那就不打架了。这个呢，打这老婆子尤婆子嘴里头说出一句儿媳妇好来，在那个年代啊很难得，我们这儿媳妇还能干，炕上一把剪子，炕下一把铲子。你别瞧我们狗子在外头胡作非为，他把我们家里头啊照顾得很好，尤其对我很好。你说我这岁数了，就每天吃着饭全是他给做，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还得照顾我。公孙策这就明白了，要不然这儿媳妇现在病了，老婆子能急成这样吗？那这回他怎么气着了？这回最可气，前些日子啊，他拿回俩大元宝来，银子。我一开始瞧还挺喜欢，为什么呢？我们这狗子有钱不往家拿，家里有钱他还拿出去造去呢，往家拿钱这头一回。我那意思啊，他那是拿回这钱来啊垫办着过日子，我这么多年也见点回头钱儿。不是，咱们这狗子喝多了，他心里高兴，拿回家显摆来了，上大屋了，

这么着，儿媳妇俩人就打起来了。我呢，在外边有一句没一句听着，大概他这钱呐，不是好来的。我这媳妇就劝他，说：“狗子，你怎么花我不管，咱可不能害人。你挣着害人的钱可不成。”这狗子就说了：“你管不着，这是我凭能耐挣来的。”俩人越吵越厉害呀，还给我这儿媳妇打了，咣咣踹好几脚。可是我不知道我这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知道我这儿媳妇怀孕，我跟她把老命拼了，我也不能让她打我这儿媳妇。这个呢，我们儿媳妇让她打哭了，她带着银元宝跑了。我就问呢，我这儿媳妇，这狗子干嘛了？哪来的钱呢？她说她也知道的不那么清楚。狗子没说清楚，大概呀是这陈大户给他的。公孙策一听，这陈大户是干嘛呀？这陈大户是财主，家里头有的是地，可有钱了。这个主学名叫英杰，叫陈英杰，打他爸爸那边就财主。我们这附近呢这几个村里边很说得出去的。你儿子狗子跟他相好啊？原来不认得呀，不知道怎么勾在一块儿了。大概呀，这陈大户啊给他俩银元宝，让他帮着找什么东西。我儿媳妇说呀，说找这东西是害人的。可是呢，到底找什么东西，这东西怎么害人，他也没说，我儿媳妇也不知道，我也就不知道。可是您说这事儿可该着，就是那天打完架他跑了之后啊，没过几天我就听说七里村出事了。

张老大也当货郎啊，是张老二也当货郎，净上我们这村来。我们娘俩也时常啊跟张老二买东西。那么这张老二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据说呀开了两次棺验尸都没查出来啊是怎么死的，净说病死的，可是传的邪性，说是让人害死的。这个信儿一传出来呀、啊，我儿媳妇当时就起不来炕了。怎么我们这媳妇害怕呀？就疑惑着呀，是不是我们家狗子找这东西呀、啊，把人给害了？而且呢，这个狗子现在呀、啊，就住的陈大户家了。本来他们不熟。

0: 则一听啊，行了，两次开棺验尸都没验出伤来，没准就是这油狗子，他帮着这陈大户啊找的什么东西，害的这个张有道。那么您这儿媳妇儿怎么就会想到你儿子狗子害这人呢？您瞧，他这里有事儿，他我这么大岁数，按说不该说这个，今儿您问到这儿了。这张老二这媳妇跟陈大户他们俩人啊，这大伙儿都知道。您琢磨琢磨呀，这里头要害呀，可就是这陈大户憋着害张老二。
1: 哦，
0: 这陈大户跟这张老二的媳妇儿他们俩有事儿，

不老安分的。其实小的时候我瞧着挺好的，长得也怪不错的。嘿，大了大了的，这不知谁给带了坏了。可是我听说啊，这咱没瞧见，陈应杰这小子别看有钱，打这个刘家这二妞啊在家做姑娘的时候，他们俩人啊就不老清楚的。那陈应杰既是财主，这刘二妞长得又不错，他嫁的不就完了？嫁不了啊，嫁不了啊。这陈大户家里头人有媳妇儿啊，还有一妾，已经一妻一妾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

0: 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们哥俩呀要搬家了啊！我们要搬家，把这个地方的祸害根苗都得铲出净了。告诉你们，那个和尚一走，他准得给别人送信儿去。我们呢，就不等他回来，我们就都走了，让他这回来扑个空。干脆你就说句痛快话吧，愿意怎么死？说。
1: 我那怎么死都行啊。
0: 那好，今天我先给你来个开膛摘心吧，啊，让你死个赫亮，啊！说到这儿，这邱小乙把这三门剑一摆，双手抱剑柄，朝着这和尚前胸就要刺。但这个时候，

0: 踢一脚的这劲儿都没了。没劲儿啊，没劲儿，我也伸一腿。想到这儿，这和尚把这腿可就伸出来了，他正伸到秋霄椅的那脚后跟这儿。这秋霄椅往后刚要再退，这脚一动，被和尚这腿这么一绊，噔噔噔噔，砰！正倚着和尚的胸前，秋霄椅这脑袋呀，正在和尚这下巴壳这儿。这和尚可是真急了。我们叫他愤怒的和尚，或者叫他弱者的挣扎都可以。这和尚一低头，吭哧一口就把秋霄椅这耳朵给咬住了。这和尚饿了多少天了，全身都没劲儿了，唯有负责咀嚼的这牙齿一遇见咬的东西还显得格外有劲儿。这一嘴咬住可就不撒开了。秋霄椅疼得妈呀一声叫唤，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他把剑一摆，正想向身后要刺过去，只有文龙使劲反应机敏，他双手把坡刀往前一捅，嘿，这一刀捅进了秋霄椅的前胸。这秋霄椅没给和尚开膛，自个儿先开了膛了。秋霄椅一声惨叫，是当场毙命。他这一叫唤呢，跟鲁智深正在交战的生铁佛崔道成听声音就知道这同伙完了，不然的话出不来这动静。崔道成本来就不是鲁智深的对手啊，他知道同伙一完，他自个儿一个人更打不了鲁智深了。他虚砍一刀，转身形一纵身，他想要跳上房去从高处逃命。感情这和尚练过轻身术，会穿房越脊高来高去。当他纵身起来正要脚踏房顶的时候，鲁智深这阵也急了。鲁智深心想，你想跑啊，洒家焉能就此放你逃跑。他把这水磨铲杖瞄准了崔道成，来，哗啦，这一声喊，这禅杖飞出手去了。这大铲头像小簸箕一样，正铲在崔道成的腰骨上，咔嚓一声，脊椎骨铲断，崔道成从半空中扑通就摔下来了，连铲带摔，当场咽气。鲁智深走到他跟前，把禅杖提了起来，看了看他，嘿嘿，生铁佛闹了半天也不是生铁的。他一猫腰，在崔道成那脖子上把他挂的那串铁素珠给摘下来，颠弄了颠弄，在手里边看了看。罗志深心想，这东西既可念佛又可练武，这是个有用的东西，这玩意儿我带上吧。嘣儿，他套自个儿脖子上了。鲁智深当场把几个被绑着的和尚全部放开。听和尚们说了，说那大殿里边那姑娘还在那绑着呢，他们又到大殿里边把那姑娘放开了。鲁智深找到了自己的包裹背在身上。这些个和尚对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呢，真是千恩万谢呀。您二位就是我们救命的活菩萨，您就是我们的恩公啊。但是对死的这两具尸首怎么处理呢？几个和尚都犯了难了，不知怎么办好了。鲁智深说，这有什么犯难的，把他们拉到外头弄几捆干柴把他烧了就得了。鲁智深帮着他们火化了两个罪恶的尸体，这一折腾天可就黑下来了。鲁智深跟史进俩人一商量，今儿不能走了，两个人就在这庙里边暂住了一夜，让那个姑娘单独在一间禅堂里边住宿。第二天一大早，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告辞了几个和尚，领着那姑娘离开了瓦罐寺，一直把这姑娘送回家去。这姑娘的家里人自然是对这二位是百般的感谢。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最后离开姑娘的家，走到了三岔路口， 史进就说了，大哥，我可不能跟您走了，您去东京要奔大相国寺，我得往回走啊。
1: 鲁智深说，你往回走上哪儿去呢？
0: 史进说，现在看来我只好去少华山找朱武那几位弟兄去了，日后再慢慢的找出路吧。
1: 鲁智深说，那也好，贤弟，你我弟兄后会有期，我到东京大相国寺之后，要是混得上个主持方丈什么的，你可以到这儿来找我啊，看不行你也落发当和尚得了啊。
0: 史进说，好吧，到时候再说啊。两个人谈唠了一阵，最后各自嘱咐保重，分头上路。鲁智深是继续赶路，这一天上午他就来到了东京汴梁。这东京汴梁是大宋朝的国都，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进城之后，鲁智深一瞧，那真是

0: 街街大街，小巷套小巷，宫廷楼阁尽有花巷柳街，三教九流，市农工商，高低层次是来去匆匆。这鲁智深提了这禅杖，左瞧右看，脑袋像拨浪鼓一样，不够使唤你了。一边走着，一边瞧着，一边瞧着他，一边打听着，最后就来到了大相国寺。他一瞅这一片寺院，巍峨肃穆，气势雄浑。进了山门，找到了一名隐童，说明自己的来意。这隐童把鲁智深就领给了一位知客僧。这位知客僧一看鲁智深这模样，挎着戒刀，提着禅杖，脖子上面挂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身上背个大包袱，这位哪像个和尚啊？这不是刚结完道的山大王吗？怎么来这么一位啊？但听说是从五台山文殊院智真长老那儿来的，这不敢慢待呀，赶紧禀告给主持僧智清长老。智清长老一听是从智真那儿来的，马上吩咐传见。知客僧领着鲁智深来到了禅堂，远路来僧拜见长老，这可都有一套佛门规矩。这位鲁智深呢，蛤蟆跳井，不懂，问什么什么都不大明白。这几位和尚一看他是不是和尚，真值得怀疑。这位鲁智深这阵不知道别的，就知道智真长老有封信要交给智清长老，他先把这信给呈上来了。知客僧把这信呈给了智清长老，智清长老接过信来，打开一瞧，一看上边写着：“智真和尚，合掌白眼贤弟，清功大德禅师，不觉天长地隔，别言魁元，虽南北分宗，千里同意。”闭寺禅月，赵员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乃中经略县公府下提辖鲁达，唯因打死人命，情愿落发为僧，又两次因醉酒闹僧堂，知是人等不能和顺，特来上刹，万望做知是人员收录，切勿推却。幸甚幸甚，禅师慈悲，珍重珍重。智清长老看完了信，又瞧了瞧面前的这位鲁智深，心想：师弟呀，你可真不错呀，你给我送了个背着人命难又喝酒闹事的和尚来，在你那儿待不了了，给我送来了啊！你教化不了他，让我来教化他。哎呀，你可真会弄啊！你说这位我把他往哪儿安排呀？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先接待吧。知青长老马上吩咐隐童，领着这位智深先到旁边去用饭，让他休息休息。哎，隐童把鲁智深领走了，他领走之后，智清长老把首座监寺都寺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都找到了一块共同研究。研究什么？研究对这位智深怎么安排。智清长老就说了：你们几位看看，这智深应该安排他干什么好呢？老半天没人说话，你们倒是说话呀，到底是安排他干什么好啊？首座在旁边说了：哎，长老，我看这个人这长相貌相啊，他不该上咱这儿来。哦，那应该上哪儿去呢？他呀，应该让他上监狱里边看犯人去，保证都能给镇护住，谁也不敢跑。嗨，不要说笑话了，既已到此，就该给他个去处。
1: 给他个去处上哪儿啊？
0: 都寺在旁边忽然一拍大腿。

0: 他来的是时候。我说咱这儿啊，可有个地方他去最合适。
1: 什么活啊？让他呀，去那酸枣门外看菜园子去，当菜头。咱那块菜园子，近两年换了四五个人了，谁也看不住。因为那园子边上有两大害，一大害呢，是东边的那个经营第五队的那些军汉们，逢年过节，他们缺菜吃了，老上咱们那儿去偷去。这个呢，还倒是有时有赏的。再一大害，也是最厉害的这一害，就是那菜园子边上那伙泼皮。听说啊，一共有20来个，这些人都是赌博成性。

吃菜，咱倒不怕。他们不光是自个儿吃啊，还偷了去卖去。咱们这块菜地成了他们的饭馆营库了。这伙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勾勾心，贼胆子，人办不出来的事儿他们都能办得出来。去年元辰的和尚在那看菜园子，因为不让他们弄菜了，半夜睡觉从窗户外头飞进个大砖头去，把元辰脑袋砸了个头破血流。今年初灵宝和尚去了，头一天那水壶里边就给尿了一壶尿，这灵宝不敢得罪他们呢，只好随他们的便，白天拿晚上偷，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全当没看着，这才算得点安生。就是这样，那灵宝啊也不愿意干这活，他说了，吃不好睡不安呐，他没有安全感呐。我呢想给换个人，可谁一听说去看菜园子，那比上刀山还害怕，谁也不去。我这一直犯愁呢，我看呐，这个智深可以去干这个活，他呀长得这模样让人瞅着就害怕，说不定他去了真能把那伙泼皮呀给镇唬住。知青长老一听，阿弥陀佛，他初到此处就让他跟那些泼皮打交道，未免不大合适吧，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对不

0: 好吧，那么着就让他去看菜园子吧。研究的结果出来了，这多次马上派人把鲁智深叫到智真长老的面前。智真长老看了看鲁智深，智深呐，你既是受师兄派遣而来，我们自当另眼相看呐。方才斟酌再三，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指示，就是到酸枣门外东岳庙侧取管菜园谢雨，安身尽职吧。哎，多谢长老。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二十四桥俨然成了扬州最醒目的标志。千载之下，二十四桥还在吗？二十四桥，扬州人叫念四桥，念为二十的大写。1957年暮春，丰子恺教儿子辛梅读《白香词谱》，读到南宋词人姜夔的《扬州慢》。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哎，突然动念，叫儿子立刻去买第二天从上海到镇江的车票，再渡江到扬州寻访二十四桥。丰子恺带着子女在扬州街上雇车子，说是到二十四桥去，可是年轻的车夫们都摇头，不知道在哪里。有知道的年长者忠告他们，这地方很远，而且很荒凉的，你们去那儿做什么呀？丰子恺不好意思说是去凭吊，便说去看朋友，被那人笑着戳穿，嘿嘿，那边不大有人家呢。只好招成说是想去看看那个桥，惹得车夫们大笑。旁边铺子的老者这时候出来为他解了围，让车夫带着他们去西门外，又对丰子恺说，这座桥从前很有名的，可是现在荒凉了，附近没有什么东西。丰子恺记得老者的笑容很是特别，似乎隐隐写着这群傻瓜。半小时车程之后，车停在一盘小桥边，

桥跨在田野中间一条沟渠式的小河上，桥下水洞最狭处不过七八尺。初见这座24桥，三人大失所望，但来都来了，

土话猜测着，这些人是不是要来修桥拆河的工程师啊？冯子柴也不辩解，但总疑惑找错了地方。他先是去问附近田野里耕作的农民，得到确定回答后依然不死心，又到桥边一间小屋子门口，向屋子里坐着针线活的白头老婆婆打听。老婆婆干脆地说，念四桥。父子三人终于带着一点失落放心了。新梅一边念着波心荡冷月无声，一边从桥上跨了过去，三人不觉失笑。这一场不甚完美的出游，最后却以梦境点染出二十四桥的传奇色彩。这一夜，扬州化为一位女子梦中相访。冯子柴醒来后兴衰展开，缠绵不尽。人文景观有以雄丽精美见称者，也有因掌故而引发后人思古之幽情的，二十四桥即是后者。丰子恺所去的那座二十四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两度修缮，九十年代因城市建设需要改建为贯通扬子江北路的公路桥，在汉白玉雕栏上镌着念四桥的字样，确实称不上佳景，然而不妨碍读诗之人心中的二十四桥仍在，且诗的感染力无今无古，无贵无贱，也没有国界，无论何等身份的读者都能在诗中找到若合一气的情感的汇通。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游玩，走的是当时日本文人最爱的路线，经由江南来到扬州，在瘦西湖乘画舫时，因未能赶上前面小船看一看船上美人的正脸，怅然若失。他想起了杜牧这两句诗，我忽然觉得杜牧的诗也许并不夸张，扬州的风物似乎却有迷人之处，甚至把我都变成诗人了。那么二十四桥名字中的二十四是为何意呢？在大部分读者心中，二十四桥就是一座桥。以姜夔的词意，扬州有这么一座桥，名叫二十四桥的桥。桥边种满芍药花，这是一种常见的看法。比如清代江都人吴起在《扬州古吹词序》中说，出西郭二里许，有小桥，竹篮碧瓦，题曰烟花夜月，相传为二十四桥旧址，盖本一桥，汇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清代重修扬州府志中说，二十四桥的名字源于隋炀帝下扬州，因有二十四美人同游，故名二十四桥。燕在阁知心路，红杏山房文件随笔也从此说。而这个故事原是名人祁东野人隋炀帝宴史的一个桥段，恰好骚着了文人的痒处，所以广为流传。李斗《扬州画舫录》则说，念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在西春台后，平泉涌瀑之水即金桂山水，由念四桥而来者也。桥跨西门街东西两岸，砖墙鬼板围以红栏，直西通新教场，北折入金桂山。桥西吴家瓦屋围墙上石刻烟花夜月四字，不著书者姓名。扬州古吹词序云，是桥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故名，或曰即古之二十四桥。二说皆非，按二十四桥见之沈存中不比谈。李斗不赞同小说家言，更认同科学家沈括首倡的说法。而沈括在《梦溪笔谈不比谈》中这样记录道，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15里110步，东西7里30步，可记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

自东大明桥，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今建龙寺前，次东正当帅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

周家桥，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今存。广济桥，今存。新桥、开明桥，今存。顾家桥、通四桥，今存。太平桥，今存。丽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今存。清源桥自一桥北河流东出有参左桥，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今有

锦州城西门之外。沈括写的煞有介事，到元佑年间，24桥就剩下6座数的一清二楚，但记述的不尽科学。他只列了23座桥名，其中2座下马桥同名，且扬州出名的月明桥、禅智寺桥、红板桥、朱雀桥等反而不在其中。于是南宋学者祝穆在《方舆胜览》驳斥沈说，认为扬州自隋代起就有24桥，这以城门房市为名，后随城市兴废，或存或废，不可得而考。但扬州桥梁处处又多立兴亡，一定要拘泥于哪几座在24之列，是很难自圆其说的。甚至有桥名为编号之说，认为24桥是扬州编号为24的桥。诗词中第几桥之语屡见。张桥即扬州故人中有

毕竟唐人以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的兄弟排行成名为一时风气，比如杜甫是杜二，白居易是白二十二，刘禹锡是刘二十八，李商隐是李十六，以数字为名，人同此桥，桥同此李，也不失为一种可能。而最为人接纳的还是虚指的说法，二十四不是实数，乃是吉言扬州桥梁之多，就如李白的危楼高百尺，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杜甫的双皮流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芍药的缘故和与吴城意象的交集，也指向了名花与盛衰。最著名的如姜夔的《扬州慢》，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再如韩元吉的《浪淘沙·令芍药》，二十四桥明月下，谁凭朱兰。张甫的《韩使君分送芍药》，所诗因意旧游，二十四桥惊战尘。范成大的《石斛芍药盛开向北使，归过维阳时，买根栽此，因记旧事，一将二十四桥花》。吴文英的《风流子芍药》，二十四桥南北，罗涧相分。久而久之，与其实际地域的关联松动，而成为开谢兴亡的背景。晚清词人杜文澜做过两淮盐运使，有诗人端河驻扬州之句。他的《祝英台近芍药为风雨所损》一词，结句不知念似桥边行云冷落，更谁托观衣相顾，用了姜夔两首词的句意。前语竹溪路，长思小圃寻芳，携手定花圃，或有本事，但二十四桥无需视作某一具体时空的扬州风物，而是萦绕芍药与人世代谢、家国盛衰的意象。出于同样的原因，二十

0: 南岳慧思禅师圆寂之后，托圣窝国王子在日本兴隆佛法，济度众生。现在又听说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了千领袈裟，布施国中的大德众僧，在袈裟的边上绣着四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这么看，日本确实是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现在有两位僧人来求戒师，有谁愿意到日本传法呢？众弟子因感觉道路遥远，渡海的风险很大，沧海渺漫，百无一致，感到很为难。鉴真毅然说：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弟子们为之感动，相继表示愿意同往。祥彦、道兴、道行等21人互相结誓要东渡日本传法，并开始造船和准备工作，打算第二年春天出发。但第一次东渡的时候，因为道行对同行僧人的品性要求很严格，建议呢不让如海去，如海大为不满，便向淮南采访厅诬告说道行他们造船是勾结海贼。天宝二年六月，道行被捕，后来弄清了冤情，鉴真等人又一次买船东渡。第二次带上了玉匠人、雕镂、铸血、刺绣、修文、绢碑等185名工匠，再有佛经、法物、香料、衣饰等。鉴真之意，不但要为日本建立规范的戒律制度，还要将佛教仪轨、用具、僧人服饰、工艺等一并传入。但船到了南通狼山附近被恶浪打坏，冬天里众人浸于潮水之中。第三次修好了船，却再次遇到海风，漂流在海上，水米俱尽，饥渴三日才得到救援，被安置在了明州，也就是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鉴真因住在明州，往来于杭州、湖州、宣州之间讲律受戒，有人不愿看到鉴真东渡，于是告到官府说日本僧人荣瑞想诱骗大和尚去日本。荣瑞因此被捕，地界长安，因病才得以脱身。鉴真深为赞叹荣瑞为求法的毅力，这一次准备到福州买船出海。然而此时他的弟子灵佑秘密地请求官府加以阻拦。到了天宝七年，鉴真第五次东渡的时候，又一次遇到风暴，竟漂流到了镇州，也就是现在海南岛三亚附近。后来他患上了眼疾失明，但仍不停在各州开讲受戒。直到这个时候，鉴真东渡的决心也没有动摇，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这期间荣瑞为法捐躯，埋骨异乡，高祖祥彦圆寂了，还有些人离开或故去。直到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遣唐使藤原清和等听说此事，前去拜谒请大和尚东渡，这第六次才成功抵达日本。只有普照斯托六度始终陪伴，成此大愿。日本的天皇、皇后和皇太子在次年登坛受戒，一时受戒的多达400余人。日本以他为律宗的初祖，后来授予他大和尚的尊号，对鉴真法师推崇备至。日本奈良时代，真人圆开将他的弘法事业撰成《唐大和尚东征传》。1957年，著名小说家井上靖又写成《天平之盟》，相隔千余年，所咏思同。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

0: 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

0: 会只有这一项，
1: 哎，离不开赠品呢。
2: 哎，你要是猜中了，来个日记本
1: 哦，
2: 来钢笔，
1: 哎，
2: 有时候还给辆汽车，
1: 嗯，
2: 小的。
1: 哦，那个小玩具呀、啊，
2: 儿童玩具嘛。
1: 我以为您给一个笨似的。
2: 你看我们小时候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
1: 哦，老太太怎么说呀、
2: 啊、哎，我给你们说一个猜猜，
1: 哎，
2: 眼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净窟窿，
1: 这是
2: 破灯笼，
1: 破灯笼还是灯笼。
2: 再说一个，
1: 哎，
2: 眼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
1: 这是
2: 死狗。再说一个好的，
1: 哎，
2: 说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
1: 这是
2: 半大猫。
1: 哎，我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滑稽，怎么净这？
2: 哎，老太太很风趣的
1: 啊。是是，
2: 后来我们念书了，认识几个字了，就喜欢玩这文字游戏的。
1: 哦，是
2: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挂赠品呢。
1: 哦，都有什么赠品？
2: 文房四宝，
1: 纸笔墨砚。
2: 哎，这个东西我从来不花钱买。
1: 哪来的？
2: 赢来的。
1: 哦，是的，
2: 嗯，赢的太多了，用不了了，
1: 怎么办呢？
2: 我咱们改吧。
1: 哎，
2: 说个谜语啊，挂一包香烟。
1: 哦，一盒烟卷。
2: 哎，我不是能抽烟吗？
1: 啊，你一天得两盒烟呢。
2: 哎，从来不买烟。
1: 哪来的？
2: 赢来的。
1: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您对这个猜谜语看来是很有研究。
2: 哎，很有点把握吧。
1: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我这儿有时间，大家也喜欢看也喜欢听，咱们二位在这猜猜怎么样？
2: 你跟我猜猜
1: 啊，我跟您猜猜，在这儿
2: 啊。好啊，
1: 怎么样？
2: 挂什么赠品？
1: 赠品嘛，我这演出来不及买了，五毛。
2: 说一个谜语，五毛钱。
1: 五毛钱，
2: 让你先说
1: 啊。我先说啊，
2: 嗯，
1: 我说的您猜。
2: 对，
1: 我说一个谜语，如果说你要猜着的话，
2: 你给我五毛。
1: 对，如果你要猜不着呢，
2: 我拿你五毛。
1: 哎，
2: 哎，这玩意儿得有输有赢嘛。
1: 我这没赢，光输。
2: 嗯。
1: 您咋没听清楚？
2: 是吗？
1: 我是说，我说一个谜语，请您猜。
2: 对、啊，
1: 您要是猜着的话，
2: 我赢你五毛。
1: 哎，您要猜不着呢，
2: 你输我五毛。
1: 不，
2: 这就清楚了吧？
1: 啊，一点都不清楚，我一块钱没了我，
2: 嗯、
1: 我光输我。您咋没听清楚？
2: 还没清楚？
1: 没有，我说的谜语，您猜。您要是猜着的话，
2: 你给我五毛。
1: 对呀、啊，您要猜不着呢，
2: 我拿你五毛。
1: 哎，我还是一块不是？
2: 啊，不，那我拿五毛给你。
1: 哎，这就对了，
2: 是吧？
1: 哎，
2: 这玩意儿没什么。
1: 哎，那我现在开始说了啊，
2: 大家常玩就会了。
1: 对了，我说四句，眼看来到五月中，
2: 不过得善于动脑筋。
1: 家人买纸糊窗棂，
2: 这玩意儿很有意思。
1: 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2: 你怎么就会了呢？你常看报纸，报纸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是吧？
1: 我说完了
2: 啊，
1: 说完了，您猜吧。
2: 给五毛？
1: 什么呀？我给五毛？
2: 不是说完就给五毛吗？
1: 嘿，您说的多简单，您还得猜呢，
2: 还得猜出来。
1: 您猜着我给五毛？
2: 就你说这玩意儿还用猜啊？
1: 那当然了，
2: 你给五毛算了。
1: 不行，您呢？你得猜，这非猜不可。
2: 猜出来啊？
1: 哎。
2: 就你说这个，
1: 对喽，
2: 不就你说这个吗？
1: 就是啊，
2: 他是这个，你说什么来着？
1: 哎嘿，您没听见？
2: 听见了，
1: 听见什么了？
2: 五毛钱。
1: 哎，好嘛，叫这五毛钱他记着了。我说的这谜语，您听见了没有？
2: 就你刚说这四句啊？
1: 啊，
2: 我还记不住，我为让你重说一遍，让大家印象就深刻了，人家也可以参加玩嘛。大家都可以猜啊！
1: 哎，
2: 猜完了你每位给五毛。
1: 哎，我，好家伙，一千多位，每位五毛，我受得了吗？就咱们二位，
2: 好、
1: 哦，那现在我说了啊，
2: 说，
1: 我说的四句，第一句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四句话打四味中草药。说完了，现在该您猜了。
2: 不猜，我这人猜谜语有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2: 人家说的第一个我不猜，为是给人留面子。
1: 头一个给人猜出来让人难看呢，
2: 还收五毛钱，心里难过。

0: 天过了一半了，
1: 对呀、啊，
0: 哎，那要是闰四月呢？你这算多半夏，算少半夏？
1: 没有闰四月，没有。
0: 日历上有，
1: 日历是日历，我不管它，我这儿没有闰四月。
0: 这叫什么态度呢？
1: 什么
0: 态度？第二句怎么说的？
1: 二一句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0: 这什么药？
1: 这药的名字叫防风。
0: 有
1: 啊？
0: 怎么讲？
1: 您看，家人买纸糊窗户，防止刮风，所以说叫防风。
0: 这更不合理了。
1: 怎么不合理啊？
0: 您看，过了半夏了，每家都换纱窗了，这家人这不是撑的吗？把窗户糊上，还防备往里刮风，
1: 热呀，
0: 不合理。
1: 啊不，
0: 嗯，
1: 这个家人他怕风。这家人怕风，
0: 为什么怕风？
1: 为什么？他家人，家人生小孩了，家人坐月子，
0: 产妇。
1: 哎，产妇怎么了？
0: 第三句怎么说的？
1: 三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
0: 这什么药？
1: 这药的名字叫当归。
0: 有，怎么讲呢？
1: 丈夫贸易走了三年了，时间很长了，应当归来了，叫当归。
0: 丈夫出外贸易已经三年没回来了，
1: 哎，
0: 那这家人怎么生孩子了？
1: 哎，
0: 啊，看来这家人还是够开化的。
1: 哎，没有，
0: 啊，
1: 开化干嘛？这家人没生孩子。
0: 哎，你说生了，怎么又说没生？生了，你说的。
1: 啊，我说生了，是生了。
0: 嗯，这孩子哪来的？
1: 哪来的？他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家人呢，他这个家人是这么回事，他一考虑丈夫走了三年没回来怎么办呢？一个人怪寂寞的，生个小孩作伴，家人愿意生的，生着姐妹，你管着吗你？没有您这个五毛钱，
0: 蛮不讲理，这叫什么理由？
1: 没有
0: 家人，这一个人他就闷。

0: 这是什么药？
1: 这药的名字叫白纸。
0: 有啊？怎么讲？
1: 他来了一封信，半字空，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
0: 从外边来封信，
1: 哎，
0: 拿过来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
1: 对呀、啊，
0: 邮政员怎么给送来的？
1: 啊，他不是邮递员送的，
0: 哪来的？
1: 托人给带来的。
0: 那也不行。
1: 怎么？
0: 凡是来信，他都得有具体的内容，什么内容也没有。
1: 没有，
0: 就是一张白纸。
1: 对，
0: 干嘛用？
1: 干嘛用？他叫你加热糊窗户。您这五毛钱抛个问底儿，没有您这么轴子的。
0: 本来这个谜语是不错的，让他一解释乱七八糟。你不懂啊？事物的发展有一个总的规律。
1: 哦，什么规律呢？
0: 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
1: 对，
0: 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
1: 不，我这啰嗦，您来个简单的。
0: 啰里啰嗦一大堆，算简单的。
1: 您来个简单，我听听。
0: 听着，
1: 您说，
0: 刺啦。
1: 说吧。
0: 完了。
1: 不，
0: 简单吗？
1: 我说您这也太省事了，我这说了半天，您这刺啦一下子完了。
0: 嗯，猜吧。
1: 这打什么？这个
0: 一种食物，
1: 吃的。
0: 嗯。
1: 哎呀，那吃的太多了，我猜不着，我认输。您说
0: 认输了。
1: 嗯，
0: 刺啦。什么？炸鸡蛋。
1: 站。一个炸鸡，不，您这不合乎情理。炸鸡蛋怎么刺啦一下子？
0: 你家炸鸡蛋油热了才能炸。
1: 嗯，
0: 这蛋往里一倒，刺啦。
1: 好嘛，一个炸鸡蛋五毛钱，我买一个鸡蛋用不了五毛。还有吗？
0: 再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听着。
1: 嗯，
0: 刺啦。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

0: 您这不行，
1: 你那搁着一篮子鸡蛋，呲啦一个，呲啦一个，我得多少钱呢？我，
0: 你看，你猜嘛，你不敢猜嘛？你看过去说谜语，谁也不敢这么说，说完一个呲啦，还说一个呲啦，我就行，我可以说若干个呲啦，猜不着，
1: 他敢说吗？
0: 嗯，怎么不敢说？
1: 这谜底我都知道，你还敢说呲啦？我就不相信。
0: 哎，
1: 你再说我还猜，不就五毛钱吗？
0: 再说五毛不行了，
1: 多少？
0: 一块。
1: 一块我也猜。
0: 听着，呲啦，
1: 炸鸡蛋，
0: 炸鸭蛋，
1: 对。这回怎么炸鸭蛋了？
0: 你这一块了，还不给你换大点吗？
1: 嘿，哎呀，他还炸过我呢，你想想，哎，不猜了，您呢？待一会儿您这鹅蛋也出来了，一个比一个大，我不猜了。
0: 三个呲啦都不算，这不是赌博，不是为了钱，这是游戏。
1: 哦，
0: 说个笑话，真说呀，说扣字的，
1: 扣字的
0: 难度就大了。
1: 没关系，
0: 一句话扣一个字。
1: 您说说，
0: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
1: 扣一个字。
0: 猜，
1: 您等一会儿，这个您别看字儿多，这好猜。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里他来叫门，我必须要问谁，外面那个必然要回答我，这字儿我猜着里念我没错。
0: 好，我想起来了，你的水平低，我说这么深奥的你就不好猜了。刚才说这不算，我换一个。
1: 不，就是这个，您这我猜着。

0: 我就算赢了。
1: 哎，您不收我算您赢了。
0: 我上这儿来找你。
1: 哎，我就在这儿住。
0: 哦，你们就住这儿。
1: 哎，您往哪儿找？
0: 我这地方窄点。
1: 窄点，我也不能钻下边住去啊！好家伙，我这么高，我怎么了我？
0: 那你就在家里等着我。
1: 哎，我在家等着您。
0: 肯定等着我。
1: 我肯定等着您。
0: 我可不一定来。
1: 哎，那我就别等了。您不来，我等谁呀？您肯定得来。
0: 必须得来。
1: 哎，必须得来。
0: 看这儿啊，
1: 准念我，各位您听，我没错，我赢了这回。
0: 有
1: 有，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看还在门口待着呢。
1: 没有，哪儿？我您等会儿，您这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了我不睡觉，我站门口那等谁呀？我在那儿，这不合乎情理，我站着干嘛呢？我撑得难受。
0: 那没问来这儿我就瞧见你了吗？
1: 不行，您不能瞧见，我们这还有门呢。
0: 还得叫门。
1: 哎，还得叫门。你半夜叫门问声谁吗？你还没叫呢。
0: 哎，再来。
1: 念我没错。

0: 没在家。
1: 哎，在家呢。
0: 在家你不说话。
1: 嗯，你叫门了吧你？您叫各位听着像话吗？半夜叫门问声谁？您不叫，您在外边彪彪彪，我知你干嘛呢？你外边来个老头那磕的烟袋，我也出去瞧瞧去。没有您这玩意儿矫情，您看您这，您得叫门呐。
0: 叫门还得说话。
1: 哎，你得说话，光着敲你这。
0: 好，再来。
1: 没错，就念我，你这我都干。

0: 把我诓出去啊？
1: 您这叫，您这叫什么事？
2: 四回了都不算吗？不就为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干嘛这么激动啊？
0: 不对，我告诉你，他明明的念我，您不说吗？
2: 说我呀，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说我就输了，
2: 说我就算输了。
0: 当然了，
2: 再来，
0: 再来。
2: 谁呀、啊？
0: 我。
2: 你输了。这扣字的可不好猜啊。
0: 您说个难一点的。
2: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0: 哎呦，这个太深了，这我猜不着，
2: 猜不着。
0: 嗯，
2: 什么字儿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告诉你
0: 什么字？
2: 人，
0: 人。
2: 哎，你看，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三是春。
0: 对，
2: 春字怎么写？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下边一个日。
0: 对呀、啊，
2: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三个小金，小金每月少一天。
0: 是的，
2: 三个小金少三天，
0: 少三天。
2: 春字除去三，再除去下边那个日，就剩一撇儿。您呐、
0: 好，再一个我输了我都认头，我佩服您，这个太深奥了。还有吗？
2: 再说你还猜不着，
0: 那来一个。
2: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家都能做，不能瞧着做。
0: 这打什么？
2: 一个字。
0: 这我猜着了。
2: 嗯，
0: 这我猜着了。板凳的凳。
2: 哼，说什么板凳
0: 啊？板凳的凳啊，凳子，一个小板凳。

0: 好，您这
1: 三个都没猜着，还有什么意思？说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0: 哎哎哎，您给我来简单的，
1: 看着。
0: 哎哎，
1: 一竖，一边一点，
0: 这个我可猜着了。
1: 大小的小，
0: 您看，这我猜着了，一竖一边一点，大小的小，
1: 不对。
0: 什么呀？
1: 你这字是三画，我说的这个字两画，姓卜的卜，
0: 姓卜的卜。
1: 嗯，
0: 那个
1: 一竖，
0: 嗯，
1: 一点。
0: 不，您刚才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儿。
1: 是啊，一竖就一边一点儿。
0: 哦，您这边呢？
1: 那边
0: 啊，
1: 没点儿。那边有点儿，应该说两边两点儿。
0: 我说您就绕的我。
1: 再来一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0: 再来一个，
1: 拿我这个人比一个字，两脚并齐。两臂伸直，什么字？
0: 这个我要再不认识，我还说相声啊？八九十的十啊，你瞧瞧这个，对吧？
1: 再复杂一点就猜不着了
0: 啊！没有的话，您来吧。
1: 留神看，
0: 哎，
1: 仔细点。
0: 嗯，
1: 看着啊，还这样，上边加一横。
0: 这个我猜着了，干部的干，
1: 姓于的于，
0: 不对，姓于的于下边还有一勾呢。
1: 我这翘着脚呢，
0: 这翘着脚也算呐。
1: 让你仔细看，留神。不翘脚，你猜的也不对。什么字？上面加一横。
0: 这个还是干部的干，
1: 和平的平。
0: 不对，和平的平还有俩点儿呢。
1: 我这有俩耳朵。
0: 您等会儿，我给您来一个字。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刘俊杰、李立山合作的《躲不开》。刘俊杰是天津的著名相声艺术家、相声作家，也是一位曲艺名师，培养了很多年轻人。李立山是北京的一位军旅曲艺艺术家，请听他们的合作。
2: 见着北京的观众心里特别高兴，
3: 是吧？
2: 今天刚刚从天津来，一来是祝贺我们北京相声史话这本书的发布，第二呢是来看望首都的观众朋友，
3: 真热情。
2: 刚才给介绍了，给我量活的这个叫李立山，
3: 对，
2: 论着辈分我得管他叫师叔，论年龄我们俩一般大，
3: 对，
2: 他也七十我也七十。我一介绍您清楚了，要不介绍我们俩一出场
3: 啊，
2: 这跟我二大爷似的长得，
3: 至于吗？
2: 我们俩有好几个共同的地方。
3: 哪儿共同啊？
2: 他师父是高延军，
3: 没错。
2: 我师父是苏文茂，
3: 对，
2: 我师父管他师父叫师叔，他师父给我师

0: 师傅量过活，
1: 给他合作过。
0: 哎，我师傅跟他师傅是好朋友，
1: 没错，
0: 我们俩也是好朋友。
1: 你看，父一辈，子一辈吗？
0: 全一样。
1: 对，
0: 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1: 哪儿不一样啊？
0: 这位军旅文艺战士，
1: 我在部队工作。
0: 哎，哪天到天津，我好好请请您。哎，不上饭店，家里去，我给您炒菜。
1: 上家？
0: 家里我请您。
1: 我跟您说啊，

0: 这是，好多人
1: 说话
0: 都让我媳妇给得罪了，
1: 是吧？
0: 我媳妇这人热情，就是说话着三不着两。那天李叔去了，我媳妇挺热情。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弄一大塑料袋，装一大塑料袋苹果。哎，李老师，这苹果你拿回家吃去。
1: 别去了，您别给我。俊杰每天演出累，您给留着给他吃，给俊杰。

0: 动物的本质。
1: 不是，这怎么？
0: 你拿过苹果，你不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吗？
1: 不是，我拿着苹果，我琢磨什么呀？
0: 你看，有人拿过苹果来琢磨半天，咬了一口，发了财了。
1: 这谁呀？这是
0: 乔布斯。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1: 对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0: 还有人把整个苹果吞下去，怀了孕了。
1: 这谁呀？
0: 夏娃。
1: 偷吃了禁果了，
0: 哎，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人看着苹果大树上掉下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1: 这我知道，牛顿，牛顿定理，
0: 哎，
1: 对对，
0: 所以你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以后，琢磨琢磨，
1: 都琢磨琢磨，
0: 哎，
1: 哦，
0: 你看上回在海南岛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你也不琢磨，
1: 不是我就没故事琢磨吗？
0: 琢磨嘛，掉你脑袋上了呢，
1: 给我砸晕了，我还琢磨什么呀？
0: 哎，待会儿
1: 啊，
0: 哎，我给您弄一筐苹果，
1: 得了。
0: 啊！
1: 你看咱打一上来什么都没干，您净说苹果了，咱怎么净苹果干嘛？
0: 我跟苹果没完，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在苹果上倒的霉啊！
1: 你在这上倒什么霉、啊？
0: 还别提了，那天我正上着班呢，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
1: 要吃什么苹果？
0: 国光苹果，
1: 非得吃国光的。
0: 我媳妇哎，结婚这些年，没跟我提过要求，
1: 是
0: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
1: 得吃这个，
0: 我得琢磨琢磨。
1: 那你琢磨琢磨这怎么回事？这个
0: 我一琢磨呀，哼，可能是二胎了。
1: 体格不错，老当益壮。
0: 买吧，
1: 啊，
0: 兴匆匆买了10块钱苹果，该找倒霉。
1: 怎么呢？
0: 到小区门口啊，有水果摊儿。小街门口支着，
1: 卖水果的。
0: 哎，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1: 旱冰车。
0: 我水果摊弄躺下了，苹果稀里呼噜撒了一地。
1: 哟，
0: 我一看，我帮个忙嘛，
1: 你可不搭把手吗？
0: 我正走在那儿，我提着我苹果捡他水果，帮着他都捡完了，掌柜的看看我手里的水果，跟我乐了，嘿嘿，立了给我宝妈，啊，我是举手。

0: 他还认准了。
1: 你看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哪成啊？这
1: 我说我呀，正是在我们厂子门口给我越磨越黑，懂吗？说这干嘛呀？我们俩一瞧瞧，旁边围着好些人，
0: 是
1: 说什么都有。
0: 他们说什么？
1: 哎呀，这人我见多了，这就是救火掏钱包，救人撸手表。
0: 嘿，
1: 这没劲，这人啊！我说，你说这事儿，
0: 你这还净有判，嫌这事儿不大还？
1: 我说，那帽子你给我要要。
0: 对，给称一下，这不就知道了吗？
1: 哦，要要，好、哦，行行，好，您来要要。嚯，您拿的还挺准，整十块钱的。
0: 你刚十块钱买的吗？
1: 废话，我十块钱买回来的。
0: 是啊，
1: 合着我花了二十块钱，买了十块钱苹果。
0: 是这事儿闹的，
1: 躲开这是非之地。
0: 得了，
1: 要没完没了干嘛呢？
0: 那可不是，
1: 我心里别扭啊。
0: 嗯，
1: 上楼吧。
0: 嗯，
1: 噔噔噔噔噔上楼，到家门口叭叭一叫门，老李打屋里出来了。
0: 老李，
1: 哎，
0: 串门来了。
1: 什么串门啊？光顾琢磨事儿，多上一层楼。
0: 走错门了，
1: 走错了。
0: 哎呦，你看，
1: 老李看我，哟呵，
0: 嗯，
1: 你不在楼底住吗？啊，我是那个在楼底住。
0: 嗯，
1: 你干嘛呀？
0: 告诉他我走错了。
1: 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0: 你怎么说呀？
1: 那多在面子。我说那个嘛玩意儿，哎，我那个我借你家榔头用用。
0: 哦，
1: 榔头有。还有你这太客气了，你借把榔头。还给我递了这么些苹果来干嘛？
0: 啊，这给他
1: 啊！我说那嘛玩意儿，他我旅游去了，旅游去那还那地方苹果特别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0: 呵，你亏心不亏心的这个？
1: 这不倒了霉了吗？
0: 是啊，
1: 苹果给他了。
0: 你这玩意儿要躲事儿，你躲得开吗？这个？
1: 我提着榔头下楼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0: 这还得买。
1: 我提着榔头一进水果摊，那老板直往后退。哎，哥们儿。十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
0: 好嘛？这不误会
1: 少苹果，
0: 嗯，
1: 你再给我要十块钱苹果，
0: 还得买。
1: 哎呦，大哥，你这人根儿你，好、啊、你买苹果怎么还分波呢？你
0: 还分波？
1: 你管不着，你给我买。
0: 嗯，
1: 啊、好你了，十块钱，拿着苹果回家吧。
0: 对，走吧。
1: 心里别扭，
0: 你这想不通，
1: 倒霉躲都躲不开。
0: 怎么还倒霉、
1: 啊？楼道口外边谁摆了个摊儿？
0: 干嘛的？
1: 写着义务修车。
0: 哦，那是进义务人。
1: 进义务那盯着呀、
0: 啊。是啊。
1: 没人，一地的工具。
0: 哦。
1: 有一个小姑娘在那给自行车打气儿。
0: 是。
1: 她一看我提着榔头，她以为修自行车的了。
0: 认错了。
1: 哎，师傅，你给我打打气儿行吗？我这车怎么打不进气儿去？打气儿行、
0: 嗯。
1: 我正憋着出点气儿呢。好，我给你拿，
0: 搁这儿撒气。
1: 我一看这自行车新的，
0: 嗯，
1: 好家伙，您这丫头，你这是新自行车知道吗？新自行车里胎外胎这都硬啊，你先把这里胎蹭开，外胎一蹭，再打就好打了。这里胎得使劲儿，知道吗？咔咔咔，嘣，
0: 打爆了，
1: 车胎放爆了。
0: 你看看，
1: 一放炮卖水果的过来，大哥，有事跟我说，别拿我闺女撒气。
0: 这是他闺女啊！
1: 你干嘛了你、
0: 啊？
1: 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
0: 啊！
1: 马文，不是我给他打的，那个打气儿，流氓啊！哎，老几位，刚才在我摊上掏我苹果，现在又耍流氓，你哪单位的你？啊，你干嘛的？你打嘛气儿？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说我不是修自行车，你不修自行车，你抵浪子干嘛？我说我这榔头没用，你没用，我有用。
0: 这谁呀、啊？
1: 修自行车的来了。
0: 好嘛，都凑一块儿
1: 拿过来吧。
0: 嗯，
1: 我摆了三条摊，我丢了五把榔头，我可逮着你了。
0: 这不要命吗？这个
1: 人是越围越多，
0: 嗯，
1: 走不了了
0: 啊。
1: 今天我实在不行。
0: 那你怎么弄这？
1: 我不能躲了
0: 啊！
1: 我今天必须把这事说清楚。
0: 你能说清楚啊？
1: 老几位，
0: 嗯，
1: 都别闹了。
0: 嗯，
1: 今天。我从头到尾把这事儿给你们说一遍。
0: 是你说，
1: 我上着班，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锅光苹果， 我在我们厂门口买了10块钱锅光苹果，我走到这儿，他苹果撒了一地，我帮他捡完了锅光苹果，他看了看我给我媳妇买的锅光苹果，他以为我媳妇的锅光苹果是他掉下地的锅光苹果，其实我给我媳妇买的锅光苹果不是他掉下地的锅光苹果，我给我买媳妇的锅光苹果跟掉下地的锅光苹果是一模一样的锅光苹果，因为我媳妇她说她要吃锅。这个倒霉娘们吃梨多好啊，
0: 是这事儿呢，这是
1: 没办法，我花10块钱把自个儿苹果买回来，你们谁信，这都跟编着瞎话一样，有自个儿花钱买自个儿苹果的吗，我就买了，
0: 你看
1: 我提着苹果上楼，走错门，苹果我给老李了，我凭嘛给他呀，这不都是编的，我都给他了，
0: 是
1: 回头又买了苹果，他让我打气车带打爆了，他说我偷他榔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就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儿信不信，
0: 我们没法信呐，
1: 您不信
0: 啊，
1: 那么一说啊，连我都不信了，哎
2: 呦呦，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躲不开，刘俊杰李立山和说，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戏迷，又叫串调，刘俊杰唐杰忠合作。
5: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英
6: 雄。唐先生，
5: 哎呀，
6: 罗唐，
5: 刘俊杰来了，
6: 哎呀，
5: 好啊，
6: 这个大联欢嘛，
5: 啊，
6: 我也来凑凑热闹，
5: 行啊，
6: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5: 啊，唱京剧，
6: 行不？
5: 就你这口音，
6: 哎呀呀，老先生瞧不起我
5: 啊！
6: 别看说话这个口音，
5: 嗯，
6: 要是一叫板。京字儿京味儿
5: 是吗？
6: 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吧？
5: 有啊，
6: 里边有虽然读书在东阳，
5: 哎，
6: 有叫板不？
5: 有啊，
6: 一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吧？
5: 你来了，
6: 司令，对吧？
5: 对呀、
6: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读，这不对哈、
5: 啊，
6: 我虽然，也不对哈、
5: 嗯，
6: 我虽然读书，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5: 有点意思了，
6: 有点
5: 了，就这么唱，
6: 唱不行，
5: 嗯，
6: 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过试过，
5: 也对，
6: 啊，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5: 那还用你说吗？
6: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5: 我凭什么下去啊？
6: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木卡哧眼的，谁看你呀、啊？
5: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6: 你看那还有个老先生了。
5: 对，
6: 老先生，你的贵姓啊？
7: 姓李。
6: 哦，姓驴啊？
5: 哎，人家姓李
6: 啊，利率都一样。
5: 什么李呀、
6: 啊？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鱼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5: 哎呀，
6: 俺老家有个剧种叫绿剧，
5: 嗯，
6: 好听着了。
5: 哦，
6: 那个

0: 那是你二嫂改嫁。
1: 什么呀？你就唱吧，唱。
0: 我唱了啊，
2: 京剧，
0: 我叫完了啊，你听试这个味儿吧。
1: 好好好，
0: 司令。
3: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毕竟是故乡，
0: 是这个味儿不？
1: 真是这味儿！
0: 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
1: 儿啊！
0: 俺这老家唱豫剧人说有味儿，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1: 啊！
0: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1: 儿。别问了
0: 啊，
1: 你就接着唱吧，
0: 接着来了啊！司令，
3: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毕竟是故乡。
0: 地道不？
1: 地道。
3: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毕竟是故乡。
0: 地道不？
1: 地道。
3: 我虽然读书。
1: 哎，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0: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接着什么词啊？
1: 这春来茶馆。

0: 来茶馆，
1: 自从来茶馆不好运。

0: 娘，
1: 别拉了，你看找的穷跳跳，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我唱的什么呀？
0: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1: 我怎么这？我说毛病在你身上了，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站那个大肚子旁边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有你的毛呀？你这的。
0: 哎呦，还怪我了！
1: 你一搅和，听我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0: 这会儿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1: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0: 来吧，
1: 我叫班长
0: 啊，
1: 司令。我虽然投宿在东阳，
0: 唱
1: 忘了。
0: 沙家浜，
1: 沙家浜里的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毫无音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0: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1: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0: 就是啊，
1: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0: 怎么呢？
1: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口音？
1: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0: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1: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哎

0: 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0: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0: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

0: 摊位就多，
1: 是那真是逛不过来，
0: 是
1: 就是从这头逛到，哎，我这边逛过了吗？就是那种感觉，
0: 哦，会有这样一个错觉。
1: 对，然后
0: 背书回来了吗？
1: 书没买
0: 啊，
1: 但是我买了个盲盒。
0: 就是现在在书市，其实你买到什么都不奇怪啊。
1: 哎，对，
0: 什么样的盲盒？
1: 就是那个跟香氛有关系的，
0: 啊，
1: 就是它那个叫小柑橘的这样一，
0: 哎，我喜欢这个味道，
1: 一个特别好闻，一个小精油。
0: 啊，
1: 然后它那个盲盒是什么？给你一个木头盒，里面呢有一个精油，然后有一扩香碗，扩香碗里边可能有几块不同的水晶，但这水晶就是个盲盒，你不知道你那是什么样的。
0: 啊，
1: 然后同时呢还他还送了我一个带滚珠的葫芦。
0: 带滚珠，
1: 就是它本来外形是个葫芦，那葫芦打开以后，它里边是个滚珠。
0: 啊，
1: 就我说那小柑橘的这个香氛，它其实是可以往身上抹的，
0: 随
1: 时抹的那种，
0: 就可以接触皮肤的。
1: 对，主要它那个精油的那个味道，我是特别喜欢。
0: 啊，
1: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小盲盒回来。
0: 你看看，挺好的。
1: 嗯，
0: 地坛书市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集，
1: 是
0: 对不对？
1: 它应该是到明天吧。
0: 啊，就到明天，啊，
1: 对对对，27号。
0: 你看看，所以目前还没有去过地坛书市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哈。
1: 对，这两天当然可能人可能会有点多啊，
0: 这
1: 个大家这个，但是不用着急，因为那边最人多是归人多，
0: 嗯，
1: 吃的喝的还很全。
0: 对，
1: 就像那天朋友说的一样，这汉堡真的特别多。它有一个美食一条街，大家可以顺着吃过去就好了。
0: 对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就这个事儿，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最期待什么样的市集。
1: 当然我今天说的这个是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聚会啊等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最期待的市集和以往还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呢？
1: 不光是咱们说到平常的这些咱们见到的一些比如市集啊灯会啊什么这些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畅想一下。
0: 哦，
1: 就是畅想一下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市，也许现在没有。
0: 哦，
1: 那天我就在群里我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种探秘市集。
0: 什么叫探秘市集呢？
1: 就比如说你看去到哪儿，它就会有一些就不很多密室那种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去到那个这会儿说是不是有点那啥，就是
0: 自己还琢磨呢。
1: 对，我去各种博物馆啊，去各种什么墓啊什么的，探探秘，反正就是各种只要有未解之谜的，或者是有什么那种谜题的，就这种市集，我就可以一个一个去闯关过去。
0: 明白，明白。
1: 对，你觉得有这种小市集可以，这玩它一天，
0: 哎，
1: 是吧？多好，
0: 是，确实是啊。
1: 啊，就畅想一下吧，什么样的都行，哪怕现在没有的都没关系，啊。
0: 存在的和不存在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哎，是的，
0: 嗯嗯。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交流。
1: 哎，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您今天的一些早餐图发送过来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当然昨天不是跟亲戚姐说那个嫦娥奔月吗？人家不是给咱发了个奔兔吗？
0: 对，
1: 哎，我真的可期待一下今天他们家那个早餐是啥样的了。
0: 对，这我觉得你就给人家上难度就
1: 没，昨天他不是已经奔了吗？就是今天看看是啥。
0: 行啊，我们今天一起期待一下啊。
1: 好嘞。
0: 好的，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是赶紧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事儿啊，也算是一个市集，但是这个市集呢是和音乐有关系的。
0: 对，
1: 就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因为现在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嘛。它的时间是在10月5号到6号，也就是在国庆期间。地点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啊，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啊。
0: 嗯，
1: 10月5号这天呢是流行的力量场，比如喜欢流行音乐大家可以去买这一天。它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啊、V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更多的惊喜阵容。
0: 嗯，
1: 那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比如喜欢摇滚的朋友，大家可以买这一天啊。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还有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现在呢属于预售阶段，那各个区的这个票价呢也是直降100块钱 ，SVIP 啊这个前排的预售价不到400，那 B 区的预售价最低是198。那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反正我们现在呢这地板价真的是卷到地板价。

0: 合肥、南昌、还有赣州、深圳等地，那最终呢是到香港西九龙站。那据了解呢，京港高铁熊商段相关的列车车票呢现在已经开始发售了，所以如果比如说大家正好往底下刚才我说的这地方去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的高铁啊。
1: 哎，我其实就特别期待，就是比如说真的是坐火车、坐高铁、从北京、然后呢一直开到香港。对，我就觉得
0: 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对，我就觉得就这条线就是京港铁路一直有，但一直没坐过。就是实际上就是你感觉坐这个，以前是坐飞机去香港嘛，然后当时就是感觉哎呀，这个去的很少啊，这个很远啊，或者什么。现在坐火车就能到，
0: 是
1: 真的啥时候体验一次吧，感受一下。
0: 没错，这不是很多人说跟着高铁去游全国嘛，是不是？然后呢，这次咱最远能到香港了，多好呀！
1: 是的，是的。
0: 是，然后你还可以中间设几站，比如下来以后玩一玩，然后再上去。
1: 哎，也行，
0: 是不是？挺好。
1: 来，说完了高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地铁方面的消息。9月27号，也就是明天，地铁2号线、3号线、7号线、10号线的末班车最晚延长运营至次日的2点。那么，针对国家体育场活动疏散的散场客流，8号线、10号线、15号线呢，会缩短列车的运行间隔，及时加开临客。那即日起呢，一直到27号，每天的上午7点到下午4点，雍和宫站 F 口采取封闭措施。另外呢，中秋期间，地铁公司所辖线路的售货机以及共享充电宝，还有免费的领水机等3000多台自助服务设施全面升级，为乘客的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
0: 是的，反正我觉得现在好像每次不论是中秋还是国庆，还是说这种节假日啊，咱们地铁呢好多都会有这种延时的情况。
1: 是的，
0: 还是挺好，挺方便的。
1: 很人性化。
0: 是的啊，那除了高铁，除了这个地铁，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飞机啊。本台消息，大兴机场呢也是迎来了投运7周年。哇，时间过得好快呀。
1: 是啊，
0: 一转眼都7年了。那925航旅嘉年华那在航站楼的4层也是启幕了。活动现场的大兴机场也是发布了7项全新的服务产品，覆盖了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的一些场景。具体有哪些呢？正好如果十一这个出行去大兴机场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陈环的报道。
2: 迎来投运7周年，925航旅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4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3: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2: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3: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2: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4: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2: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

0: 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1: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请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机场的事儿啊，然后下面咱再来说说跟大家住房有关系的问题。本台消息，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国家金融监管局总局、北京监管局、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即日起实行。那通知要求呢，住建部相关文件出台以后，也就是2026年8月28号以后呢，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到的商品住房的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呢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那定房产房地产的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
1: 来，再关注一条这个文博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博物文博文创中秋市集是到9月27号在中山公园银杏大道开启，集结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20多家单位的特色文创产品。现场呢还将为观众设置 AR 文创品读数字体验，带上 AR 设备呢，市民游客就可以看到文创对应的一个文物原型，包括它的器物纹饰以及历史渊源，还有设计巧思，都能够通过这个 AR 包括语音同步讲解，让大家感受到。
2: 嗯，是的是的。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

0: 活动是贼多，
1: 是真的多，
0: 特别特别多，
1: 特别丰富。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好好听听，因为除了这个时段之外，第二、第三、第四好像都有，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看看您喜欢哪个或者哪个离着近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啊。
1: 是的，
0: 行，咱下面还接着说回来啊，说到咱们市属公园推出的这个30多项科普活动这事儿，中秋假期恰逢全国科普月，北京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呢，也是为市民啊准备了覆盖自然探秘。

0: 设立了智行启航、大国重器、自然生态、烟火科创等十大板块，为市民呢举办了一场科技感、场景化和休闲式的科学游园的活动。
1: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一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接下来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话题的互动。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你说说，你看看，
1: 你看看，我的天，太绝了！
0: 你看我说说什么都不能对这个青青姐夫失望，是不是？他说啥他都能做得出来。
1: 你说拿一个黄瓜片儿、黄瓜条，
0: 真的做了一个嫦娥奔月，我的天哪！
1: 哎，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收音机的话，不妨
0: 一定一定要来我们听众的那个聊天室看一看。
1: 对，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来看看我们的听友，就是用黄瓜刻了一个嫦娥奔月，手里边还抱着一个玉兔。
0: 我跟你说，而且这个嫦娥弄它不是那种写意的，它是真真实实就是个嫦娥。
1: 对，
0: 就是它的那个样子和比如它的头发、脸、这个眉毛等等。
1: 太细了吧，
0: 太细了，而且太像衣服的褶皱，用黄瓜片弄的都贼好。
1: 哎呦喂！真的就是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来感慨了，真的太精致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能在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出现，这不应该是大厨艺术家干的事吗？
0: 这应该几星级的米其林的餐厅了吧。
1: 我的天，
0: 是是，
1: 真的，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在这儿夸张的形容啊，来我们聊天室看一眼，看一眼我们听友雕的这个
0: 是是是
1: 黄瓜雕的这个嫦娥奔月。
0: 妈呀，太好看了。然后大家一个呢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然后进去之后您就可以点一下那个点视频也行，或者您直接看他们底下发那些图片也行，
1: 是
0: 里边就都有。
1: 青姐说先生有点累，呵呵，这不累的我跟你讲
0: 这肯定弄不了，
1: 我都本来说这次嫦娥奔月弄完了明天弄一个大闹天宫呢，算了算了，开玩笑。
0: 然后
1: 青姐
0: 姐夫说了，完了我这一天甭干别的事儿了。
1: 对，青姐说，青姐夫就说了，说让你听广播别听了以后啊。
0: 今天青姐夫几点起弄的这个，弄了多长时间？
1: 这估计
0: 这得细，这多细的活儿，这个
1: 这太费工了，
0: 简直了。大家真的啊，如果说这个今天正好也没啥事儿嘛，然后大家如果这个可以来我们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正好可以看看青青姐他们家这雕刻，妈呀真的是太绝了。
1: 是黄小桃就说这美术功底该有多高啊，
0: 真的，天哪，简直了，
1: 确实是啊，
0: 真的是、啊、
1: 了不起，这太了不起了，
0: 确实的，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
1: 对，我就觉得吧，就是以后要有什么节目啊，就推荐去您家拍或者去您家录，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民间有高人啊，
0: 真的简直。 嗯，好吧，这个大家都进来看一眼啊，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太好看了。
1: 是，
0: 然后今天我们说着最期待什么样的市集啊，昨天其实在发群的时候，然后秦静有说，他说他一会儿要去抹茶市集，他说另外很期待有那个旧唱片的市集啊，能淘些好唱片。说到那咱一个一个说啊，唱片这事儿估计应该你有发言权。
1: 是，
0: 抹茶这个呢也是因为我自己确实很喜欢，而且昨天跟这个齐静聊完了以后，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
1: 啊，
0: 小红书上会有，那会有一些这个抹茶市集的那个图片
1: 啊，
0: 是在西三旗那边。
1: 哦，
0: 然后我在里边看了，哇，真的跟抹茶相关的好多，他做的那种抹茶的什么包啊，可好看了。然后还有什么抹茶那种小类似小清酒似的那种抹茶小酒，
1: 明白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叫抹茶磨磨唧唧的一个、
1: 啊、抹茶磨磨唧唧
0: 的一个那个小鸡的形象
1: 啊，
0: 好可爱啊。我还跟静静说，我说哎，要是有那个好看的给我拍个图片，帮我也带点来啊。
1: 是
0: 真的可有意思了、
1: 哎、抹茶这个东西你是喜欢的哈？
0: 我喜欢的。
1: 对，因为其实包括抹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它会分人群、就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味道
0: 不喜欢，
1: 也不好闻，也不好吃、但有人喜欢。
0: 是，
1: 我还挺喜欢的，
0: 我也挺喜欢。然后昨天不是还有朋友说问一下那抹茶咖啡好不好，我跟大家说好喝，特别好喝、
1: 抹茶咖啡是吧，
0: 特别好喝。
1: 哪家的？
0: 就也没有哪家，就大家都可以做吧，自己也可以做。
1: 是，
0: 然后包括那个就是那天也是去了一个小馆子，人家做的有那个抹茶，要点了一下，其实挺好喝的。然后真的这个抹茶能做的东西好多啊，什么饮品呀、点心呀、什么蛋糕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好多，太好吃。
1: 是，但之前可能没有想到会就以这样的一个名目来设置专门的一个市集，抹茶市集。那我觉得在里边、跟抹茶相关的东西那可真的是太多了，
0: 真的一码绿啊
1: 啊！
0: 而且特别养眼，你不觉得绿
1: 色吗？对，它的这个绿很舒服，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抹茶那个绿跟牛油果那个绿也很像。
0: 对，所以就是昨天不是还说到这咖啡这事儿吗？我就说牛油果咖啡和抹茶咖啡真的都好喝。
1: 嗯，
0: 然后呢，你去井白山的时候喝那个牛油果咖啡了不？
1: 我好像
0: 在那边是一定要喝的。
1: 牛油果酸奶我喝了
0: 啊，牛油果酸牛油果咖啡你可以随意嘛，
1: 嗯，
0: 反正就是那边牛油果是一牛油果的这种产品是一定要吃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啊，这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一去啊，好像就也是好像也是到明天应该是，
1: 嗯
0: 啊。
1: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在给这个青青姐夫跟那布置着任务呢啊，有说什么清明上河图的？
0: 妈呀，这个有点
1: 啊，有说什
0: 么的？估计青青姐夫今儿甭睡了，我跟你说。
1: 清明上河图不是今儿甭睡了啊，这一个星期估计都睡不了。
0: 真的是，这有点工程，有点浩大啊。
1: 好吧，北京时间7:58，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3 摄氏度。今天呢，云量较多，受高空槽影响，午后到前半夜会有雷阵雨的过程，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预计最高气温呢在26摄氏度左右。出行请大家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